0: 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1: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2: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汽车驾照、无人机执照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3: 火灾爆炸、水管爆裂、居家盗抢，平安家财险全方位护航，免费享家电医协清洗与家庭医生，宠物版更包揽爱宠医疗、三者责任及疫苗驱虫。5月限时半价抢购，详情可登录好车主 APP 搜索大连平安家财险了解。
4: 路况报道。
5: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啊，刚才很多朋友在说香炉礁桥下香芋街的这个位置怎么这么堵，那现在呢交警已经到场临场指挥，整体的通行秩序已经得到了一些缓解，但是后续车辆呢还是需要稍作等候的，大家保持点耐心，这个路口呢整体的状态已经打开，只是车辆略多一点。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这个路街通行情况啊，东北路东快路沿线香炉礁立交桥的北行方向车辆仍旧是保持比较集中，而且现在看到像北港街以及延伸过去我们看到新开路北港桥的部分，包括鞍山路北港桥的部分都受到了一定的辐射影响，大家走的时候保持点耐心，因为这个地方稍微有点堵，真的是有点堵。东北路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仍旧也是高压力状态的，基本上从彭辉开始到广电中心车多，另外呢在这个梭鱼湾部分向北一直到石灰石矿弯道这一部分的东快路车辆给到的移动秩序也不是特别好，就车辆比较多，然后通行速度比较慢。中华路呢现在从俊腾名苑进入东联路的桥下，东联路目前从华南开始一直到新华绿洲，松江路山东路交汇的十字路口及向进出的部分，包括千山路进入华东路的沿线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都是略缓的一个状态。华北路从汇文中学开始一直到香洲路交汇，香洲路呢大连门小区部分的西行方向进入华北路，红岗路进入迎客路到迎客广场交汇华北路，西北路呢目前在南行线的方向友谊桥的附近，还有呢就是进入迎客路的周边，另外一段是从迎客广场大连门广场附近一直进入疏港路去到东联路上桥口，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西南路从中心医院向南到富民路，富民路从马兰小学向东到绿荫街，西行方向在马兰小学的路口位置。锦绣路呢目前从锦霞南园进入西北路的路口，包括现在的西快路从石门山隧道的入隧道口到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红林路北行从柏林山到暖山，南行阳光上城到金柳路，以及在庙岭向南一直到燕之街燕南街的沿线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是慢的，而且现在看到呢围绕着理工附中这几条路街车辆给到的移动状态都不好，像燕南街啊燕之街啊包括燕林街整个这个画圈的这个小区域内车辆呈现的密度会比较高，移动速度相对来讲是慢的。我们再来关注五一路目前的东行线方向，高家村路口、五一路的西南路路口，包括五一路从解放广场桥到白山路的附近车辆的密度还是蛮高。在这个黄埔路的沿线目前的入市区方向，从加油站到红旗书香园出市区的方向呢，从翰林观海一直到海事大学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是慢的，需要等候的信号灯周期也会相应的比较多。阮建园路东行进入阮建园东路，包括学子街目前从曲沟阮建园路的附近一直到坦城的沿线车辆给到的移动秩序是缓慢但是有序的。滨海西路呢现在在这个入市区也就是东行线的方向和跨海大桥下桥汇流的这个位置略微有点需要等候，中山路目前在化物所部分的西行线方向以及在长春路目前的北行交汇中山路的沿线车辆的密度都会比较高，解放路呢现在从中山区党校开始一直向北到海昌华城的附近劳动公园的附近吧，车辆的等候时间会略微久一点。

0: 包括现在看到五五路望海街的沿线中南路，目前山平花园附近，包括海港医院交汇到中南路的这个五五路的路口位置，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包括长江路东行在东关街桥洞的沿线，出港路下桥之后去到港湾广场的部分，车辆都呈现出了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3: 奥尔眼科近视摘镜全新升级，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5月23日，新技术震撼发布，现场享大额补贴，还能和语数机器人零距离互动。摘镜看未来，奥尔超给力，400-077-5677。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全市多云有雾，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连15到23度。
7: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8: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7: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8: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9: 水稻被匆忙路过的雨催高了个子，蚕农期待着宝宝们的华丽变身，一口野菜苦中回甘，就像日子否极泰来。
10: 今日小买，
11: 大连新闻。

0: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感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101.8 大连交通广播，
1: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0: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1: 领先走高峰，
0: 领先生活每一步。

0: 9:1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的第二时间段，继续问候各位，我是子轩。
1: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阳光。
0: 嗯，我们来哈把这个信息跟大家梳理一遍。嗯、有很多的路面拥堵的状况，嗯、比如说可说到的香一街目前怎么回事儿？东北路桥下不动弹啦。
1: 嗯，
0: 还有呢，这一位郭老师说大连香炉礁这样啊，都堵成这样了，希望派个交警来。
1: 古巨基反映说呢，东北路桥下和疏广路交叉路口大堵车，现在这面的这个路情大家尽量是进行绕行啊，桥下、嗯、东北路桥下这面的拥堵情况非常的严重啊。
0: 嗯，还有生活也给我们反馈一下，红林路安家旺路段啊，广播信号有点不太好，杂音还是挺大挺大的啊。
1: 嗯，
0: 还有 X 说提醒一位聊 BD 号牌9561的这位大姐，你开车败化妆了啊，我都怕你追我尾了，手都离开方向盘了，你这太有绝活了，
1: 这都跟谁学的啊？
0: 是啊，你这开车化妆不能早点几个家化好了出来吗？
1: 看一下 L 说，一说到车窗抛物啊，我就特别气愤、
0: 嗯、
1: 我小时候有一次被一个人啊从车窗扔下来的大梨啊
0: 砸脑门上了，
1: 哎，然后砸了我一脸梨水、
0: 哎、
1: 一头的汁水，过去这么多年我记忆犹新，
0: 真是不要车窗抛物，也不要这个高空抛物哈、
1: 嗯、
0: 就住高层的往下扔东西、嗯、
1: 那就更危险了。
0: 对呀，你这随手带到垃圾桶方便你我，
1: 其实啊就是一个习惯，
0: 嗯，
1: 哎，不扔它也能保持一个习惯啊。
0: 对，还有呢，杨通通说开发区松兰街和辽河路路口的红绿灯最近呢是左转箭头灯单独放行，所以啊就导致了目前这个路口的各个方向非常非常的堵车、
1: 嗯、
0: 以前早晚高峰不亮箭头灯，哎，这个事儿能不能跟开发区交警队建议建议，就是早晚高峰调整一下信号灯的这个时长，
1: 嗯
0: 嗯、和它亮起的这个方向，是不是？
1: 好，看一下明啊，也是反映信号灯的问题，说市场街与中山路交汇口的红绿灯今天的红灯时长是平时的2倍以上，
0: 嗯
1: 啊，看来有一个调整啊。
0: 嗯，节目还说前黄线北行方向就是在旅顺中路的路口、
1: 嗯、
0: 是有追尾的交通事故，目前排了很长很长的队了、
1: 嗯。清风依然说听了一个来小时，老高哪去了？不会又去溯源了吧？
0: 嗯，
1: 看抖音没法哈，刚才翻一下抖音没法视频。
0: 他不是去溯源了，
1: 对，
0: 临时
1: 也是出差。
0: 对，有些那个 事儿
1: 是吗？
0: 得处理、
1: 那个，
0: 必须得去他处理。
1: 你看，他就听了一个来小时了，他合计说，我再听一听，也可能再出现呢，那就不是出差了，那是迟到啊，
0: 老高分时段出现呢。
1: 对。就一开始不出现的话，那今天就不会出现啊。
0: 对的。
1: 好、啊，这明天能不能出现？那明天再说啊。
0: 来，还有鲍勃尔东说了、嗯，两位主持人好啊。莲花山隧道北行方向就是距离出隧道口大概180米处的地方啊。左侧车道有一辆高仿版的路虎极光是坏了。嗯，
1: 那车还有高仿的？
0: 嗯，就估计外形是一样的，
1: 可能是别的牌子是吧？
0: 嗯，说停在道边，但是呢没有放警示牌。
1: 嗯，
0: 大伙儿呢到那个地方速度都慢了，所以就导致今天隧道里边很缓行，就这么个原因。哦、嗯，
1: 行，莲花山隧道北行方向现在拥堵，是因为呢，出隧道口大概80米左右，左右的位置左侧车道，有一辆车的事故啊，
0: 嗯，
1: 拥堵这儿，
0: 但是没有放警示牌啊、嗯，再次提醒各位一下。
1: 明啊说中山路与129街交叉口的红绿灯，也是平常的2倍到3倍了，也时间比较长、
0: 嗯啊。还有麦兜啊，想在平台当中帮忙咨询一下，说前关的龙安路、关乡路目前是堵的发紫的状态，
1: 嗯，
0: 就是出市区方向哈，有没有伙伴们知道是什么原因，在平台上告诉我们一下，我们广而告之。
1: 早晚睡都有堵，说头一次见襄州路这么堵。
0: 今天早上这个拥堵的路段还是非常多的啊。嗯、
1: 是川少啊，说我每年都准备两束向阳葵花，
0: 向日葵，
1: 啊、对，向日葵啊，向日葵花、
0: 嗯、
1: 啊，送给考生。如果没接到考生呢，就拿回家。

0: 啊，插在家里花瓶啊。去年对接的两位考生啊，还和我儿子做了朋友。
1: 哦，
0: 你看多好啊。
1: 是。
0: 在车上还和他们聊高考和未来的就业。
1: 嗯。
0: 现在经常和他们微信聊天。今年呢是第14年了，同样还是准备了花束。额外响应今年咱们的新的车贴，我也会给这个车内外也装扮一下，给考生一个新的体验。
1: 嗯。
0: 说前两周啊，和小刚米昂就说了，我会有今年的新的创意，明年第15年就不一定能接考生，因为儿子明年高考。啊，最好也能接到同城的考生共赴考场。
1: 哎呀，你说这小日子给安排的哈，哎，
0: 真的是一看啊，就是热心人儿。
1: 对
0: 啊，平时呢就肯定人缘都特别好，
1: 而且我觉得也是个浪漫的人儿，传少，
0: 啊，也是咱们的司机朋友啊。
1: 嗯。
2: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啊，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哈，还有很多朋友都是今天非常关注香洲路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嗯，
1: 导致的如此拥堵，都堵的，哎妈，让人感觉很邪乎呢。
0: 嗯，大家不要走桥下了，
1: 是，不要走桥下啊。
0: 看一下这面飞翔的潘帕斯说，松江路美林园小学红绿灯附近有车辆事故，现在是挡了两排车道，注意一下避让啊。
1: 嗯，还有米尼黑骑士说，你看就这玩意儿啊，就这个车载垃圾袋一粘一下的，
0: 嗯，
1: 是不是多方便呢？你花个5块钱买那些一用能用一年的，是你还非往外扔吗？
0: 对，其实大家不太理解为什么要车窗抛物，
1: 而且就我觉得哈，嗯，就那个人在车窗抛物那一瞬间，嗯，你是不是前期也得做心理建设，你是不是也得看看周围的有没有车有没有人啥的，
0: 不是他都能选择从车窗往外抛
1: 就不要那些，
0: 他可能也没想那么多啊，
1: 嗯，
0: 没有思想斗争，
1: 对，就是不要那个，嗯，
0: 对，要不然他多纠结啊，多难受啊，他压根没有，就是顺手就抛了，
1: 真是挺不理解的。
0: 对，确实不理解啊，哦，你在家吃完爆米就是直接往地上呼，然后你看你老婆呼不呼你，对不对？这能行吗？
1: 不，你不能说光在家里边你保持了卫生。嗯，这城市环境
0: 就是我们的家，
1: 就是咱的大家，
0: 对，
1: 对吧？
0: 我不绝对不可能让就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遵守文明秩序，
1: 嗯，
0: 但是呢，相信大多数人会越来越好啊。
1: 您，嗯，看，说到这个车窗抛物的事儿，我们也来跟大家讲一讲哈。最近呢，是全国多地的交管部门，
0: 嗯，
1: 都启用了高清 AI 电子警察，专门抓啥呢？
0: 嗯，
1: 就是抓这个车窗抛物的行为。
0: 是，
1: 哎，以前呢，大家觉得，哎，我就扔个烟头。啊，我就扔了个纸巾，我就扔了个矿泉水瓶，小事儿没有事儿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只要是你被抓拍，罚款再加上记分，那就是没商量的一件事儿。这个车窗抛物哈，其实说到底，它不仅仅是文不文明的一件事儿，嗯，它特别容易引起后车事故。还有你像这个环卫工人，嗯，人家在清理的时候，万一受伤了，人去找你不？
0: 到马路中央了
1: 啊，
0: 啊！所以啊，交警提醒说，车内啊，我们最好是备好一个垃圾袋，
1: 嗯，
0: 纸巾盒。垃圾下车再扔，那么行车过程当中呢，管好自己和车内的乘客，
1: 对，
0: 别因小失大，就文明出行啊，从细节做起，不要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啊。
1: 是的，嗯，我们都提醒大家哈，啊，热爱我们的环境，热爱我们的城市，不要去随便的把它整埋汰喽，
0: 嗯。
1: 来 ，UK 还说了一早上我遇到两辆车都是车窗吐痰呢，
0: 嗯，
1: 有一辆是妇女儿童中心院内，有一辆是西北路周水子火车站天桥下边。
0: 嗯，就车里啊，就是有，垃圾袋啊，或者说，
1: 嗯，
0: 然后有纸巾盒啊，
1: 是，
0: 这都备好了啊，嗯。
1: 对的，还有小智说201国道，嗯，这个前关路这个路段双向压死，
0: 嗯，
1: 提醒有条件的朋友绕行一下吧。
0: 好。
1: 哎呀，翠霞说，我今天好不容易我享受了一下 VIP 的待遇啊，因为老公送我上班吗？嗯，但是结果堵车，今天上班要迟到了呢。
0: 哎，在哪个路段啊，你也可以说一下，毕竟你在女王位是吧。哎，这是你也能抽出空来啊，然后双手打字是吧。
1: 你说有没有可能啊，
0: 嗯，
1: 平时我坐轻轨啥的哈，或者坐地铁啥的，
0: 嗯，
1: 它不受道路拥堵的这个交通状况影响，
0: 嗯，
1: 我肯定能准时准点的我就到达，
0: 嗯，
1: 哎，到单位了。但我今天吧，你看我老公这么好心哈，送我去上班。
0: 这行，你算了，你别送了，下次啊。 当回事儿。
1: 但是你这个情绪也不能跟他表达哦。你如果表达完了以后，下次真的有可能就不给你 VIP 的待遇了。

0: 看一下张一博啊，说呢西部通道机场方向现在已经堵到中山路上桥口了。
1: 嗯，
0: 我的天啊，
1: 这可不轻堵啊！
0: 今天这个路情也确实是哈。
1: 对，一会儿我们再跟指挥中心的驻点记者连线的时候，也让他来详细的跟大家介绍介绍哈。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520有一个婚姻登记的大数据，目前是正式出炉了。哎，而且呢，这组大数据也引发了大家伙的关注，因为数据显示呢，今年520的当天哈，全国多地婚姻登记人数较往年比的话是明显下滑了，有一些一二线城市尤为突出。同时呢，像晚婚或者是不婚，或者是更看重个人感受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成年人，他们的婚恋新趋势也是发生了变化。
0: 其实也有可能是出现什么情况呢？就大家呢，不会去。就是、
1: 扎堆儿赶这样的一个日子，
0: 赶那个潮流。
1: 嗯，
0: 哎，其实哪一天结婚登记都行，
1: 只要相爱，
0: 对，
1: 日子每天都过得很幸福。
0: 也有网友说呢，不再把结婚当成人生必选项，更看重经济基础、三观契合，不愿为了结婚而结婚。
1: 就是有人说了，我不是说我到了30我就非嫁非娶不可。
0: 不是说非得到了这个年龄，就一定必须要怎么怎么样，是吧？这个也有个人观点啊，这个我们也尊重个人的选择。那么也有声音认为说，适龄人口减少，生活压力大，彩礼房车门槛高也是结婚意愿下降的重要原因。
1: 其实我觉得啊，对于婚姻这件事儿哈，无论你结也好，或者是你晚结也好，或者是咱就说的不结也好，从来结婚它不应该是你人生当中的一项任务。哎，幸福的方式它有很多种，只要是适合你的，我觉得那都是对的。
0: 其实哈，因为在网上啊，有一些人会显得很独立，很有个人的主见。哎，说什么也晚不晚婚啊，也无所谓啊，或者说结不结婚也不重要啊，我只要个人开心就行。但实际上，因为是网友，愿意留言的通常都是年轻人，
1: 是
0: 对吧？中老年人很少愿意在评论区，也就看看刷刷就得了。
1: 哎，当然。
0: 所以说，年轻人在年轻的时候有这样的想法很正常，对不对？当时你打年轻的时候可能也不太想结婚，但是当你结完婚之后，就发现，哎，这
1: 两个人比一个人好。
0: 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这是必经之路。哎，你。能够接受什么呢？能够接受社会的眼光吗？能接受这个价值观吗？伦理道德吗？还有这个家人的压力吗？还有就是你能不能接受没有孩子？能不能接受
1: 有个孩子多幸福啊。
0: 哎，往往其实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或者说呢，你没有设身处地的到那个位置，所以真正到了，比如说到了40，说女孩子结不结婚，说这个时候才想，哎，我怎么还没结婚呢？
1: 所以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哈，咱别在最好的年纪错过了最好的那个人。
0: 对，所以说在年轻的时候，你以为你很独立，你很有性格，但实际上不要耽误了你的人生进程啊。
1: 对，那又不行，你用点气垫让自己看上去更年轻呢。
0: 哎呀，接着说一千道一万啊，这个结不结婚啊，就是个人意愿这问题，还有你到底受不受欢迎啊，是不是啊？
1: 要不然
0: 都追你啊，那你还能对不对？
1: 化一化，捯饬捯饬，
0: 捯饬捯饬啊，
1: 整一整呗，是不是啊？因为很多女生在化妆的时候可能会有一定的烦恼哈，说你看我整天哈，我这涂一层，我那再抹一遍，妈呀，我这底妆看上去它就不完美，不干净。
0: 哎，不管别人喜不喜欢，自己开心也很重要。
1: 你自己画的美美的也很重要。
0: 对，
1: 所以今天在小卖部里面这款海蓝之谜的气垫，它呢是自带了 SPF20 的防晒值，直接省了单独涂防晒的环节，你早上还能多睡个10来分钟，而且呢它和你的底妆融合的特别好，质地轻的就像一层薄纱，上脸完全没有闷胀感，皮肤还能自在呼吸，你就算是带妆一整天，它也不会让你啊毛孔被堵住，然后脸上又泛红又闷痘，妆面整个是清透又干净的，也不会有厚重的粉感，你像日常通勤约会见朋友你都非常适合用它。
0: 对，这个特别适合咱们早上出门的朋友，哎，就是带妆一整天哈，就很自然。那么官网啊，这一个正装得1000多。今天呢是520限时的宠粉福利，这个是临期的清仓捡漏，299啊。它不仅是299一个正装哈，跟你说还送你一个替换装，
1: 哎，
0: 你等于呢花一份钱得两个，而且还没完哈，你现在下单299是吧？
1: 对呀，
0: 得两个，再加一个。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洁面体验装，要知道你就单买这个洁面。也得小200，所以等于299到手是吗？正装加替换装加洁面，就算下来比买小样都划算了。
1: 是的，有两个色号推荐给大家哈。第一呢，就是色号的粉瓷色，是给那个冷白皮的女生专用的；还有一个3号色，它叫暖瓷色，适合女生，是属于那种自然肤色的，也不会假白啊。虽然说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8月份，但是咱重在价格很香啊，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

0: 仅80单的库存，售完不补。趁着520的这个活动哈、啊，表达爱意。今天都521了，对不对？也可以继续表达爱自己、爱家人，送给心仪的那个他，赶紧可以入手一下。可以登录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里边回复“气垫”这两个字儿，就可以参加抢购了。添加了客服微信，每单为大家再省上个5块钱。目前呢，商城的这个活动截止到5月22号，买赠福利是层层加码，还有1块钱告白礼，抢大牌美妆小样，赶紧呢、啊，咱去商城看一看啊，有没有心动好物？
1: 看一下勇闯天涯墙，说我就不习惯在车里背垃圾袋，不过呢，副驾没有人，我就会往副驾脚下扔；副驾有人，我就往后边扔。等开到家停好车，我再一起收拾。其实很多男司机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呢，男司机通常是不拘小节，但是呢，我们依然是文明有礼啊。
0: 是，你这个习惯哈、啊，我觉得。要不然你在车里背个垃圾桶啥的呢？
1: 我们宁可扔在自己车里，也不会扔在车外的。哎，这个就很好啊、
0: 还有好多人在洗车的过程当中，都会告诉那个工作人员说、你那各个缝啊、角落啊，还有车座底下，你都帮我抠一抠啊。
1: 平时没少扔。说不幸福说，对于往车外吐痰这个事儿，我觉得比往车外扔垃圾更可恨。你想那个画面，正赶上两个车平行着，对外那车里往外吐。啊，这扑一瞅啊，就像对着自己在吐口水啊，瞬间心情不好了。你品品那个画面，我不想品，
0: 我不想品，我觉得埋汰，太恶心。
1: 对，这个确实就是咱车里不都有手纸吗？
0: 啊是啊，
1: 吐纸上好不好？
0: 对呀、啊，就那个纸巾呐、啊哎，
1: 对，谁都
0: 有点方便呢、
1: 啊，头疼脑热的
0: 啊。
1: 那么也很正常，就背上啊，别吐外边。
0: 娜美说了，今天啊，路上车太多，可能也是因为。这79中学研学大巴有一串的问题吧？这研学大巴今天开到哪个方向？开到哪儿呢？
1: 大超啊，这西部通道机场方向怎么回事啊？之前是不是听众反映啊，机场方向？
0: 机场方向怎么？
1: 现在是比较的拥堵啊。
0: 是因为美林园小学今天是不是有这个
1: 西部通道？我们看一下川少啊，刚才说我车上给乘客准备了垃圾桶。你看看，他发来照片。
0: 我看看这个垃圾桶，哎妈，还可萌可爱了呢。
1: 你看哈，他这是一个小狗，
0: 对，小狗，
1: 一个玩偶，抱着一个灰色小狗，抱着一个橘黄色垃圾桶，这个是
0: 小巧一些的
1: 反差的颜色哈。
0: 对呀。
1: 然后呢，这个小狗背面呢，它就是一个纸抽，可以把纸巾抽出来。对、然后呢，前面抱一个垃圾桶，用完之后直接可以扔到垃圾桶里。
0: 一般我看到这么萌萌又可爱的这个小玩具，我都不舍得把它当成垃圾桶。
1: 靠谱。这个人靠谱，所以说呢，川少啊，你已经被人盯上了。
0: 对呀，晴天娃娃就说了，川少啊，就我们家娃5年后高考，我能不能提前就跟你预约一下呢？因为啥呢？就凭你对大连路况的了解和你的人品啊，还有考试那几天，就是你那样，
1: 他的心里有底儿了。
0: 对，
1: 是。
0: 你说你是一个让人多么的放心的人？
1: 你看老枪手、老热门了。
0: 对呀，
1: 真的是车品见人品啊！
0: 哎，老司机，棒棒哒。
1: 卡卡问说：“请问这轮油价几号调整？涨还是跌？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明天的0点开始，今天晚上24点啊。那么是小幅上涨。”其实波动不大，也就4-5块钱。
0: 是周先生说了，你看我就是属于车上常备垃圾袋啊，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呀。
2: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更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3: 路况报道。
4: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长江路目前和疏港路汇流的位置，去到港湾广场，包括中山广场的环岛，东关街桥洞附近，在长江路和鞍山路汇流的位置，东行线的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略缓。东北路东快路沿线呢，目前在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的部分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出隧道之后，北行方向在香炉礁高架的部分，包括交金山隧道、石灰石矿弯道的部分，略微有点车辆压力。入市方向呢，现在是从彭辉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车多，行驶缓慢。东联路的入市方向，现在的天河路一直到新华绿洲一段，另外呢是从桥上的香宫街附近到东联路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一段，车辆的移动速度是略缓的。疏港路呢，现在从侯爷侯二小区向东

0: 一直到东联路上桥口的位置，香洲路目前从向海街、春光街的部分一直进入向路交高架，包括西行线和华北路交汇的区域，东纬路的西行目前进入华北路的路口，华北路的南行交汇香洲路，在华香桥的沿线这个桥下的部分，还有这个迎客路进入迎客广场交汇华北路，车辆的密度跟上一个时段基本是持平的。西北路目前的入市方向仍旧给到了比较大的压力，目前在蓝天家苑的附近依旧是保持了一个拥堵的状态，而西北路锦绣路的路口车辆的密度呢是在逐步下降，但是目前密度仍旧是高起。我们再来看一下香炉礁立交桥下，刚才很多朋友上一个时段就反映说这个路段的车辆密度比较高，现在看起来呢整体秩序是有一个向好发展的，但是想要在北行方向通过香一街继续在桥下行驶，目前在桥下的车辆密度仍旧保持的比较高，走起来是有一定压力的。西快路目前呢在西行线的方向幸福一家附近，以及东行目前红岭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包括西南路从中心医院到富民路的部分，红岭路北行在暖山，以及金柳路东行汇入红岭路，车辆的滞缓很明显。学子街从阮建源路开始一直进入坦城广贤路的路口，这个黄埔路南行在海事大学的部分，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中山路的西行大一二院的附近，车辆也是给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力。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奥尔眼科近视摘镜全新升级，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5月23日，新技术震撼发布，现场享大额补贴，还能和宇树机器人零距离互动。摘镜看未来，奥尔超给力，400-077-5677。
2: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3: 大连鲜奶喝新乐，新乐乳业提醒您：五一广场，
4: 大连人自己的好奶，因为近，所以鲜。订奶热线：400-811-8333。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雾，沿海偏北风5-6级转东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5级转东南风4-5级，大连15-23度。

0: 我们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早上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上海、郑州、齐齐哈尔、哈尔滨、丹东方向票额充足，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6月4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4: 活力四射的清晨，从这里开始。
5: 大千世界真奇妙，让我为你加点料。
4: 领先早高峰，用声音串联你的。

0: 们接下来呢，跟大家啊继续再讲一讲咱们的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的一些事情。我们连线前方的爱心送考观察员李妮，李妮，早上好。
1: 大家好，子轩高峰，大家早上好。那么今天呢，爱心观察员李妮呢发现了一封信啊，一封来自被金丝带温暖考生的来信，特别想分享给大家。这封信呢，他说2026年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迎来了第20个年头，当金色丝带即将再次飘满槟城街头，我的思绪瞬间被拉回2008年的高考季，那是我人生中最紧张也是最暖心的夏天。一场爱心送考让我记住了这座城市最温柔的模样。我家住在大连机场附近，2008年高考，我的考场在沙河口区49中学。考试之前呢的前一周，妈妈像往常一样收听大连交通广播，无意间呢听到了爱心送考的招募与报名信息，妈妈立刻帮我报了名，没想到很快就完成了精准对接。对接我的呢是一位姓郭的警察大哥哥。聊天时我们得知他的妈妈也是一位常年坚持献爱心的热心人，这份善良仿佛刻在骨子里。他加入爱心送考队伍，想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郭大哥呢特别细心，提前一天就专程开车带我到49中考点踩点，带我熟悉考场周边的路线、停车位置和入校通道，叮嘱我考试不用慌，他会全程守护。这份踏实让我原本紧张的神经放松了不少。高考当天呢，郭大哥早早就赶到我家楼下等候。我出门上车的时候呢，无意间看到他正在匆忙啃着汉堡当早餐，为了准时守在我家门口，他连好好吃顿早饭的时间都没留，把所有从容都留给了我。那一刻我心里满是感动。送考路上他和我聊家常，讲轻松的小事，营造松弛的氛围，帮我缓解考勤焦虑。车子平稳驶向49中考点，我原本忐忑的心情在爱心送考的陪伴下变得格外平静。20年来年复一年，是无数和郭警官一样的好心人系上金丝带，贴上爱心车贴，用善意串联起全城的温暖。如今爱心送考已经走过20载，从线下对接升级到大连云客户端线上精准配对，车贴回馈感恩方式不断更新，但藏在金丝带里的善意从未改变。我永远记得2008年的夏天，记得从家到考场的那段路，记得那位啃着汉堡坚守的郭大哥。大连交通广播的爱心送考是整座城市延续20年的温暖，而我呢有幸成为被这份温暖照亮前行之路的一员。这就是这位女孩子曾经参加过我们爱心送考的学子啊，给我们发来的一封信，真的是非常的让人感动。其实有很多像这个郭警官、爱心司机、爱心这个送考的司机来参与我们的活动，温暖很多很多考生的心。所以今年的爱心送考，我们继续为学子照亮爱心之路。所以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爱心送考活动啊，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车贴大约在这个月底会进行这个发布，所以持续关注我们 FM100.8 的节目就可以了。子轩高峰、
0: 好的，谢谢李妮。谢谢前方的爱心观察员李妮啊、但是直播间里坐着是阳光。
2: 李妮呢一心呢这个扑在这个送考的对接工作的第一线。
0: 是的，收集大家的各种各样的啊爱心送考的资料啊。
2: 直播间换人了。
0: 来，我们继续啊跟大家分享分享啊这个朋友们发来的互动的信息。悠悠 and Luna 说了，单位附近有一个清洁工人在马路上的捡垃圾的时候是被撞身亡了。我就觉得扔垃圾的这个人哈，你这身上相当于是背着一条人命啊，你这有什么垃圾非得扔在路上呢，让别人去搭上生命的代价给你收拾垃圾呢、
2: 虽然啊说这个是一个极端案例，但是呢也引发了我们的警醒，就是有可能去就因为小小的一个扔垃圾的一个举动，但是引发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后果。所以
0: 得不偿失。
2: 对，我们真的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
0: 一言一行，
2: 注意自己的这种行为，尤其是开车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小事啊。无论说开车的时候啊，我是打不打转向啊，看不看手机，系不系安全带，好像都不。

0: 是什么大事儿，但实际上一有事儿就是后悔莫及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1: 所以说就像周先生讲的那样哈，车上常备垃圾袋，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0: 是的啊。
1: 嗯，然后这位飞翔的潘帕斯还说了，那你说我搁车上我往外扔钱，我算不算车窗抛物呢？
0: 那绝对算。
1: 那也算。
0: 哎，
1: 而且你没有算，你扔他干啥？
0: 那扔完了我还得还给你，多麻烦啊！
1: 这是谁的车？这是副驾驶的位置吗？
0: 我跟你讲，男车主往往就这样。这我一看就想起我，这伞啊什么，也就是往这个副驾驶这一扔。你看他这啊，他这个把这个副驾驶当成垃圾桶，
1: 对
0: 他这也太多了。
1: 烟盒、小片盒，
0: 哎
1: 呀，可乐瓶子、香蕉皮，
0: 我的天！
1: 你媳妇儿
0: 小票啊？
1: 不是，你媳妇儿上不上你车？上车的时候坐让不让他坐副驾驶？
0: 咱准备一个塑料袋吧，你这东西有点杂呀。
1: 对呀、
0: 啊，
1: 好，然后呢，川少还说了，阳光子炫，咱们可以帮我对接一下哈，也可以让他们加我的这个微信。就算我日后不开出租车了，我一样我是开着私家车来送考生。感谢川少啊。
0: 刚才已经对接了啊。好，那么这个车上抛物这个事儿哈。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自觉习惯啊，就是慢慢养成的。也可能你今天还没这习惯，但是我们说完了，你觉得哦，后果这么严重吗？
1: 是啊，
0: 没想到我就随手一扔能咋地啊？可能没想到是这样的，但是触发了你的良心发现，那么以后就不这么干了。哎，久而久之你就习惯了，好吧？
1: 好，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啊！我们再说一说，今天是5月21号啊，也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那么这今天呢，也是继520之后呢，很多人说了，也是一个表白日。那么全国多地浪漫经济持续升温的过程当中，
0: 对，
1: 你像昨天啊，很多人是不是收到了鲜花？很多人带着这个自己心爱的另一半一起去吃的饭儿啊，这个鲜花市场特别火爆，红玫瑰、白玫瑰、郁金香，这个价格也是小幅上涨了。
0: 对，
1: 然后花店订单呢排到了晚上，各大餐厅、西餐厅、火锅推出了521专属套餐，包括了情侣双人餐，还有酒店民宿也推出了浪漫布置、折扣房，商圈商场搞告白墙、打卡点、抽奖活动，全力的去保持这个热度。
0: 哎，那么
1: 我就觉得啊，
0: 不仅是情侣，
1: 对，
0: 哎，就是这个日子呢，就是爱意的日子啊，520、521是一个勇敢的表达。
1: 朋友、闺蜜，还有、这个、
0: 家人，父母
1: 是，
0: 这些
1: 都可以。你可以借着这样的一个表白日嘛啊，
0: 对，
1: 互送小礼物，发发红包，吃顿饭，表达心意。阳光，你收没收着520块钱的大额红包？
0: 你觉得我像吗？
1: 要不然你试试给我发一个521，我帮你检查一下，看看能不能发出来，能不能发出去这么大的？
0: 肯定能发出来。但是我发的话，我怕你老公不同意。
1: 那没事儿，我就确认一下能不能发。
0: 能发，
1: 能发、
0: 哎。今天啊，今天最高呢，就是能发200。
1: 啊，今天最高能发200
0: 过去了，过去了，
1: 不能发521吗？
0: 就是2月14号可以发。七夕可以发，然后呢是520这天可以发红包，最高是520，其他日子都是200。今天已经过了，
1: 感觉今天又省了一笔。
0: 对，今天要发520呢，或者521就是转账。
1: 我今天可以发5.21的红包。
0: 哎、你看哈、也可以发52.1，有一折。
1: 没有那么多。
0: 有一折券。
1: 我没有那么多。
0: 你看吧，微信有一折券，对方使用了一折国补券，立省468.9，然后最后发出来是52.1。
1: 那对方省了，我收到的就少了。这方面可以不用补啊。
0: 我就想问，这一折券从哪弄？太省了，这个。
1: 不管怎么样啊，不管是哪一天，我就觉得啊，日子啊，只是一个由头，
0: 对
1: 不对？咱心里有爱，懂得表达，天天都是好日子。礼轻情意重，化暖胜千金。
0: 是的，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是特别离谱。现在都8:45了，你可能快到单位了。
1: 是的，
0: 有的人可能还在被窝里，他不是不上班，他是不想上班。
1: 为什么不想上班？
0: 哎，这个最近有一条热搜啊，把网友笑喷了。四川一名男子呢，因为不想早起上班，连着3天啊，每天早上就躲被窝里，故意啊，哎，声音沙哑，脸色憔悴，给领导打视频，哎，请病假，就装病嘛。
1: 他怎么装的呢？
0: 哎，他第一天
1: 躺被窝里就能病了。
0: 他说我重感冒，第二天说头晕乏力，第三天啊，直接说嗓子疼的说不出话。
1: 哎呦，
0: 本来想呢蒙混过关，结果领导要求实时视频看状态，他就全程裹着被子压低声音演戏。你看领导也不信任他，就一般来讲过了就过了。
1: 你这本以为是天衣无缝的做的，结果

0: 想偷懒请假，你整个好的念头吗？
1: 哎呀，很多人啊都这么想过，但是这么干的也就他。
0: 不是，就你这样的，你装病请假。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哈，就是有的时候啊，期末考试那前一天呢，我会由于高度紧张，我要不然就肚子疼，要不然呢就脑子迷糊的呀，就眩晕症的感觉都犯了啊。然后我就会跟我父母说，我说爸妈，我就明天考试我不想去了。我爸妈，我说那咋回事呢？我说我现在的状态，我觉得我不适合上考场，
1: 对不对？
0: 我就实话实说，但是揍一顿马上就好，
1: 马上好，没耽误你考试啊。
0: 考试是不能因为你这样的借口耽误的啊。
1: 啊，明白了，考试和挨揍是配套的啊，无论是考前揍还是考后揍，
0: 反正都是有这么一顿男女混合双打。
1: 看一下这个呵呵呵，说的，哎，这个名啊，真的配合他的这个文字内容。说今天早上等信号灯的时候啊，眼瞅着我旁边的车扔出来一个雪糕皮。是溜光大马路上，他也好意思。当时也就是我自己开车，但凡车上有个小伙伴啥撑腰，我都敢下车开车门，别扔回去。
0: 你扔回去，估计他也得造一愣。
1: 对，这个不要斗气啊，因为开车的时候你这突然这个下车这不行啊，路面上不安全。
0: 对，
1: 其实啊，如果说他是做出了这种不文明的行为啊，早晚要受到惩罚的。
0: 是的，
1: 不一定哪天要拍他，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惩罚啊。所以大家呢都还是要约束好自己的行为。
0: 对，袁还说了，能不能给我也对接一个考生啊？不管多远都是可以的呀。我们把您的电话号码记下来啊，然后我们在这个后台匹配一下各位考生和报名的爱心车主的资料。
1: 对，另外呢，今年啊，我们的爱心送考啊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今年我们有大连云了，是吗？这功能非常的强大，所以可以开发出很多不同功能的模块。
0: 对，
1: 那么今年的我们爱心送考呢，在大连云为大家匹配车主和考生。如果你是车主呢，在大连云你就点击那个车主端。
0: 对，
1: 哎，那么你登录申请。到时候呢，我们的考生呢就到车主端来找车主。
0: 是，
1: 如果说您是考生的话，你就点那个考生端，登录一下个人信息，您的什么家庭住址、电话什么的。哎，到时候呢，哎，车主要找考生，哎，去这个考生端去找。
0: 是，
1: 所以到时候呢，我们推出来之后会告诉大家的。
0: 还说你这在哪找？在哪找？首先你得有大连云，咱大老百姓自己的那朵云，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在那个搜索的那个栏里边，你直接输入爱心送考就可以啦。
1: 是的，
0: 还有些小伙伴说，怎么就那个你们刚才讲的新闻，怎么就这样，就那样？不是给大家加帽哈，只是我们觉得，各种各样的生活都是大家自己伙的一个选择而已。
1: 对，自己的选择，而且人在每一个年龄阶段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会变化的。这个是好，
0: 我们没有强制去加到你身上，你就必须这样，你就必须那样。
1: 我们的人生，我们自己做主。但是我们在25岁的想法和在35岁以及45岁的想法一定都是不同的啊！幸福才是重要的。
0: 是的，还有勇闯天涯强说，就刚才你们说那个请病假的，领导会说了，上班之后请你把病假条都交一下。
1: 我就这一天肚子疼，我第二天就好了。
0: 领导，我肚子疼的都没法去医院。
1: 反正是不是上班肯定扣钱。这还用问吗？
0: 对对对，
1: 还要不要假条？能给力啊！
0: 是，您就包括住院，我们回来交假条，都是把医院就是每一天的你的那个用过什么样的药，然后那个医生给你什么样的一个总结啊，还有你出院之后的一些复查单据，是都要老老实实的上交的。
1: 对，他这叫旷工。
0: 对
1: 对，肯定要扣钱的啊！
0: 所以说，不要把那个小心思哈用在你所谓的能够。有一些缝隙的地方去，
1: 就为了这个逃班挨一针，那也不合适。
0: 对，是的，咱再来说说这个大米饭的事儿啊。
1: 好，
0: 哎，你觉不觉得现在吃这个大米饭不香了？
1: 咂不出味儿来了啊、
0: 哦！
1: 所以说呢，为什么什么叫五常大米啊，这个那个的才受欢迎啊、当然，五常大米现在可能买不着真的。
0: 是，就对于我来讲哈、这顿饭吃的饱不饱，吃的好不好，就是。你这些给我做的菜能不能让我下饭？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汤汁泡大米饭。
1: 对，有的吧，这跟米有关系，有的跟锅有关系，
0: 有的跟菜有关系。
1: 焖出那个米饭呢，它的这个口感就比较好，
0: 是
1: 啊，香气比较浓。
0: 对，
1: 就现在米饭是不如小时候好吃了，是不是错觉？实际上不是，是真的变差了。
0: 对的，来自陕西师范大学等研究机构早已经实锤了。1985年到2020年，中国大米品质每十年下降了1.45%。然后呢，就是怎么说呢？就这些米呀、也不是说玄学问题，是包括了育种、加工、气候、土壤、储存五大链条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为了咱们吃饱，所以牺牲了大米的香味儿。
1: 就把时间呢拨回几十年前，粮食短缺啊。

0: 那个时候首要目标是高产而不是好吃，
1: 对的。
0: 哎，杂交水稻横空出世，让亩产翻倍，解决了亿万人的温饱问题。
1: 嗯，
0: 但是呢，高产的代价是风味基因就被弱化了。
1: 是的，有一些老品种的香米，大家可能会比较喜欢吃哈。但是现在呢，属于高产的杂交稻，香味呢自然是淡一些。最关键的是高产就需要那种氮肥，直接就打乱了淀粉与蛋白质的平衡。结果就是你吃到的米呢变得更硬了，粘性呢变得更差。也不 Q 弹，只剩粒粒分明的卖相啦。
0: 就是用香软换了够吃，过度抛光把这个香味层磨进了米糠，所以现在大米啊白而且亮啊，这个不是天然的，是过度加工深度抛光的一个结果。
1: 是的，但是现在工艺为了储存啊，耐储存卖相好，一遍遍打磨，把所有的外层几乎全都剥掉了，最后剩下的就是我们看到的淀粉胚乳，它又白又亮，但是呢味道没有以前那么强了。还有就是气候变暖也是悄悄的偷走了米香。
0: 对，
1: 那近40年全球不是都变暖的一个气候条件吗？水稻的主产区夜间的温度都普遍上升，所以呢优质米率一年比一年变得更低啦。
0: 所以天变了，所以这个米啊就也跟它有关系啊。
1: 对，还有就储存的时间比较久，香味它也跑光了。
0: 对，我们家大米可能是一买是不是都是这样一大袋，然后放好久。哎，你小时候吃新米是吗？现碾现煮。
1: 现在超市吃的那米呢？
0: 对，你像你加工之后
1: 陈米，
0: 那个存放半年以上的陈米再加工也煮不出新米的香。
1: 对，当然了，还有一点就是咱们现在的味觉也被时代养刁了。
0: 对，
1: 也不光全是大米的问题。你说小时候他物资匮乏的时候，是不是你妈给你做一碗红烧肉，你都觉得哎呦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一碗红烧肉了。但是现在想一想啊，口感好像不是当年那样了呀。
0: 对呀、
1: 对不对？
0: 小时候白米饭那就哎，捞不着吃，能吃着就顶级美味了，
1: 是吧？
0: 顿顿有鱼有肉的。
1: 哎，心理学叫做感官耐受，吃多了变得不敏感了，也不是米不香了，而是我们对米的阈值和期待值变高了。
0: 哎，也不用着急哈，就是米饭也能买着好吃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啊？
1: 米饭怎么样？
0: 就是你选老品种
1: 哦，
0: 香稻、流胚米
1: 是吧？
0: 哎，香米、糙米，少买什么深度抛光的精白米
1: 啊？
0: 哎，然后呢，别买太多。少量多次，吃多少买多少，尽量什么？你买这3个月以内能吃完的啊，3个月内的新米，别一放半年。然后呢，煮饭的时候加几滴油，少许盐，或者用弱酸性水，这个香气更容易释放。
1: 对，
0: 就是这样。
1: 哎，还有你偶尔用柴火或者是砂锅慢煮，哎，你就当还原。
0: 咱出去玩的时候可以。
1: 对呀，儿时烟火气呀，这不就是 对吧？好，那我们说完了这个事儿哈，咱们再把今天最后一条新闻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出门在外，谁都免不了磕磕碰碰，对不对？那如果说在商场啊、机场啊或者是车站这种场所，你不小心摔伤了。一定能找到管理者赔钱吗？
0: 谁能管你这事儿啊？说你是不是自己摔的？如果说是机场那儿有一个什么装置，哎，凸起导致你摔倒了，那机场得赔。这到底怎么回事？这是去年4月的啊，张某去一个机场航站楼去接人，走到什么呢？询问台附近铺地毯的地方，他不小心崴了脚摔倒了。当时工作人员看到他不舒服，马上给座椅让他休息，帮忙。当时他说没事儿，不用帮，就在那等着接机，后来就离开了。
1: 是的。
0: 哎，没想到过了一个礼拜，张某才去医院看病，一查，哎呦，才发现右外踝骨折啊。这他不干了，这哪行啊，直接把机场告上了法庭，张口就要机场赔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等等，加起来一共6万多呢。
1: 妈呀，真敢要啊。他理由特别的直接，他说就是因为你们机场铺的地毯太高了，还没有放警示标志，才把我给绊倒摔伤的。而且事发之后呢，工作人员也没有把我给送回家，没有尽到救助的责任，所以机场必须全额赔偿。
0: 经过法院审理之后啊，认为呢，就是勘察了现场，事发的那块地毯是牢牢的粘在地面上，没有卷边，没有破损，没有鼓包凸起，是完全符合安全标准，根本不存在需要特别提醒的安全隐患，所以直接驳回了张某全部的赔偿要求。
1: 是，而且最后法官人家也说得很明白呀，说你看你自己是成年人，对不对？你在公共场所走路，自己呢就得注意脚下，保护自身安全，这是不是基本的一个义务？对吧？你不能什么事儿他都去怪别人呢。而且呢，最关键的就是机场的工作人员 员，人家已经第一时间发现你摔倒了，主动提供座椅休息了，而且多次询问

0: 哎，你要不要进行一个医疗救助？你要不要来坐一下轮椅？然后救助的义务，人家机场方面已经是做得非常非常到位了。
1: 哎呀，这，所以法院最终也判定啊，张某摔伤主要是自己走路没注意，机场已经尽到了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一分钱不用赔。哎，他不服上诉，二审法院也是维持原判。
0: 所以说通过这个案件哈，我觉得给大家都上了一课，就是公共场所管理者有安全保障的义务，但是呢不是无限兜底呀。
1: 对，
0: 你只要设施合格，尽到提醒和救助的义务，个人自己不小心造成的伤害，咱不能随便的找场所赔款嘛。不是你摔了你就有理的哦。
1: 是的啊，我们自己得小心点啊。
0: 对的，
1: 天道出行啊，说树港路往东联路上桥方向左侧第二排车道，那么是有追尾的事故，注意避让。另外呢，小凯说树港路入市方向从锦绣就开始压车，目前呢是属于红色饱和的状态。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油价啊，那么明天的零点啊，今晚24点，明天尘埃落定啊，油价呢是有一个小幅的上涨。那么当然以官宣为准，目前的情况来看是大概加满一箱油92号多花4.5块到5块钱。
0: 好的，看看时间已经来到8:58了哈，以上呢就是今天领先早高峰节目为大家安排的全部内容。我是子轩。
1: 我是阳光。
0: 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0: 北京时间上午9点。
1: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2: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1: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2: 送烤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烤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烤更安心。
1: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烤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2: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烤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烤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1: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3: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4: 路况报道。
5: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接车辆的密度呢，是在往下走的一个状态，慢慢的

0: 进行回落，但是医院周边给到的压力还是比较大。联合路目前南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中山路目前在大一二院的门前，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南行线方向车辆给到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疏港路的部分呢，仍旧是车辆比较集中，目前从西北路的迎客广场开始，一直进入疏港路之后，到东联路上桥的部分，香洲路进入向路交高架桥，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入市区的方向，从彭辉附近一直进入广电中心，仍旧保持了比较高的车辆压力。进入迎客广场交汇华北路，华北路从汇文附近一直进入香洲路方向，香洲路的西行进入华北路，西宽路从石门山隧道一直进入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西南路的南行从黄鹤桥开始到熟食品交易市场，车辆给到的车滞缓情况是明显的。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长江路目前和疏港路汇流之后进入港湾广场，以及鞍山路目前在东关街桥洞的这个汇流口位置东行线的方向，车辆集中度给的还是略高一些。我们再来看北部城区，现在呢在东联路的桥下中华路的沿线车辆的密度略高一点，此外在华北路目前的出市南关岭蓝关岭路的交汇路口略微有点车辆排队，但比上一个时段是有非常大的好转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的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写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3: 奥运可近视摘镜全新升级，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5月23日，新技术震撼发布，现场享大额补贴，还能和宇树机器人零距离互动。摘镜看未来，奥尔超给力，400-077-5677。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全市多云有雾，沿海偏北风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转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5度到23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各县市区东南风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明天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0度。
7: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8: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7: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8: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7: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北京时间9:06，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今日小满。打开车窗说亮话，今天节目的主打栏目还是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电话是88118666或者88118967。各位有交通出行、汽车消费的咨询意见和建议，针对行政执法

0: 部门执法人员的意见举报和投诉，汽车消费的维权投诉，欢迎您全程拨打热线88118336或者88118967。
1: 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随时可通过微信的方式以文字来交流，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0: 这几天啊，因为天气不是太好，所以呢好多路面的标志标线的湿化呢暂停了，但是今天早晨我看呢，天一好马上就有施工正在进行了。在此呢要给黄河路的施工这个单位点个赞，黄河路的标线画得特别好，而且呢即便是车辆从画好的标线上压过去呢，也没有像以前出现那种一下就蹭丝了，然后就是画得太薄啊，或者说质量不过硬啊，然后就花了啊，模糊了，没有这种情况。尤其是黄河路和万岁街的交叉路口啊，它那个虚线的引导线画得非常醒目，大家呢按照指示标志和标线通行，问题就不大了。
1: 关注一下老朋友刘府的几个建议。第一呢，提到了西部大通道，历年来西部大通道这个周边是有花盆的，两侧都有哈、今年怎么了呢？他说这现在还没摆上，是忘了吗？这绝对是有心的听众哈，我都没注意到这个细节。
0: 记性真好使，别着急，肯定会有哈，肯定会有。另外提到解放路交滨海东路，就是老虎滩海洋公园的位置，说啥时候摆放大花坛呢？他说我都着急了。你看看你这对花坛情有独钟啊，这是。
1: 那边是花盆，这边是花坛。另外提到港龙路现在是单向四车道，确实感觉流量比以前大了。海底隧道呢，有计划提速到70吗？
0: 他提到莲花山隧道已经提速两年多了，这个还得继续反应，
1: 逐步
0: 道桥部门会根据实际通行的情况来做判断和调整。小凯提到疏港路出进市区方向从锦绣开始有点堵车，请大家慢行。疏港路的进入市区方向从锦绣开始车辆排队非常明显。打个时装说亮话，热线88118336 88118967。
2: 打开车窗，呼吸新鲜空气，锁定频率，听你畅所欲言。你说，我说，大家说，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88118666。
0: 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电话已经开通88118336或者88118967。首先问候李女士。
1: 你好，李女士。李女士您好，纸笔画饼提到目前这几天不是连降小雨吗？这下点这个雨啊，把路上修补的大坑又都整出来了。
0: 雨一泡，然后车一压，可能原来填的
1: 不
0: 太结实的就又暴露出来了。我们再和各个属地的交管大队包括市政中心反映。好，李女士已经回到线上了。您好。
1: 您好，李女士。
3: 您好。
0: 您说。
3: 那个我想反映一个情况。所在的位置是大连甘井子区丰收路274号朗乡小镇门口。就是说在这个门口有一组线源。
1: 有一组什么？
3: 线源
1: 啊。
3: 线源。电线。就是打个比方是说联通移动这样式的网线。
0: 通信线路。好。
3: 哎对。然后那个他们当时搭建这组线源的时候是借用之前铁路遗留下来废弃的木头
0: 电
3: 线杆。
0: 明白了。
3: 他们借助这个电线杆然后把这组线源搭建上去了，可能是打个比方说不太准确哈，可能是前面有移动借着这个线杆搭上去了，然后联通来走线的时候他一看这块有他，那我也接着这个线搭上去了。方正过来了，方正网通就是顺其而然的，他就借着这个线源上去了。搭上去之后，但是呢在前一段时间，这应该是在3月份吧，日期我记不太准了，应该是在3月份和4月份这个时候，有一个顺丰的箱货货运车，然后他在通行的过程中，从外边进小区的过程中就刮到了这组线源。前提的原因是因为在旁边有一个电线杆倾斜，电线杆倾斜之后导致这个线源的高度低落，也就是说没有达到就是标准的2米2或者是3米这个高度。 已经低于咱们就是正常的这个限高的。

0: 数值了，然后把这组线缘刮，没刮断，刮到半滴落的状态。
1: 嗯，
0: 但是这种状态已经影响了，就是说朗江小镇的这个车辆正常的进出，
2: 能刮着车。
0: 对，能刮到车。
2: 嗯，
0: 咱们行人走的时候得毛着腰过去，所以说在车辆进出的时候它就影响了。当时那一天，也找到了相关的，就是说，哎呀，这个那个，报了110，然后因为当天比较晚哈，当天发生事情的时候比较晚，所以就临时解决了，临时，然后用了两根铁棍把这组线缘支撑起来。哎，然后能保证车辆的进出正常没有问题。但是第二天，找到社区，找到街道，然后打了12345，然后打到那个联通的通讯单位，打到移动的10086的通讯单位。最后呢，然后的解决方案也没有出现明确的解决方案。然后我们打了120来了现场之后，跟10086进行了沟通。进行了沟通之后，然后把这个线临时用一根电线两边捆到那个大树上。然后它这个高度也不是达到了正常的线高的那个高度。在几天前又被一辆2米2限高的那个送面包车那个小箱货，因为旁边是个超市，又把这组线缘刮落了。所以说现在就是说我找任何部门也没有人给我一个明确的反馈，这组线缘应该归谁来处理，归谁来处理，归谁来解决。
2: 起初打12345的时候给你们回电的是哪个部门？
0: 12345，至今我没有接到12345，因为这个线缘的问题给我回复。
2: 正常来讲，应该他的这个责任单位会给你回复，这个线是我们的，是吧？然后什么时候修
0: 复，
2: 没有人回复，12345也没有告知你这个线缘究竟是归哪个单位的。
0: 对。
1: 但是李女士刚才说了，因为这个木头电线杆啊，并不是某一家通信单位的，后续的这些通信单位呢，都往这个木头线杆上搭线，所以天长日久，可能它难以负重，它就塌下来了。现在呢，所有的这个通信单位呢，谁也不愿意出面去解决这个问题，可能不是一家的事儿，我感觉，对不对？
0: 对。
1: 好，这个也好
0: 办。那我现在应该采取什么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牵扯到我每一天出车特别不方便，因为现在就是说指不定哪一天会再次塌落，它影响到我正常的就是说生活了。
1: 你现在从这个电线杆子下面，就是这个线圈下面通行，它能不能碰到车顶？
0: 现在是正常的，现在可以走。因为它不是前两天有一前两天10086他家来了一施工人员，临时把这组线缘拉在路边的那个大树上了，现在已经扯起来了，但是扯起来它这个线高勉强能达到2米2，勉强能达到2米2，但是现在刮风下雨或者是再过几天它还会滴落呀。
1: 这个隐患还没有彻底的解决，
2: 一走2米2，
1: 临时的一个处置方式，
2: 搞不好还能刮上。
1: 好，你说这个线圈它是两端拉齐，然后固定在两端的大树上，是不是？
0: 对对。
1: 中间没有什么支撑的，所以它有可能还会塌。
0: 没有。
1: 好，这个我们一会儿联系属地的城管部门，具体位置在丰收路的274号朗乡小镇的哪个门的出口？路街名字有没有？
0: 朗乡小镇的北门口。
1: 北门口。好，我们联系属地的这个城管部门哈，他们有这个义务来负责对接，到底是哪一家通信单位管这个事儿？如果都没有的话，政府兜底，由他们来负责把这个地方彻底解决好。你原来木质线杆如果不能用了，已经腐烂了，你就要换其他的材质的线杆，让这些电线呢在它应该有的高度上，而不像你刚才说的才2米2的高度，随时还有可能掉下来的危险，对大家日常的出行会有安全的隐患，对不对？
0: 对，是这个问题。
1: 行，你交给我们，我们来联系属地的城管执法队，好不好？
0: 行，谢谢您。
1: 好，不客气。
0: 那我什么时候能收到反馈？
2: 你的电话我们有，这边你会在现场看到，如果有变化你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跟我们来联系大连交通广播。
0: 行，好，
2: 有变化就随时联系。
0: 现在就是前几天我找到了

0: 1006马六，但是1006马六家的人告诉我，让我去找这组线源的产权，因为我对这个也不是专业，而且我只不是一个老百姓，你让我去找这组线源的产权，我无从找起，我不知道我跟谁去对接，我不知道我去找谁。
1: 是，
0: 但是现在我都打过12345，就因为这件事情，12345至今得有我不往多说，现在是5月21号，最起码应该有40-50天了，12345没有给我反馈，说这个有线源什么原因，为什么出现问题，后续什么问题，12345我没有接到这样的反馈。
1: 嗯，好，据你了解哈，李女士，就这一组线源它不是电线，就不是家里的那个供电电线，而只是通信的线缆，是吧？通信公司的线缆。
0: 对，大概率是
1: 他没有漏电的危险吧？你比如说裸露了里面的金属，
0: 目前没发现漏电的危险，只不过是
2: 漏电就麻烦，
1: 影响交通，
0: 滴落下来，
1: 耷拉下来就会影响车辆通行，影响行人通过。
0: 哎，对，
1: 明白了，
0: 对，
1: 好，
0: 对，
1: 我们联系属地的那个综合城管执法部门，好不好？争取能有一个好结果吧，我们尽力，你看好不好？嗯嗯，
0: 谢谢，
1: 好嘞，再见。
2: 小峰峰提到熟食品这个地方的信号灯坏了，乱套了，现在行人可多了。不乱套的时候，行人有时候都不按灯行驶呢，这一乱套更麻烦了。
1: 信号灯如果不工作的话，那更没有人看了。
2: 就是西南路上
1: 怎么走了就？
2: 西南路交河川街这个路口，对不对？
1: 嗯，小赵更有意思，说这种互相推诿的事儿啊，挺常见的。他说，我觉得有个解决办法，就你把线给割了。
2: 那不行，
1: 一个个的就会有人蹦出来。
2: 那这就是破坏公共设施了，
1: 破坏电缆还有可能涉嫌犯罪。
2: 是，
1: 不要采取这种极端方式啊！咱们还是想办法联系主管部门。阿里木带双龙说，投诉一个事儿，大连湾高速的入市区方向，进入镇联路匝道有非常严重的路面积水，甚至一下雨就积水啊，目前没有人管理，请交通广播能够帮忙协助呼吁一下，大连湾高速的入市区方向一进入镇联路匝道就有比较严重的积水。
2: 好嘞，打开车窗有话说，我们的热线继续为大家畅通，88118666，88118967，迎进来等在线上的傅先生，傅先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2: 您说，
3: 那个有那个问题，就是说现在的东方路，金家街轻轨站路段，
2: 嗯，
3: 在轻轨站桥下有那么一个马葫芦，现在那个马葫芦不知用不用，后期叫他们就是说修筑的，把那个马葫芦给填死了，填死完后这两天因为下雨啊，把那个马葫芦上面那个填充物就冲开了，形成一个坑。
2: 马葫芦用什么填充的？
3: 就是那个沥青，就是路面那个沥青，填充完以后啊，这两天下雨下的，把那个马葫芦把顶上填充物又给冲走了，就形成了一个坑。
2: 嗯，
3: 因为我是公交驾驶员，现在每天走到那个地方都很危险，如果走的不合适，就容易刮到底盘。
2: 嗯，变成了一个大坑。
3: 现在昨天，昨天我打了一下这个12345。他说尽快给我回复，但是也没回复，我现在还没有上线，我不知道那个地方修没修好。
2: 嗯，
3: 这个是一方面，
2: 他也要确定一下这个马葫芦的产权单位，看究竟是哪儿。
3: 行。再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就现在这个也是那一块路段，因为修这个地下排污挖的管道，现在这个路面两边非常拥挤，就是说早晚高峰啊，走道相当复杂，很麻烦。
2: 嗯，
3: 就说现在旁边就是说咱在站地铁以前，站地铁的时候边上不开了一趟道吗？
1: 嗯，
3: 如果和交通部门联系啊，把那趟道暂时如果开通，就说待管道挖完以后再恢复过来，那样行不行？这样是就能缓解道路上压车了。
1: 那条道现在是封闭的吗？
3: 对，现在用这个，他们用这护
1: 栏
3: 啊，把两边都把道路上都给围死了，
1: 给隔离开了。封着的是里面没有干完活，路上还放着那个工具啊？
3: 没有，应该
1: 是
3: 没有。现在我看里面停了不少社会车辆，
1: 啊，变成停车的一个地方了。嗯，
3: 现在是社会车辆在那停的，并不是说他们施工人员，到里面那个地方，他有这个护栏也看不到里面。
1: 嗯。这我们问一下吧，如果具备条件临时调流借用一下倒可以。
3: 对，
1: 如果不具备条件的话，比如施工没结束，那你断头路你就没法用了，你不能车有危险。
3: 没办法，现在就是他挖这个管道挖的，把这个路面顶上用隔离围栏都围的哈。
1: 嗯，
3: 现在两面行走，哎呀，遇到早晚高峰的时候都很拥堵，
1: 是
3: 很是麻烦，
1: 确实是不太容易，这个施工也挺长时间了，
3: 很多次数。
2: 施工可能因为雨

0: 季，然后
1: 干干停停的，
0: 对，
1: 也确实受了影响。嗯，好，我们联系一下市政中心，让他们去帮忙确认一下，你刚才说这条辅路能不能临时开通使用，这样可能缓解拥堵，好不好？嗯，
2: 哎，对对对对对，好了
0: 好
2: 了好了，谢谢主持人，
1: 再见。
2: 嗯，好好，再见。
0: 鼎力汽车吕春杰提到，八一路转盘往长春路方向，在斑马线上，一台黑 A 牌照的车辆在斑马线撞倒了一名行人，行人的目前受伤了，两名交警已在现场，各位注意一下哈。
1: 行人目前是躺在斑马线上，所以这个地方肯定是要做一下临时隔离的，车辆是无法正常行驶了。
0: 八一路转盘去往长春路的方向在斑马线上，各位注意一下。
1: 这个八一路转盘啊，它比较特殊，因为它不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比如说就是大家行驶然后可以直接通过转盘直行的，它需要有一些方向的让行，而且有一些行车道呢，它会有倒三角和虚线，那就表示要停车让行，而且还要通过好几个斑马线，比较复杂，所以大家行驶到这个八一路转盘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个是行人过斑马线你要停车让行，另一个就是你这一侧如果是有倒三角停车让行标志的，你不能抢行，容易和其他方向的车辆发生碰撞的事故。
0: 好，小凯提到益达春田大东沟红城路这个路面不是刚修好吗？怎么今天又给拦上了？难不成又要挖开吗？不确定啊，不能够吧，
1: 刚修好还要挖开，我认为这不可能。
0: 是养生吗？养一养，这两天因为下雨，搞不好是这样。我们了解一下，
1: 啊、是这样，搭档，它养生是铺完了一层之后，然后硬度到了达标标准了，然后再铺下一层，而不是铺完之后给它挖开，然后再铺一层。
0: 那肯定不是啊，
1: 对不对？
0: 他说是拦上了，并没说挖开，以为是不是又要挖开？现在不确定，咱看一下刚修好这个路面最后的那一层。也就是最上一层标志边向上面上，如果上了就证明这个施工肯定是完毕了。
1: 对，
0: 因为最终一步你都通过验收了 OK 可以了，标志
1: 标
0: 线才上。对，
1: 谭小飞留言说，中南路交通技术学院门口那个人行横道不是取消了吗？但是那里的行人啊，这个礼让行人拍照是否还拍？还有呢，就是送外卖的骑手过人行横道，他们是属于正常的行人范畴吗？用不用礼让呢？
0: 他如果推着车子过去那算行人啊？
1: 他骑的如果是非机动车的话，按照现在的交法规定呢，就是非机动车过斑马线要推行
0: ，
1: 但是有些人他就要骑行。
0: 嗯，
1: 你说你把他当成机动车也不太对劲。
0: 那你还能不让呢？让确实还得
1: 让，还是得让。
0: 嗯，
1: 对于外卖小哥啊，咱们就是能让就让，能躲就躲，别置气。
0: 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就觉得反正你谁都能让我。
1: 嗯，
0: 是不是有这种心理？
1: 有可能。似曾相识，和刚才小赵都一样，说这个问题好解决，不是没人管吗？给他剪断了就来人管了，不可以啊！千万不要采取这种极端方式。
0: 刚才还提到，有一处信号灯有故障了，广贤路与黄埔路的那个广贤路的巷位信号灯不好用了。
1: 嗯，
0: 北行方向只有一个黄灯亮，这个不是坏了吧？
1: 就是黄闪吧？有没有可能？
0: 南行是红灯和黄灯都亮了啊，这就不对了。
1: 要同时亮就不对劲了。
0: 是
1: 有些路口啊，在夜间会使用黄闪，即便是白天，因为车流很小，也可能用黄闪的方式来指示交通。嗯，但是你说要黄和红同时亮，
0: 这肯定
1: 有可能是故障。我们和信号灯的主管部门再反映反映。
0: 飞翔的潘帕斯提到，马兰小学门前这个路啊，能不能给修一修？太颠的了。
1: 那不刚修完吗？
0: 咋的？
1: 马兰小学门前前城街刚修完呢，
0: 这不连着下了一周的雨吗？难不成又点的了？
1: 几月份才修的？他把最外侧那个车道，然后下完了管子之后，重新铺的那个柏油，然后又重新画的线。
0: 哎，就刚刚我说完这句话，我自己心里都没底气。
1: 嗯，
0: 怎么人家南方城市那种连雨季一下都十天半个月，甚至于更长时间都不开晴的，那路面还都泡敷弄了吗？
1: 对，没有，所以我觉得还不是，不能老怪人家下雨天，人家很无辜。来看。天下我有说啊，两位主持人，你们看看这辆车是不是太气人了？说排气管呢还是改装的，声音老大了。
0: 现在交警部门也在加大力度抓这个事情啊。
1: 就是车辆非法改装嘛。
0: 对，咱们看看，关键咱听不见这个视频，我们只能看见图像，听不到声音。
1: 这正好是在这个下完雨，可能雨刚停啊，路面还挺湿滑的一个。
0: 昨天晚上
1: 场景，对不对？
0: 5月20号19:41，
1: 那就是昨天晚上。
0: 嗯，
1: 你看地面很湿滑，然后视频车呢在正常行驶，
0: 那你听不见。
1: 前面有一个车一下子插过来了，看不见这个白。

0: 车看，突然间从他的右侧车道就跨过来了，也不打转向，完了呜呜的就开走了。
1: 哎呦，
0: 能感觉到他是突然加速的感觉，虽然听不见声音，但是可以脑补画面啊。这开车的方式肯定是不对。
1: 大下雨天的，你怎么就知道其他车辆能刹得住车？万一刹不住呢？
0: Jordan 提到了西北路新画的标线为什么比以前窄了很多，那就是新国标。大家可以注意到，新国标的路边禁停标线，以前呢是黄线粗的，现在改成两条白线窄的，啊，只有5厘米宽，两条白线。如果大家看以前的黄线变成两条细的白线，那就说明它已经新式化了，按照新国标标准画的标线。
1: Z 先生说：“两位好，有关富静街交五一路这个交叉口，从富静街北行右侧，没有人行道过五一路，在富静街左侧有人行道。”那么每天早高峰啊，很多人从右侧这边过马路，加上呢从富静街南行左拐去五一路的车辆，这些车还得礼让行人，以至于呢富静街北行车辆这个灯只能过几辆车，就造成压车了。从富静街的南行绿灯放行还比北行提前几秒，所以他来建议了，说能不能把南行的灯提前放行几秒。再有呢就是警察管理一下呗，让行人走人行道呗。你说你没设置人行道，这个地方他们现在已经形成了一条路，鲁迅老先生绝对不背锅。
0: 没有人行道意味着你要走有人行道的地方，可能稍微绕点远。
1: 对，
0: 大家可能不愿意绕远，所以就在没有人行道的这个路口也正常过街。这个我们反映给交管部门，请他们想想办法好不好。
1: 相见欢说，这几天的雨啊真是冲出了好多脆弱的小坑啊。
0: 刚刚啊，第一位听众李女士反映那些不知道哈通信线缆到底是谁负责的。一位热心听众张先生说，可以找一下大连电信局啊，联系电信部门，他们会逐一落实到底产权单位是谁。
1: 那这个12345一定会知道啊，接到这样的信息，他们一定会进行一个全面的统筹，关注一下这些线缆究竟差不多应该是谁的，就找一下问一下。
0: 刚才李女士不说了吗？四五十天没接到回访电话。也可能是不是联系不上你呢，手机没信号关机之类的。韩东说啊，其实咱们那个地面啊竣工之后就应该专心取样，看看达不达标。我记得道路路面标准是45+6+45的水稳，6的初始沥青，4的细石改良沥青。哎呀妈，太专业了，这个
1: 这应该是干过这活。
0: 你不管什么样，最后呢你别让它三两个月就细碎就行了。
1: 总之我们也不需要知道这个标准，只要是专业的人员验收的时候他随机打个孔然后检测一下达标，那就 OK， 不达标就不让，对不对，就不给结款。
0: 是按理说是可以这么操作的啊。夜空中最亮的星说，两位主持人想反映一下入市区方向金柳路的红绿灯左拐上红林路，拐过来之后啊第一个红灯能不能调整一下，说早上5点之前吧那个红绿灯不太好用，但是5点之后它就正常了。而变灯啊它特别快，之前呢它是闪到黄灯到五点一直有黄闪，到五点呢就立马变成红灯了，所以一点反应都没有。和有关部门反映一下，能不能变灯的时候先变成绿灯然后再变成红灯，或者绿闪几下。那你说的这不符合国标了，那就直接就变的，都是要黄闪绿闪是吧，都要有。
1: 对，2秒3秒之后红灯。
0: 这个道口因为它现在不是倒计时的，我看最近好多市区内的路口以前非倒计时的这个小盘的灯都换成了大盘的倒计时的信号灯了，慢慢逐步再更换啊。
1: 好，关注半点路情，稍后回来。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大菜市周边，目前先进街以及北海街的沿线包括双星街、海通街以及建设街，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呢都是比较缓慢的，各位稍微留意。岗浦路的附近呢整体在这个东港附近 就是会议中心附近吧，给到的车辆压力会略大一点，大家稍微留意一下。现在的珠联街这一部分呢，有一部分道路是进行一个临时交通管制的，各位适当的按照现场的交警指挥来绕行一下。东北路东宽路的沿线目前出市区的方向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了，入市方向呢仍旧是有车辆的滞缓情况，从彭辉附近一直到广电中心。

0: 车辆的密度依旧是稍微有点高，而且整体这个队呢是在慢慢收窄的过程中了。香一街进入香炉交接东行线的方向，香洲路进入香炉交高架的部分，西南路从春柳开始到中心医院的南行方向，迎客路进入迎客广场交汇华北路，东联路目前春柳下桥的部分目前的入市区方向车辆呢还是有不同程度排队，但总体来讲都是在恢复的过程当中。天山路三院门前的双向，中山路大一二院的门前，以及我们现在看到在唐山街儿童医院的周边车辆略微有点车辆等候，但是整体呢也算是可控的一个状态。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R E 可近视摘镜全新升级，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5月23日，新技术震撼发布，现场享大额补贴，还能和宇树机器人零距离互动。摘镜看未来 ，R 超给力，400-077-5677。
2: 与主持人出发去旅游，乐在旅途出品。
3: 6月11日、23日，出发去新疆，高考结束就出发。
2: 主持人然峰带队，8天7晚，在新疆伊犁、赛里木湖帆船游湖，在独库公路感受一日四季。
3: 6月8日和19日，还有尼泊尔出境8日游，
2: 骑大象深度体验，丛林越野。
3: 主持人鸿飞带队，端午假期请假5天玩8天。
2: 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780。
4: 大连鲜奶喝新乐，新乐乳业提醒您：五一广场，
5: 大连人自己的好奶，因为近，所以鲜。订奶热线400-811-8333。
6: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有雾，沿海偏北风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转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5度到23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各县市区东南风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明天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0度。
6: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9: 从一场播种到一次盛放，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小刚、敏阳。关注您的爱车，关心您的生活。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现在是北京时间9:35，欢迎您回到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好，我是小刚。
1: 各位好，我是敏阳。大家此刻如果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凌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小 Z 问了，道路右侧这一趟画的是白色虚线，问什么意思？虚线外可以停车吗？如果没有施画停车泊位，首先肯定他不能停车。
0: 对，
1: 但肯定他也想了解原来是白色实线呢。
0: 好，实线和虚线的区别是什么？虚线的另一侧有可能是非机动车道，或者是叫共享车道。所谓共享车道呢，就是非机动车和机动车共用这条车道，当然条件得够哈，路幅得够宽，还得设置共享车道的标志。这个大连目前还真没有，没见着。
1: 大连很少有那种共享单车，几乎不存在，只是在景区周边会有那么一些，
0: 有
1: 是吧？
0: 热线继续开通8811836688118967。书友说啊，网上起诉要班费，就是出租车这个营运损失，怎么操作来着？
1: 那你可以到协会，如果你是协会的会员，他直接就给你开具了。
0: 他现场会给你提供帮助的。生活提到了甘井子东方路，他说我记得去年施工是挖开了，然后回填，重新摊铺了沥青路面。是这个路啊修得板板正正的。但是你说今年为什么又挖开施工呢？难道这个质保期只有一年吗？他说我们有关部门是不是还是各自为战呢？年初时候不是要求施工要统筹一起来进行吗？
1: 我印象当中，我们请到市政管理中心基础设施科的彭泽祥。

0: 长他提到过有关道路维修这一块，各个单位都呈报汇总，然后呢统一进行安排，这个早就有预案了。
1: 是啊，
0: 此前可能是若干年前吧，确实是各自为政。你家想挖开，那你报批是吧？好了，审批了就你就可以挖。但现在不是了，现在是各个单位都进行提交，提交过后统一来进行。但你说去年就已经摊铺了，
1: 他这个应该是计划内施工，抢修的话是没有办法预计的。你比如说哪个地方漏气了或者漏水了，他只能是临时抢修。只要是你在年度计划之内的，我想几月份干什么活，那一定是要上报到主管部门，
0: 然后统一协调。那一年
1: 过后
0: 就有计划呀，
1: 挖一次来施工的，他不可能让你挖好几次呢，对不对？所以生活说的这个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扎刺儿说，现在压的马路哈，这个压路机才10吨左右，可是马路上跑的车呢载重却远远超过10吨，所以你想象一下，那不坏那才怪了。
0: 他感觉这个压路机自重不够啊。
1: 压路机它不是为了让你超过在车在路面上跑的车的载重的，它是为了把路压平，就这一个功能啊。
0: 峰哥提到现在很多相应的职能部门施工单位有的时候出来解释有一大堆的专业术语，但是你得把那个质量提上去。
1: 对，
0: 你很多客观术语跟老百姓解释没有意义，最终老百姓看的是什么？看你的质量，
1: 不看广告看疗效。
0: 对，不管你啥配方
1: 是不是，
0: 只要修好路面
1: 我看结果。
0: 是啊，
1: 你不能说我车上去压压两天这个路就坏了，那肯定还是你施工质量的问题，
0: 你的时效性，你的质量啊，这是王道。
1: 豆豆爸提到说，为啥一下雨道路上出现坑的速度就快了呢？这是不是质量问题呢？一定是。如果说下点雨道就全塌了的话，那这个你说不是质量问题能是什么呢？
0: 得多脆弱呀，
1: 那得下多酸的酸雨才能把道全给一下然后就给它冲塌了，这个道就废了，不太可能的。
0: 洁白的洁说，去春田那儿早上看见来了一批管子，估计真是要把那条路开膛做手术。
1: 哎，刚才不说是刚修完吗？
0: 小凯不就说吗？说我看见路边水泥管拉来了，你们俩就说说吧。那要是水泥管都拉来了，
1: 要下管子了。那你上一次铺路之前，你为什么不一早下完呢？上一次下完了管子，然后把路面铺好了，画上标线，刚用了不两天，然后再挖开，再下一个管子，再压上油，再画个边标线。
0: 在我们的理解范围，如果是确实有应急的情况。突发的情况抢修可以挖开，
1: 是。
0: 但你要说去年都已经弄得好好了，你今年又谁能接受得了？
1: 如果是把去年下那管子挖出来然后换今年的管子，那我得去投诉他去，你为什么不把这粗管子去年一早下下去呢？费两遍事，花两遍钱，
0: 一定不是为了换管子。但是他是为了啥呢？这个确实我们要问一下啊，顾问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去年挖过了，施工也完毕了，道路平整了，今年本来好好的吧，你又挖开，意欲何为？问清楚。
1: 这个事儿干得奇怪啊，事出反常必有妖。志伟说，两位主持人好，反映一个问题是保税区东门出门这两个口对应两条路，但是吧，路和这个门它是歪的啊，现在呢右面这个车啊老是走左边的门，而左边的车呢就得和右边的车往里挤，地面还有对应的标线啊，右面的车越线走，这希望能在这加一个隔离桩，这样保证它各行其道。开始画线的时候是有隔离的，后来压来压去给压坏了。这个我们可以联系一下，属地的交管部门，请他们出面看联系哪一个是市政中心呢，还是产权单位啊？当年是有隔离桩的，那缺失的话是不是可以补充上呢？
0: 再有啊，越线走，不拍吗？
1: 那肯定是不拍，拍他就不敢走了。
0: Miss 周说，两位在疏港路入市区方向过了菜市桥，没到港湾广场那个弯道处，发现了好几个深洞，它不是坑就是那种深洞，这来打高尔夫来了，
1: 就是压的，原来可能就有小坑，然后反复碾压之后再让下雨一泡，
0: 桥上
1: 小变大
0: 桥上啊
1: 浅变深，
0: 桥上的深洞怎么来的？
1: 那也是压的呗，还能怎么来，肯定不会有人搞破坏吧，拿个锤子凿的，不可能。
0: 我是在想，搭档桥上那它不都是实心儿的吗？
1: 怎么桥下就是空心儿的了？都是实心儿的。
0: 你桥下可能会有一些路是空心儿，不知道。但是桥的时候不是浇筑吗？
1: 是，都是实心儿，但是就是压的嘛，压出来的。对， 好，相见欢提到了，就东北路桥下疏港路到西安路方向，你就去跑，那路全是坑，跑个四五十啊，都能给颠飞起来。不信，咱们就试一试。
0: 最近一段时间在节目当中出现的，点的，用咱东北话来讲，这点的，
1: 那也普通话应该叫颠飞、
0: 颠簸
1: 啊、颠簸啊。
0: 对
1: 对，
0: 但这种点的确实是有沟，你可不就点的吗？
1: 学子街也有问题了啊！一个小口说，高新万达方向高架桥也该修复了一下了。说路面啊有两处已经露出钢筋来了，看上去挺危险。学子街高新万达方向的高架桥，那不就学子街桥吗？
0: 嗯，
1: 这个桥去年才修过，我记得我还报过，它是两侧分别先封闭单侧的这个道路，然后修那一侧，然后再反过来封闭，再修另一侧。这怎么刚修完露钢筋？什么意思？
0: 都是去年今日，此门中啊。
1: 道路坏了就别说下雨了，烈马欢欢说，那高速路怎么从来也没出现下点雨然后把路就泡坏了呢？你说是不是？
0: 欢欢说的对呀，
1: 高速公路是高等级公路啊，我们是非高等级公路。
0: 那我们能不能把这些城市的主干路街按照高速公路那个级别来进行？
1: 这
0: 难啊，
1: 没那么多钱，没给你审批高速公路的这个修路标准和资金啊。
0: 又到钱上了。
1: 一生平安说，东北路桥你桥真的哈，你要开个五六十号真能给你颠到桥上去了，
0: 就是五六十迈的速度就颠桥上来了。
1: 嗯，
0: 你颠过大勺吗？
1: 我知道，你得使劲用力颠才能够。
0: 那不得飞起来才能上去吗？飞鱼说，在我们徐州，有六个重装旅，那边的道路维修标准要能达到重型的装甲车、坦克车通行的标准。
1: 那这个标准老严，
0: 这厉害，
1: 一般车想压坏都很难。但不可能所有的路都按照你刚才说的这个标准修哈，也挺难的。
0: 雨峰提到八一路转盘东北路方向出现的车撞人的事故，目前现场已经出现堵车的情况了。
1: 刚才有人说，不是一个有被撞的这个行人是躺在斑马线上了，
0: 对，
1: 赶紧打120啊，先抢救生命。交警反正已经到现场，
0: 已经在现场了，两名交警在现场，
1: 大家要按照交警的指挥来通行哈，别抢行。韩东说，到了大连啊，有可能要全面的整理一下。因为今年会比较多，六月份的达沃斯，然后八月份的 APEC， 这个重要会议在我们这开，确实是我们城市的荣誉。那我们的基础设施，尤其是道路的情况，一定要达到相应的标准啊，这个我想是必须的吧。
0: 嗯，说到标准，瑞士就说都按照中山路市政门口那段标准来弄，行不行？那不就行了吗？
1: 中山路是省级示范路，它有标牌，全大连只有一条省级示范路吧？是不是
0: 中山路？
1: 中山路是，所以。都按照这标准当然好了呀，那我们肯定是高兴的，也举双手赞同嘛。说到这批发，说两位看看这个敦煌路的停车，昨天咱们有看到过这个照片
0: 啊，
1: 就是两条道，其中一排道呢被车给占了，就
0: 看见了，
1: 走不了了。
0: 左侧确实是停车位，但是右侧正常来讲是车行路，
1: 对，
0: 不过呢被车辆都占了，
1: 都是这么竖着停的，然后就把整个全路幅的道路给占了。这个老人家领着孩子没有，因为他把那个人行道也占了嘛，所以他只能走在单黄线上。你看看吓不吓人？这个照片我得拍一下。
0: 我感觉啊，如果是这些车顺向停，相对还好，两排车将把火应该能过去。但是你这么横着停，那真就是太任性了，停自己的车让别人无路可走了。
1: 这就是敦煌路啊，这个违法停车特别严重的一条路。高岩说啊，说说华北路呗。从春柳的入市区方向走，桥上那个水啊，一点也不往那个进水道里去流，它有那个排水啊，不往那里流，
0: 但流不进去，
1: 整个烂桥边子哇哇滴水。他说前些日子每天晚上都有啊，隔离墩啊，隔离上有人在作业，你说是什么作业呢？是修补吗？还是给它拆开呢？这不需要管道流水了吗？难道
0: 正常流管管道流水这个地方一定是低位？水往低处流嘛，那一定是低位然后流水。现在是桥边子是低位，因为它这个桥边子开始流水了，而正常那个流水道没有水，这是隐患。
1: 说明什么问题呢？那个正常排水啊，它肯定要么是不通畅
0: 过不去，
1: 要么就是其他地方缝多，它还没流到排水道，直接从半道就
0: 分流
1: 了，是不是？就都流到其他那些缝隙里，
0: 两种可能都有，
1: 所以桥下就是老低的水。虫虫君也提到说，刚刚那位听众说的对哈，保税区东门那块确实有点乱啊，有时候啊也看不懂，左面的车道线呢直接划到右面，你就只能压线过， 那不可能啊，他这个两个车道的车道线怎么还能画到一起去？

0: 赵飞说，两位，我是旅顺的，想要领爱心送烤的车贴，最近的点儿在哪儿？到时候哪位主持人都在哪儿？这个呢，我们现在也没有出炉、最新的地点和派发的主持人，大家稍安勿躁，我们6月1号的上午会进行启动仪式。那么在此之前，相关的派发地点会在广播当中循环播出。
1: 对，按照惯例呢，大家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啊微信公众号里面来申领，你可以选择就近的地点啊。按照以前的这个流程是这样的，你看啊，物质说我们家楼下这道不是很宽，一侧停的车，一侧呢是有围挡，然后旁边就是学校啊，有小学，家长接送孩子的也多，说那一个月啊，天天底下吵吵，就是因为违停的车多，然后正常的车过不去，两下就有矛盾嘛。
0: 一侧还有围挡，围挡是证明在施工，
1: 或者是不让你停呗，就不能两侧都停了。如果两侧都停车的话，那谁也过不去了。12说，挖完修，修完挖，不是一贯的操作吗？这可不是我们要的操作，也不是我们喜欢的一贯的操作。我们希望是最大程度的减少这种浪费，另外呢，减少扰民。好，
0: 感恩说，我刚刚从河北回来。人家一个小县城的道路都感觉挺好的，也看不见啥井盖啊，路上坑洼的地方啊。
1: 那还是技术不行，咱向人家学学修路技术。
0: 你说是技术吗？它可能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城市特点，或者说地质地貌决定。
1: 对，也有这种
0: 可能性，
1: 有这种可能啊。咱们海边城市啊，因为可能是潮湿度比较大，盐度也比较高，有可能是腐蚀比较严重。
0: 但是马葫芦盖如此之多，这是我也不太理解的。如果有专业人士正在收听节目，也不妨给我们普及普及，为什么咱大连市的很多道路上那个马葫芦盖特别多？关键它多也不要紧，都不平。
1: 对，而且都在马路中央出现，
0: 是
1: 不能
0: 你弄
1: 到
0: 边上去呢？
1: 老酒大鹏说：“你不挖我不挖，兜里哪有零钱花？这是搁哪儿来个顺口溜啊？”
0: 周顺辉提到沙月街13局到侯乙小区这个车站，第一次挖开是自来水换水管，刚铺好没到一周，污水排放又挖了一遍，说两遍的那个压痕感觉是十分清晰的。他俩这个施工
1: 就不能捏到一起不？
0: 铺好了没到一周，也就是说挖开之后铺了。
1: 对，
0: 那你就别铺哎，挖开之后自来水先施工，然后污水排放你接着来接力，你们都整明白了，问一下沿途施工单位还有没有，
1: 不要再挖了。
0: 对，还有没有在施工的？有的话赶紧就上报哈。没有了，好了，我们正常施工了。
1: 就把路回填了，回填完之后呢，压油画标线，这一年之内不要再开膛破肚了。
0: 我们的想的这个流程啊，想的比较完美，但可能会突发一些情况，比如说我们不可控的、不可抗力。
1: 突发的这个都理解。
0: 对，
1: 但是你明明在计划内的反复拉链式的挖路，然后各种破坏道路，这个说不清，
0: 这就理解不了了。
1: 也必须得，我觉得应该追责才对。瑞士提到了东北路桥下也是，你从鞍山路到湘一街，那个水吧都是顺着桥体的接缝往下流，正好流在桥下行车道的中央，你车路过之后感觉就像水帘洞似的。我现在都不敢走内侧车道，
0: 别刷车，
1: 往边上走。对，
0: 不刷车。
1: 他说能有180个马葫芦，
0: 相一街到鞍山路他就数了，百八十个，一个压一个，不知道什么设计，就像过山车一样，也刮底盘，也投诉过，但发现还是外甥打灯笼。
1: 对，说到马葫芦啊，潘帕斯说有时候不是路面有坑，而是马葫芦那个坑特别大，所以走到马葫芦的位置，如果能骑过去更好，
0: 坑
1: 过去你
0: 就
1: 只能掉一下，然后再起来一下，是不是？东北路桥下小龙桥出市区方向的火车道，一生平安说真的该修一修了。还有就是盖州街那个火车道，就右侧两排车道，东行去往大连火车站方向，我天天走都走内侧车道，我不敢走外侧车道，老颠的了，咕咚一下子，你知道，你能听到声音，你减震不好的车就感觉好像就要颠飞了一样，
0: 心疼你的轮胎呀，是不是？
1: 所以慢点走嘛，你怎么办？
0: 张行员提到了泉涌街叫西山街，这个地方能不能加个隔离？好多车就直行去黄河路了。正常呢，应该在新工界派出所这个地方掉头的。
1: 没有隔离，可能有些人就不按照这个指示标志。
0: 怎么方向？对他方便，他就怎么来呀？
1: 抄近道嘛。蓝天也提到了保税区门口那个线，确实和听友说的一模一样，能不能请属地交管大队再去看看？

0: 如果真画错了的话呢，给他纠正一下。
1: 好，丹尼提到了两位在连胜街、胜利路和莲花山路这一段违停是挺严重的，所有的人行道都被占用了，停车道两旁也停满了车辆，旁边是沙河口区第十二幼儿园接送孩子的家长车辆啊，包括小朋友们都在马路中间行走呢，这多危险呢。
0: 另一个地方，连胜街在胜利路和莲花山路这一段，就是因为违停比较严重，所以幼儿园的小朋友放学，家长领着孩子都得在马路中间行走，你说吓不吓人？
1: 这块是不是还有点坡路？对吧？莲花山路这块不有点坡路吗？
0: 那什么，说我在西北路上正常行驶啊，前边一个某界自动驾驶，他说就压着线跑，这就是他们的水平吗？这个还真不知道。他自动驾驶，他也无法实现，就是人力一点也不介入不操作呀，他是辅助驾驶，
1: 辅助的，
0: 对呀，你人也得把方向盘的。如果他识别标线识别错了，
1: 不用，这个自助停车他不用，人可以下来。
0: 他现在是在压线跑，我是说，
1: 哦，
0: 自助停车，那叫自动泊位。自助进那个停车泊位，这个人不用管了。
1: 对对对，
0: 他在那个机动车道上行驶的话，他都已经压线了，他会有报警功能，然后你手动就得介入了。啊、我是说这个意思，他压着线跑那就不对劲。
1: 那能跑吗？那车里得啥提示啊？
0: 六号了，你这车肯定有这个提示，你压线了之后他会报警。
1: 过不去。
0: 对，
1: 你如果不打转向，你压线了，他过不去，直接给你掰回来。
0: 他就是自动有这样一个识别功能，
1: 所以、
0: 啊、是为了安全嘛。
1: 这个款式的自动驾驶应该在线上它也会有各种提示。
2: 嗯，
1: 驾驶员怎么了？
0: 忘了六号了。阿神说啊，有没有可能是原先的马葫芦呢都是在道边的，但后来拓宽道路，然后马葫芦就变成了现在中间的位置了。其实它的位置并没变，因为原来在道边，拓宽了之后它还在原先的位置，只不过变成了中间了。
1: 阿神你是真能找不、
2: 嗯、
1: 就在所有车行道的最中间，你说它是怎么来的？
0: 而且它还不是在一排车道，它这排车道中间有吧，下排车道中间还有，难道这个道是这么一直一排一排扩开了？汽车贴膜啊，赵飞发来了一大堆的这个他查询的，就是为什么井盖藏在路中央，到底是怎么设计的？
1: 他问了某包
0: 啊，人家说是管线走向决定的啊，还有就是排水优先，为了施工养护便利等等。
1: 这也不对，
0: 嗯，
1: 路的中间不是相对来讲最中间是高处吗？
0: 对，
1: 然后两侧是低吗？
0: 对，
1: 那你不就应该井盖在两侧的道路上吗？而不应该在中间限位吗？
0: 那你说那是排水井盖，人家好多是通信井盖、
1: 哦、
0: 它不需要在两侧低位置为了排水去使用的啊、哦。益生菌说继续展示甘区140金地城日常道路停车情况和标志线30降20的情况，
1: 看一下
0: 今天早上可能刚好又拍到现场的照片了。
1: 嗯，
0: 日常停车嘛，你看
1: 这是保利时代地区，
0: 两排车道中间是单黄实线，左右两侧都停的车，而且还有两台车是屁股对屁股停的，那肯定有一个就是逆行的。
1: 嗯，
0: 还有一个是压着斑马线停的。
1: 你就说你怎么走？
0: 肯定不好走呗。
1: 你不压线，你能不能走？
0: 那就只能违章压线通过了。嗯，仗剑走天涯也说，就怕是什么私人承包的，各干各的，完、他挖开他填埋都算钱的。所以能不能取消这种承包制呢？像以前一样，就不能挖了填，填了挖了。这个得需要主管部门来拿主意了。
1: 执念提到黄河路那个路口有人拍照，很多人在那儿开始违章。
0: 哪个路口？再确定一下啊，我们也给大伙提个醒。
1: 现在开始有奖举报了。确实有一些人长枪短炮拿出来了。
0: 嗯，峰哥说西山街交黄河路这个道口原先是有一个横穿的拍照的啊，现在不知道这个
1: 拍照好不好用
0: 了。
1: 哦、黄河路，
0: 他说我估计可能不好用了，所以有好多人肆无忌惮的从这就穿过去了。哎，刚才也有人说拍照好用。
1: 西山街
0: 黄河路交叉路口、嗯、啊，而且那个地方如果你是黄河路西行方向的话，想要右转进西山街只能在最右侧车道。我在那吃过一次亏。我在中间车道着急，我就拐、
1: 嗯、过
0: 去
1: 了，被拍
0: 了一个不按导向车道。
1: 嗯，那证明拍照好用啊。
0: 好用，确实是好用。 程总军说这就是保税区的东门，好，给你们看一看，
1: 一共三排道，两位看一下吧。
0: 它不也是那种吗，就是 S 型的，按照导向的那个虚线来走的，
1: 就按着导向走呗，
0: 确实有一些车就跨过去
1: 了。这怎么就能不会走呢？那不会走不是不会走，是不想会走。
0: 对，你说对了。知情慈风啊说能不能看着那个哥们说的那个马葫芦原先在路边扩路变成中间的，他说明天来市政上班吧。
1: 他愿意，你们接受不？刚从西北路上 ，Eason 提到从西北路上中华路立交桥，桥上中间导流带停的全是大货车，什么情况？要变成停车场了吗？导流带上停的大货车？
0: 我在想桥上让不让大货车走，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桥上禁停，
1: 不允许停车，
0: 导流带也不让停车，所以他停那儿肯定是显然不对，除非他故障坏，要抛锚停在那儿倒没有办法。他说全是大货车，显然不是一辆，这个我们和属地交管大队联系一下。一路顺风说中南路靠近丰和万家门口啊，刚画完线又被刨开了。他说我在现场问了一下，说是燃气维修。
1: 你问一下96177，确认一下是不是他们。
0: 挖完了再填上啊，豆豆爸说可以增加工作量，是不是就能多要钱了呢？
1: 我们肯定会想当然这样去想啊，所以希望所有施工单位能够安排好工期，
0: 对，
1: 一起干。
0: 打开车窗说亮话，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我是小刚，
1: 我是敏阳，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鸿飞带来的交广有说法。
0: 更多音视频内容和本地的服务和资讯，请您下载大雷云客户端。
2: 因药相识，
3: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4: 扔了多浪费啊。
3: 慢，
5: 有点动，不能胡思乱想。
2: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6: 我是不是尽职尽责的医生？哎，治好你。
2: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7: 北京时间上午10点，
8: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9: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8: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9: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8: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代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9: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8: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10: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1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1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间呢，车辆的密度下降的还是比较明显，大部分的路界已经恢复到了理想的通行质量。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出市方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压力了，但是入市区的方向仍旧是从香洲路附近一直到广电中心车辆集中。联合路南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的附近，包括目前在东关街桥洞建设街沿线的鞍山路汇流区域，车辆的密度仍旧是比较 高。双星街的沿线、海通街的周边、包括建设街的附近、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以及几项进出的路口、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迎客广场进入华北路目前的东行线方向，车辆的滞缓依旧是有一些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

0: 龙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2: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大连市气象台预报，全市多云，天气有雾，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呢是15度到23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
1: 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2: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3: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4: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5: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6: 这事儿啊，我这么看，
5: 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4: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7: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如果您离开了收音设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啊，每周一到周日上午10点至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哎，进入五月，到了咱们民法典宣传月，今年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今年的宣传主题是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我们交通广播节目呢，也在五月的整个月份进行了民法典法律条款知识的互动宣传，每天一题，会持续到五月底。那么持续五月底的这每一天的这个题目，将会是5月29号下午2点钟我们开始的知识竞赛的题库里的题。昨天呢，已经就是在我们已经扫码入群的听友当中呢，就有一位听友哈，他特别的认真，他就在群里发言了，说我这两天啊要回听一下咱们五月份的节目。我说你这是奔着冠军队去了呗。其实啊，我们就是在娱乐当中学习法律的知识。即使你是亚军队，因为我们只有冠军队和亚军队两个队啊，即使你是亚军队，我们每一位参赛的听友都会得到我们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奖品啊。那扫码入群的听友呢，其实你也可以以另外一种身份去参与去玩啊，去学习法律的知识啊，去看啊模拟法庭是怎么来审判的，法官会从哪一个角度来对我们的案子进行审判等等，就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周末啊。当时在我们在写这个宣传公号的时候，我还想到一个词儿，我们说这是周末派吧，啊，就是周末的一个派对，法治周末派啊。后来呢，这个名字嘛就被否定了啊，说哎，我们还是不要太娱乐哈。但实际上就是带着一份轻松快乐的心情去学习法律知识。当然了，你也可以带着你的诉求，因为我们在整个进行的环节当中有大约30分钟的时间，您可以自由的和我们现场当中请到的大咖单位的那些优秀的法治工作者进行直接的面对面线下的。

0: 交流。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你看在现场我们有大连市委政法委哦，我们的工作人员，然后呢有大连市司法局普法处的工作人员，然后有咱们大连市法院的优秀法官，还有咱们大连市法院公证处的优秀公证员，同时呢我们的现场还有很多的金牌律师都会到达现场。那你每一天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你会听到哎这个律师的名字，那个律师的名字，告诉给大家，只要是经常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的那些律师，有一大部分都会赶到现场，那你可以在现场看到你喜爱的律师了啊。当然你有自己的问题也可以在现场咨询他。而且这场活动里面我们还给大家特别设置了一个沉浸式的环节，就是我们会带着听友观众去参观咱们大连市律师协会，也就是我们大连律师的一个发展的历史，会在律师协会的一个回廊里进行展示。这个呢我觉得如果没有特别的活动安排，可能非法律专业的人没有机会去看到和了解，那这一次呢都可以。也就是说在5月29号下午的1点到4点钟这四个小时，咱们交广有说法节目啊，就带着咱们的听众在玩中学习法律知识，解决我们所遇到的矛盾纠纷。也欢迎您携家带口到现场哈，凡是观赛的我们的这个拉拉队的选手们，你们也会有礼品的啊，我们会有参与奖，也会有随手礼。这个时间您可以啊发送关键词民法典三个字，关键词民法典三个字，然后呢扫码入群啊，参与我们这次活动。不管呢你是想从这个参赛的选手的角度，还是想从观赛的角度，都是可以的啊。另外今天啊我们大连交通广播会推出一个公号的文章，您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下，或者打开你就能看到我们的首条头条，就是咱们这场活动的具体的内容。如果你感兴趣，你想知道在现场有什么样的奖品，我们的流程是什么样子的，您都可以啊来观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交通广播的公号推文。好，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设置情况。我们的第一单元民法典宣传月，民法典的普法知识题。第二单元法律身边事啊，我们关注这么一个法律事件，就是这个男子啊抛妻弃女十几年，如今呢他患上了重病，他就将女儿告上了法庭，要求女儿赡养补偿他30万元。女儿说，我这个月薪啊就是一个月4000多，父亲呢要3000块钱的赡养费，这个呢我掏不起。那么父亲向女儿要3000块钱的抚养费，就是赡养费啊，到底能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呢？我们今天的法律身边事呢给大家说一下这件事儿啊。今天交广有说法节目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二庭的任清运法官，以及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韩旭飞律师做客直播间啊，请他们两位为大家说一说再审程序中的法律知识。欢迎大家呢把相关的法律问题啊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请专家给大家做一解答。交广有说法节目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首先我们进入的是今天的第一单元天降法宝。
1: 天降法宝，法在身边，法宝在耳边，天降法宝，懂法更懂你，每次见面都有惊喜，天降法宝，邀你互动来参与。
0: 说题面啊，下列哪一个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强制措施？好， A 是审计局封存转移会计凭证的被审计单位的有关资料啊，这是 A，B 呢是公安交通执法大队暂扣酒后驾车的贾某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 ，C 税务局扣押某企业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商品 ，D 公安机关对醉酒的王某采取约束性的措施致 酒醒。好，我们的问题是下面的哪这些行为当中哪一个，因为单选题哈，哪一个行政行为它不属于行政强制措施。我们给大家一段时间的这个思考，然后您把您知道的正确答案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我们在这个时间里边就先进入到咱们今天的第二单元法律身边事。
2: 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0: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事儿哈，发生在咱们的浙江。在2023年，李女士呢和潘师傅结婚了。2004年的时候呢，他们的女儿小潘出生。到了2012年的3月份，潘师傅出门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家人呢是一直啊也联系不上他。李女士称，自己收到法院传票才知道潘师傅呢是欠了钱。经过法院的调解呢，他把法院判给他的应还的那部分还掉了。2015年，法院判决两人离婚，女儿小潘呢就跟着李女士生活。到了2017年哈，老房子轮到征迁了，征迁面积是220个平方，按照政策他们可以分配成为两套房子。那李女士呢就和公公婆婆还有小潘四个人写了一份分配的协议书，两套房子，一套120个平方归潘师傅和潘师傅父母所有，另一套100平方呢就归小潘所有。等到小潘成年之后呢再过户。后来房子交付了，这个李女士和小潘呢就住了一套，小潘的爷爷奶奶就住在那个另外的一套。而事情发展到2025年的下半年的时候呢，这爷爷突然给这个小潘打电话说，哎，你爸爸从嘉兴就从外地回到了嘉兴，但是现在呢他的身体非常的不好，病情还挺重的。小潘就说了，当年啊爸爸离家出走的时候呢他只有8岁，十几年来啊这个爸爸呀从来都没有跟家里联系过，也没有照顾过他，他对这个爸爸根本就没有感情，所以呢就没有去医院看望。后来因为医药费比较高，姑姑和爷爷呢就来找他了，说希望这个孩子你能出钱给爸爸看看病啊。这个潘师傅啊要求每个月他的女儿给他3000块钱。小潘表示呢自己每个月的工资呢也就有4000多块钱，那你让我拿出3000多块钱，那他这个女儿啊是在杭州生活，他说杭州吃住啊我都成了一个问题，我房子我都租不起。这2025年年底啊，潘师傅一纸诉状就把小潘还有他那前妻李女士还有自己的父母都告上了法庭。他认为当年你们拆迁分配的这个协议没有经过我同意，你们就自己私下签的，这不能作数。潘师傅呢请求法院重新的分配拆迁安置权益，暂定啊，希望补偿他30万元。于是记者联系到潘师傅，潘师傅呢是得了尿毒症，定期需要血透，目前呢一直住在医院里。他说之前呢确实是因为躲债去了外地，现在身体不好，只能回嘉兴找亲人来帮忙。潘师傅认为小潘作为女儿应当承担赡养的义务，出钱给自己看病。哎，现在啊这个案子呢已经在法院开庭了，也就是说他还没有最后的审判下来。接下来我们邀请出今天的我们的法律顾问哈，就是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韩旭飞律师，给大家就这个法律身边事解答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你看他爸爸都没有给孩子尽到多少其实是抚养的义务哦，他肯定也没有给这个孩子付这个抚养费，那么现在小潘要不要尽这个赡养义务呢？有请我们的韩律师给大家做一个解答哈。
3: 好的好的，赡养首先呢，这个赡养费肯定是要出的，不过要出多少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看。从法律角度来讲，成年子女赡养父母是法定的义务，并不因为父母曾经缺位而完全消失。我国民法典的第1067条明确规定，成年子女对缺乏劳动能力、生活困难的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但是

0: 赡养义务并不等于无条件、无底线的赡养。法院判决赡养费会综合考虑双方过往的抚养关系、经济状况、过错程度，并不是父亲一开口要多少就得给多少。本案中，潘师傅在女儿八岁时离家出走，整整十几年没有回家，没有联系，没有支付过一分钱的抚养费，长期完全未尽到父亲的抚养、教育、照料义务，属于典型的长期遗弃子女。从情理上讲，父女之间几乎没有情感基础。从法律上讲，法院必然会大幅度减轻女儿的赡养责任。再看女儿这边啊，她月薪只有4000多，在杭州生活、房租、吃饭、通勤，她都要花钱，自身的经济条件非常的有限，并不具备承担高额赡养费的能力。综合来看，赡养义务并不能完全的免除，但绝对不会支持每月3000元的请求。法院大概率会判决每月几百块钱象征性的力所能及的赡养费，既符合法院的底线，也符合女儿的现实困难。一句话总结：该养但不多养，有义务但量力而行。
1: 嗯，总结挺好啊。我们的韩律师呢说，该养啊，但是不多养，有义务要量力而行哈。那么第二个问题是，就这个父亲呢，对他们当年就他的父母和他的前妻和他的孩子分配的这个房产的协议书，他有异议，觉得我并不在场，你们就把有我份额的这个房子分配了，那到底这个协议书有没有效呢？
0: 嗯，是这样的，我认为它可能也是无效的。
1: 嗯，
0: 首先呢，案涉的拆迁安置权益当中，包含潘师傅本人的合法财产份额，属于对他的重大财产权益的处分。按照法律规定，涉及个人重大财产的安排，原则上必须由权利人本人参与并做出真实的意思表示，这个呢是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基本前提。而在签订这份分配协议的时候啊，潘师傅并不在场，对于协议的内容完全不知情，也没有参与任何的协商过程。同时，家人在代签时并没有取得潘师傅出具的任何书面授权，在法律上属于无权处分。更关键的是，潘师傅返回后明确对这份协议不予追认、不予认可。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无权处分他人财产未经权利人追认的，对权利人不发生法律效力。所以呢，综合来看，这份协议在订立时缺少了潘师傅本人的真实意思，也没有合法的授权，事后又没有得到追认，在效力上啊，确实存在重大的瑕疵，存在被法律认定无效的可能性。
1: 嗯，也就是将来法院判下来，在这一方面有可能会支持潘师傅他的诉请，就是要求赔偿他30万元，是有可能支持的。当然这个案子现在还没有判下来，如果案子判下来了，还能够经过这种公众的媒体发布的话，我们的节目会持续关注，来看看最终这个法院到底是怎么判的。好了，回过头我们来看一下听友们发送的正确答案啊，有选择 C 的大海呀全是水，有选择 D 的。那么究竟我们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第一单元啊，就是哪一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强制措施。第一个呢是说审计局封存转移会计凭证的被审计单位的有关资料，这是 A。 B 呢是公安交通执法大队暂扣酒后驾车的贾某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 C 是税务局扣押某企业价值相当与应纳税款的商品。 D 呢是公安机关对醉酒的王某采取约束性的措施致酒醒。好，有请我们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韩旭飞律师给大家解析一下这道题。正确答案是
0: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为什么呢？因为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的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务实施暂时性的控制的行为。行政处罚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尚不构成犯罪的行政相对人实施的惩罚性的制裁措施。本题的 A 选项，审计局封存转移会计凭证的被审计单位的有关资料，该行为呢属于查封，是为了防止证据损毁而采取的一种行政强制措施，所以 A 选项并不当选。在这里给大家补充一下，这个行为的法律依据是行政强制法的第9条规定的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它最

0: 核心的特点就是暂时性和预防性，完全没有惩罚性质。审计机关是在发现被审计单位有转移、隐匿会计凭证的迹象时，为了保住证据，让审计能够正常进行，才采取的临时措施。封存期限一般不超过30天，情况复杂的经批准，再延长30天。审计结束后，不管有没有查出问题，只要不再需要这些资料当证据，就必须立刻解封返还。B 选项，公安交通执法大队暂扣酒后驾车的贾某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该行为呢具有惩戒性，属于行政处罚，而不是行政强制措施，所以 B 选项当选。这是本题最容易选错的选项，也是大家开车最常遇到的情况。我重点讲清楚，很多人一看到暂扣啊，就以为是强制措施，其实这里有个本质的区别。临时扣证和处罚性扣证完全是两回事儿。如果交警查酒驾时，先把你的驾驶证扣下来，等酒精检测结果，这时候呢，是为了防止你继续开车造成危险，属于临时控制的行政强制措施。但本案中是已经查实了贾某酒驾的违法事实后，做出的最终处理决定，法律依据是《行政处罚法》的第9条“暂扣许可证件”，以及《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91条明确规定的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它是终局性的，带有惩罚性的。是对违法行为的否定性评价，期限固定为6个月，并不是临时的措施，所以这个是典型的行政处罚行为。 C 选项，税务局扣押某企业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商品，其中扣押是为了防止证据损毁而采取的一种行政强制措施，所以 C 选项不当选。这个行为呢，属于行政强制法第9条规定的扣押财物，同时也是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8条规定的税收保全措施。它的目的并不只是防止证据损毁，更重要的是防止纳税人转移财产，逃避纳税义务，保障国家税款能够足额征收。它同样具有明显的暂时性，如果企业在扣押后的期限内缴清了应纳税款，税务机关必须立即解除扣押，返还财产。只有当企业逾期仍不缴纳时，才会依法拍卖或者变卖扣押的商品来抵缴税款。那时候的拍卖变卖啊，才是执行行为，而扣押本身只是前置的临时控制手段。D 选项，公安机关对醉酒的王某采取约束性的措施致酒醒，此时王某尚不存在违法行为，对其采取的约束性措施呢，是为了避免其人身发生危险。因为公安机关的行为属于强制行政强制措施，所以 D 选项不当选。综上所述呢，本题答案为 B。这一行为呢，属于行政强制法第9条规定的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法律依据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5条第2款。醉酒的人在醉酒状态中对本人有危险，或者对他人的人身财产或者公共安全有威胁的，应当对其采取保护性措施约束至酒醒。这里一定要注意啊，单纯醉酒行为并不构成违法行为，公安机关采取约束措施并不是为了惩罚王某，而是为了防止他在意识不清的状态下伤害自己或者他人，本质是保护性预防性的。约束期限也没有固定的标准，以酒醒为限，只要王某恢复了意识和自控能力，就必须立即解除约束。好，完事。
1: 好，其实这样一道题呢，就是在教会给我们两个法律性的概念，一个呢就是什么是行政强制措施，什么是行政处罚。像我们说吊扣我们的驾证6个月啊，或者是罚款200记3分，这属于行政处罚。而把我们约束至酒醒啊，或者是扣押了我们一些什么东西啊，这个呢是行政强制措施。所以行政强制措施有两个很重要的特点，它就是暂时性的，是吧？
0: 嗯，对的，是的，
1: 是，就是是暂时性的一种措施，而且呢有强制性啊，这样呢我们就区分开了。其实这道题很容易答错，因为就乍一看我们可能选择就是最不会选的就是 B， 是不是很容易就是觉得它是一种很明确的行政强制措施感觉，对吧？
0: 对的。
1: 其实它不是，它是行政处罚。好，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到咱们节目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
2: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1: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为大家邀请到了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啊，咱们的 立案二庭任清苑法官

0: 还有就是咱们刚刚已经出场的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韩旭飞律师做客直播间，和大家说一说再审程序相关的法律知识。哎，如果大家呢有一些法律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有一些法律的案件的话，大家呢可以联系一下咱们北京市伟恒律师事务所。请我们的韩律师说一下北京市伟恒律师事务所是地址电话。
1: 好的，北京市，
0: 等会儿啊。请说。
1: 好的，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在地址是大连市中山区自立街41号的4层和5层劳动公园的东侧，电话是0411-8244-2755。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出咱们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二庭的任清运法官。任法官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既然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说再审程序，您先从法律的角度说一说法律上界定的再审程序的概念，什么是再审程序？
2: 好，很多朋友呢都不了解再审程序，大家通常会把再审程序和二审程序相混淆。其实呀，再审程序它不是二审程序。首先呢，跟大家明确一下两者的区别，破除一下咱们认知上的误区。那首先呢，二审程序是针对已经生效还没有生效的一审判决和裁定，在法定上诉期间内提出，是常规的诉讼程序，那么只要符合条件它就能启动。再审程序啊，我们在诉讼法上也叫做审判监督程序，针对的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那么不管是一审生效还是二审生效，只要是发现它确有错误了，就可以依法的申请启动再审。它是属于一种特殊的纠错性的纠集程序，那么核心呢就是有错必纠。简单来讲呢，咱们二审上诉啊，就是不服一审赶紧提，再审呢就是生效判决有错误，那么依法申请来纠错。
0: 实际上再审不属于对二审的这个否认，
2: 对，
0: 而是说我们在此过程当中发现可能裁判当中有错误，那么我们来申请法院你自己来纠错，是这个意思吗？
2: 对，是这个意思。
0: 好，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和大家说了一下就是可以再审的七种情形，今天呢有请咱们的任法官给大家详细的解读哈。我们在半点录情信息过后回到节目里，请我们的任法官给大家进行详细的分解。
3: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次，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圈，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靠等身长头的虔诚，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生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4: 因药相识，
5: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6: 扔了多浪费啊。
5: 慢，
6: 别乱动，不能胡思乱想。
4: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7: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
4: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8: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9: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呢，市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恢复的还是不错的。东北路东宽路的入市方向，向路交高架开始到广电中心这一部分，车辆的集中度还是略高一点。要过了东北路的东北桥的中山路上下桥口，整体状态才有缓解。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

0: 双星街的沿线、建设街的周边，整体车辆的密度仍旧保持得略微有点高。大医院的门前，包括西南路中心医院的周边，以及千山路、目前三院的附近、联合路南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的门前，车辆呢仍有不同程度的滞缓，但整体秩序还是良好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大连鲜奶喝新乐，新乐乳业提醒您：五一广场，
2: 大连人自己的好奶，一味劲，所以鲜。订奶热线：400-811-8333。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天气有雾，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呢是15度到23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8: 出发，两位女主播，
9: 我是鸿飞，
10: 我是小薇。
8: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0: 好，咱们插播一小段商城的内容哈。夏天的底妆真的是挺难的，因为日晒强烈，出汗多，刚好化的妆呢没多久就氧化了，感觉到暗沉呢，额头上泛油光，脸颊上呢很斑驳。想要妆容干净精致，自带柔光，一定要试试这款口碑爆火的海蓝之谜气垫。海蓝之谜的气垫啊，添加了神奇活性的精粹，化妆的同时还能够养肤，就算卸完妆皮肤呢还是嫩嫩的，一点不紧绷，长期用下来呀，感觉皮肤状态反而变好了，再也不是越化妆越差的状态，只要一点点拍在脸上，轻轻的推开就能够融进皮肤里，完全呢没有这种卡粉的感觉，脸鼻翼呀、眼下这些比较容易出现皱纹的地方呢都能够变得服服帖帖，妆面呢是那种清透的水光感，别人呢根本就看不出来你涂了粉底，只是觉得你的皮肤啊本身就很好。大家都知道官方旗舰店原价啊，这是海蓝之谜气垫粉底要1000多块钱。今天呢我们来一个宠粉的福利啊，就是临期的清仓捡漏，买一个正装再送一个替换装，到手呢只要299。现在下单再送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等于花299带走了3件海蓝之谜。两个色号可以选，一呢就是粉瓷色，适合冷白皮，3号呢是暖瓷色，适合自然肤色。虽然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份，但是价格非常的香啊，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溯源，那么仅有80组，只在这几天，库存有限，大家不要错过，赶紧登录大林公众就是咱们交通广播的公众账号，您回复气垫就可以抢购了，回复气垫就可以抢购了，原价是1000多哈、啊，现在是买一个正装还送你一个替换装，只要299，大家发送气垫来抢购吧。
1: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在半点路行信息之前呢，我们请任清运法官啊给大家讲了什么是再审程序，接下来要请我们的任法官。

0: 想给大家详细分解一下，到底在什么情形之下可以申请再审呢？有请。
1: 啊，我们知道诉讼案件呢，其实一般分为民事、刑事和行政案件。那么在民事诉讼中呢，也是我们最常用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第207条，当事人的申请呢，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即可申请再审。第一点呢，就是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第二点是原判决裁定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第三点呢，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主要证据是伪造的。第四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第五点，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第六点，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第七点，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那第八点，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应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或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第九点，
0: 这一点哈，稍微等一下，这个如果
1: 您说，
0: 变成咱自己的话来讲是啥意思呢？这一条，
1: 就比如说，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没有经法定代理人代笔诉讼，这个无诉讼行为能力人啊，我们在
0: 举个例子，比如说小孩，
1: 对，
0: 小孩就是无诉讼行为能力的
1: 人，对，那未经法定代理人呢，就是他从事一个行为没有经过法定代理人呢，一般就只是他指他的父母，那么没有经他父母代为诉讼，或者说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就是这个，我比如我是当事人，但是呢我不知道开庭了，或者说一些某些客观原因临时，比如说咱们不可抗力因素，比如说发生地震了，出现了某些意外的不可控的事情，这些没有参加诉讼的。
0: 只要说在这个案件当中你应该有这个就是法定的代理人代为参加诉讼的，但是呢这个有法定的代理人身份的这个人没有去参加这场诉讼的，那我们就是当事人如果说他已经这个案件已经进行二审了，审判了，那么可以依据这一条，就是说我申请再审，这个再审其实不是对二审的否定，而是我有新的东西要提交，我这个人应该参加，你要再给我审一次，是这个意思。那是不是这个再审只能是发生在二审之后，还是说一审就可以再审？
1: 一审就可以再审。对，如果说我们是对一审判决或者二审判决都可以提出相应的再审，只要我觉得认为符合这个法定情形之一，发现有误了，那即可向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
0: 那推而广之，如果这个案子打到了最高院哈，当然这种案子特别少，就是打到最高院了，如果你也符合这种法定的任意的一个情形的话，也可以申请再审。
1: 对，因为是有些案件啊，比如说一审在大连市中院，那么他的二审呢就是在辽宁省高院了，那针对辽宁省高院的判决我不服，那下一步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所以说再审呢也有可能是最高院来审理。
0: 所以说律师特别关键。韩律师，你对这一块你的感受，你有没有通过再审的方式然后重新打官司把案子打赢的？
2: 一般而言再审的这个案件呀，它比较少见，相对来说相较于一审二审，一般在一审二审的时候法院就会进到一个比较仔细的审理状态，一般来说走到这个再审状态它的概率是很小的，
0: 很小哈。
2: 我们也有做过这个方面的案件，但是这个方面想要去胜诉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然后之前也做过一个案件，能够再审最后也是
0: 赢了吗？
2: 它算是部分胜诉，不算是完整。
0: 就是到这个结果上有一部分原先可能没有经过再审程序它没有被认可，
2: 对的，
0: 但是通过了再审程序之后有一部分法院认可了，那也是一种胜利啊。所以说再审程序它也是一个打官司的一个，就是一个策略。 如果你在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发现他有这些事情出现，那么你就可以申请再审。当有再审机会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提交新的证据？你可能对这个案件有翻转的可能性。所以今天这个再审的程序的话题是一个非常有含金量的话题哈。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任法官给大家讲，刚才讲到了第八种情况，就是无诉讼能力的人，如果是他的这个代理人没有去参加诉讼的话，可以依据这一条申请再审。好，还有哪些情形请继续给大家介绍。
1: 好，那我们第九点呢，就是违反法定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第十点呢，是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第十一点呢，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第十二点，拒予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第十三点，审判人员审理案件时呢，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那么以上十三点就是民事案件中申请再审的理由。好，那下一个呢，就是在刑事诉讼中，在诉讼法中呢，我们管刑事诉讼的这个再审呢叫做申诉。可能听众朋友们会疑问说，这怎么民事叫再审，刑事叫申诉呢？其实申诉啊，刑事申诉和再审是一个东西，只是叫法不同。怎么能通俗的让大家理解呢？就是民事案件啊，刑事案件一般是我不服判决，那我就要申请再审。刑事诉讼呢，大家知道都是针对犯罪行为的。那假如当事人我针对我的这个判决，我觉得我是被冤枉了，对不对？我觉得我没有犯罪，或者说我的刑罚过重了，那么我想申冤，那引申来讲就叫刑事申诉。这也是刑事诉讼中我们对再审的叫法，就是申诉，刑事申诉。那根据法条呢，刑事诉讼法的第253条，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第一点呢，就是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第二点呢，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依法应当予以排除，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第三点，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第四点，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第五点，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呢，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以上是刑事案件呢申诉的理由。
0: 好，以上是刑事案件，如果已审判已经下来了，你想重新就是审判的话，就是要走一个申诉再审的程序，要符合以下的，它不是一种，它属于就是说只要符合其中一条就可以，不是说并列的关系啊。
1: 对对对。
0: 好，然后还有一种诉讼案件就是行政诉讼案件。
1: 对，行政诉讼案件呢，一般是当事人和行政机关之间的诉讼。那么根据行政诉讼法的第91条呢，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第一点呢，是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确有错误的。第二点，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第三点，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主要证据不足，未经质证或者证据是伪造的。第四点呢，就是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法规却有错误的。第五点，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裁判的。第六点，原判决裁定遗漏诉讼请求的。第七点，拒予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第八点，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行为的。
0: 好，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行政诉讼、还有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啊，可以再审的几种情形，大家学习掌握哈。其实这个知识点啊挺重要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问一下韩律师，说，以上我们所讲的这些形式吧，都是当事人发现错误申请再审。那如果是法院自己发现了错误，会直接纠错吗？就是说不需要这个再审的程序，我直接在审判的过程当中自己就纠偏过来，这个是这样的吗？
2: 是这样的，不论是民事、刑事还是行政诉讼，法院呢都可以依职权进行再审。 各级的人民法院院长对于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如果发现确实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就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0: 一审判决结果出来之后，它有一个上诉期。
1: 嗯，
0: 那么在这个上诉期内，我经过二审，我要去上诉，我提二审，这是一个最正常、最常规的程序。
1: 嗯，
0: 那么再审呢，就是一审呢生效判决，或者说已经出二审生效判决了，我对这两个判决中，比如说只有一审的时候，我对一审判决我认为有误，也是可以提再审的。那对于二审的判决呢，我觉得有误，也是可以提再审的。
1: 嗯，那如果是在二审判决之后，我对一审过程当中，他的某一个程序，我觉得他有违法或者是有错误，我申请就是再审，他已经都打到二审了，那么这个可以吗？
0: 这个啊，一般就是针对二审程序，因为
1: 不可以跨着。
0: 因为
1: 申请
0: 你对一审不服的时候，其实你是有相关的不服的理由的。我可能出现了一些事实或者证据，我觉得法官对于一审的事实认定或者说证据，我觉得认定有欠缺啊，我和我的法定代理人，我和律师都不服，提出了上诉。那么你们在二审中应该把自己的诉求啊完全的向法院表达出来。这个你们的争议在二审其实是已经啊定性过或者说辩论过的。
1: 嗯，
0: 那么再审呢，是其实刚才咱们讲过申请条件，它一般啊像刚才韩律师也提到过，比较难认定，主要是因为你在再审中你觉得有误的地方呢，需要涉及一些证据。那么咱们所谓的足以推翻原判决的新证据，或者说你当时因为一些客观情形没有办法取得的证据啊，怎么来认定这个，也就是韩律师提到的，在再审中呢其实是有难度的。并不是像咱们平时中觉得说，哎，我只要找出来证据是不是就算新证据就能给我改判了。一般呢新证据的认定需要经过法院再审法官的详细判定的啊，这一点是属于比较难的。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咱们的人法官给大家讲一讲，到底我们应该向谁申请再审。先都是先民事再刑事最后行政哈。
0: 啊，对，是这样。咱们先介绍第一点民事案件呢，因为民事案件是比较常用的啊。根据咱们民事诉讼法的第206条，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那么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均为公民的案件呢，也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来申请再审。我可以跟大家通俗的来讲一下，就是比如说咱们区法院，比如说中山区法院做出了判决呢，咱们的再审申请一般是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来申请。如果说是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判决呢，我发现了有误，可以找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也就是说原则上咱们是找上一级人民法院的。例外的情况呢，就是双方是公民或者一方人数众多，那么我们就找原审法院。
1: 人数众多的找原审法院去进行再审。
0: 对，
1: 就比如说是群体的那种，一个公司的劳动纠纷合同案件，可能涉及到这员工有好几百人，那他们这种案件就是还是回到原来的这个法院去审，而不是到上一级法院去审。
0: 对，就比如说我区法院进行了一审，但是在上诉期呢我并没有上诉，就是我没有经过二审。那么后来呢我又发现了这个案子，我发现了新证据，可能会涉及改变到案件事实，我向法院提出了这个再审申请。但是我们这个案子呢双方可能都是公民，那么我还是可以向一审法院提再审的。
1: 好，这是民事方面的哈。刑事案件呢，
0: 对，刑事案件呢，这个根据最高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当中的一条第453条，申诉呢是由终审人民法院审查处理的，但是第二审人民法院裁定准许撤回上诉的案件呢，申诉人对第一审判决提出申诉的，可以由一审人民法院审查处理。上一级人民法院对未经终审人民法院审查处理的申诉呢，可以告知申诉人向终审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或者直接交由终审人民法院审查处理，并告知申诉人。案件疑难复杂重大的可以直接审查处理。可能听众们对这个法条比较难理解，那就是我给大家通俗的来讲，实际上就是你原则上对于刑事的申诉呢要找原审法院，也就是说如果一审生效了那就找一审，二审生效了就找二审法院。其实咱们诉讼程序上是两审终审嘛，一般都是会经过

0: 二审的，所以说咱们一般呢都是找如果说是经过终审了的，找终审法院。特殊情形呢，就是法条中说到的案件疑难复杂重大的，也可以直接审查处理，这个是针对上一级，就是说案子什么时候能，我不找终审法院，我直接找上一级法院来管，我觉得我这个能不能找上一级，那就是这种情形，案件重大和疑难复杂的，那一般呢是不越级找上一级法院的。
1: 嗯，好，非常清楚。我们再来说一下行政案件的再审。
0: 好，行政案件呢，根据行政诉讼法第90条，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呢，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找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这个啊和民事案件是有不同的，民事案件呢是可以找原审，也可以找上一级。那么刑事案件呢，咱们俗称的这种民对官、官对民的案件，咱们呢法条规定了，就是生效判决的上只能向上一级法院来申请。不能找原审法院，这也是对咱们当事人的一种保护吧。
1: 哎，我问一下韩律师哈，就是比如说行政案件当中，因为我陪审过一个行政案件啊，这个行政案件当中呢有一个环节，就是这个咱们的就是正常来讲，咱不是有执法记录仪嘛？然后呢，当事人就是要求这个职能部门提供当时执法的这个记录仪。当时这个执法记录仪的内容，说对这个案子的这个审理呢是有帮助的，但是应该是在庭审过程当中，这个职能部门是没有提供这个行政执法记录的。那么这个是，如果他一直不提供这个行政执法记录，但是案子判下来了，假如可不可以通过这个再审的方式，就是要求再审？因为是不是你作为行政机关就应该提供出行政执法记录仪啊？
2: 是这样的，因为它涉及到这种行政案件，像这种执法记录仪，一般来说是它可能进行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强制措施，它这个过程中它需要对它整个的执法行为进行一个全程的录像，以保证它这个行为是在一个合法的状态下进行的。如果说那个行政机关在诉讼中拒不提交这个它的执法记录仪信息，而法院在没有得到这个执法记录仪内容的状态下就把这个案件的事实做一个定性的话，我认为它是应当
1: 可以符合再审程序，
2: 它是符合再审标准的，因为它这个它事实都没有审清楚。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问一下韩律师，申请再审有没有时间限制？如果是当事人找到新证据的时候，他要求再审，这个是可以的吗？
2: 他是这样的，就那个。如果说就根据首先来说民事案件吧，就是在民事诉讼法的第212条，它规定当事人如果申请再审，他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的6个月内提出。当然他也有一些例外情形，这些例外情形就是在他就比如说在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然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的主要证据都是伪造的，或者说据已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了的，以及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行为的时候，他们这些情形是在应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起6个月内提出。这个的要点呢，就是要记住，一般来说是裁判生效后的6个月内提出，也这是一个不变的期间，它不受终止、中断、延长的情形出现。然后还有那4个例外，就是要在知道事由之日起6个月。
1: 好，也是有一个时间约束的。不能够说这个案子都已经审完了，都过了2年3年了，你突然说我申请再审，我觉得我这个有新证据，说明这个程序里边不对，那就过期了，是不是法院就不会受理？
2: 对，他会在是的，他会在先去审查你这个事实。一般来说，你看你都过了2年了，这个事实其实你在当初就应该知道，然后你非说它是新证据，你一直拖到现在不提，等于是你自己放弃了你的这个权利了。
1: 好，看一下时间呢，是10点58分。那任法官，您说刑事案件还能再说一下吗？
0: 可以的。刑事案件呢，其实就是没有严格的再审时间，但是呢它有相应的这个规则。为什么这么说呢？刚才讲过了，咱们刑事案件呢是对觉得我

0: 我自己没有犯罪事实，或者说我有犯罪事实，但是法院给我的这个刑罚太重了，我不服，那我进行申诉，对不对？根据法条来讲呢，一般申诉人啊，在刑罚执行完毕后的两年内来提出申诉，应当受理。那超过两年的，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也是应当受理的。第一点呢，就是对原审被告人宣告无罪的。第二点是原审被告人在两年内曾提出申诉但没有被受理的。第三点呢，就是属于疑难复杂重大案件的。其实这个规则就是一般来讲，咱们刑罚执行两年后之内提申诉。那么我超过两年了，那么我这个案件呢有无罪可能，曾经申诉也没被受理，或者说重大疑难的，那么也是可以申诉的。还有一种呢，那么就是涉及改判无罪的冤假错案，理论上是可以一直申诉的。
1: 好，最后用一句话说，行政案件的申请再审的时效是多长时间？
0: 刑事案件呢，就是跟咱们民事案件是一样的，都是6个月。然后四种例外情形呢，是从知或应当之日起算6个月，也就是刚才咱们韩律师讲到的，跟民事案件是完全一样的情形。
1: 好的，今天呢特别感谢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了精彩的节目内容。韩律师，请说一下咱们伟恒律师事务所的电话。
2: 好的，伟恒律师事务所的电话是0411-8244-2755。
1: 0411-8244-2755。大家呢有法律方面的案件呢，可以寻找北京市伟恒律师事务所来办理，因为这个律师事务所呢也是咱们大连非常大的一个律师事务所。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3: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0: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1: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0: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1: 送烤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烤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烤更安心。
0: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烤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1: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烤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烤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0: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2: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情况呢，依旧保持的比较平稳，车辆不多，通行质量良好，各位注意小心慢行。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1: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从头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

0: 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0: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
1: 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2: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3: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4: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0: 每天中午11点，
5: 你关注的，
6: 你需要的，
7: 你期待的，
8: 都在1008车世界。
0: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想聊啊，或者想吐槽都可以，只要和车相关，您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昨天节目当中预告过，今天呢有请到的是我的老朋友，也是大家的老朋友，当然有段时间没来了啊，这个太忙。同时呢也是咱们大连的蔚来品牌的最高负责人啊，龚德全龚总，欢迎龚总。
1: 哎，苏迪老师好，大家好，我是蔚来汽车大连区域的公司的总经理董源。
0: 龚总可以再离话筒近一点吧，先坐这儿啊。好，昨天晚上还看你们官方的这个抖音号，龚总在
1: 直播是吧？
0: 这个你能亲自出马，看来是有重磅车型要上了是吧？
1: 哎，确实，最近的这个重磅车型就是我们的 ES 九，会在5月27号正式上市发布。
0: 在北京车展现场我也看着那个车了。
1: 您看到了、
0: 我看着了啊。然后呢这个整体的话和我们认知当中之前那个 ET9 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你这个就是相当于是一个以多成员出行为卖点的一个多功能的 SUV 了。
1: 没错，它是一个科技旗舰的6座的 SUV。所以跟原来的轿车会有一定的差距。
0: 价格。大家比较关注价格，首先它已经上到9这个序列了，大家很关注，因为是这样啊，龚总，没别的意思啊，就是首先我们在之前的一些直播活动当中也给大家提过啊，就咱们蔚来的车现在就是主打也是，反正大行业是在卷的，
1: 是
0: 啊，然后呢整体都在拼价格、拼配置、
1: 嗯，
0: 你们的车型从最开始，因为我还是有话，我得举一下例子，我们有一位听众是大连应该是第一个买最顶配 ES8 的。
1: 啊，
0: 当时那个价格就很高了啊！
1: 没错，
0: 对，然后现在就不用找人裸车，对，那时候得60了，他现在不用找人裸车，大概都落地可能30多，
1: 没错
0: 啊，30出头。那现在这个新款的这个 ET9，包括 ES9啊，尤其 ES9最新的这个价格，大家很关注。现在有没有官方的预售价格，或者你了解到的？
1: 官方的预售价格在4月9号就已经出来了啊！确实，我们当时也比较诧异啊，因为它定价呢是从52.8万，一直到65.8万，
0: 比市场平均评估的其实至少低了10万块钱，
1: 低了10万块钱。
0: 这个车如果按照之前的眼光来看，给定到60到70，62到72。
1: 你看啊，我们原来的价格锚定基本上是在 ET9，ET9呢是个80万的车，
0: 嗯，
1: 所以我们当时觉得SUV 说不定要比 ET9 要
0: 贵，
1: 更贵一点，所以最后呢，这个有一个反差，我们觉得还是蛮划算的。这个
0: 好，目前啊，就是刚才龚总在来的时候，我们聊了一下，就是说这个现在整体的这个相关的汽车行业，其实份额是下降的，
1: 是的
0: 啊，大概下降超过20%，
1: 超过，
0: 但好像有个别品牌还是逆势上涨的，
1: 对，
0: 比方说你们蔚来品牌，
1: 蔚来和萤火虫
0: 啊，
1: 正好是。

0: 两个反向的代
1: 表。哎呀，这夸自己夸的。
0: 对，
1: 说一下吧，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别的都降，或者说大环境在降，你们反倒在涨？
0: 我觉得还是产品力的问题吧。就是蔚来呢，是一个到目前为止一个十一年的一个企业了。
1: 嗯。
0: 所以经过了前期大量的自研的投放，
1: 嗯、
0: 啊，那么会有一定的集成优势。等这些自研的成果落地之后，那么价格的优势、成本的优势体现出来之后，就会体现在我们的产品力上，对大家还是比较受欢迎的。我们其实主要得益于是我们的 ES 八啊，已经连续大概五个月是全国40万以上不分能源形式的销冠了，
1: 嗯，
0: 啊，所以是有一个逆势上涨的一个姿态，
1: 嗯，再一个我想问一下，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哪些你觉得是促使它从现在这样一个血雨腥风的新能源的一个市场当中杀出重围的？
0: 嗯，
1: 你觉得还有哪些？因为是这样啊，各家都在想尽一切办法，
0: 做的都特别好
1: 啊、对，或者说现在就是价格只是一方面了，在降无可降的前提下，其他的，服务这块其实是一个隐性优势，就是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如果说你成为了蔚来车主，你会惊讶的发现，你的用车的后市场和一些维护和你之前感受的传统4S店那种不一样，
0: 嗯哼，
1: 对吧？但这个
0: 我们是车界海底捞，
1: 对，但是这个有一个大前提，你得成为车主。
0: 对
1: 吧，你不成为车主你想不起来，你也不知道。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我每次龚总来或者咱们的相关的人员哈，我们有交流的时候，我都会说，其实现在局限于很多朋友选择蔚来或了解的一个大前提还是这个所谓的换电。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说一件事，就是如果大家看纯电的车型，你只要能接受换电这个事儿，蔚来就是可以看的。但反过来也是一样，我们不能强求所有人都接受这个换电，对吧？
0: 各的选择。
1: 对。龚总讲一下目前换电这块，换电站现在全国已经有多少个了，咱们建的？
0: 全国现在已经超过3440多座了、
1: 嗯、
0: 对，我们刚刚做成一个大事呢，就是去年年底贯通了318的这个环线、
1: 嗯、哎、
0: 每200公里，平均150公里吧，
1: 就是在高海拔的这个高山地区也会有咱们换电站，
0: 油车好像能开到电车不敢去开的地方，哎，我们偏偏给它建成了。
1: 嗯，
0: 然后刚刚呢，上个月这个月的月初，我们建成了是这个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换电站，
1: 嗯，
0: 哎，也非常有代表性，对。
1: 整体就是一直在扩建当中，而且现在全国你们各位每一个蔚来的门头，你们到店里去，他们都有一块大屏实时每天都在亮，显示实时同步中国的换电的次数。
0: 嗯哼，
1: 现在已经多少次了？
0: 已经超过1000万次了。
1: 好啊，就是剩下的就是大家去了解啊。
0: 对，
1: 反正我跟大家说一下，哪怕你不买，或者你对它有极大的争议和质疑，我个人也欢迎并诚邀大家，任何品牌都可以去试，只要我们有合作，我们可以协调送车上门试驾，
0: 没错，
1: 或者说您到任何一个门店都行。尤其到蔚来这块，我会要求，同时龚总他们也会安排，就是您可以直接提我想感受一下换电，
0: 对，
1: 这点很重要、
0: 嗯、哼，
1: 这点很重要，各位。还有一个龚总，这个正是今天你来哈、
0: 嗯，
1: 各位啊，在听节目同时，我们在聊我们的，大家可以把您关注的任何品牌的问题都问出来，或者说如果您关注和换电或蔚来品牌相关的，包括萤火虫，包括蔚来的本体的车，你都可以来问龚总，因为
0: 尽管问，
1: 大连最高负责人在这儿啊，直接负责人在这儿。
0: OK，
1: 今年三月份前后，然后呢四月份之前，比亚迪发布会开完之后呢，就掀起了今年电车，尤其纯电车型在能源补能方面的一个新的卷法，
0: 嗯哼，
1: 对吧？
0: 嗯，
1: 包括各家都有自己的闪充、快充、超快充，
0: 各种技术，对
1: 对
0: 啊。
1: 然后呢，其实和你们的换电呢不是一个类型，但是目的是一样的，就是从速率上、时间能耗上极大的降低成本。
0: 不能
1: 对，那这块对你们有没有冲击？然后你是怎么看现在各家都在想尽办法做的这个能源方面的卷？
0: 当时刚出了这个我们说同行的叫闪充的技术、
1: 嗯、
0: 是吧，哎，大家还都挺关注的，说闪充出来是不是换电就不那么受欢迎了、
1: 嗯、
0: 是吧，哎，其实我们反而从业内的看法，对于我们来说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反而闪充的技术我觉得是对我们整个行业都是兄弟嘛、
1: 嗯、
0: 对不对，大家都好，越来越好，那才这个对中国的企业才好。
1: 对，就是其实就是八仙过海，各施各法，这是对的。
0: 各显神通、
1: 啊、
0: 而且呢其实啊本质的一个事儿是换电和超充它不冲突。
1: 哎，对
0: 对
1: 对。然后有些朋友可能也不太清楚，说是蔚来是不是只能换电，不是，他们也能靠充电枪充电。
0: 可充可换。
1: 就是你身上那块电池不是只能靠换电去补能。
0: 没错。
1: 啊，但具体的得看你选什么样的租电方案。
0: 对。
1: 包括你手里的券和你买车时候，你们每个季度每个月可能厂家给的政策活动都不一样。
0: 对，会有些许的变化，但整体上浮动是不变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之前从五年，这个5-2的免息调整到5-3了，
1: 哎、
0: 对吧？然后那个有一些那个小的政策的变化吧，
1: 嗯、
0: 啊，这个可以。
1: 像回到未来就说了，这应该是你们车主说未来也能换也能充，对。我刚才提这件事儿，就是好多人只是机械性的认为，因为有些朋友不了解，说它只能换电不能充电，不是、
0: 嗯、
1: 那块电池在你身上啊，你随便用，你想充也行，你想换也行。
0: 对，
1: 只不过呢是这样，如果你买了它的租电方案的话，每个月那电池你要不换，那个钱它也扣，
0: 对
1: 对吧？所以你
0: 租房子，
1: 哎，对，你该换就换。
0: 哎，
1: 正常咱们现在租电方案这个换电的频次每个月包含多少次？
0: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的换电呢是把这个权益完全剥离的，
1: 嗯，
0: 就是在之前说有几次免费换电，
1: 之前是捆绑的，
0: 捆绑的、
1: 嗯、
0: 那么实际上他买的车价刚才咱也说到了、
1: 嗯、
0: 一早的也贵，
1: 哎，
0: 对吧？但车主呢还是认为很值、
1: 嗯、
0: 哎，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价格剥离了、
1: 嗯、
0: 也就是车价会这个价格会便宜一些、
1: 嗯、
0: 啊，大概3-5万、
1: 嗯、
0: 啊，其实我们算起来电费差不多也就这样，
1: 嗯，
0: 但是呢每一次的补能我们自己去按照需求去花钱就可以了，你想充电就充电，你想换电就换电。
1: 明白。
0: 对，
1: 嗯，
0: 而且呢刚才说到换电这个话题啊，其实整个行业最近也有些变化，除了闪充，我们知道宁德时代也加入换电这个
1: 啊，对
0: 对，所以现在规模比较大的是宁德和蔚来两家，其实还有6-7家在做换电的，
1: 嗯
0: 啊，就换电有它自己的独特的优势在吧。
1: 嗯嗯，还是那句话各位哈，任何一家品牌它造的车只要拿着国家牌照它能下线，理论上就可以被买，只不过呢你看谁的调性，谁的宣发，谁的整体的感觉和你性格最契合，你最愿意为他掏钱就行了啊。那至于其他的就是后续的事了。好、啊、既然你来了啊，这啥都管，那咱就还是先从大家最关注的价格咱们从低往高盘一下。先说萤火虫吧，最近一段时间有不少年轻的朋友们对萤火虫这车比较需要，而且现在分两块，一是刚有车的，
0: 嗯哼，
1: 就是说我先不买个太大的哈，然后有个代步的也别太贵。
0: 啊、
1: 二呢是啥呢？
0: 第一辆车，
1: 对，二呢是家里可能2台甚至3台车了，我想拿其中一台油车或者老电车，我置换一个新的，我能少添或者不添才好呢。
0: 哎，苏迪老师，你对我这有点惊讶，你对我们的用户太了解了。
1: 这非常，因为大家的诉求直接的在我们平台上每天会有最真实的反馈。
0: Okay.
1: 我这边而且有两个还是我的单位的同事，就是什么呢、
0: 哦、
1: 家里有车，然后呢想
0: 需要个小车，
1: 哎，需要个小车，就是什么呢，我有正常的 SUV 或者说 MPV 或者是轿车，我至少有俩
0: 啊，
1: 然后呢家里还有一个多余的车，我不开在那放着也是放、
0: 啊、
1: 或油或电或怎么，但是我不怎么开了、
0: 啊、
1: 我想拿它换一个差不多的电车，然后这些家庭你想它本身它有一定的净值的基础，而且他家里2-3台车，他对于他换了这个小车，他也不可能说你让他选个五菱宏光，他可能也不认啊，就想选一个差不多的。然后你们的萤火虫，哎，现在就是被这些群体青睐的，
0: 正好是一个高品质的小车。
1: 说一下现在萤火虫整体价格吧。
0: 价格是从11.8万到12.5万，
1: 把所有都减掉了。
0: 配置，如果是 bus 方案的话，
1: 哎，
0: 但实际上 bus 方案大家是可以去算的，
1: 嗯、
0: 有选择的也有不选择的，
1: 嗯、
0: 就是咱说的租电，
1: 嗯，
0: 是减掉5万，
1: 嗯、
0: 也就是78000和85000，啊，2万配置。
1: 理论上听着肯定租电更合适，但是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我得问一下龚总啊，咱们可以把全部车型都算上，因为你们的车型都是有。就是买断和这个
0: 租电
1: 两种
0: 方案的，对，
1: 持有多长时间选择租电合适？
0: 就我先从我自己的角度啊，
1: 好，
0: 如果用户是一个公司户，需要去有抵税的这个要求的话，
1: 明白？
0: 那么我建议呢，就是可以考虑买断。
1: 嗯，
0: 那么其他的用户，就从我自己出发啊、
1: 嗯，
0: 我肯定会租电，为什么呢？因为国家首先从购置税的政策上，
1: 嗯，
0: 我们开票是分开开的，
1: 嗯。
0: 那么车的价值会认定为没有电池这一部分，也就是说国家就支持我把购置税第一年省了，
1: 嗯，
0: 第二年你想买断就买断呗，
1: 啊，也就是说开票的时候是2张票，
0: 对，
1: 啊，不是说以往
0: 开票是1张票
1: 啊，1张票，
0: 但是那个电池是租用的，
1: 哦、啊、
0: 电池不用开票，
1: 明白，
0: 所以它不用交税。
1: 好，
0: 哎，
1: 有两个听众发说萤火虫现在能换电吗？
0: 可以换电，但是现在的换电站呢正在布置当中，我们的换电站应该是在下半年全国就开始铺开建设了，
1: 也就是说现在我买的萤火虫我在下半年只要大连有的话我就可以也和蔚来一样去进行换电，
0: 去换电，对，
1: 哦、
0: 啊，而且这个从上市的时候我们聊过这个话题，说哎，没有换电你是不是没有优势，
1: 嗯，
0: 但实际上将来只要有一天可以换电，换电站慢慢布置上了，这个电池相当于是一直可以享受无限的质保的，
1: 嗯，
0: 因为永远你换电换到的是一块健康的电池
1: 啊，这个之前解释过，我们再多说一嘴吧，就是 你换的这个电池，它不是那种刚拆封、刚撕封条那种百分之百纯新电池，但是循环过、用过，但是经过检测，它的补能充电，包括电池的整体的活性和安全性没有问题。
0: 我们是要确保它是安全的。
1: 每次换的时候，你车上换下来那一块要进行检测，换给你的那一块也要进行检测。
0: 对，
1: 你的车辆和电池之间衔接的螺舌螺母或相关的稳定件也会进行检测，万一有问题直接报错。
0: 对。
1: 啊，现场，
0: 而且我们可能会提前，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提前下了一个单要去换电，
1: 嗯、
0: 有人就会联系您了，哎，正好赶上这个你的冷冻液不够了，
1: 嗯，
0: 你不用去保养了，我现场给你加一点。
1: 好，这个
0: 就
1: 是、
0: 就是每次检测
1: 还是那句话，车主才会真实感受到这个情况，
0: 对对
1: 啊，其他的就交给各位啊。首先，萤火虫现在就是你买断也行，租电也行，但是呢，很快在下半年就会可以换电，
0: 嗯、
1: 啊，这点很重要。
0: 嗯、
1: ET 五呢？尤其ET5T 那个车我很喜欢，
0: 和 ET5T 啊，这两款车也是大家一直比较受欢迎，颜值控、
1: 嗯、哎，
0: 非常欢迎，
1: 关键实用，而且什么性价比太高了、
0: 啊、
1: 第一代车型刚出的时候怎么地办完也得小三十了，
0: 对，
1: 现在可能二十出头或者二十左右、
0: 现在是这样的，我们出了一些这个电池升级了、
1: 嗯、
0: 价格还是在29.8万，
1: 嗯，
0: 但是如果是租店购买的话，
1: 二十出头呗，
0: 电池大了嘛、
1: 啊、
0: 所以它减的 bus 的减的是108000了，
1: 那就是裸车就是19万多，
0: 不到二十，对，
1: 那都办完哪儿算是税，它也就20出头呗，
0: 算是税的话也就可能20左右吧，
1: 对啊，
0: 对，
1: 税的话就是8000块钱，8500
0: 差不多，
1: 哎，50%嘛，
0: 没错
1: 啊，8500，然后你要有报废和置换还能往下减，
0: 减15000
1: 啊，对啊，里外里可能还没到20，
0: 15000差不多，
1: 对吧，
0: 啊，
1: 好。ET5 和 ET5T， 尤其 ET5T 我个人是推荐给这些就是有个性需要和讲究驾控的朋友的，它这种属于类似 wagon 车型的长相，它的空间表现包括驾控的优势是很高的，
0: 它是电车里面旅行车卖的最好的、
1: 嗯、
0: 所以大家看到后面有很多品牌都出了这种旅行车瓦罐车型
1: 啊，对，不要点品牌啊，不要点品牌，
0: 哎、
1: 别点、
0: 啊、
1: 人家卖点和你不一样，
0: 各有各的卖点、
1: 哎、
0: 而且都很好，其实都很好、
1: 哎、
0: 啊，但是颜值上我觉得从我自己啊，
1: 嗯，
0: 咱还是更喜欢 ET5T，
1: 它没那么夸张，
0: 对
1: 啊，其他那些有的过于炫了，但是这玩意儿反正就是、啊、用公众话讲都对，
0: 都对
1: 啊，你就看你喜欢哪个，哪个很美眼，
0: 好朋友，
1: 哎，对，无所谓，无所谓，
0: 兄弟，
1: 好、
0: 啊，
1: 然后再往上啊 ，ES 六和 ES 六这俩放一起讲嘛，一个是传统的大五座的 SUV，、
0: 嗯、
1: 一个是属于溜背设计的个性的 SUV、
0: 嗯。对，它俩是一个双子星、双胞胎、
1: 嗯、
0: 兄弟啊，
1: 定位定价也差不多。
0: 对，它是这两个车定位的就是六边形战士，
1: 嗯
0: 啊，什么都在哪个方面看都挺能打，
1: 嗯
0: 啊，而且它呢在去年的销量啊，咱今年还一部分是吧？
1: 嗯，
0: 去年销量呢它是超过了很多的豪华品牌的。比如说 GLC 啊，
1: 嗯，
0: 叉三呢、
1: 嗯，
0: 啊，就他俩加一块儿，加上这个，比如奔驰里面就是轿跑和 GLC 加一块儿的销量，
1: 哎、
0: 嗯嗯，对，嗯，
1: 价格呢，给大家一个参考吧。如果我采取租电方案的话，裸车大概多少钱？
0: ES 六啊，咱说 ES 六和 EC 六，它俩差价是在3万块钱 ，ES 六呢是33.8万起价，
1: 嗯，
0: 租电是减去108000，
1: 好家伙，就23.8万，
0: 对。
1: 啊，税前也就9000多呗，
0: 没错啊。
1: 那加起你要再有个报废和置换，22落地了。
0: 哎，所以你看他俩价格和刚才咱说的五，
1: 嗯，
0: 价格差不多，对吧、
1: 嗯？
0: 但是他俩是完全两种群体。
1: 哎
0: 哎，
1: 就
0: 是越级、
1: 就是，
0: 一种可能更实用，
1: 讲究个性的。而且这车你不满载，你就 EC 六，
0: 对，
1: 那个车更个性，而且颜值更高，它有一种酷配的风格。
0: 对
1: 啊，但是如果说你就是稳妥一点四平八稳的，然后正经长相的 SUV，
0: 正经 SUV，
1: 你经常可能会满载，
0: 那就是
1: ES6 就完了。
0: 对啊，
1: 再往上拔就是 ES8 了。
0: 再往上拔呢，就是 ET7、ES7、EC7， 但这几个销量呢，确实面临改款，时间会比较长，
1: 而且中国人对于 SUV 的需求量可能比轿车会更大一些。
0: 对
1: 啊，
0: 然后再一个，因为 ES8 的这个价格的锚定啊、已经从50万到40万左右、这个级别，
1: 还有10万的这个价差减掉呢，你个租电的话，
0: 对，30万，
1: 30万
0: 不到30万啊，所以呢 ，ES 八现在已经成为销量王者了。
1: 对，就是价格性价比这块啊，
0: 没错。
1: 然后再往上就是 ET 九和 ES 九了啊，刚才说了
0: ，ES 九
1: ，ET 九的话会稍微贵一些，80万区间，
0: 80万
1: 啊。然后呢 ，ES 九呢就是52到60多，
0: 52到65.8万，对，
1: 哎，这个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我可以再减掉10万的一个电池钱？
0: 没错，
1: 那就是40多起，
0: 42万。
1: 那你就相当于在纯电市场，你那个 ES 九是去抢的纯电版本的问界 M 九， 包括纯电版本这个区间的理想的一些，其实也
0: 其实吧，
1: 也还不一样，还不一样。
0: 就咱不说别的品牌啊，其实呢 ，ES9 在。

0: 市场里，它的产品力是独一档的存在的。
1: 就是你这个价格定的，我现在找不着直接的竞品。
0: 我觉得咱还是按照那个就是买断的价格来算，
1: 好，
0: 这样
1: 就按
0: 直接
1: 原价算
0: 五
1: 十二
0: 到
1: 六十
0: 二万
1: 五
0: 到六十五万，对，
1: 五十二到六十五，这已经到什么区间了？到了沃尔沃的那个顶配纯电的区间了。是在65到70这个起瓶，
0: EM90，
1: 对，但是往下的话，现在市场上没有。
0: 嗯哼，
1: 我想了半天，纯电的市场上这个往下的话，特斯拉也没有，然后其他这些，尤其是纯电
0: 这个级别
1: 没有，真没有，
0: 确实不是那么多，
1: 没有，
0: 原来比较成功的包括问界的 M9，
1: 但是那以增程为主啊。
0: 对，增程能占到70%。
1: 对，然后小米现在也没有这个价位的产品，
0: 小米没有啊，
1: 小鹏也没有。极客有，但极客那个一个是 MPV， 一个是性能的001。
0: 对，还有一个9X 也不错，
1: 但是它，你要是论价格的话，你比9X 还便宜5万块钱的入门，对吧？
0: 如果按照租用的话，是的，
1: 对
0: 啊，
1: 所以这个就是等上了之后大家去品吧，
0: 对，
1: 大家去品
0: 对
1: 啊。我正好多问一嘴，你来了，就是你们现在试驾车哪个方面？到时候咱俩约。
0: 你想体验一下哪个？
1: 之前 ET 五开过
0: 啊，
1: 然后
0: 六你开个应该坐过是吧？
1: 六我没开过
0: 啊，我觉得八你体验一下。
1: 行，六或者八吧，到时候咱俩约时间啊，到时候咱俩约时间。反正还是那句话啊，只要是节目有合作的这些品牌，哪怕没有合作，你该去也去。有合作就是更方便一些，就是因为是这样，有些时候大家如果你直接杀到店里吧，不代表不行，但很可能你去的时候那车没在店里。
0: 对
1: 啊，就是大家如果方便的话，节目上留姓名电话或者通过节目跟店里对接，然后我们把车给你留出来。像我说的，如果您不方便，咱直接送车上门，拉你溜一圈，你开一圈坐一圈，然后你想上哪去给你送去都没问题。
0: 提苏迪老师还有惊喜小礼物。
1: 好，插一个郑兰琪的问题，说风云 T11 怎么样，推荐买吗？奇瑞风云系列 T9 T9L T10 T11 都是它的 SUV， 但是啊，随着价格递减它越好卖， T9 是销量的担当， T9L 是接替者，而且它整体现在接的这个量也不差， T10 还凑合， T11 太贵。189,900到249,900定价，算上厂家补贴，裸车176,900到236,900。关键我就说一点哈，你会花200,000以上，我不是说它不好啊，但是你会花200,000以上去买一个纯国产品牌的顶配的新能源车型吗？它还是奇瑞的标。我这个没有任何贬义，各位，我个人对奇瑞是非常推崇的，而且奇瑞的车每年通过节目成交很多。但是现在燃油和新能源一半一半，新能源主要就是集中在它的 A9L、T9、T9L， 然后呢，包括它的这个燃油系列啊，以及一部分的捷途。啊，这些就是蓝牌绿牌都有，但是 T11 这个车量比较小，而且这车贵。我实话实讲，它增程是这个价格的话，我说实话，谁比它卖的好？吉利的银河的 M9 比它卖的好，而且还有一个后出的领跑的 D19 量上肯定也比它大。另外这个价位区间，说老一点的有比亚迪唐，说新一点的有之后二代闪充的比亚迪唐，这几个量可都比它大。而且如果是200,000以上这个区间，我说难听的，你要买它顶配2369那个，龚总这边纯电的蔚来，你都能拿一个 EC6，
0: 够得上了，
1: 一点问题没有，对吧？你看看这个价位，你看你还要选谁？我觉得它的性价比不够高，就不是车不好，是价格太贵了。就是你这些钱花有点冤，你要是就喜欢风云系列，你买个 T10 或者 T9L 都够， T11 我觉得有点花帽了啊，花帽了。再来看一下，二手蔚来首任车主是租赁，二手可以买断吗？
0: 可以买断，
1: 可以买断了哈。
0: 如果是租电的话，会有一个租电的一个电池租用协议，随时可以买断。对，
1: 那其实就是，哎，我这么描述，假定哈，比方说，龚总是个首任车主，他手里有个 ES8，
0: 对，
1: 他呢比较精细，他还懒，他开的还少，
0: 嗯哼，
1: 然后有一天，我就想买他的车，他就脑子不清楚，他卖我了，其实我占大便宜了，这是，对吧？
0: 为什么呢？
1: 因为首先车的使用强度没那么大，加上你已经把能承担那些能折的你都已经消化完了，然后转给我了，
0: 对，
1: 前提是能买到这样的车啊，但是。你们店内或者说品牌有没有自己认定的官方二手车？
0: 有，
1: 也有，
0: 也有啊。
1: 是不是
0: 这个 APP 上能看？
1: 是不是这个性价比会比新车这块理论上从价格上会有很大的优势？
0: 各有各的优势。

0: 你看啊，
1: 怎么理解这个事儿？
0: 我们前两天有个朋友，他跟您一样的想法。
1: 嗯，
0: 因为未来的车呢，如果在二手车市场，其实车况还都不错。
1: 嗯，
0: 因为毕竟起步都30万，是吧？
1: 嗯，
0: 所以呢，他就看了一下二手车，说：“哎，这个挺合适的啊，比如 ES 八比新车便宜了5万块钱。”
1: 哎，对，
0: 哎，但是最后他选择了新车，您知道为什么吗？
1: 理由：
0: 第一个，新车可以办贷款，免息贷款。
1: 啊，对。
0: 第二个，新车是有8年或16万公里的。这个、
1: 质保
0: 、但是如果是二手车是按照国家规定是3年、
1: 啊、
0: 新车是有5年 NOP Plus， 也就是在其他品牌上需要花12000买的那个智能驾驶、
1: 嗯
0: 哎、在新车上是标配5年的、
1: 嗯、
0: 但你二手车就没有了、
1: 嗯、
0: 所以哎，我真的有好几个朋友说但不是说因为我卖新车、哎
1: 嗯、
0: 这个有的二手车我说你比较一下，最后呢都选择了新车。
1: 嗯，
0: 对，
1: 这就是看各自的需要和认知了。
0: 对
1: 啊，就是如果说你特别喜欢这个品牌或者这个车，这个等同于其他所有的这些新能源车都是一样的，
0: 没错，
1: 尤其高价值高定位的，如果说你条件有限啊，你还想花小钱办大事儿，有些能盯准来源的官方认证的，其实你可以研究的。
0: 对，
1: 但更多的是要考虑一下车况和一些质保政策后续怎么拿。
0: 但好的点在于哪儿呢？如果二手车的话，未来唯一是一个唯一不用担心电池的问题的
1: 啊，对，
0: 电池什么时候都
1: 随换随心了啊。
0: 对，
1: 好，我们请公众稍事休息，各位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呢是半点路，请我们过渡一下，马上回来。

0: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还是不错的，车辆也不算说特别多，大家走的时候注意驾驶安全，基本问题也不大。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好好好。
2: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走到三三，
4: 跟着仨徒弟，
5: 用行动全是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与主持人出发去旅游，乐在旅途出品。
7: 6月11日、23日，出发去新疆，高考结束就出发。
6: 主持人燃峰带队，8天7晚，在新疆伊犁、赛里木湖帆船游湖，在独库公路感受一日四季。
7: 6月8日和19日，还有尼泊尔出境8日游，
6: 骑大象深度体验，丛林越野。
7: 主持人鸿飞带队，端午假期请假5天玩8天。
6: 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782。
5: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气温情况15到23度。空中110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孙银达。孙警官你好。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接下来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案例。110停止中心今天接到市民刘女士的报警，刘女士告诉我们，她接到冒充抖音客服的诈骗电话，称她做直播免费一个月的期限到期了，下个月会自动扣费800元。报警人按照对方要求下载了 Facebook， 并进行了银行卡解绑的相关操作，结果发现4张银行卡内的钱全部被取走，报警人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于是报警求助。通过警情提醒大家，新型诈骗形式

0: 断出现，大家一定要做好分辨和防护。骗子经常会让受害人下载腾讯会议等软件，实际上是利用了软件中的屏幕共享功能，在报警人进行银行卡操作时，骗子便可以实时获取到报警人的银行卡信息，从而刷走卡内余额。骗子的诈骗手段一直在不断升级变化中，从主动让人转账到盗取银行卡信息，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人中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或困难的状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你也可以拨打88118969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您好，这是您的金丝带。
2: 2026大连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送考再次启程。20年，改变的是城市的模样，不变的是那份握在方向盘上的承诺。
3: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这20年的爱心接力中，我们看到了太多善意。一部分爱心车主会在考试当天给受助学生备上暖心的早餐或时令的水果，还有的爱心车主会给孩子备上吉祥物，给孩子送去美好的祝福。当然还有一部分我们交通广播的铁杆粉丝，只要时间允许，每年都会参与到这项活动当中。用他们的话说，与人玫瑰，手有余香，自己力所能及，既帮助了孩子，也让自己获得了快乐。爱心车主姚女士，
4: 2013年我的女儿高考后，我是通过交通广播知道了爱心送考，从那一年以后每一年都送一个考生，也许是一种情怀，想为孩子们做一点事情吧。在这十几年中，有的考生考上了985，有的考上了211，还有考上大专。其中有一个孩子，当我知道他要复读，我告诉他，你加油，明年阿姨还去送你。当孩子听到了这句话，好半天才说了一句，说阿姨，我没想到你还愿意送我。这就是一手接爱，一手传爱。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都越分越少，只有爱越分越多。
2: 丝带飘起的地方，就是离梦想最近的地方。感谢每一个不缺席的你，送考20年，归来仍是少年。
5: 探索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0: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也请回我们今天的嘉宾啊，来自于蔚来大连的总经理龚德全龚总啊。大家任何问题都可以来问啊。有朋友问一下，麦克基诺说今年 ES6 会改款吗？
1: 今年 ES6 刚刚改完款，
0: 刚改完，
1: 是在3月份、啊。
0: 那能不能大概说一下，就是改款之后的车有什么提升？因为有一点，各位啊，就是以往我们现在习惯性的买很多车型，你有一个固性的思维是什么呢？不同的价格你配置不一样，比如说入门啥也不带，中配的配置上能多一些，顶配或次顶配给你带个四驱。
1: 嗯
0: 啊，包括现在新能源车有的是什么呢？就是中低配或次低配以下，你的导航包括你的所谓的这些 NOA 啊，包括辅助功能都是不一样的版本。顶配是拉满的，蔚来不是，就平权是吧？
1: 对，
0: 全系自带双电机四驱，
1: 全到一步到位了
0: 啊。然后
1: 四驱
0: 这些这个
1: 算力是1000多
0: 啊，智能交互这些都是满的。
1: 对对对、
0: 啊，就是说你不用担心所谓配置问题，无非就是说。不同价格的会从舒适性配置上
1: 有一些个性化的选装。
0: 哎，
1: 对
0: 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有一个啊，我们之前有听众问啊，你能解释一下？
1: 嗯，
0: 就是看几乎个顶个蔚来车主车中间都有一个小人儿、
1: 哎，
0: 啊，有的就是啥也没有，有的是有各自装扮。问一下那个小人是什么玩意儿，而且是送的还是花钱买的？
1: 啊、那个叫 Nomi，
0: 嗯，
1: 对 ，Nomi 是怎么来的呢？叫 Nomi，
0: 嗯
1: 啊，这机器人
0: 懂我。
1: 对、
0: 嗯、
1: 这个呢就是我们创始人在开始创办这个品牌的时候，因为人工智能肯定是有对话的嘛，
0: 嗯，
1: 但他不希望每个人对着空气说话，
0: 嗯，
1: 哎，所以现在整个行业你会发现中间都喜欢放个小东西是吧，
0: 但是能像那个来回动的，尤其是给了装饰之后你还带表情，它会有一种有点温度感，
1: 它会给你很对很强的这个活人感、
0: 啊、对，这个在网络上大家可以通过各种社交媒体你找到有他们官方自创的有一些车主原创的视频，
1: 对
0: 各个角度，然后呢逢年过节呀、男女关系啊，各种热点话题他都跟你聊，
1: 对、
0: 啊、
1: 什么都能聊
0: 啊。但这个东西它是花钱买的，但是虽然花钱买，但也有一些朋友是属于比如说我知道你们可以拿积分来兑换，
1: 对
0: 啊，这些具体的就是等您去试驾的时候，我都不说你买，就是你试驾的时候你可以和他去进行一个互动
1: 对话
0: 和交流
1: 啊。你知道在我家最喜欢他的是我的那个小女儿，
0: 嗯
1: 啊，她没事呢在车里就可以开始跟他玩猜拳成语接龙，所以他是能帮我哄孩子的，你知道吗？
0: 这个龚总又无形当中又炫了一把，
1: 又做广告了是吧？
0: 不是，不光有车，关键还有姑娘。好，来看一下啊，这个事儿吧，我还真得说一下，这个舅哥啊发了个照片，在理工大学附近哈，我看不清这个照片，因为我在节目上我没法给它放大。有一辆比亚迪的车，它遮挡了号牌，然后我们听众留言说现在还有干这事的理工大学高新方向。这个是这样啊，如果说他这么干了，这边天眼包括相关的记录系统一定会拍到，而且一定会找到他。这个我觉得你是有点过分了啊，这太过分了。再来看一下，再来看一下啊，各位啊稍等，我们再刷新一下。腾势的车到底怎么样 ？N8 或者 N9 选哪个？我先问问龚总吧。理论上你们是竞品、
1: 哎，
0: 但是其实你们之间的竞争或者说分歧其实并不大，因为产品搭嘎的不多。腾势毕竟就比亚迪还是以它的 DMI 或插电混动为主，
1: 对、
0: 纯电也有，但是说纯电的量，国产车型叫特斯拉也好，或者说你们就直接只做纯电
1: 的
0: 车型，还是有一些区别。咱不说差别，我说区别。
1: 对，
0: 那你对腾势是怎么看的？
1: 腾势、方程豹现在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品牌，
0: 嗯
1: 啊，就是国内呢，其实从上个世纪之前，基本上全都是国外的品牌。
0: 嗯、
1: 那么现在雨后春笋般，中国成长起来比较优秀的企业，比亚迪，
0: 嗯，
1: 那么他现在做的高端的几个品牌，腾势也好，方程豹也好，还是仰望、
0: 嗯、
1: 都非常受欢迎，
0: 哎、
1: 嗯，我觉得都很好。
0: 就是各位买的时候，你要买到这个品牌的 DNA 的车型。比方说，你买比亚迪，我不是说它纯电不好，我再说一遍啊。但是它的插电混动是它的技术卖点，啊，它就靠这个打的天下。啊，它的底层建筑还是靠王朝海洋的超大的量，每个月40万左右的销量去给它支撑起来的。那至于这个腾势也好啊，或者说方程豹也好，这是天才了，或者说是夯实它在中高端市场的某些的这个份额。
1: 对，
0: 包括华为的车，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品牌的车型，其实也都是有自己的风腾建筑的。但是你要买的话，买到它的基因产品。你像，很多时候我们说，你要说你买理想， 它就是增程、
1: 嗯、
0: 你就买的增程就行了。问界系列也是一样，然后特斯拉和蔚来一般习惯性我会放一起，就是都是以纯电起家的，而且只做纯电。
1: 对
0: 啊、
1: 嗯，
0: 目前估计以后也很难会出现你们去做增程或插电的可能性。
1: 对啊、我们不会做增程和插电、
0: 嗯。
1: 对，其实说到这个品牌啊，苏迪老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现在汽车市场的一个新的话题。
0: 嗯，
1: 因为你像刚才咱说到的腾势，它是属于比亚迪的高端品牌。
0: 对。
1: 但一开始的时候，其实蔚来也好，还是说方程豹也好，这个腾势也好，都挺困难的，因为刚到这个新能源的时代，大家觉得只要是新能源，好像它品牌都差不多，
0: 嗯，
1: 都是网约车，
0: 没有定位区分，
1: 没有定位区分，它是一个混沌期，
0: 嗯。
1: 那么现在来说的话，慢慢已经进入到一个清澈期了，就大家，我的体感啊，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哎。腾势是一个非常好的品牌、
0: 嗯、
1: 对吧，不次于 BBA
0: 啊、就是对，反正我是比较倾向于，我比较赞同像龚总这种认知，就是什么呢，咱不拉踩，
1: 不拉踩
0: 啊，就
1: 是
0: 科学的，我们合理的看到任何人的优势，然后各自把自己的优势放大就行了啊，就是买车买它 DNA 的车，各位就比如说你买那个车，它油车是最有优势的，你反倒去买它新能源产品，
1: 嗯哼，
0: 这可能就反了，
1: 对，
0: 反之也是，它纯电卖的最好，你非得买它增程或者插电，这个也是，你这钱相当于没花到位，但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咱别磨着啊，把您要看的车型告诉我们。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概30万出头的预算，最高别超35，想研究一个方盒子的越野车，最好是绿牌，就

0: 克呗，对吧？为啥？
1: 坦克销量是，
0: 我第一反应就是坦克，因为这个价位坦克的优势巨大，品牌认知度非常高，而且35，你无论是看坦克400 HiFOZ， 还是说坦克400的 HiFOT， 还是说坦克300全系，你都能平汤。500稍微费点劲，500价格不太够，你35以内不够，裸车够，但是落地价格不够，你400以内都可以看。
1: 其实现在一说方盒子 SUV， 以前可能没几个选项，但是现在脑海里可能啪能浮现出来。
0: 以前说方盒子，工总就是您那时候还在高端的燃油品牌认知的时候，对，你奔驰大 G 对吧？或者说再低一点，
1: 牧马人
0: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福特烈马的，那时候还纯进口的，然后就是卫士或者其他。大家现在至少还能想到说国产的，像是魏牌的这个坦克系列，
1: 坦克
0: 啊，然后呢，
1: 山海截图，
0: 截图呢，它只是长相上像。
1: 相声，
0: 对，
1: 咱就说长相。
0: 还有一点就是我之前提过，就是现在啊是什么呢？大家看一些美国电影或者什么呢，有一句开玩笑的谚语叫什么呢？你看那些超级英雄啊，就是什么呢？富人靠科技，穷人靠变异，是吧？
1: 那有道理、啊，
0: 对吧？你看钢铁侠也好，你看这个什么蝙蝠侠也好，
1: 靠科技，
0: 就手里掐着几百上千亿美元，他就靠科技就行了。
1: 对，
0: 其他那些呢？你像第一代蜘蛛侠或其他的，你必须得靠身体变异，或者说你有很好的基础能力。这个啊，放在很多车型上，其实也是一个类似的说法。什么呢？之前我们说，大家选那些就是越野车型，你必须靠它的一个基础往上把它的性能抬起来。
1: 嗯，
0: 这个就是价格，其实就是价格门槛。那个时候一直苦苦支撑的是谁呢？是北京的 B 勾40。
1: 哦，对，
0: 对吧？
1: 嗯、
0: 北京 B 勾系列一直在卖，而且用我的话讲，全大连市场，咱不说全国，就大连，你们各家店卖特别好，你月卖300台。我一月卖40，你们卖的不好，你一月卖4台，我一月也卖40，就是它是恒定量。但是这种品牌的坚持和支撑，它是有回报的，就至少到今天为止，它还能存活，而且它也有自己的燃油和插电或增程的这种这个越野车型。然后现在同步的很多的车型，其实如果你放到市场上去找这个定位对比的话 ，B 勾系列和魏牌的坦克系列是直接能产生竞争的，但其他那些只是长得像。还有一点就是，对，我刚才为什么提到什么富人靠科技，穷人靠变异，车也是一样，就是比较纯正、有底子、有经验、有技术积累的一些传统品牌，像长城、哈弗系列或者说魏牌系列，他们再怎么出燃油和这个新能源的这些方盒子车型，它有一点它不变，前双叉臂，后整体桥式大梁。
1: 对，
0: 你正经越野车最好还是带个大梁，我话不说满，因为现在很多其他品牌，包括之前有朋友问我说方正豹豹8也好，豹5也好，包括像其他一些品牌，包括你刚才提到的截图，都是前双叉臂后双叉臂，或者前双叉臂后麦弗逊都有啊。不是说这个不带大梁的不好，但是它的极致越野能力它不一定有带大梁的好。但反过来，不带大梁的车型它舒适性好，这就是你在用车
1: 的
0: 时候，你看你这车，哎，你是取悦自己，我就自己对这车有支配权，还是说你这车绝大部分时间得服务家人，然后呢，剩下时间你自己玩，你看你选什么样的？但是我个人还是那句话，公众了解，其实理论上，假定大连每年能卖出1000台越野车型，可能950个都不会去越野。
1: 对，啊。
0: 或者说你理解那个越野和我们理解那个越野不是一个玩意儿，
1: 可能更多的时候是在马路上跑，
0: 哎，或者顶多就是你去自驾的时候轻微的过个小河啊，
1: 哎，
0: 爬个小山坡也就那样了。
1: 对，
0: 啊，其他的就没什么太多难的。这样其实也不是坏事，因为对车的磨损啊或者一些损耗也没那么大。
1: 嗯哼，
0: 啊，这就看你个人需要了。
1: 对
0: 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未来现在最便宜的车是什么？萤火虫，
1: 萤火虫如果不算的话，就是 ET5
0: 啊，
1: 对，
0: 这俩就是裸车，裸车最低有可能是在19万左右。
1: bus 方案就是19万，
0: 对，就是租电啊，租电不买断的话，
1: 对，租电方案，
0: 嗯，
1: 对。
0: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啊 ，ET7 现在多少钱
1: ？ET7 前两天有个用户，这个他的车价是43.8万啊。
0: 嗯，
1: 但是他 bus 完了之后，有个用户加上一些展车的一些优惠吧，能到了不到30万。
0: 嗯，裸车。
1: 对，裸车啊。
0: 嗯。它的定位就是一个 C 级的纯电的轿车。
1: 对。
0: 对吧 ？C 级就是和56E同级。
1: 六 E 同级的，
0: 嗯，
1: 对。
0: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龚总帮给出个主意啊，现在在纠结新款 C9 的奥迪 A6 和宝马530四驱怎么选。
1: 新款的，
0: 就是 C9，就是它的序号，就是最新款的奥迪 A6
1: 啊，最新款的 A6 和五系。
0: 对，看来你不关注燃油市场很久了。
1: 哎呀，我不，那五六 E 我还是咱还是聊。哎，
0: 对对对
1: 对，
0: 你有发言权。
1: 我觉得他们都。

0: 它落地价格也比这俩要贵个4万块钱，至少4万到4万5，
1: 啊、
0: 得43、44。这俩的话，平均哪怕全款落地价格大概也就39。
1: 嗯
0: ，A 六能比五系能便宜点。
1: A 六最新款的，我不知道现在是优惠幅度是什么样。如果说要是这个优惠幅度不够，可能要等一等。对，
0: 反正新车端一系奥迪版本平均每台车赔4万块钱。
1: 对。
0: 这是你老同事告诉我的，对，
1: 市场比较远，
0: 卖台赔一台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浩博的车到底怎么样，为什么卖不出去还要开？这个问题问的有点尖锐。龚总他们邻居有浩博，因为在宝泰前方附近不就有一个浩博吗？
1: 对，
0: 它是广汽的新能源的最顶配，
1: 嗯，
0: 车的整体用料和定位啊其实不差，但是呢现在市场饱和加上什么呢，确实还是那句话，南北差异。我一直在说传祺的车由南到北它的销量和认知是递减的，现在也就是它的燃油的网络当中，传祺的 M8 那个 MPV 它性价比比较高，国产之光啊这个能撑出一片天地，但其他车型认知上真的不高，主要是认知不高，再加上厂家的动作上、额外补贴上、某些评选的政策上，我说实话，厂家做的也不到位。
1: 再一个呢，就是现在的国内的这种车企啊崛起，它的技术和产品力和这个一些确实是不在一个维度上了
0: 啊，对
1: 啊，就卷的比较厉害。
0: 就是不是说它车差，而是说供大家选择的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就是很多时候你可能想不着、想不起来这个车，
1: 没错
0: 啊，只能是这么去理解啊。最近有车展活动嘛？刚才提到了，像龚总他们进驻这个宝泰新源方，你们牛屋不在那儿吗？
1: 对。好，
0: 这周末、下周末你们都有这个团购，都有活动车展。
1: 对，每周好像都有这个其他的。
0: 然后呢，因为这事儿呢，肯定是有，我能告诉大家肯定有，但是具体额度我叫不准。就是宝泰新源方自己，他因为是有这个一些企业背书和政府背书，他有自己的额外补贴。
1: 嗯。
0: 这两周期间。大家去订车的话，他们那儿好像都能给一些额外的，类似这个消费券的补贴，是直接减车款的。
1: 嗯，阶段性的，对。
0: 最低好像是从几百，最高是到几千，几百的话也会大于七八百，差不多。
1: 对，
0: 高的话，跟车的价值有关。
1: 对，跟价值。
0: 现在进驻品牌是你们蔚来，包括两个网的比亚迪、王朝海洋，对吧？还有一个厂家直营的魏牌，
1: 魏牌，
0: 然后一个蓝图，
1: 嗯，
0: 然后一个上汽。新能源一个江淮新能源，
1: 江淮在后面，对，
0: 包括刚才说的这个浩博新能源，
1: 浩博
0: 八个，现在是八个啊。可能说受邀还会有一些其他品牌来，
1: 其他的很多品牌也会参与。
0: 对，时不时来，大家呢如果有需要的话，路过你可以去看一下。这周末、下周末都有，包括之后每周可能都会有。然后后面我们了解一下，因为现在是属于这个补贴是纯宝泰自己掏钱给大家补的。
1: 对
0: 啊，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是。割肉换血呗，
1: 嗯，也是政府和挺支持的，
0: 对
1: 对、
0: 但至少是有作为的。就是大家有兴趣的话，你要是想看车，你可以去了解。累的回忆，这问题问了好几遍了。一年我就10000公里，我买油车还是电车？账不会算了，主要是现在油费太贵了。我先说个反向的工作哈、现在抱怨油费贵的车该开一样开，
1: 嗯，
0: 一年10000公里买啥都行，
1: 嗯。
0: 我想问一下累的回忆，你想花多少钱买这个车，对吧？
1: 嗯。我们说一下数据吧。
0: 嗯，
1: 就是、现在从去年开始，前年吧，这个新能源的渗透率超过50%了。
0: 嗯，
1: 然后到去年是将近54%这么个比例。
0: 嗯，
1: 然后这里面纯电越来越多。
0: 嗯、
1: 其实你看，如果说有问到这个问题的朋友啊，我建议你啊去试驾一下。就你别管说现在这个车我到底油车电车怎么样的，反正我告诉你，换完电车的很少能换回来。
0: 嗯，
1: 所以建议去试一下，你就知道了。
0: 理论上现在最合理的、最稳妥的用车方式还是一个油一个电，这是理论上最稳妥的。
1: 对，
0: 啊、
1: 可能觉得不够稳妥。
0: 哎，对，
1: 对
0: 或者说有一些观念也好，或者说需求，因为也确实有好多人一年可能就几千公里路程，他真的没必要换电车。但这个就看您自己需要，关键是你反复提说不会算账了，你一直没提你预算多少，
1: 嗯，
0: 这事儿很重要。你要说你可能就拿5-6万或者6-7万，哪一个都行。你这么算啊，5-6万、6-7万的油车。你把它换成电车的话，你就当这几年油钱，你这车回本，绝对回本，你还挣。但是如果说你10几万的预算，油车、电车，包括插电增程，你都可以选。那如果说像你的预算能够达到20以上，你能够到像是特斯拉、蔚来这种，你也可以够到入门的 BBA， 或者说二线的凯拉克、什么林肯啊、沃尔沃这些，你可以去纠结一下。但是如果说你预算不到，你没必要纠结。
1: 其实这位朋友算账算不过来，是因为他觉得我开的公里数少，油钱贵，也对我影响没那么大。
0: 嗯，
1: 但其实我们想表达的是，因为现在的时代不一样了，你买车是为了悦己，是为取悦自己、取悦家人，对吧？
0: 嗯，
1: 所以你看哪个车更舒服一点，
0: 嗯
1: 啊。

0: 它不光是油价的问题，而且它涉及到后续一系列的，比如说保养，油车你一年怎么要保养吧，对不对？电车其实你要是开的公里数少，真的没什么可保养的。
1: 嗯，
0: 那油车呢，你需要这个保险费也要比电车整体上是要贵一个 level 的啊，所以这个可以了解。
1: 就是维度不同，角度不同，您现在思考的有点太简单了。
0: 对
1: 啊，这个单纯的油价上涨，说你这车开不起了，我说实话，这种朋友喊得多，真正去执行的少。还是看您个人的用车需要，还有就是你预算。小波的问题，正好龚总能帮忙解决。宝马525530在大连和沈阳开，有没有必要上这个四驱？
0: 如果是有换冬季胎的习惯，可以不上。
1: 嗯，是这样啊，俩车价差落地大概能差出3万块钱，差不多，看你自己呗。
0: 对，
1: 看你自己。
0: 动力上还是更好一点。
1: 是这样哈、啊。油车呀，各位带不带四驱和你的油耗有直接的关系。你像大连的咱们这种丘陵地带，它不至于说你全年，我就说最夸张的就是下大雨或者说下大雪，一年出不了门时间，加起不超过5天，
0: 对
1: 吧？你带不带这个四驱其实意义不大。你要说这个四驱一直有，你还用不上太多，它反倒是你油耗会升高。很简单，如果是一个530四驱和525的两驱版本，它的油耗能差出一个以上。一点问题不大啊，一点问题没有，就是能差出一个以上，看你自己。你要说想花更少的钱，然后基本成型，像龚总说的，你还有习惯，你备了4条或者2条雪地胎，
0: 对，
1: 在你需要的时候，它后驱嘛，你后面换上之后，它能有劲儿，能上去就行了。
0: 嗯，
1: 你要说雪地胎上不去，你哪怕正常的这种适时四驱，你该上不去一样上不去。
0: 对，
1: 因为这个价位，说实话，你不是夸丑，你不是奥迪的夸丑，你确实上不去啊。你上不去，奔驰也上不去，其他的就无所谓了，就是这个不影响。主要是看成本，你要成本包得住，比如说最高你拿39万，问题也不大，你可以考虑不到位。但是如果说你在乎油耗经济性，同时你对于这个就是加的这个四驱没有什么感觉，而且配置上是一样的，对你来讲没有任何吸引力，你就可以直接买525，那更便宜啊。累的回忆想买探岳，电池不知道买啥，因为之前开的迈腾。你要是能等啊，是这样，今年的6月份会出迈腾和探岳的插电混动的 PHEV。你可以参考一下，然后在这个价位区间能选的新能源有很多，你不用着急，别着急啊，别着急，等它上了之后再说。累的回忆不着急，你先再纠结一段，再纠结一段啊。回到未来说，轿车基本没必要四驱，这个两说，有的朋友就喜欢那个感觉，或者有的朋友他有一些驾控的需求，因为有没有四驱驾控上也不一样，这个就我们不替别人做主，你用得上你就用，对吧，龚总？你要用不上，或者说我就觉得它费油，我就可以不要。
0: 其实和 SUV 我觉得是剥离的，因为你到大家可能更多的考虑是冬天后驱稳不稳定，对吧？啊，是这样。
1: 这个就是一个猴一个说法。对，东联路春柳上道口有事故，目前堵得死死的，一动不动，大家注意一下。感谢我们雨峰的提示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未来有报废或置换补贴吗？就是说品牌给的，除了国家补贴之外，你们有没有？
0: 品牌没有。
1: 就是只是你要有报废或置换，国家层面你还能减个15000左右。
0: 对，是根据国家走的
1: 啊，也是这些，品牌自己没有。
0: 对，
1: 那有这个，比如说像是什么低息或者说免息政策吗？
0: 这个是有的，低息的政策，你像现在很多车是有5年免2年的利息，或者5年免3年的利息，
1: 有的还有7年8年超长贷呢。
0: 7年，哎，对，
1: 对吧？
0: 您专业。现在有一部分车型是7年1.5%的利息，其实非常低，10万块钱1年1500块钱的利息。
1: 基本上如果差不多的话，可能3年免息条件之内，它基本上该还就可以还了。
0: 对，
1: 啊，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是。基本上如果差不多的话，可能3年免息条件之内，它基本上该还就可以还了。
0: 对，
1: 啊，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是，
0: 这
1: 词儿不太好。
0: 说实话，跟传统的汽车也会有一些区别。嗯，我们可能之前习惯说，有的说你买车必须要贷款，因为贷款会有一部分赚一部分钱。
1: 嗯，
0: 但很多的新能源的车企，尤其是直营的车企，靠这部分啊，我们就只是做好服务，
1: 就拉低门槛了。
0: 对，把这个购买方式做好就行了。
1: 好，这个就看大家需要了哈。再说一遍，全大连所有未来。都归龚总管，直接的就是他的未来全系，
0: 欢迎来提。
1: 这个5、6、7、8、9啊，前面那些英文我就不提了，包括萤火虫啊，有需要的话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然后，如果说想试驾这个 EC6或者说 ES8的，先去啊，你们快点去，你们试完之后我好试，我跟龚总约了啊。
0: 对，
1: 其他的有需要的话，大家直接节目上留姓名电话，或者说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呢直接发3个字省省8，会得到一个回弹链接。 可以了解啊，包括填写您要买的新车啊品牌，把姓名化填好提交就行。阿德的问题，7月1号有什么文件吗？对新能源购车有什么影响吗？需要等等再买吗？我建议等，就是新国标啊，新国标啊，这个其实这个对于这些中低端车型影响比较大，就是20万以内的啊，新国标包括什么呢？实体按键，包括电池的充电，包括放能和它的万一出现极端情况的一个相关的要求，包括车的整车的某些和国家，主要还是安全方面。你要不着急，你就可以等一等，因为时间也近了，而且那个时间点之前产的一些车可能会有一些类似清库或者说甩卖的行为，中低端的这个市场行情可以关注一下啊。
0: 对，
1: 好，感谢龚总，各位，我们明天再见啊！明天请路特斯的嘉宾啊，明天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2: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4: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5: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4: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5: 送烤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烤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烤更安心。
4: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丝带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烤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5: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烤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烤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4: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6: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7: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8: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的市内各条主干路线整体通行的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车辆不算太多，通行的状态呢也算是比较平稳，各位走的时候注意驾驶安全，基本问题不大。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六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9: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0: 我可再来。
9: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0: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9: 这
10: 还要做生意，
9: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5: 交通气象快报，
11: 交通气象快报。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全市多云有雾，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转东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四到五级转东南风四到五级，市区的气温15到23度。
12: 您好，这是您的金丝带。
13: 2026大连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送考再次启程。20年，改变的是城市的模样，不变的是那份落在方向盘上的承诺。
14: 从2007年的那个盛夏开始，每一年的高考季，交通广播都会为高考学子们铺就一条畅通无阻的爱心之路。2025年的盛夏，在送考车队的队伍当中多了一道年轻的身影，这位年轻的小伙子叫邢志鹏。2009年，他在爱心送考陪伴下走过高考，而今他以爱心司机的身份回归到了爱心送考队伍中。问起他和交广的渊源，他说交通广播陪伴他走过了整个青春。
15: 说起交广，可以说是陪伴了我整个的成长过程，从最初的短信江湖，到后来的打猪茶李锦花，与到现在的领先早高峰、1008车世界、天天好听等等节目，只要有时间的时候，我就一直会听交广的节目。就像之前交广有个宣传短说的那样，我们全家都听交广。
14: 那现在是不是还像我们交广的宣传版当中说的，依旧是全家都在听交广呀？
15: 啊，对，是的，我们全家都在听交广。一般呢，我是早上、晚上，还有中午休息的时候也会听着交广。我爸妈呢，在家的时候，一天整个广播也是不停的。
14: 志鹏，你今年多大了？
15: 我今年35岁。
14: 有孩子吗？
15: 有个可爱的小姑娘，马上就3岁了。
14: 你会带着她一起听广播吗？
15: 啊，会的。这个小家伙经常一边听广播，一边模仿着主持人说话，他也很喜欢听广播。
14: 那你有没有给他讲过爸爸和交广的故事？
15: 我给我爱人和孩子都讲过，而且讲过很多次。我告诉女儿，爸爸参加高考的那年特别的幸运。当时呢，爸爸分的考点在77中，距离锦绣的家也比较远。交广呢，给我对接的李阿姨，每天早上很早就到我家楼下等我，生怕因为考试堵车耽误到考场。印象比较深的是呢，当时有一个科目发挥的不是很理想，考完了之后我的心情也很糟糕。出了考场后，阿姨就耐心地安慰我说，调整一下心态，还有一科，在擅长的科目上稳定发挥，一定能行的。在阿姨的安慰下，心态好了很多。最终成绩出来以后，最后一科超常发挥，取得了特别理想的成绩。很难想象，若是当时没有爱心送考活动，我们考生及家长需要多花多少时间和精力去处理保障的事物，又有多少考生会因为各种突发状况而影响到考试。
14: 志鹏，你现在是研究生毕业对不对？
15: 对。
14: 还找到一份非常稳定的工作，还拥有了自己一个幸福的小家庭。我还知道一件事儿，我知道你在拥有了自己的座驾之后，立刻就决定要参与我们的交通广播的爱心送考，对不对？
15: 啊，对，是的，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念头。在没买车之前呢，我就告诉我自己，等我有了车，一定要参加爱心送考活动，我要把我所体会过的温暖继续传递给后面的考生。
14: 志鹏，你是一个特别有感恩之心的人，对你来说，那一年的高考到现在啊，已经是过了16年的时间，但是你现在还依旧和当初送考的李阿姨保持着联系。
15: 对，其实呢，从高考到现在，我也会经常给阿姨分享一些我现在的一些成果啊，包括获取成果的那种喜悦的心情。阿姨呢，有时候也会在一些事情上给我一些建议或者指导，就像一个大朋友一样。
14: 这16年你们是从陌生人到朋友，未来我相信你们还会像亲人般的存在。父母对孩子最好的教育就是言传身教，你一定会是你女儿最好的榜样。谢谢你的这份善举。2026高考在即，志鹏，你准备好了吗？
15: 准备好了，我会随时听从调度接送考生，一路为考生保驾护航，也祝愿考生能够金榜题名，稳定发挥出自己最理想的成绩。
13: 丝带飘起的地方，就是离梦想最近的地方。感谢每一个不缺席的你，送考20年，归来仍是少年。
16: 同学 学们好。

0: 康都行。
1: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0: 学中玩，乐中舞，蝶中蝶，干中学。
1: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0: 鱿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2: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好。

0: 好嘞，各位亲爱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1: 鱿鱼派，
0: 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2: 我是课代表大欢欢。我们的鱿鱼派呢，这档节目是每天中午的12点钟到13点钟，一个小时的教育加游学的节目，希望能够让同学们从中学到知识，增长见识。
0: 一直在跟大家介绍鱿鱼派这个节目，就是为了大家呢，为了同学们而服务 的同学和家长们。
2: 嗯，
0: 如果您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我想学一个课外的兴趣特长，我们可以梳理一下，从开播3月1号至今，我们找了很多很多有关于各课外特长的在各个领域的行业专家。
2: 嗯，
0: 你比方说乐器类型的，舞蹈类型的，
2: 嗯，
0: 体育运动类型的，就各式各样的，只要您有诉求，我们都会把这个专家请到直播间里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
2: 对，最近呢，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发现请到的嘉宾声乐居多，
0: 这个学习是一方面嘛，
2: 嗯，
0: 另一方面呢，我们的节目就会带着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干嘛呢？
2: 嗯，
0: 啊，平时我们会组织鱿鱼公开课，我们可以出去玩，
2: 嗯，
0: 周六周日的话选择一日营那种类似的活动，咱们大连呢或者是周边的一些区域，咱们一起去感受一下美好。
2: 鱿鱼派呢，我们一直说这个游就是旅游的游和游戏的游啊，我们可以在一起玩耍当中学习，学习当中成长，也是旅游的游。像刚才我们说到的研学和游学，当然它是渗透着无限可能的，3年14 15926无限可能的派，让我们现在接触的孩子们会比较多。然后慢慢的我们发现，我接触的群体啊，不管是老师还是家长方面，他们也更愿意融入到我们的主持人的这个队伍当中。你看每次有嘉宾来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你们两个太有意思了，哎呀，跟着你们的气氛走太嗨了。
0: 做了这么长时间节目，请了很多的嘉宾，嗯，也包括很多的同学们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
2: 是，
0: 有一个感受，
2: 嗯，
0: 现在的孩子越来越多的是懂事，成熟的比较早，
2: 有礼貌又比较活泼，然后上进心又很强，
0: 但是往往呢他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不快乐。
2: 嗯，
0: 就是在我那个时候对比，当然我的小时候的童年呢就是玩乐居多。
2: 嗯，可能现在的孩子他的表达是如此的，比如说我现在我想要学习更好，我学习方面是有压力的，或者是身边的朋友都很优秀，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就有点不自信了，我会觉得我不行。但是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就玩就开心，你第一名和倒数第一名我们都是可以成为好朋友的。
0: 其实现在也是可以的啦，也不能说的那么绝对，而且我们小时候呢没有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
2: 对，
0: 现在的孩子
2: 手机游戏，
0: 玩 iPad，
2: 嗯，
0: 玩手机，
2: 嗯，
0: 玩电脑，各式各样的游戏是层出不穷。我们那个时候呢，就是八零年80后和90后，
2: 嗯，嗯，
0: 其实他们的童年是比较纯粹的。
2: 80和90是差不多的，而70后呢，他们更是玩的纯大自然的那些礼物了。
0: 那么今天啊，其实我们的节目会比较轻松一点啊，
2: 嗯，
0: 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首先来讲讲我们儿时玩过的那些游戏。
2: 嗯，
0: 你可以分享一下，你比方说你现在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分享。
2: 嗯，
0: 你说我是
2: 几零后，
0: 几零后，
2: 对，
0: 比如说我是70后、60后或者是80后。
2: 嗯，
0: 我小时候我能记得，现在回想在我的脑海当中出现的一个游戏是什么？
2: 对，你最快出现的这个游戏是什么？或者你也可以罗列起来，因为在80后、90后的这些孩子们当中，那游戏真的是简单又快乐，好像不用动那么多脑。哪怕我们在唱歌的时候都是什么马兰开花21，
0: 跳皮筋
2: 2526、28257、28293011，没有那么复杂，也不像现在唱一个歌什么什么很复杂。
0: 现在唱的流行歌曲居多，那个时候的流行歌曲也比较少嘛。
2: 嗯，
0: 九零后听的网络歌曲比较多。
2: 嗯，
0: 咱先说游戏啊。
2: 嗯，
0: 在我的脑海当中，可能也是很多人第一瞬间想到的男生的游戏。
2: 什么叫那个斗鸡？
0: 不是，你看你这个咱就有年代感了。我们想到的是打啪叽。

0: 啊，山啪叽。
1: 对，我从小是山啪，但是我们那个啪叽呢，也跟你们那个再稍早一点的年代还不一样。
0: 哎， 哎，
1: 稍早是自己叠的那种，我们那时候就是成品的卡牌了，美猴王了。
0: 我们那时候都已经很好看了，
1: 西游记了。
0: 对，
1: 那种小圆牌，给你一张纸，你自己回家还得拿那个剪刀自己给剪裁下来，
0: 把那个四方的那个边给它剪掉，给它变得很圆，是吗？
1: 那个时候就是说，针对于大多数男生，你会发现吃完饭了以后，晚上了没啥事了，你在各家的门口，你就看到几个小男生就蹲在围着一圈，
0: 得有那种就是食台的地方
1: 啊，
0: 很平整的地方，才能给它扇起来扇飞哈。
1: 这个时候就扇啪叽了。我记得我有一个邻居，我现在想跟他说一声对不起。
0: 怎么你扇着他脸了？
1: 没有，就是以前呢，我没有，你玩卡牌嘛，就扇嘛，我没有啊。
0: 然
1: 后我们一般呢都是那种，比如说我给你打个个，这个卡牌就是我的了
0: 啊，这就是赢了呗。
1: 赢了
0: 啊。
1: 我这属于空手套白狼，白狼嘛，
0: 嗯，
1: 就是我说我没有，你先借我一个，然后咱俩玩，结果把他手里的全给赢走了。
0: 你拿借他的去赢他呀？
1: 因为我赢完一个，我说哎，我这个还你了，这个就是我的了。
0: 那也没毛病。
1: 然后呢？
0: 谁让你厉害呢？
1: 就这样类似的事情，我干了不下四五次，他还跟我玩。
0: 那他就是爱玩。
1: 对，
0: 像有，
1: 然后每一次他一出门，哎，他就能装这个两个裤兜那么多的卡片。
0: 嗯，
1: 每一次我都能给他赢回来，然后他就哭着回家。
0: 还哭啊？
1: 哇，那个时候我跟你说，
0: 哎，他是不是根本就没有想到原本的那个基础资金就是他自己的呀？我估计他没想到，他只是觉得我输了，我怎么又输了那么多？这现在很多人打牌不也是一样吗？我也不是说赢什么东西，
1: 但是你要是跟人打牌的话，你没有底钱，人家是不能跟你玩的。我这属于是连底钱都没有。就像咱俩打麻将，我说欢哥，你先借我100块钱，我跟你玩。
0: 嗯，
1: 结果我赢完100，我说哎，这还你了，这剩下我赢的。
0: 怎么可以赌博呢？我们打麻将都是打卡牌。
1: 咱就说这个意思。
0: 是
1: 啊，就是扇啪叽，可能是男孩比较多。
0: 嗯，
1: 那女生呢，在你的印象当中，回想一下，闪回的第一个画面是啥？
0: 女生肯定就是跳皮筋儿啊，然后打口袋呀。就是打口袋，那个时候是玩的比较多的，
1: 打一毛，
0: 咱们叫打一毛。
1: 嗯，
0: 就来回，比如说可以三个人一起玩，就三个人就可以组局了。
1: 我们都是十多个一起玩，
0: 来回打吗？
1: 就有两个人，
0: 中间有好几个人呗。
1: 对，中间的人就是来回躲嘛，
0: 但是
1: 两边人来回撇。
0: 那样跑的话，就是容易受伤。
1: 哎呀，小的时候，反正我们那个年代可没有啊，玩点游戏啊，怕受伤了什么的，经常卡的都不像样了，浑身这补棱盖啊，
0: 嗯，
1: 或者胳膊肘啊，回家了青一块紫一块，或者出点皮儿，擦点皮儿，出点血，这都很正常。
0: 来，你再看我一眼，我是个女孩子。
1: 那怎么了？那个时候女生也挺朴实，
0: 也不怎么摔跤，就除了走路跑步可能会摔跤，但是很少。然后就是人太多的时候，一往回跑。我现在玩那个打口袋都是很厉害的。还有就是什么呢？我们打羽毛球，以前特别爱打羽毛球。你像很多人呐，可能70后的人愿意玩什么嘎啦卡。你知道这个词儿吗？我
1: 怎么不知道耍嘎啦哈吗？
0: 对，好多人都听不懂，尤其大连的人都根本就听不懂。
1: 它就是一个关节。
0: 但那个时候，
1: 骨关节，
0: 80后很少有人会玩，我就很爱玩，因为它也是口袋在上面嘛，
1: 扔口袋，然后耍嘎啦哈就是把嘎啦哈翻个。
0: 对，然后比如说那个口袋呀，我们在没有那么多人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当毽子踢。
1: 嗯，
0: 以前不专门踢那种什么毛毽儿，哎，但是我们还自己用大钱儿，用那个羽毛。或者是说那种真正的毛的东西，自己来做那种件儿。
1: 嗯，
0: 然后那个口袋也是，我们可能玩大盘，可能踢单踢、双踢、大打，就会玩那些很跳跃的东西，很灵活的东西。
1: 其实你现在说的很多词儿，什么什么大打是啥呀？
0: 哎呀，今天没有视频直播，大海我给你描述一下哈，比如说口袋或者是毽子，我的前面的左腿往前，
1: 嗯，
0: 我的右腿。我的小脚丫，我的小腿是往上翘的，然后同时起跳，一二三，嘿！
1: 啊，反踢呗！
0: 啊，你们叫反踢呀、啊？这个我们就叫大打。
1: 大打。
0: 然后呢，在踢的时候，那个毽子能很高很高的给它踢到空中，然后再接，有的时候用脑门接，有的时候用胸口接，有的时候用各个脚的地方接。
1: 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小物件，就会承载你童年当中的大多数的美好时光。
0: 就是玩出花样嘛。
1: 卡片儿，啪叽。
0: 嗯，
1: 还是说的嘎啦哈呀、一毛啊，就是口袋呀、等等等等。当然了，没有这些物件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可以创造很多好玩的游戏。比方说，你拿一个小树枝儿，我们就会在地上画憋死牛
0: 啊。我玩天下太平，
1: 天下太平。
0: 对，憋死牛这个东西吧，我还行。那天下太平。

0: 然后就是，属于石头剪子布的那种类型。还有你玩过那个勒大将吗？
1: 勒大将玩过，两个树枝吗？
0: 对，两个树枝那个根儿啊，就在那儿来回勒，然后你还得给它弄得很软的那种。
1: 你看，这就是没有一些具体物件的时候，
0: 嗯，
1: 其实利用大自然，
0: 嗯，
1: 我们好像也能玩很多，拔火炕。嗯
0: 我们叫尿炕精
1: 啊，对，就是垒一个小土坡，
0: 对，然后插一个小树枝，
1: 谁先把树枝整倒了谁就输了。
0: 但你想，现在这个游戏它也是有衍生的，虽然说现在孩子们不是玩大自然的这种纯的运动的物件，或者是说土啊树枝啊，现在大家累积出来的一个一个的东西，你抽一个棍儿不也算是拔火炕或者是尿炕精吗？就是比如说一个一个方条长条，你自己先给摞起来，摞好之后再往外抽。
1: 那这个就是有点太高级了，我觉得。
0: 但是
1: 没有那种非常童真纯粹的感觉。
0: 哎，但是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开始这样玩哈，也是挺有趣的。你包括现在小孩子他们玩那个杯子，比如说我这个杯子落在哪上，然后一个人把杯子给他挪走，另外一个人如果拍到了里面的这个小铃铛，那你就算输。还有一些人就是把三个杯子四个杯子来回这么倒，来回这么倒，
1: 那是一项比赛
0: 啊。对，这个比赛也很厉害，但是也很好玩。
1: 嗯
0: 嗯，
1: 也就是说呢，不同的年代可能对照的一些小游戏，大家的一些童年的童趣游戏是不一样的。
0: 嗯，是的，
1: 你看我们就是简单说了一下，就是太多了。嗯，我们来看看听众朋友都说啥了。
0: 嗯嗯，
1: 小赵说我玩过小霸王游戏机。
0: 小霸王游戏机，
1: 其乐无穷。
0: 小霸王其乐无穷。
1: 堂堂说戳嘎啦哈我玩过。
0: 嗯，
1: 摸电棒是啥玩意儿啊？
0: 不知道，
1: 没听过。摸电棒是什么样的游戏呢？
0: 请说出你是几零后，难道是六零后吗？
1: 总感觉非常危险。
0: 嗯，总感觉很古老的样子。啊，
1: 总感觉有点摸电门那意思。
0: 对对对。啊，这边东西南北你玩过吗？
1: 玩过叠的吗？
0: 啊，对，自己叠。哎，那你说你怎么跟我差这么多年龄？
1: 其实我
0: 是玩的都差不多呢。
1: 我是九五前，我是九三年的。有很多呀，就是八零后的一些游戏是直接影响到了九零初的这一批孩子，也就包括我。
0: 啊，所以九零后他也不能算是九零到00，
1: 你就想想吧，你我九三年出生的。嗯，其实我还是在两千年之前。
0: 嗯，
1: 那种生活状态我其实是有感受的，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懂事了。
0: 嗯，
1: 然后我也生活在一个，就是你比方说，我记得100块钱可以买好多好多东西的那个年代。就是特别多，你是买玩具啊，或者吃的喝的。那我小的时候的冰棍是5毛钱一个，
0: 嗯，
1: 还有3毛钱的，
0: 嗯，
1: 这就是我印象当中很深刻的。
0: 所以你大概这个价钱的花费是我们在高中左右的时候那个消费。
1: 咱俩差这么多吗？
0: 100块钱差不多，高中也不就十几岁。
1: 嗯，
0: 然后比如说100块钱，我们可能会买上几个菜，晚自习在那儿吃嘛，
1: 嗯，
0: 能买上几个什么南烧茄子呀、溜肉段那些好菜的东西。哎，你就说哈。关于玩的这件事情，我们大自然赋予我们，比如说下雪的时候我们会去堆雪人儿、
1: 打雪仗。
0: 哎，我们可以把老师甚至都扔到哪个花池里面。
1: 其实好像大连的孩子应该没感受过，
0: 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厚的积雪。
1: 我们真的会搭雪屋。
0: 嗯，
1: 这雪真的能下到那么厚，然后你
0: 打上雪屋吗？
1: 可以可以啊，我家那边就可以，就是你可以中间掏空，然后你就可以进去。
0: 嗯，
1: 里边就是一个小房间。
0: 嗯，
1: 就是那种小雪屋，当然了，雪得是比较瓷实的那个状态，你刚下那个小浮雪是肯定不行的。
0: 是，
1: 反正呢，就是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地域，嗯，有着不同的玩法。程程就说：“你俩说这些，我全玩过。”
0: 嗯，
1: 也勾起了我小时候的回忆。
0: 我最近就是看这个视频嘛，说这些东西你都玩过多少？而这个视频最开始缘由还是任素汐的那首《儿时》，引出了大家的一顿回响。有70、80年代的孩子们，什么老鹰抓小鸡儿，这肯定会吧？
1: 啊，肯定。
0: 前面有个老鹰，
1: 丢手绢，
0: 对，丢手绢，跳大绳，拔河，斗鸡，
1: 一二三，
0: 啊，玩泥巴，捉迷藏，抓石子儿。
1: 还有菲菲说的这个，嗯，就是弹玻璃球嘛，
0: 嗯，
1: 我们叫弹溜溜，你们叫
0: 弹
1: 溜
0: 溜
1: 蛋，我们就叫弹溜溜。
0: 嗯，
1: 弹溜溜，我们那个时候还有进阶的，你比方说弹之前必须搁地上挖几个小坑，
0: 嗯，
1: 然后你这个溜溜弹到这个坑里，就说明你可以打别人了，你带枪了。
0: 嗯，
1: 你要不进这个，你就是裸奔状态，就是别人一吃你，你这个溜溜就要被收走了。
0: 你说这是不是有点高尔夫球的一个前兆呢？
1: 我天哪！
0: 你看，你还整个小坑，然后要把它打进去。
1: 那你这么说的话，这足球的话，咱应该踢得很好。
0: 怎么的？
1: 最开始就蹴鞠吗？
0: 对 对对对，
1: 高球蹴鞠嘛。
0: 古代的时候就那样。你比如说，你这个东西它好像有一个新的魔力，你要掉坑里了，你就说明你

0: 厉害了，你就增长了一些能量，然后你就可以当炮弹，这不就是现在游戏里面玩的一些东西吗？
1: 其实它的理论应该就跟这个大差不差。
0: 对，你说我过了一关之后，我就可以有更多的炮弹，是吧？就最简单的那些网络当中的游戏也是，我过了这关，我就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殊的技能，哎，我可以用炮轰等等等等吧。
1: 一二三，木头人。
0: 咱俩真配谁都不说话屏住呼吸。
1: 唐唐解释了一下什么叫摸电炮。是叫摸不对，叫摸电棒，不叫摸电炮。电炮是啥？给一电炮。他说就是大门口那个大木棍，一个人看着，大伙藏起来，在这个人去找人的时候，一边找人一边看着木棍，有其中一个人摸到了那个大木棍，那个人就输了。
0: 哦，这个有点像我妈妈给我们创造的那个老野猫的游戏，我们画两个圈，然后一个人在里圈里面等着，等着这些小老鼠过来。
1: 我们叫橛子。
0: 真有这个游戏吗？
1: 啊，对呀，
0: 我妈妈自己发明的。
1: 不，这个我小的时候玩过，
0: 就画圈的那种吗？
1: 有一个，比如说咱可以随地找一个大石头，然后说这个石头我们管它叫橛子
0: 啊，就类似于那意思。比如说谁要是
1: 碰到它，就像宝一样。
0: 哎，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呢，比方说我这一轮我要看着这个宝，咱们三个人玩，
0: 谁也不能摸。
1: 这三个人其中一个人就要把我这个宝扔到哪个地方去，然后扔过去，我要把这个宝捡回到我们规定一个指定区域，完我就可以找这些人了。
0: 哦，那你这还有点复杂。我们那个时候只是外面的那些小耗崽子就满场跑，因为在学校的操场里面嘛，满场跑，跑结束之后，如果要是被抓回来了，可能就放到这个大圈里面了。如果两个老野猫都出去的时候，那么我们其他的小耗崽子还可以上这个圈里把它救出来，然后到最后看看到底能抓多少人。
1: 你看这些游戏它都是传承下来的，你说这是谁研究的呢？
0: 这很好玩，
1: 也是挺有才。小赵说了，我是03年的，但是你们说这些啊我都玩过，看来你也是一个复古的老小孩啊。
0: 老小孩。哎，那你玩过那个翻绳吗？
1: 翻绳玩过呀。
0: 翻绳你先拿这个绳给它套在你基本上大拇指和小拇指的位置。
1: 其实翻绳啊，有很多的一些指法呢，是你没有那种常规的翻法，它会出来不同的型。
0: 对，它会容易掉下来。
1: 你比如说这个有马槽子，我记得
0: 有那个面条，
1: 面条
0: 飞机
1: 啊，
0: 降落伞。
1: 哎，对对对对对，反正这些都是一些生活的结晶，也是生活的智慧，也带给我们很多的快乐。
0: 是这个小梁说什么卡娃娃，
1: 卡娃娃没听过。
0: 什么叫卡娃娃？跳方块。跳方块倒是知道。
1: 踢捆儿，
0: 踢捆儿是不是叫的名字不一样啊？
1: 反正你形容一下可能会玩过。
0: 跳方块啊，我觉得可能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房子，比如说前面是
1: 就是跳房子，
0: 一完了二三，
1: 单脚蹦双脚蹦，
0: 二三的时候就是单脚蹦，是吧？基本上就是这种类型的。
1: 今天啊，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我们童年当中都玩过的那些游戏。
0: 你玩过过家家吧？
1: 当然玩过。
0: 小时候玩过家家，我就总当妈妈，每次当妈妈的时候都可高兴了。别人呢就愿意当医生、护士、老师。
1: 你就爱当妈妈？
0: 我就爱当妈妈。然后有一次呢，我们都已经玩结束了，后来呢，爸爸妈妈他们在一起聚会吃饭的时候，
1: 你还是妈妈。
0: 那个小孩还管我叫妈妈。
1: 反正就是
0: 很害羞。
1: 罗塞塔说80年的，小时候最爱玩的就是打一毛。你看现在同学们，你要是跟这些孩子们说打一毛，可能有的
0: 玩，
1: 有的会知道。
0: 我现在有的时候带孩子出去啊，就比如说玩那些像那个露营的地方，它不是很宽敞吗？我们就带着这个一毛就去了，大家一起玩。就这种东西吧，就是大家一起玩才有趣儿。很怕的就是有几个人在那聊天，有几个人在那玩手机，你就成不成那个方阵。但如果你要是在很空旷的地方，你玩这个打一毛，旁边的周围的一些不认识的陌生人也会跟着你一起玩，那感觉更不一样了。
1: 所以啊，听众朋友，你要是听得比较过瘾，也勾起了你的一些些许回忆的话，现在都可以编辑文字来到我们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和我们互动起来。小的时候你都玩过哪些童年的游戏内容呢？

0: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的通行情况还是比较理想的，车辆不算太多，走起来压力也不算太大，请各位注意驾驶安全，控制车内的一个理想的驾驶环境。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好。
2: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太子当太子当，
4: 跟着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全市多云有雾，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市区的气温15到23度。继续来关注5月21号的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 1.7 至 2.2 米，渤海海峡浪高1至 1.5 米，渤海浪高1至 1.5 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 0.9 米，表层水温 11.4 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 0.8 米，表层水温 11.1 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 1.1 米，表层水温 16.2 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 1.1 米，表层水温16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 0.7 米，表层水温 15.2 度。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1: 你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12: 太难了。
13: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14: 800标兵奋北。
11: 你是否渴望一场
14: 好
15: 说走就走的旅行？
13: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12: 快看大船！
15: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13: 学习中成长，
15: 眼界里发光。
13: 每天中午12点，有。

0: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
1: 鱿鱼派，
0: 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1: 我是课代表大欢欢，欢迎大家能够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说一说你小的时候的那些玩的游戏。有一些我真的没有听过，大漠孤烟的说的是啥？打瓦、大八股，这都是什么？打影，打影是那个打啪叽吧？
0: 没听过，就是有一些呢是名称的改变，有一些是咱们压根儿都没有接触过的一些游戏。
1: 你要说影，我只能想到一个，太阳光的照射下，那个影子就在我们的周围，在左边、右边。
0: 那肯定不是那个。
1: 我们就是踩，他就跑。
0: 有好多人都在说踢捆儿，谁能给我们解释解释啊？我们两个都不是特别清楚。
1: 什么叫踢捆儿？
0: 哎，踢捆儿这项运动，它的一个游戏规则是啥样的？Colin 呢也说了，我爸一年的踢捆儿和打一毛应该是自己的最爱。我们都说了，童年的那些游戏呢会让我们度过一个美好的童年时光，然后呢也会，你说天天出去玩一疯疯一天，小的时候干嘛呢？也没有现在的这样的非常方便的感觉，反而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好像没地方去了。
1: 嗯，
0: 你比如说他们就逛逛商场，
1: 嗯，玩游戏，
0: 喝点什么好喝的奶茶什么的，
1: 嗯，
0: 同学一聚会了，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地方了。
1: 我们在小的时候基本上是先回家把作业写完，然后就开始出去疯跑了，中途会有各位家长在那个楼上喊谁谁谁回家吃饭啦、
0: 哎、
1: 谁谁谁回家吃饭啦，
0: 我经常被喊这事儿，
1: 是吧？
0: 因为我的姥姥和姥爷家呢，他就是那个教室大院
1: 啊，
0: 然后在这个里边的都是老师嘛、然后他的同事都住在这个大院里，然后我就跟他们，就我们这一辈的孩子就疯玩，然后就听见一楼喊，二楼喊，3楼喊，4楼喊，5楼喊，就开始喊了。
1: 哎，那时候觉得挺傻的，天天就在外面疯跑，其实也没有玩出个知乎者也的啊。但是就很开
0: 心，你不需要玩出来什么，而且你说一个暑假就真的是疯玩一个暑假，回去每个人晒的都跟小黑猴似的。
1: 那我们也玩点有文化的，比如说我们成语接龙，我们会接故事。
0: 那我是真没有，
1: 是吗？
0: 那是真没有。
1: 我们会站在那儿就是成语接龙啊，
0: 那就会觉得很奇怪。好了，我们玩什么？玩成语接龙吧。然后你说，不是，男生肯定不干这事儿。
1: 对，就是很自然的去玩，就好像是你在饭桌上，你们玩跷棋、是一个道理吗？
0: 当然了，有很多的是实践性的，还有一些呢，就是不用耗费你巨大的体能体力。玩的很简单的，两个人就能玩。你比如说一些手势的拍手，
1: 两只小蜜蜂啊，飞到花丛中啊。
0: 你这是流
1: 行，飞飞，
0: 这是后来流行的，
1: 这不算是小时候玩的是吗？
0: 我们那时候流行就是土豆土豆。
1: 一我拍一，一个小孩织毛衣，
0: 也行。
1: 你拍二，我拍二，两个小孩丢手绢。
0: 我们是土豆土豆心儿心儿，土豆土豆倍儿倍儿，土豆心儿、土豆倍儿，土豆心儿倍儿。
1: 啊，这个我们倒是玩过，但是没有这么复杂的语言，就是我们噼噼啪啪，就是正面反面就这样来回的。
0: 那你得喊一点什么东西啊？
1: 我们可能是玩的简单，比如说我们是累积数字，比如我们这样的，先拍，然后跟对方拍，然后再反正面，然后第二次就变成了两次反正面，第三次就变成三次反正面，第四次四次反正面，然后看谁最后没有记住，就有点像什么一只青蛙，四条腿，一张嘴巴，
0: 两张嘴，
1: 不对。

0: 两只眼睛一张嘴，说两只青蛙，就是完全累积看你的数字的。哎，这么说我们玩的游戏当中都是有点学术在里面的，得练数学。
1: 这些游戏呢是在物质匮乏的那些年代当中、给孩子们呢都能带来无尽的欢乐，也成为大家呀、成长道路上最珍贵的一些回忆了。
0: 对，
1: 那个年代的手机和网络并没有那么发达，可能都没有手机没有网络的那个年代，但是有一些游戏却做到了全国惊人的统一。
0: 对，这个就是很神奇。没有手机的时候很快乐，但是我们这时候可能在思考着什么是科技进步啊。如果科技进步的代价是让我们很多的人失去快乐的话，那么可能是不是应该打断这种所谓的进步。当然每个人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不过能够做到全国统一的这种传承还是挺厉害的。
1: 意识啊给我们标了一个拼音、好像我们两个呢刚才介绍踢捆这个还不这么读，叫踢哭
0: 亏，
1: 是地上画个圈，站在圈里啊，将不缝的毽子能踢多远踢多远，对方呢将毽子夹起来，再使劲的将毽子往圈的方向运过去，看谁用的次数少就赢。
0: 我
1: 这没玩过，
0: 在网上找了一下，说这个参与者还挺多的，组成两组，一个呢是在阵里面将沙包给他踢向空中，然后另一个人你要接住，就有一点什么感觉呢，这个人把他扔到天上了，你赶紧去接着然后往回跑，大家去抢，是不是有点那种类型的。
1: 西伯利亚羊也介绍的就是和刚才意识提到的是一样的，能接住就算赢，说接不住的毽球给往回扔，那是不是早期的曲棍球玩法呢？
0: 差不多哈。我现在大概脑海当中应该有这样的画面了，比如说往外那一扔的时候、
1: 不是曲棍球，说错了，是棒球，
0: 橄榄球，
1: 棒球玩过吗？就一个人撇球，一个人拿棒打的那个球。
0: 是棒球，不是橄榄球哈。
1: 然后来回撇，来回赢。
0: 对，
1: 我就觉得，你看，所有的游戏我们都能找到衍生。从陈哥到陈叔啊，说昨天喝完酒之后，说朋友要去找年轻时候的感觉，就去了某个酒吧，说建议啊，应该做一期有关于大连的以前的大家喜欢去的小年轻喜欢去的地方。他说有谁还记得什么叫卡萨布兰卡？
0: 这我是真听过。
1: 那你那时候来的时候，他还有吗？
0: 他应该是有的，包括那个我不记得。在不老街现在的那个小酒吧，哎，刚才说到了那个玩的游戏哈，我还想到了一个，我们女生呢就愿意一大长排的分为两个阵队在那玩，然后其中一个阵队喊机械铃，对方喊跑马绳，而这边喊马绳开，那边说哪个小姐送信来，要哪位，要红花，红花不在家，要白花，白花在家做买卖，然后就要大海那个小赖瓜。这个时候如果你在对方的方队，
1: 你这小嘴是从小玩游戏练的吧？
0: 对，这个我老厉害了，我嗓门大，然后大海就从对方的方队往我们这冲，而我们这个方队是所有的人都拉手的，胳膊要弄得就是很直，然后你从对面往这冲，如果冲开了你就赢了，可以带一个人回去，如果没冲开你就要留到我们的方队里面。
1: 你说啊，听了欢哥介绍之后，你现在咱们一听可能觉得哇这个游戏好无聊啊，但是当时怎么玩的就那么起劲儿呢？
0: 不无聊啊，因为真的有的人你就是冲不破呀，因为那个时候大家也不会说坏别人，我就把手伸开为了让你摔倒或者你撞击到哪儿，我们就真的全力以赴把他拉住，为了把对方的人拉到我们这边，有的时候对方一个人这边十几个人就很开心，就是那种好胜欲吧，那种战胜的那种感觉一定要有。
1: 刚才说踢捆这件事儿啊，意识说了你们读的对
0: 啊，
1: 主要是字儿不会写，就叫踢亏，应该是叫踢亏亏踢亏科威。
0: 这几天意大利的歌听多了是吧？亏亏。亏
1: 你看，我们简单总结一下，70后、80后、90后，包括现在的00后，他们都玩啥？70后、80后，那就户外游戏就是抓老鹰，是吧？
0: 老鹰抓小鸡儿，什么抓老鹰？
1: 抓老鹰去了，老鹰抓小鸡儿，对，跳大绳，斗鸡、拔河，
0: 对，
1: 弹溜溜，
0: 抽陀螺，但是
1: 我们叫抽嘎。我们管那个叫嘎
0: 啊，我们叫打嘎。我们抽嘎是这样的，陀螺呢是在广场里面玩，比如说我们拿着，
1: 我们就在学校门口，然后学校门口有卖的，我们那个时候卖呢就是最普通的陀螺，就叫嘎，是什么呢？叫大闷棍。
0: 哦，
1: 一个大闷罐抽起来，抽时间长之后，他自己就给他抽开锅了，他会嗡嗡嗡的响。
0: 我们是在这个小广场里面玩的时候，或者像你说学校门口这种叫抽陀螺，但是真正的抽嘎，我们是在

0: 的吗？
1: 我们抽的不是木头的，
0: 反正是有一定重量的。
1: 轮胎一扣，轮胎二扣。
0: 哦，你们玩的好复杂呀。
1: 对，我还有什么大罗汉。
0: 所以你就是在我们的之上的给它衍生了。
1: 反正我们抽的时候呢，都在冰面上抽，然后有人说我准备好了，谁要挑战我一下，两个人拿鞭子就开始抽，让这两个陀螺撞击，一撞击那个都撞出火花那种
0: 啊。对对对对对啊！但是现在一想哈，你说在冰面上，后来家长就已经不让了，因为后来天气开始变暖和了，就不像以前那个冰能冻得那么死，就包括我们后来慢慢长大了之后，那个雪也没有以前那么厚实了，冰面上就不敢让小朋友去玩了。
1: 我就冬天抽杆把我的手抽的脱臼了。
0: 哦，
1: 就从当院子一直抽到大门口再抽回来。
0: 但我们有一次五一不是去玩吗，高峰还能够玩的挺好的，我基本上就是只能抽打地面，因为我最开始我觉得是应该抽上面的凹下去的那个地方。
1: 不是，它是有一些，你比如说发杆，抽杆它是有讲究技巧的，不同的类型你发的东西是不一样，而且有不同的姿势。
0: 对，
1: 有单手发杆，还有这个棍边一起发，棍边结合。
0: 对，你说女生和男生玩的哈就不一样，男生玩的可能会比较激烈，像我们说斗鸡呀，像你说抽嘎啊、弹溜溜啊，这
1: 男人的游戏。
0: 对，女生呢，我们可能就是弄一个东西南北就能玩好久，然后东西南北里面写猪八戒，谁要是抽到了猪八戒那个地方，大家就开心的都不行了，也不会说什么说脏话，反正就是要不就给大家做一些惩罚，就像现在的小朋友他们买的一些小卡片有惩罚，比如说你要抱谁几下，你要亲妈妈两口
1: 啊，
0: 就做这些东西啊，但是这些不算惩罚，有的是惩罚，有的是奖励。还有呢，就是纸风车，我们都是自己叠的纸风车，然后会拿一个钉子给它钉到木棍上。
1: 滚铁环，
0: 滚铁环我是真没玩过。
1: 滚铁环，
0: 滚铁环还是我们到大连之后做活动的时候才玩过。
1: 放风筝，打雪仗，等等等等吧。你说现在的零零后叫头顶卡牌是什么游戏
0: 啊？头顶卡牌是这样的，就比如说我拿一个，现在有单独卖好的，就像一个那个金箍棒那样的东西，给它围在你的，像过生日的时候你带的那生日卡片，但是它前面有几个字，比如说说话，那么你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不能提到说话几个字。
1: 啊，明白了。
0: 或者是说你可以提到什么，他就他自己如果说到了这字，就是你引导他，引导他说出这几个字，如果他说到了这说话两个字，那他就被罚下场了。
1: 好像零零后开始呢，
0: 综艺节目里面有，
1: 就比较推崇一些玩说纸牌类的这种游戏了。
0: 对，
1: 他们各种各样的纸牌类，当然我们九零后也有，我记得九零后那个纸牌类的游戏叫什么来着，特别火，叫游戏王，好像是这么个名儿，
0: 就叫游戏王啊。
1: 因为那个游戏是可以几个人就是坐在一堆儿，就像打扑克一样
0: 啊。
1: 我出这张牌，这张牌有什么用？
0: 管上它。
1: 然后我这个龙能吃你啊，还是怎么怎么地？它就是还有口号的。比如说他发这张牌的时候，你必须喊一张口号，完这个龙就厉害了，就怎么，反正那个时候就也
0: 什么威慑震天什么那种。
1: 对，有类似于这种口号的，那必须得喊一下。
0: 哦。
1: 零零后，你看啊。他们说什么叫奥奇传说，奥拉星，洛克王国，
0: 赛尔号，听过了，赛尔号倒是知道，
1: 泡泡糖，
0: 嗯，
1: 啊，你们说这种也带着游戏了，不包括就是卡牌游戏了。
0: 我觉得不是卡牌游戏，就是就属于桌游吧，是吧？
1: 它不是桌游，它应该是手游类型的。
0: 手游类型的，嗯，你看像八零后、七零后，他们以前就愿意去什么抓那个虾、螃蟹、摸鱼。
1: 那不就是赶海吗？
0: 啊，对，赶海
1: 啊，
0: 大连叫赶海。我们那时候没有，
1: 我们小时候抓蚂蚱子，
0: 我们都是
1: 在河边。你知道啥叫蚂蚱子吗？
0: 我知道啊，
1: 就是蚂蚱子是不是蝗虫？
0: 害虫啊！
1: 啊，对，它本来也是害虫
0: 啊。
1: 我们那边就叫蚂蚱子，
0: 蚂蚱子，我们也叫蚂蚱子。
1: 然后前两天我去一个烧烤店，我还吃了一个炸的蚂蚱子。
0: 嗯，那广西那边应该
1: 吃完了连吃带吐的啊！
0: 啊，真的啊！
1: 反正就是大家尽量不要尝试。有人说它特别香，但
0: 你上云南那边，它道边全都是卖炸这些东西啊。
1: 对，在这吃各种各样的昆虫类的东西。
0: 那个里面我只敢吃蚕蛹，别的都不敢。
1: 泥鳅鱼你吃过吗？
0: 泥鳅鱼
1: 啊。泥鳅鱼
0: 炸吗？
1: 有炸的有炖的呀，
0: 就是吃泥鳅呗，小的时候应该吃过吧。
1: 就泥鳅，老头鱼，蛤蟆。
0: 老头鱼是胖头鱼吗？
1: 不是胖头鱼，老头鱼很小，长得很丑，有点像老头那张脸一样，然后就叫老头鱼，因为它长得有点老。
0: 老头现在都是大叔，是最吃香的。
1: 看来你这个年纪开始喜欢了啊。
0: 哎，我看这

0: 有什么找茬，找大家来找茬，你记得吗？有一阵儿特别火，比如说这个图片有几个地方不一样的，
1: 这个让我玩出了童年阴影。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家里开始有电脑了，它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小游戏嘛。
0: 嗯，
1: 有一次我玩找茬的时候，突然找的聚精会神，嘣一下蹦出了一个鬼脸，我当时吓得我应该是两三个月晚上睡觉都一直都不踏实。
0: 那是你自己眼花了吗？
1: 没有啊。
0: 那怎么有鬼脸？
1: 他就是这样一个设计的程序，就是谁好像在那个上面发说那个你敢挑战吗？然后我就点进去挑战一下，我正在这找两边不一样的，砰一下电脑里就出了个鬼脸，我现在还记得。
0: 这个找茬哈，我是真不行，我基本上就能找出两三个，但我身边的朋友哈，他们都能找出了七八个那样。前几天我在看手机的时候，人家突然就有一个图片说你能找到几个，他是在卡牌里面就各种位置啊就出现一个小国王的那个图片头像，我一下看出了八个。我觉得我好厉害呀，人家说一共有十个，但是那个九我就怎么也找不到，说找九个是正常的一个状态。
1: 这就是找茬嘛，也挺有意思。
0: 嗯，
1: 那当然每一个人呢就是可能他的经历不同啊，
0: 嗯，
1: 玩法不同，可能小伙伴多小伙伴少，
0: 嗯，
1: 也不一样。有的孩子说哎，我从小小伙伴不是特别多，可能就我自己玩，嗯，那么自己可能进行很多的项目。小赵说小时候最喜欢玩的是三国杀。
0: 哦，对，男生会玩一些
1: 主公丞相，
0: 怎么还得说这样的话吗？
1: 不是，他的配音是这样的，然后杀
0: 啊，
1: 然后杀完了之后一就是你这个游戏被淘汰的，这些都是他的配音。
0: 那这都是我斗地主的时候叫
1: 叫
0: 斗
1: 那个三分。来看这位朋友说抓人就电最好玩，设定一个区域，二抓十三抓十都可以，摸到就算抓到，然后被抓的人呢要手摸着电线杆，被抓的人手拉手不能断，可以踢抓人的，如果断电了抓人的人可以打被抓住的人。不是，电线杆是不是有点太危险了？这同学们千万不要摸。你看童年时候的玩的这些游戏大家现在还能记得住，希望大家永远保持这种这一份童真啊，永远就是非常热烈，
0: 对，
1: 非常明媚的生活。
0: 嗯，就是保持这种青春烂漫吧，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着赤诚之心，希望我们心底永远住着这种童心未泯的感觉吧。
1: 今天的鱿鱼派节目呢就是这么多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嗯，
1: 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0: 我是课代表大欢欢，希望不管你多少岁心里都能够永远明亮永远滚烫。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2: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1: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2: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1: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2: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1: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
3: 一路护航。
4: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5: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6: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东部城区目前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现在看到西安路北行在鞍山路的路口位置以及新宫街的沿线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但整体的状态还算是比较可控，走起来呢有压力但不大。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7: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8: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是多云，天气有雾，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15度到23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0: 生活的态度，
11: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10: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11: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

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日下午1点到2点为您播出。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我们来预告一下今天节目的设置情况。今天爱家在路上的主打单元是家装达人秀，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千林木业的创始人刘喜德刘总做客直播间。他从事木制作行业已经20多年了，我们邀请他呢为大家讲一讲20年的行业积淀的经验，也为大家讲解一些木制作行业的一些专业的知识。咱们节目的第一单元呢是生活智慧王，我们今天和大家聊一聊酒店床上为什么总放4个枕头。原来它不是摆设啊，90%的人都给它用错了。

我们入住酒店的时候呢，视线总会被床头的四个枕头吸引，很多人顺手呢就把多出来的两个枕头呢扔到一边，但是你随手扔掉的恰恰是整夜好睡眠的一个关键的秘密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每当踏入到酒店客房，哎，大家就会看到啊，非常规整的大床上必须摆放着两对看起来啊是白白胖胖的枕头。诚实的讲，多数人在实际睡觉的过程当中真正使用上的啊一般都是一个枕头。那么这些额外配置的枕头，它的重要程度呢，其实啊远超过我们最初的想象。放置四个枕头，恰好对应了人们不同的睡眠姿势和睡眠习惯。只是高达 90% 的人一直都没有正确的使用，这无疑也是白白的辜负了酒店的啊一番心意。那么多数人选择这个睡觉用的这个枕头呢，完全是依靠自身的感觉。但是啊，咱们古人所讲究的高枕无忧，在医学来上看并不是这样，因为枕头过高或者是过低，对颈椎都会产生不良的影响。那么当身体处于平躺状态的时候，假如下巴最低处是朝天翘起的，那就意味着你的枕头啊是实在太低了。那要是这个下巴就是下压的几乎要贴近自己的脖子了，就说明你的枕头太高了。处于最为舒适而正确的状态，就是你的下巴应当保持水平啊。枕头低的话，容易使我们的脑部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出现充血的现象，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您会觉得啊头昏脑胀，所以枕头过低不太好。其实人体的睡眠时的姿势呢，主要是平躺或者是侧卧。当处于平躺姿势的时候呢，把第一个枕头呢是垫在头和脖子的下方，接着抽出第二个枕头垫在膝盖的下方，这样起来呢，这个腿部和腰部的肌肉就能够马上的放松，身体会自然而然的进入到非常舒适的解压状态当中。要是您采用的是侧卧的姿势，需要把两个酒店的枕头叠起来用于增高，随后呢，将第三个枕头拿过来夹在两腿的膝盖之间，这种姿势能够避免骨盆扭转，减轻腰椎承受的压力，那么缓解侧睡所引发的麻木感。剩余的第四个枕头啊，抱在怀里是可以增加安全感的。所以酒店啊，一般都坚持配备四个枕头，除了具有健康助眠的用途之外，还蕴含着很多实用的巧妙的构思。常见的搭配啊，就是这个羽绒软硬枕或者是纤维枕。枕的枕头呢，它这个包裹感比较强啊，咱们说那种软性的啊，它的包裹感就比较强。硬的枕头呢，是属于支撑力比较充足。不同的软硬的程度、高矮的尺寸，能够满足习惯不同睡姿和有具体的不同体质的人。那么不少高端的商务酒店呢，还会周到的为住客，就是咱们的住客准备一个垫脚枕。在经历了一天的

疲惫奔波之后啊，抬高双腿能够促进血液回流，减轻腿部的疲劳感。酒店不仅仅是在提高自身的颜值与档次，更是凭借这份细致入微的贴心关怀，守护着每一位疲惫的旅人。那我们发现酒店枕头之所以舒适啊，它的秘密就在于这个枕头是具备软硬适中的特性，采用高品质的填充材质。高星级的酒店大多会选用高弹的羽绒或者是慢回弹的科技纤维作为填充，这些材质能够适应不同的睡姿。如果你是仰睡，可以选择中等高度的枕头，但如假如说你是侧睡，那么你就可以选择挑选那些比较高啊稍微偏硬一点的枕头。要是条件允许的话，准备几只不同高度和软硬程度的枕头，那也是我们生活当中不错的一个选择。10厘米左右的高度对于亚洲人来讲呢，是比较通用的适宜高度。好了，既然酒店给我们准备的是四个枕头，其实你自己回到自己的家中，你也可以给自己准备四个枕头啊。希望今晚的你能够拥有优质的睡眠的体验。每一个经过精心打理、被认真呵护的枕头，实际上都蕴含着能够让人一夜安睡、毫无梦境干扰的良好的睡眠的秘密。好，月光茶坊发来信息了啊，说哎呀，是喜德在做客，爱家在路上啊，要全力的参与节目。看来我们的刘总的粉丝来了啊。咱们的大元发来信息说报路况啊，目前呢龙王塘顺龙路和顺港路交旅顺南路的红旅顺南路的红绿灯呢是不亮了，大家呢要注意减速慢行啊。龙王塘顺龙路和顺港路交旅顺南路的红绿灯不亮了，大家要注意减速慢行。有关于全屋定制方面的任何的问题，您都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因为我们今天的装修达人秀请到的嘉宾在这个行业已经从事20多年了，而且他不仅是在从事这个行业，也在深挖这个行业里边的专业的知识，是一位很资深的人士。大家不必客气啊，尽管发送问题，我们马上进入

好，进入到今天爱家在路上的主打单元装修达人秀，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千林木业的千林木业的创始人刘喜德刘总做客直播间。他从事木制作行业已经20多年啊，我们首先让他给咱们讲讲哈、关于

0: 好，我们给大家解答一些。我发现我打开的内容呢是有错误的，所以呢隔了一段时间给大家讲一讲装修定制当中的一些疑惑。比如说从板材、五金、工艺、计价的套路、隐形的增项，来请我们的刘总呢全方位的讲透这些不同价位的真实的区别，让大家呢在这个环节不被坑、不踩雷，而且呢花钱的时候啊把它花明白。有很多的装修业主都说啊，比如说他们的主要的困惑呢，就是在于对这个全屋定制的价格眼花缭乱，因为什么价格都有。通常呢，你比如说有人会说399一投影，599一投影，799一投影，还有一些品牌门店呢是1000多块钱一平。那同样是做柜子，还有做这个就是各种的这种比如说全屋定制的内容，它的这个价格呢如果按照这么一看的话，那要翻出来一倍甚至更多。很多人呢就当然是希望物美价廉哦，但是呢实际上在真正落地之后，你就会发现啊，其实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那我们就先来给大家解答一下市面上的这个399一投影、599、799、1000多一平米投影的全屋定制，它看起来外观都是一模一样的，价格怎么会相差这么多？
1: 好的，主持人，听友们下午好。那个399、599还有1000多一投影或是一平的柜子，实际主要的区别在于里面的材质啊、做工工艺啊、设计的理念呢，主要是差距在这些。老百姓一般呢有很多时候不太了解内幕，看到表面一样，然后他就去了解，他认为买到的东西和1000多的是一样，实际里面的内容大致不一样。你从板材的密度啊、板材的环保等级啊，是不是封边的工艺啊、加工过程中的细心程度，还有你的设计理念，都体现在不一样。
0: 嗯，
1: 但是呢如果做完以后实际也是能看到一些细节有些不同的。
0: 嗯，
1: 只是这些细节不被老百姓关注到。
0: 嗯，其实我们就看了一个表面，
1: 对，你们就
0: 看也看不清里边呀。
1: 是是是，所以说我到这个直播间来给大家伙分享呢，主要就是让大家伙知道里面怎么去分辨。
0: 对
1: 啊，你做一些什么样的实验能达到知道你买的这个板材是什么样的品质，什么样的价位。
0: 哎，
1: 嗯，那么首先咱先讲一讲399、499、599这种吸引人的这种低价套路，它是以什么样的这种板材的这个
0: 来使用的，是吧？
1: 对对对，来使用的。
0: 就是咱先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投影。
1: 投影是这样，一米长，然后一米高，
0: 嗯，
1: 600深，这个就叫一投影。
0: 嗯，
1: 对，这个就是一投影。
0: 嗯，我看很多的全屋定制都是在说，我的投影面积是多少钱一平，但是以前不都是按照什么延长米吗？
1: 啊，延长米指的是厨房的橱柜来说。
0: 哦，
1: 就是吊柜一米，台面一米，地柜一米。
0: 嗯，
1: 这样的话叫一延米。
0: 全屋定制都是按照投影面积来。
1: 全屋定制的话，你涉及到衣柜了。
0: 嗯。
1: 榻榻米了，
0: 嗯，
1: 这种的话你就没法论米，
0: 嗯，
1: 就得是一投影，
0: 嗯，
1: 一投影就相当于，因为一立方是一米宽、一米高、一米深，
0: 嗯，
1: 它这个深度变成600了，
0: 嗯，
1: 所以说就叫一投影
0: 啊。
1: 啊，
0: 明白了。
1: 对，然后呢，现在实际很多399、499、599这样的套路，它就是先把低价引流，
0: 嗯，
1: 先把客户引到这儿，
0: 嗯，
1: 然后呢，有些时候给你做一些升级。如果说升级不成的情况下，他就会给你降这个品质。
0: 嗯，
1: 但是老百姓表面看不到啊，因为这个板儿无论环不环保，密度是多少，
0: 嗯，
1: 你贴上这个3N纸以后，你是看不到内部的。
0: 嗯，
1: 所以说总有一种感觉，就是老百姓就认为，我花这个钱，到底买没买到真正品质的东西？很多老百姓也都在有这个疑虑。
0: 嗯。
1: 但是呢，商家现在是这样，受这个市场下行的影响吧，有些时候他不低价引流的话呢，客户到这一打听价就走了，到下一家了。
0: 就是每个人都不希望给别人扛架，都希望客户能留在我这里多待一会儿，多了解了解。
2: 对，
0: 他如果给报价报高了，那么客户就走了，不给他机会来了解。
1: 对，就不给他讲解的机会了。
0: 所以全屋定制的商家基本上都会有引流产品，而引流产品的这个最基础的价格基本上是一头赢在三四百块钱之间。
1: 其实三四百块钱让大家伙一听感觉很便宜，
0: 嗯，
1: 真正如果说这个定制要是做好的话，三四百块钱的这个成本都不太够。
0: 嗯，
1: 也就是说什么呢，这个实际就是套路。
0: 嗯，
1: 只是有些人喜欢相信这种套路。
0: 嗯，
1: 二一个是什么呢，二一个就是399499可不可以做呢，也可以做。
0: 嗯，
1: 但是理论来讲不是属于民品居住的这么一个标准。
0: 嗯，
1: 如果说
0: 此话怎讲，
1: 对，如果说就说你这个房子是往出出租，
0: 那咱也不能弄不好的呀。
1: 或者说你短暂的居住，
0: 嗯，
1: 或者有一些公共场合需要用，就短时间的用，

0: 啊，你是可以考虑说节约这个成本，
1: 嗯。
0: 但是大多数家装，如果说你要是用到这个价位来讲呢，那自欺欺人吧，有点，
1: 嗯，
0: 就是自己在骗自己。
1: 哎呀，我感觉，如果是比如说出租房，我们因为是把这个房子出租给别人用，然后我们在做这个全屋定制的时候，我们就选择最差的这样的板材去来使用，节约自己的这种投入的成本。我感觉这个实在是不太好，因为居住到你这里的人，他就等于是被动的在接受这个环境的污染。那你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是你给自己省钱了。那你总共能比那个用环保的材料，你给就是说能多花多少钱呢？但是你给你所有住你这个房子的人，你都带来了后来的健康的损害，包括一些公建也是一样。哦，为了这，因为这是公建，也不是给谁住家用，是给大家公用的。但是你在选择材料的时候，你选择了超低价位的环保不合格的。你可以设想，你做这件事情之后，你后来带来的这个持续不断的影响，就是你在不知道的情况下，不知道危害了多少人的健康，这是不好的。
0: 嗯，主持人，你这是说到点子上了哈。实际是这样的，就是商家有些时候也不想，但是现在他可能说是为了生存，对不对？都
1: 就
0: 有
1: 有
0: 家
1: 人
0: 庭
1: 就
0: 需求。
1: 要这种。
0: 对，就是理论来讲，就说明知道这个东西是不现实，但是呢，他抱有侥幸心理。其实理论来讲，他也知道这个东西超低价格，这个会不会是有质量问题呀？像上一段时间，我的朋友在装房子。他跟我说的最实在的话就是，他说喜德，你看我呢也不是买不起这个东西，但是我现在出去逛完之后呢，我很懵，为什么很懵呢？就说我到这家如果说问是1000一投影，那么下面就有950，我再往后问还有850，再往后问还有750，他说我都不知道这个东西底线在哪，
1: 我发现好像。
0: 就是觉得讲价就无底线，就不知道这个底儿在哪。他说：“你说我也知道这个东西便宜大劲儿了，它不太好。但是呢，他说我这个标准我拿捏不好，我衡量不好。所以说，实际今天我到这个直播间之后呢，我也想把有一些个怎么去辨别这个板的好与坏这个经验来分享给大家。先从399的大概讲一下哈。其实399的板材有很多时候，你刨去车费呀、人工啊、设计师啊，是不是？你老板多少得少挣一点，这个落实到板材的价格已经很低了。如果说你指望他在这个方面给你用很好的板材，这个就不太现实了。
1: 那399一般会采用什么板材？
0: 板材是这样哈，板材如果说想降低成本的话，它是需要从几方面去降低这个成本，一个是原材料，比如说我们正常稍微好一点的这个颗粒板是用木头的树枝的芯儿去做，这个叫小白板，也就是没有树皮，树杈会少一些，这种就是相对好一些的。然后再就涉及到用的胶，那如果说我环保等级要高一些，我用的是 MDI 的胶，那如果说降一下成本，那有可能就用的是尿醛树脂胶了、酚醛树脂胶了，胶的成本和这个原材料的成本就差很多。所以说，如果说小白板它都用树芯儿去给你做了，相对比较这个板材，它就会用环保高一些的胶去给你做。那么如果说它用树枝了、树皮这种材料多一些了，那有可能胶的品质它也要往下降一降。最次的就是什么呢？用一些回收的木料。这种的话就什么都有了，甚至有很多时候这个颗粒板里面还会有这个石子儿了、钉子了都会存在。但是如果说客户不参与到生产这个环节的话，他
1: 他
0: 是
1: 是
0: 不知
1: 不知
0: 道的。
1: 道的，
0: 对，只有我们生产过这个全屋定制的工厂，才能知道啊。有些时候板材次到一定程度时候，它会有这么大的差距。
1: 那如果说这个板材就不幸用到了这种特别，就从原材料角度来讲就比较差的，里面甚至都有这个小石头这样的东西，它对身体健康的危害大吗？
0: 理
1: 一
0: 论
1: 定，
0: 肯定大呀，那
1: 一
0: 是
1: 定
0: 一
1: 是
0: 定的。
1: 大，因为它需要的胶得特别能粘。
0: 它需要的胶是什么？它需要的胶是成本极其的低。胶的好与坏有几个点，其中一个点最重要的是环保，甲醛释放量，苯的释放量，对吧？其实很多业主一般都关注是甲醛，其实还有苯也是无色无味的，这个对身体伤害实际也不小，这是在环保这一块。 好，那么

0: 使用寿命这一块，你想它用的这个胶，它是属于水性的，它在这个后期粘着力这一块、持久度这一块，它是远远不及 MDI 胶的，所以说你虽然说这个板儿你买当初买的是便宜了，后期会给你带来一堆的麻烦，只是很多的这个业主也好啊，他只看了眼前，没往长远看。就说这个低价的产品，如果说真是过度，或者是说有一些个不主要的地方，说你用点便宜的板是可以考虑，没有问题的。但如果真要是用到家里，我是不太建议大家去这么做的，因为你眼下的便宜，到后期，咱刚才讲的是板，这个板的品质密度不到的情况下，你的使用寿命和你后期这个甲醛释放量对你身体的伤害，这都是不可估量的。其实你说你省到了吗？没省到。哪怕说前期我要是做四个柜子，我少做一个，我做个品质高一点的。我希望大家伙应该去这么去做，
1: 但是大家并不知道399、499、599他们之间的品质到底差了多少，哪些至少是在什么样的这个价位之内，咱们还可以放心一些。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装修专家、维修专家做客直播间，然后呢，大家就也不知道这个装修的底线是哪儿啊？到底多少平，就是多少钱一平才能够在环保以上吧？就是这个品质还是我们可以把控住的。那么我们说拿金额来给大家衡定一下，我们的装修和维修专家说，这个如果是全，就是叫大包这种，不是半包这种，那么你咋也得在每平1000块钱上下啊，这个就是高一点低一点都可以，这是一个差不多的底线。如果说你每一瓶都背不上1000块钱，甚至是什么700-800都背不上，这个在质量上根本没法把控，因为它这个成本上是不够的。您觉得他这么说您认可吗？
0: 是这样的，主任，799往上吧，所以说他说的非常有道理，1000块钱上下，你找对老板基本上没毛病。
1: 基本上不会掉坑。
0: 基本上不会掉坑。
1: 偶尔
0: 会有那么可能一半个商家，会你定的价格很好，没给你用好的东西，但这样的极少极少。
1: 你觉得在你们这个行业里这样的老板是很少的吗？
0: 我认为大家伙都很有良心吧，只要你钱花到位，他都能给你找对应的这个价值的产品。很少。很少，我从业这个行业这么多年，几乎很少能发现有这样事，就是说客户钱已经花到位了，
1: 花到位了，然后我还不给你好产品，
0: 他还不给你好产品，这个是很少能发现的。但是偶有会什么样的现象发现呢？就是，用的材料没问题，可能设计这一块不太到位，然后客户感觉不好，他觉得这个钱花的有点去，但是实际材料他没用不好的，只是设计理念没跟上。
1: 那您觉得全屋定制是不是最最重要的是材料设计应该放在之后？
0: 分哪个段位的吧。如果说你起步这个段位的，一定是材料放在第一位。就是先要买到这个环保的材料。但如果说材料你花的这个钱已经超越了，就是比如说我花到1000多块钱一投影，或者1000多块钱一瓶买这个东西，这个你就不用再去考虑这个材料的问题了。你更应该注重的是它的落地能力和它的这个设计理念。对，因为这个设计理念呢，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叫设计理念。其实设计理念如果说真能把这个柜子设计好还能落地的话，是需要他在这个行业从业了很多年，而且他也懂生产工艺，他还得懂安装工艺，这才能达到一个好的设计效果。那有很多的设计实际他是抄袭别人的，他从网上当着别人的图，来了之后呢，
1: 那有什么差别呀？
0: 搭配的很好，但是当工厂真问到他说，这个你既然设计出来了，我怎么生产，怎么配合你，怎么落地呀？他讲不出来，这就是最大的区别。就是
1: 那这设计师不应该是咱们就是全屋定制的工厂给配吗？还是说是咱们的装修公司给设计咱们全屋定制的形式，由咱们工厂来制作？
0: 其实家装这个行业啊也算是挺复杂吧，如果要是论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全屋定制有全屋定制的设计师，然后装修公司有装修公司的设计师，它实际是分两块的，然后工厂的设计师是

0: 做什么呢？工厂的设计师是负责拆解，
1: 嗯，
0: 前端店面画出来效果图之后落地，工厂的设计师去拆解，
1: 嗯，
0: 拆成一片一片的去加工，
1: 嗯
0: 嗯，这每个设计师负责的这个职责不太一样。
1: 哦，所以还是有家装设计师和全屋定制设计师配合这一块。
0: 对，
1: 那有没有那种全屋定制，他就是说从这个就这个整个这个设计都是全权来完成的？
0: 啊，有这样的设计师。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有的设计师比较走心，
1: 嗯，
0: 他在做这个全屋这个，在装修过程中，他这个设计师干的时间长了，他总跟这个全屋定制的设计师打交道嘛，
1: 哦，
0: 他会问，他会沟通，他会学习，
1: 嗯，
0: 这样的话，他越来时间越久，他的经验就会越来越多，
1: 嗯，
0: 然后他一点点他就变成全能了，
1: 啊，
0: 但是这样的设计师往往价格都不低，
1: 是要为全屋定制这块单独花设计费吗？
0: 理论来讲是可以的，如果说有的客户钱花到位的话是这样的，如果还是跟单价有关，我给你画几个档吧，就是799你主要注重材料就可以了，这个价位的就是799左右啊，不用说非得法的卡的那么死，这个价位左右的话你主要是注重材质板材这一块环保等级啊这些就可以了。
1: 799我们可以做到 ENF
0: ENFD,
1: 这个级别的吗？
0: 啊，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啊。
0: 是现在，其实以前来讲的话一零吧，但是现在 ENF
1: 降价了，
0: 有一部分是可以的，有一部分是可以的。
1: 好，咱们话题先说到这儿哈，我们等一会儿呢就进入半点路情信息。路情信息过后呢，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有一位听友外刚进行全屋定制装修完毕，然后他发表他的感慨，等一会儿我们来说哈。
2: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次，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圈，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扣等身长头的虔诚，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生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大连全市多云，天气有雾，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呢是15度到23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主持人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东部城区目前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东北路、东快路目前的初始方向，在香炉交立交桥的部分，车辆给道的移动速度，包括车辆密度都略高。而且下午1:30的时候呢，医院的周边整体的压力呢，也是在往上走的状态。联合路南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的部分，包括西南路中心医院的沿线，以及。在中山路大一二院的门前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增加，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2: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3: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 向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2: 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 向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收听的是爱家在路上的装修达人秀单元。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达人是千林木业的创始人刘喜德刘总做客直播间。他从事木制作行业呢已经20多年，而且呢他是属于这个深耕型选手，非常的研究专业。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你有任何的有关于全屋定制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编辑短消息发送到平台上。办理路线信息之前呢，有一位听友 Y 就留言了，他说呢他家就是进行了全屋定制，大概有4-5年的时间了，但是呢一打开柜门还是可以闻到有一股木头的味道，要是有木头的味道就不算是不环保吧？
1: 是这样，主持人
0: 刘总，
1: 我给大家普及一下哈。
0: 嗯，
1: 就说有木头的味道到底重不重要，
0: 嗯，
1: 这个呢因人而异。有些人如果说对木头这个味道过敏的情况下就很重要，
0: 嗯，
1: 但如果说不是过敏的情况下，建议多放一放。它为什么会有这个木头的味道哈？那你可以仔细的去品一品，因为有些这个颗粒板呢，它这个粉这个颗粒的过程中，它这个树种很重要
0: 啊。
1: 其实前期很多的板厂就是压树板的这种板厂，
0: 嗯，
1: 他们用的这个木头的原材料，
0: 嗯，
1: 比如说如果说用了这种松树，
0: 嗯，松
1: 木，就松树油的，你们应该是闻过这个味道是吧？
0: 嗯嗯，
1: 大概率就是这种木头的颗粒，如果说参加的这个板里比例如果不相应的情况下，稍多了一点，它会持续的释放这种松木的味道。这也就是说，很多老百姓说，我这柜子吧，你说有味道，但是你说还不是胶的味道，感觉还是实木的味道，是什么原因呢？
0: 嗯，
1: 很多都是这种原因，木头的这个味道。
0: 那么这种
1: 参比不好，
0: 对，松木的味道会对我们身体有危害吗？会不会有什么好处？
1: 好处其实要是说论好处的话，南方有一种香樟木，
0: 对，
1: 听说是说对身体有好处，
0: 对，
1: 那个木头的香味就没有问题。但是不太现实的是，那个香樟木很贵呀，它不可能粉成颗粒给你放到这里啊。
0: 嗯，
1: 那如果说它要是真是，你看有一款板，它就叫香樟木的这个板，
0: 嗯，
1: 那人家那个板，人家直接噱头就告诉你了，我这个，
0: 会有持续的香味，
1: 对对，提神呢，啊，对不对？延年益寿这种感觉，现在闻到身心这个，嗯，就是特别特别特别舒缓呢，啊。
0: 嗯，
1: 但是像他这种说木头味儿，很多老百姓大多数说的都是松树味儿。
0: 嗯，
1: 因为
0: 松
1: 树这个味儿，他没主要去宣传，可能说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益处吧。但是害处，据我了解，应该也无所谓吧。一个老松木味道出来，
0: 嗯，
1: 它只要不是焦味儿，
0: 嗯，
1: 问题都不太大，
0: 嗯，
1: 就是勤放一放吧。
0: 嗯，
1: 因为我们之前哈也进过一批这个板儿，
0: 嗯，
1: 后期也是因为有味道，到现在目前还压在库房里，就给一些公共场合，
0: 嗯，
1: 不是特别密闭的这种地方，
0: 嗯，
1: 他们有需求的时候，给他们就用了。也是因为反映说有这种木头的味道，
0: 木头的味道哈。
1: 嗯，
0: 那外你可以告诉我们，就是你这个全屋定制当年，比如说是哪一年，
1: 嗯，
0: 然后大概是多少平，对，我们大概能判断出你那个是什么样的材质，
1: 帮忙
0: 可以
1: 估一估，
0: 对，帮你估一下。我突然想起了我们那个二手车评估的节目啊，就是那个专家都坐到直播间里面之后，只要你把你的车龄、使用年限、品牌啊，哪一年买的，告诉给我们，然后我们专家就能评估出你那个车值多少钱了，
1: 大概能估出来你这个靠不靠谱
0: 啊？靠不靠谱？你那味儿到底是木头的味道还是不环保的味道？
1: 是。实际这个也需要他自己回去仔细再品一品啊，
0: 嗯，
1: 如果实在不放心的话，现在这个网络上有专门测甲醛的，
0: 哦，
1: 啊，价格也应该是不高啊，
0: 嗯，
1: 直接雇一个这样的团队去测一下，
0: 嗯，
1: 因为住的比较放心嘛。
0: 嗯，哎，刚才刘总您说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我估计听众也是特别好奇，在等待着您回答，
1: 嗯，
0: 因为样子都是那个样子，用就是咱们的市面一封闭之后啊，大家都能做出那个样子，但是价格从399到1000多，叫一平方
1: 一投影
0: 就差出好几百块钱，他们差在哪里？我们作为外行人，我们到店家，我们怎么去看呢？
1: 好的，主持人，今天我给你讲点干货哈。
0: 好，大家竖起耳朵听啊。
1: 正常一般人听不到的，是这样的。它这个399的价格，如果说想调下来的情况下，它不是单一的从板材一个方面，
0: 嗯，
1: 它得从它的五金，
0: 嗯，
1: 从它的封边用的封边胶，
0: 嗯，
1: 啊， 包括说这个设计是简单画画图了，没有啥设计理念。
0: 嗯，
1: 它是方方面面把这个成本打压下来。
0: 嗯，
1: 啊，环保等级是肯定不能够的，
0: 是不够的，
1: 不可能够，
0: 不可能够环保。
1: 对对对，因为我们做工厂生产，这个大概的成本我们是合计过的。
0: 嗯，
1: 就说你这个如果用标准的板能达到居住条件的，你基本上成本都够不上。
0: 嗯，
1: 所以说在这里我给大家伙就是唠个心里话，就是这个价位的你想还很安心去住，那就别考虑那么大了。
0: 嗯，
1: 如果说你要是选择说这个价位的你过渡一下，或者说我就是不重要的地方做几个柜子储物，
0: 嗯
1: ，OK 没问题，可以考虑。
0: 嗯，
1: 但如果说是放到家里去用，就不太建议了。
0: 嗯，
1: 那么什么样价位的可以呢？够这个档呢？你就奔799左右的，
0: 嗯，上下
1: 啊，往上的、上下的，
0: 嗯，
1: 差下你别低700的。
0: 嗯，
1: 这个价位一般商家要是给你配的话，有良心的商家都不会给你配太次的。
0: 嗯，那么这
1: 没有问题。
0: 这个700到800一投影的档次，它都给我们配什么样呢？
1: 环保现在板儿基本上用颗粒的话 ，ENF 级是没有问题了。
0: 嗯，
1: 啊，这个是国家的新标。
0: 嗯，
1: 啊，用的是绝对放心的。
0: 嗯
1: 嗯，板材的密度呢，基本上也是够用的。
0: 嗯，
1: 其实有很多时候，大家伙都不明白，这个低价的只是差在环保吗？不是。
0: 嗯，
1: 它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耐久度的问题。
0: 嗯，
1: 你想啊，它这个板儿如果说它都能给你用便宜的胶了，它的密度也不够。
0: 嗯，
1: 只是说今天把的这个螺丝钉能把上，可能你开关几次它会来回有这个力量，
0: 嗯，
1: 来回扇乎这个门，
0: 嗯，
1: 那这个螺钉是吃劲儿的，
0: 嗯，
1: 但你这板材密度不够的情况下，可能我这个门开合能达到几万次，那这个可能就几千次，但是你刚安上你又看不出来，
0: 嗯，
1: 所以说这是使用过程中，
0: 嗯，
1: 好，再讲说五金，那五金它不可能给你配一些个好一点的这种，隔夜呀。是滑道啊，对不对？
0: 嗯，
1: 就别说品牌了，
0: 哦，
1: 品牌这个事儿就放在这个点有点就有点高估它了，品牌它不可能给你用，
0: 哦，
1: 它给你用的一般就是没有品牌的这种，
0: 嗯，
1: 而且甚至有很多时候用的这个五金正常来讲荷叶都应该是冷轧钢嘛，
0: 嗯，
1: 它这有可能是用铁片子给你做出的那种，
0: 嗯，
1: 它就容易上锈，
0: 嗯，
1: 你看哈，如果说你在安装的过程中你还奔着这个柜子用几年，你定的比较便宜的，后期售后来的时候你用的闹心不？也闹心，对身体伤害不？
0: 嗯，
1: 对身体也有伤害。
0: 嗯，
1: 实际得不偿失。
0: 嗯
1: 嗯，就像我说那种，不必说你就选择我先少做两柜。如果说你要觉得说的，哎，我现在不想花，哎，对，预算不够，我不想花那么多钱。
0: 嗯，
1: 那你就先少做一个柜啊，
0: 嗯，
1: 缓一缓，下个月我再做一个柜。
0: 嗯，
1: 这样的话相对比较也是那啥，也是靠谱的。
0: 嗯，
1: 就是你买一样东西试一样东西。
0: 嗯
1: 嗯，那么再讲讲为什么有的1000多块钱往上的呢？这种的话就很多了，因为装修这东西啊，可以这么讲吧，上不封顶。如果说你要满屋贴金子的话，那个价格就没法去估量。
0: 嗯，
1: 产品也是一样，就说1000多块钱，这个就这个档就算什么呢？就算起步稍好一点的定制了，
0: 哦，
1: 啊，你就可以有想法了。
0: 啊，
1: 哦，你799，你想法别太多。
0: 我799可以有什么想法？我到了1000之后，我可以再增加点什么想法？
1: 对对对，
0: 你说说，
1: 就是你1000多往上的这个想法，就是有些时候你从小红书也好，从抖音也好，
0: 嗯，
1: 那你看到一些个好的设计理念了，你就可以要求了，
0: 嗯，
1: 因为如果说有些细节的东西它不常摆了，
0: 嗯，
1: 它到你家是容易翻车的，
0: 哦，
1: 这个翻车了之后，实际你是跟他很闹心、很操心的，
0: 嗯，
1: 只是这些细节有些可能。觉得，哎，我还得出来吐槽两句。实际你没有什么吐槽的。如果说你自己衡量一下，这个价位没花到，你别要求那么高，你就不会跟他生气。
0: 嗯，
1: 因为他做的经验不够嘛。
0: 嗯，
1: 就有些设计师人家是做大宅的、做别墅的。
0: 嗯，
1: 这个经验，脑子里他所见过的东西和他脑子里的构思，那不是一般普通的设计师你能达到的。
0: 嗯，
1: 所以说他价格高有价格高的这个。原因，
0: 我在视频号上能看到很多就特别有创意的，就是全屋定制的，案例哈。
1: 嗯，
0: 比如说把一个

0: 茶坊给发来的一张图片啊，他说鸿飞我给你看一看啊，刘总给我做的这个定制照片发送过来了，他家是一个现代简约的装修，看上去啊非常的精致精美、
1: 啊、那是我好朋友
0: 你的粉丝儿啊，你他家的这个全部定制是你做的？
1: 对，他家的全部定制是我做的、
0: 嗯、
1: 正常一般我们不对这个 C 端客户，只有好朋友我给他做一做。
0: 哦，
1: 正常我们是对门店和装公司。
0: 哦，你千叶是
1: 千林？
0: 不是，千林。哎，为什么我老记得千叶是千林哈？
1: 千林，
0: 嗯，
1: 木林，双木林。
0: 双木林啊、哦，就是你是只对 B
1: 端 ？B
0: 端。哦，是给商家配套的。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给商家是给商场啊，还是给装修公司啊？
1: 嗯，装修公司、商场，因为我们属于做中高的
0: 产品。还是品牌？比如说谁贴牌你的产品，
1: 贴牌的也可以，
0: 也有，
1: 但是太下的不做，就太次的不做、
0: 嗯、
1: 因为我之前吃过亏，
0: 嗯，
1: 就是做低端产品吃过亏，
0: 嗯，
1: 就是你发现你一旦真是产品有问题的时候，尤其大批量有问题的时候，你售后再好你的口碑就没有了，
0: 嗯，
1: 所以说从那以后我就是深知到这个道理，就是说你做产品一定要什么品质过硬，
0: 嗯，
1: 产品得靠谱，然后你才能长久。
0: 嗯嗯，等我家做全屋定制的时候，我找你做啊，
1: 这个没有问题，
0: 单独给我做一个 C 端，
1: 一点问题没有。
0: 好，刚才你说到799和1000多的，就是他俩会有个差别，他俩的差别在哪？
1: 他俩的差别就是你799我不说了吗？
0: 嗯，
1: 就是板材各方面你就不用担心了，
0: 嗯
1: 啊，环保啊都没问题，
0: 嗯，
1: 就是你到1000往上这个级别的时候，你才能有想法，才能有你各种的想法去实现。
0: 你是指的设计的想法呗？
1: 设计的想法，
0: 嗯，
1: 然后板材更高级别的要求，
0: 嗯，
1: 那还现在还有 HENF 嘛？
0: 哦，
1: 是不是
0: ？HENF 就是比 ENF 级还要高的。
1: 对，
0: 哎，他们不说 ENF 级的板材可以不怕叠加吗？那就意味着它环保特别高，特别高了吗？不怕叠加
1: 哈。现在最恶心的事是什么哈？
0: 嗯，
1: 有很多商家呀、啊，他就为了打这个擦边球啊，
0: 嗯。
1: 他都说我这个板的品牌叫 ENF， 就比较坑。
0: 哦，
1: 要么说老百姓现在出去买点东西不容易的原因是在哪呢？
0: 嗯
1: 嗯，就是自己没法分辨。
0: 对，
1: 嗯，
0: 那我怎么能看出来这个它是叫 ENF 品牌还是它这个是 ENF 板？这个有可以区分开的点吧？
1: 那就今天我给大家伙透露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方法哈，
0: 啊，
1: 这个方法谁回去都可以试。
0: 嗯。
1: 就是你自个儿家只要有水壶，你就都可以试。
0: 好，
1: 你取一小块板的料头下来之后，因为你在做柜子结束的时候都会感谢料头下来。
0: 嗯，
1: 你把这个料头放在水壶里煮。
0: 嗯，
1: 如果煮它散了 ，ENF 的概率就不大。
0: 哦，
1: 如果你煮它还粘连在一起不散，它胀归胀，但它不散，
0: 嗯
1: ，OK 没问题 ，ENF 焦做的。
0: 哦，
1: 嗯，这就是最直接、最简单，你还能。辨别真伪
0: 的
1: 方法，
0: 嗯，
1: 这个是一般人不知道。
0: 我们有偏得啊，
1: 嗯，
0: 我们知道了，就是鉴别它是不是 ENF 级板材的一个小的方法。
1: 基础应该是基本上是应该这么鉴定可以的，
0: 嗯。那我们要是到商家去看看，就是我进了这个店里面，我想基本上大约判断一下这个店的品质，就是这个店家是不是能给我一个，就是最起码是，不叫物美价廉吧，
1: 嗯，
0: 最起码是叫。叫货真价实的，我怎么辨别呢？
1: 你从两点辨别一下吧，
0: 嗯，
1: 大概率哈，
0: 嗯，
1: 从它店面装修的风格、利索程度，
0: 嗯，
1: 啊，二一个看它这个板材，做工的细节。如果这两点都能达到，
0: 嗯，
1: 就相信这个老板这个为人，他不会做太次的东西。但是当然了，
0: 嗯，
1: 价位太低的，你就不要去犹豫这件事了。
0: 就价格太低的，你就直接 pass。不要考虑。
1: 那如果说你就是有需求，说那可能说我车库想放个储物柜，那也可以啊，
0: 嗯，
1: 对吧？选价格低的没毛病啊，
0: 嗯，
1: 没必要嘛，
0: 嗯，
1: 是不是，
0: 嗯嗯？
1: 就是你自己衡量好你自己想买什么东西，
0: 嗯，
1: 大概方向我不是给你了吗？
0: 好，那你再说一下，
1: 嗯，
0: 我们要检查他们哪些细节，啊？
1: 封边的工艺。
0: 封边的工艺，那怎么样算是好的封边工艺？
1: 就是板材大多数没有那个像狗啃的是一块一块的，
0: 嗯，
1: 比较平顺，
0: 嗯，
1: 摸得比较滑溜，
0: 嗯，
1: 然后呢胶线比较小，几乎看不到胶线，
0: 嗯，
1: 这种都属于做工细腻，而且这种产品大多数来自大的工厂，
0: 哦，
1: 嗯
0: 嗯，
1: 这个就已经足够了，这从这个细节就看出了很多，
0: 嗯
1: 嗯，
0: 用这个细节来分辨一下他家的品质，
1: 对，然后再就是看导购的专业度，
0: 哦，这个怎么分辨？
1: 那他给你讲解

0: 细不细呀、啊？你现在基本上一般的业主也都做了功课再去看全屋定制，
1: 嗯，
0: 对吧？那你要是发现他讲的都不如你了解的多，那你这个就很危险了，
1: 嗯，
0: 不够专业嘛。
1: 嗯，那看来我们真得去做功课啊。
0: 那是可以做一做的，但是别带跑偏了就可以。
1: 哎，好，那大家要是想做一做有关于家装方面的功课，您可以啊锁定交通广播下午1点到2点的这个时间段，爱家在路上，我们会定期的给大家邀请到这个行业里边的非常权威的啊，至少都深耕在行业里20年以上的这样的。真的就是我们装修达人来到直播间给大家分享他的业内经验，这个呢真都是干货，你要是在导购那儿你肯定听不到这么实惠的内容。好，还有最后啊30秒，那么你觉得还想跟大家分享什么最重要的？
0: 是这样吧，再教大家一个比较实用的一个方法吧。如果说板材还涉及到一个密度的问题，这个密度直接关乎到你这个板以后扛不扛用。
1: 嗯，
0: 如果说你想去测这个板材的密度，大概的方法吧，你取一把那种充电的手电钻，你把这个扭矩调到8左右，
1: 嗯，
0: 你去拿一个螺纹在1毫米深的螺纹的自转钉，
1: 嗯，
0: 你扭一下，如果说到这个扭力点的时候它就突了，那就证明这个握定力是可以的，密度够。
1: 好，感谢我们的刘总，期待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4: 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5: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4大升级为爱出发。
4: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5: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4: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4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5: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4: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
6: 一路护航。
7: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8: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的通行状态依旧保持的比较平稳，医院的周边仍旧是相对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像西南路目前富民路北行到中心医院一直在延续到春柳部分，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呈现的是比较缓慢的。另外在千山路的沿线三院的附近，包括解放街在这个中山医院的周边以及中山路大一二院的沿线，车辆都有不同程度增加，但整体的状态还是能够保持在比较理想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雾，
10: 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15到23度。
5: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2: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5: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2: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5: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2: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11: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每天下午2点到3点的1008车友会节目，我是主持人达明。
10: 大家好，我是安安，您可以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喜马拉雅来实时在线收听节目。
11: 我们这个节目呢是汽车后市场的服务类的节目。什么叫后市场？买完车以后，车的任何问题我们都有专家团给我们维护，专业常识。
10: 对，就买完车之后的那些事儿啊，维修啊，养护啊，遇到的一些卡顿呐、异响啊，这油咋换呐、什么时候换呐、大约需要花多少钱呢，这些方方面面的细节上的小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找到答案。
11: 车呀，不是买回来说你管够用，到了一定的时间你要对它呵护，然后呢有些车到了一定的公里数它会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10: 哎，
11: 然后这些现象呢我们可能会忽视，那一旦忽视了，那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10: 对，尤其是到了不同的季节，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是不一样的，都是有一些方向性侧重性的哈。这两天不下雨吗？今儿终于见到太阳了哈，但是我们既然到了夏天啊，就得关注这个汽车的就是是不是容易天窗漏水啊？雨刮能不能刮干净你这个前挡风玻璃啊？是不是
11: 车身是不是进水啊？
10: 对，尤其刹车怎么样了哈？这些事都得关注起来了。
11: 好嘞，今天呢，我们的专家团成员是龙腾汽修的王立华王总，我们的老朋友。大家有关燃油车使用过程中的任何问题啊，维修啊、保养啊，甚至养护等等，都可以编辑车型、公里数、简单的问题描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0: 对，我们说问题呢是千奇百怪啊，养护不离其宗啊，继续让我们的嘉宾给大家见招拆招哈。
11: 问候王总，
10: 汽修的王总，你好。
12: 主持人好，车主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1: 王总是上周六来做过节目是吧？
12: 上个周也是周四。
11: 周四，上
12: 周四
11: 一周了是吧？
12: 对对对。
11: 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一周以来，在你们的这个修配厂里边，有哪些典型的有关汽车由于故障也好啊，或者养护也好的这种维修案例和大家分享，也算是一个提醒吧。
12: 好的，现在是这样哈，就是最近这3天的雨季啊，其实让很多车主啊，就是这个出乎车辆的车主的意外，其实也出乎我们的意外。
11: 没想到雨下这么墨迹，
12: 对，这么墨迹，关键是这个对车的天窗是个很大的考验。现在车间6台车就是因为天窗漏水的原因，导致这个就是不能开，地板上全是水嘛。
10: 我的天哪！
11: 是天窗没关吗？
12: 不是，有2台呢是因为这个堵了，有2台呢是因为这个管脱落了。还有这1台呢是因为他之前出过事故，风挡这个换过，然后呢这个可能是因为这个轿的问题没有这个密封好，导致的这个从空调这个空调接油口那块儿，就是这个空调滤芯那块儿漏水，这个昨天下午开始哗哗漏，之前漏啊可能车主没觉得没在意，他就觉得这个开车之后啊，这里头这个湿气比较大，总是有雾蒙蒙的。然后呢，昨天下午这个一上车，可能是这个踩的地板上全是水。还有一个车主呢，是因为这个车窗户呢，就是没关严，当时留了一个小缝。然后呢，结果2天没开，这个车也是这个进了很多水。
11: 我的天！
10: 这就属于大意了啊。
12: 对，
10: 其实以前我们说天窗漏水呢，会不会以为就是从天窗棚顶上面直接滴水，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啊。
12: 对，它的漏水点多数出现在哪呀？出现在天窗周围和 A 柱的两侧。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11: 可以说天窗上边它是个排水槽。
12: 对，
11: 雨水呢会顺着排水槽顺着它 A 柱底下是有一根管它能下去的。
12: 是，
11: 如果
10: 脚垫底下是吗？
12: 不， 都是排到那个车外，
11: 车外面进脚垫底下，那不

0: 车就湿了。
1: 我就是说他那个堵住的情况下
2: 啊，对，是
1: 排到脚垫底下了。
2: 对，
1: 是，
2: 对的，顺着 A 柱那块不就下来了吗？
1: 是。
0: 而这个堵呢，有很多种因素，比如说前一阵子的花粉呐、啊，
2: 对，
0: 杨絮、柳絮呀、啊，这些都有可能，灰尘什么的，
2: 对。嗯，
1: 哎，但有些人说了，我这么多年啊，我从来不开天窗，这样的也有问题吗？
2: 一定是有问题的，
0: 该堵还是堵、啊。
2: 对，因为它那个天窗周围是有缝隙的，而且呢，水也是通过这个天窗边缘排出去的，所以说呢，这个事件就刚才提到这些花粉呐、啊、灰尘呐、啊、等等这些异物啊，都会填充到这个排水管当中去，
0: 嗯，
2: 就会使排水管人为的就给它进行了一个缩径，排水量肯定就不够，
1: 嗯、
2: 所以说呢，就会溢出来。那这样的话呢，就会散，这个散泼到这个室内这块儿
0: 啊，从 A 柱进到车内、
2: 嗯。对，
0: 那么进到车内，像刚才你提到这六台车，处理起来会比较麻烦吗？
2: 其实比较磨叽，
0: 嗯，
2: 其实把座椅拆掉，然后呢，这个地毯掀起来，每天这个周而复始的这个开出去，
0: 烘干它，
2: 晾
0: 啊，
2: 烘不干。
1: 哦，
2: 只能是在外边晾，完全靠晾，
1: 就是完全靠太阳呀。
2: 对你这样的话呢，能比较。这个晾的彻底一些，
0: 嗯，
2: 否则的话，那个五包包味去除不掉，那这个车真是没法开了。嗯，
0: 就这让我联想到我那个朋友，就是车一直在地下车库里放了一个多月，然后由于潮湿，方向盘长毛。
2: 对，
0: 其实是类似的，
2: 类似的，包括那个座椅长毛，
0: 嗯、
2: 那都是一连带的。然后呢，最主要长完毛之后，你这个味儿啊，一年半载你去不掉，
0: 对，不好处理。
1: 哎，现在没有那种技术吗？就比方说那种微波或者什么方式，
0: 什么触媒？
1: 对对对，
2: 没有臭氧啊，但是有局限性的，就是你短时间内解决了这个异味，但是时间长了还是不行，
1: 容易反出来呀、
2: 啊。对，一定反出来的，因为它那个霉味霉菌啊，是这个已经侵在了这个驾驶室内的这个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部位上。
0: 它不是表面的。
2: 对，
0: 嗯
2: 嗯，所以说呢，其实。这个是一个提醒，再有一个呢，就是现在很多车主呢，就是停在树下，这些这个树油的和落下来的这些这个异物这块
0: 嗯，
2: 对于车漆是一个不小的这个侵蚀。有今天早上还去了一台车，昨天呢是两台车，就是这个灰蒙蒙、油这个油腻腻的那种，在车上滴的这种，就是看着黏糊糊的。你处理起来也比较特别棘手，你说喷气吧，白下这个撤了；你说不喷气吧，要处理起来这个漆面处理不好，这个漆面就受损了。有一台车主呢，自己用那个家里那个洗涤剂来处理，表面啊那种惨状啊，没法直视。他把那个表面那层这个光泽度闪烁的亮这个清气啊，都已经给腐蚀了。就形成了很这个严重的一条白色的，就是这个没有那不是那个纯白的白色哈、啊，就是说，因为它是个黑车嘛。
1: 它是用什么清洗剂？
2: 就是家里
1: 那个厨房那个吗？
2: 对，而且
1: 洗碗剂啊，
2: 对洗碗剂，而且加上了那个就是他说就类似于起到钢丝球那种方块的方形的那种小抹布。
1: 哦，用那个来蹭啊？
2: 对，
1: 那个太
2: 是
1: 伤漆面了吧？
2: 那肯定是嘛。
1: 嗯。
2: 然后呢，昨天处理了一天，今天上午又处理了一上午。
1: 哎，那你说如果我没有拿那种就是带错的那种面儿那种小抹布、
2: 嗯、
1: 我只是用这个厨房的清洗剂，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不去油污吗？
2: 对，
1: 然后用一个小抹布就专门擦车的抹布来弄、嗯、怎么样，这个方法
2: 不行，他、那
1: 个、这
2: 个
1: 方法也不行、
2: 不行，但是像这种吧、
1: 哦、
2: 确实我建议你不要去尝试，因为你尝试的代价是非常大的，
1: 就自己别处理了，
2: 你自己别处理，因为首先呢像这种更针对不同的这种腐蚀性液体啊，我们有不同的这个维修方案和这个清洗剂啦，和这个抛光蜡啦，是这种方式来进行处理。
0: 树油和植物油什么的
2: 不一样？
0: 不一样。
2: 对，
0: 嗯，
2: 处理起来非常棘手。
1: 就他又不自个儿处理，到你们那儿其实挺简单的呗。
2: 对，我们处理可能就是两个小时左右，最多可能就处理完了。
1: 多大面积需要两个小时左右、啊？
2: 从那个顶棚基本上涵盖了。机关盖加上顶棚整个，
0: 它停的这棵树还是特点的。
1: 我的天哪、哦！
0: 掉油，
1: 对、
2: 嗯。所以说呢，它是个大众车，去年买的，特别心疼。
0: 嗯，
2: 这两天呢，车主就基本上就是全在店里看，在处理这个异物嘛。
1: 哎，你说他要是保了车损险，这种的也管吗？
2: 不在理赔范围内，
1: 车损险这个不在理赔范围。
2: 没有，其实你要报保险的话也可以，但是我觉得可以哈，这个每个保险公司的条款不一样、
1: 嗯。
2: 但是我觉得为这个你报个保险值不值当的问题啊？
0: 还得出个险。
2: 对呀、啊。
1: 那得多少钱能处理了啊？比方上千，那就不如出个险。

0: 点了呀。
1: 其实你出险一次相当于影响到你三年呢，要是1000块钱左右，我觉得还能接受了，
0: 自己承担一下哈。
1: 对，
0: 嗯，
2: 好嘞，这位叫思远的朋友呢问了一个问题啊，是24款的驱逐舰05，说这几天下雨呢，我就发现个问题，雨刷刮雨呢就有拖痕，就刮得不干净了。
1: 对，
2: 然后呢，我就用了去油膜的产品，网上现在很流行的。
1: 对，
2: 然后用完之后呢，还是有拖痕，难道是雨刮器该换了吗？
1: 雨刮片一定要换掉它。
0: 它是24年的是吧？
2: 这才
0: 两年呢。
1: 2年，其实雨刷片啊，如果说你自己使用不当的话，其实1年左右是一个更换周期。它这个应该是个原车的，可能用了2年，应该也基本上可以了，到了更换周期。
2: 还有一个，就比如说你冬天是否曾经刮过雪之类的，这个是很重要的。
1: 是，
2: 如果你的车没有刮过雪，它使用时间更长。一旦刮过雪或者是冰碴子，那你放心，第二次就完了。
1: 对，
0: 你俩认为都是雨刮有问题了，直接换一个雨刮就行哈。
1: 对。
0: 而我在想，它这个油膜产品是不是有问题？
1: 没有，它是因为先有的
2: 拖痕，
1: 对，
2: 才用的油膜，
1: 对，
2: 完还不好用。
0: 嗯，所以基本认为还是雨刮有问题。
1: 对，
0: 嗯、
1: 因为它年限也在这块2年了。
0: 嗯，那你说其实换个雨刮也没多少钱，现在是不是70多的就行了？
1: 那对，70-80块钱的就可以了，但是你19.9块的就不要选了。
0: 哦、
1: 哎，
2: 那这么说，我那还没换呢，因为就这两天下雨上班来，我就发现我前面完全刮不干净。
1: 对，
0: 就有那个道是吧？
2: 那还不是一个道，
0: 嗯、
2: 那是一排道。
1: 对，
0: 那你该换了，你几年没换了？
2: 从来没换过。
0: 哎，真的是，所以你说2年就换，我觉得很多朋友。2年好像都没有关注到这件事儿，
1: 因为是这样，达明的车总停在这个室内，
0: 嗯，
2: 对，
1: 很多车主都停在室外，那这样的话使用年限肯定是不一样的。
2: 哦，对，我那相对保护的还可以，但也不行了，5年没换，其实这也算是一个挺长的周期了。
1: 嗯，
2: 好嘞，大家有关燃油车使用过程中的任何问题，编辑车型、公里数、简单的问题描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龙腾汽修的王丽华王总。
0: 对，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先写上你的车是哪一年的，什么品牌，什么车型，公里数啊，你想问的问题，通过文字图片的方式都是可以直接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2: 这位朋友的问题是2021款的本田雅阁，是很经典的款哈，1.5T 跑了4.2万公里，就是没多跑。我的空调间歇性不制冷，出热风，就是我开了冷风它也偶尔出热风，那么这种情况是传说中的缺氟了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1: 有这种可能性，空调压力不足的话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第二个也有可能是空调泵这种间歇性工作，所以说呢，先检查空调压力，然后呢架住这个制冷剂，然后呢这个再求证是否是因为压缩剂的问题。
2: 这个就是先往里注的话是有压力测试的。
1: 对，
2: 如果你能打住压，说明它没有漏，是不是？
1: 不是，它是这样，它你现前你觉得这个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温度来判断这个空调里头的制冷剂有多少，然后呢是一点都没有了，还是说就是这个有一部分，
2: 嗯，
1: 根据这个条件呢来做出决定。你如果说因为你有一点的话，那肯定就是逐渐的泄露了。泄露了完之后呢，你这样的话就需要查漏点了，
2: 嗯，
1: 你就没必要往里加了。如果说你这5年当中你从来没换过，只是这个偶尔缺一点，可能到了它下限，就跟咱们机油是一样的，有下限有上限，
2: 嗯，
1: 你可能正好处于下限，那这个期间可能你往里加一罐可能就好了。
2: 嗯
1: 嗯，就相当于说咱们机油不够了，亮红灯了，亮黄灯了，要你加一升可能就满足它的这个使用条件了。
0: 哦，
1: 嗯，有这种可能性。
0: 首先排查是不是有漏点哈。
1: 对，
0: 嗯
1: 嗯，
2: 它这个车载空调啊是一个单独的系统，通常和什么发动机啊变速箱什么还不是一条线上。
1: 对，
2: 所以单独的去电脑检测也好，打压也好，去能够检查空调的问题应该是很容易的。
1: 对，很容易
2: 啊，就再不济的话，我可能会换一些空调相关的配件，成本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高。
1: 对，
2: 这两天可能使用空调的朋友会越来越多，你比如说像今天中午就比较热，再加上昨天前天这个天气，有的朋友说要吹一吹这个玻璃什么的，
1: 对，
2: 你就可以测试出自己的车辆的空调是否好用。
1: 对，
2: 嗯，好嘞，我们再来看另外朋友的问题哈。19款的帕萨特2.0T 开了68000，也是昨天过了这个水之后呢，突然间发现啊方向盘变沉了。
1: 嗯，
2: 在昨天之前都是正常的。
1: 嗯，这个应该是方向剂或者是助力系统吧，它应该进水了。
2: 助力系统的问题，助力系统 是在车轮胎以

0: 下吗？
1: 车轮胎以上啊，它水已经一定会是碰上
0: 过了轮胎了，
1: 对，一定会是碰上去。
2: 哦，
1: 嗯，它这个车七年了，它肯定是有那个某些密封件老化的这么个过程。
0: 水进去之后有可能渗水了。
1: 对，
2: 嗯，那这种情况下就直接换方向机，
0: 还
1: 是
0: 说助力系统？
1: 先找这个原因，看看是有漏水、是漏油的地方，然后呢导致的出现这种方向发皱，然后呢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维修。方向机不用换，也不用修。其实我觉得还是这个助力系统的油这部分出现
0: 的问题。大概率是助力系统里边进了水之后，油变质了，或者是线头潮了等等。
1: 对，是，
2: 嗯，
0: 不一定是方向机的问题。
1: 对，
2: 那如果是这个，比方说助力系统的线束的这个问题，这个解决起来成本不高吗？
1: 线束应该不会有问题的，因为现在的线束啊，现在车的集成线束程度啊非常高，而且这个防水性能非常好。所以说这个线束这块你如果没有发生事故的话，你就不用考虑，
2: 不用考虑这个问题哈。
0: 安，你遇到过就是你开某一款车的时候开着开着就是沉呐，就觉得搬不动这个方向盘，你有遇到过吗？
2: 没有，我当时觉得就是这个方向盘有的时候就是打起来比较费劲儿，比较沉，这是什么？
0: 就是、
2: 什么问题啊？
0: 就是变沉了吗？
2: 就打起来有点费劲儿。
1: 是，
0: 那就是助力系统有问题。
1: 对，它
2: 不是缺油吗？
1: 是油的问题，然后那油呢，如果变质了的话，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2: 那就换个油就行了呗。
1: 对呀、啊，那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变质的呢？
2: 时间太长了呗。
1: 那是进水了吧？那时间长。
2: 哎，那比方说十年了，或者是七八年了，
0: 它会变质吗？
2: 这油是
1: 会变质，
2: 需要换。
1: 是需要换，但是它有一个那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不会突然之间变皱的。
2: 哦。
1: 哎，
0: 这个正常在保养的时候，比如说几年的时候，是不是应该主动给换一下？还是说出了问题再换？
1: 其实我们都是这个提醒车主，跟大保养的时间2年40万公里或者3年6万公里的时间就一并做了，对，总共才200多块钱，
2: 对，用不了几升哈。
1: 对，
2: 嗯，
0: 好，刚才这个朋友说雨刮器出问题的这个思远啊，他说我这个雨刮器啊2个月之前刚换的呀。难道我还需要再换一个新的吗？说这个问题我就是这两天下雨才发现的，就是无论如何怎么刮它都有划痕。
1: 你换的是多少钱的？你换的好一点的品质，一定你让它立竿见影，立竿就是
0: 当场就是
1: 的这种。
2: 那你看它用了2个月左右了，我觉得这2个月应该一定是没问题啊。
1: 不是，
0: 这2个月中间有没有用过呀？
1: 它肯定是用过这2个月当中
0: 啊，
1: 而且前段时间也下过雨。
2: 对对。
1: 但是他听他的描述，这个应该是好像是从换完之后也没有正常过。
0: 对，
1: 嗯，
2: 那其实你说比方说9.9块的那种有可能就是刚用还行呗。
1: 那是刚用也不行。
2: 刚用也不行。
0: 没让9.9块包邮害了很多人。
1: 你这么想，你回想一些的这个咱们第一次买新车，买完新车回来之后第一次下雨的状态，你挂完车窗户是什么一种状态，你就想象得出就应该是那种状态。
2: 但其实很多人开了一段时间车之后，他对他期望值会不断的降低。
1: 对，但
0: 是糊弄嘛。
1: 对，但是有的车主是不一样的，不是所有的车主都是这个态度，一个对车养护的这种态度。你看今天上午一台这个2015款的一个 X5 这个车主，然后呢就是换变速箱油嘛，他就询个价，然后呢他说你给我全用纯原厂的就完事儿了。其实来讲到现在为止11年的车了，然后呢这个车可能是有的车主说那你就给我换个品牌的也可以，这个油变速箱油嘛，然后呢可能也是听了咱们节目之后他说我就用原厂了吧，那原厂的和品牌的差接近正好一倍的价格，
0: 品牌的能便宜一倍
1: 啊，对，
0: 原厂的贵一倍。
1: 对，
0: 嗯，
1: 是。然后呢其实这就是每个车主对于车这个方面的这个不同的态度。其实也决定了咱们车能用多长时间。同样两台车两个人开5年之后绝对是两个结果。
0: 是
2: 哦，哎，那我想问一下，刚刚我们说这个变速箱油哈，原厂的跟品牌的价格能差一倍，
1: 对，
2: 但使用的年限都是一样的，是不是？
1: 对，
2: 那换完之后驾乘的感觉不一样吗？
1: 其实是一样的，
0: 也是一
2: 样的，
1: 对，
0: 只是心理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因为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就是咱都知道变速箱，其中咱就常用的这个柴 F 的，啊，就是柴 F 它出变速箱，那它肯定出油品。它也肯定出这个滤网、滤芯儿，或者是这个油底壳，
2: 对，
1: 跟它配套的嘛。
2: 嗯，
1: 那说它供的油品或者配件有问题吗？没问题。但是它把这个变速箱卖给了谁呢？卖给了这个宝马或者卖了个奔驰。
0: 嗯，
1: 那好了，那人家奔驰如果说这块我采用了你的这款变速箱，那你必须得打上我的 logo，
0: 哦，
1: 那我就是原厂了。
0: 对，
1: 那我作为我这个宝马来讲，我是这个属于订单制生产
0: 贴牌。
1: 对，
0: 贴牌生产，
1: 然后呢你必须得打上我的 logo 我的品牌，

0: 用我的包装，是这样。
1: 这就叫原厂。
0: 对，
1: 嗯
0: 嗯，那品牌的那人家是这个主机厂的供货商，那不是原厂的吗？
2: 对呀，
0: 啊，
2: 所以这个概念吧，我觉得没有必要那么执着。就根据你自己的这个，我举个简单例子，你比如说咱们在某一个大型的菜市场买的樱桃啊，挺好吃的，有人说不行，我必须得上樱桃园去采摘这樱桃。
1: 那樱桃园不更便宜吗？
2: 不一定啊，
1: 商超不是更贵吗？
2: 你真的以为樱桃园更便宜吗？
1: 哎，你要这么一说哈，樱桃园只是更新鲜而已
2: 啊。对，它不是便不便宜的，但是人家什么心态呢？我这个樱桃是从樱桃园买摘的，你这个是经过运输以后才到的商超。
1: 嗯，但现在很多人的感受不一样了啊。那像我原来就是10年前肯定喜欢去樱桃园
2: 啊，
1: 现在我就完全喜欢去商超了。
2: 对，
1: 那樱桃园那晒呀，你防晒你得花多少钱
2: 啊？是。但是像有的人的他自己的体验感觉是不一样，
1: 是
2: 啊，其实都是樱桃。好了，这位朋友的是2017款的日产奇骏2.0的 L 的，开了91，我加油的时候油箱口有强烈的吸气声，这种情况是啥情况？为什么会这样呢？他怎么还有呼吸呢？
0: 检查一下碳罐电磁阀。
2: 碳罐电磁阀，
0: 对，
1: 这个自个儿检查不了吧？
2: 是个什么玩意儿？
0: 他自己检查不了。
1: 嗯，
0: 这个就是属于一个。油气的一个循环的这么一个控制系统，
2: 嗯
0: 嗯，它就在油箱，
2: 入口
0: 这块，
2: 嗯，
0: 然后呢，它接了一个，就是把这个油气加串到这个燃烧室这块和做一个循环这块
2: 啊，
0: 是这么一个配件，很多车主有这种情况，就是说车用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呢，包括这个可能是加油加不进去了，总跳枪。
1: 哎，你就说有的时候加油的师傅就说，哎，你看你里面那个气儿特别大，
0: 对，
2: 就是他的问题吗？
0: 跟他有关系，但是不一定所有的这个气儿啊都跟他有关系。
2: 嗯，
0: 有的时候气温高的时候，他本来就是有气儿了。
1: 哦，然后就建议说，我们这儿买的什么什么东西，你是不是得买两瓶啊？
0: 那不是，有的时候它确实是
2: 燃油添加剂，
0: 有的时候确实是有问题，有的时候不是有问题。它本来油箱里头确实汽油嘛，它本身就有，
2: 它本来就有挥发性气体。
0: 对，对。
2: 那您说的这个碳罐电磁阀，它比如说好，它坏了才会出现这种强烈的吸气声，嗯，那么就得换它，是不是？
0: 对。
2: 那这个东西能修吗？比如说
0: 修不了
2: 啊，换它得多少钱？
0: 这个件不贵，
2: 日产奇骏的。
0: 暂且估一个价吧，也就是几百块钱。
2: 几百块钱。
0: 对。
2: 那这种情况，比如说碳罐电磁阀出现异常的事儿，你们以前遇到过吗？
0: 遇到过。
2: 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是
2: 油品质量不好吗？
0: 没有，这个呢就是一个老化的一个过程。
2: 它9万多了，
0: 对，
2: 9万多，反正也开始老化了。
0: 对，年限好像也时间挺长了。它就是这个所有的车上的配件都有，
2: 10年，
0: 对，都有一定一个坏的概率，尤其像这个。你平时开的比较少的这种车型吧，
2: 嗯，
0: 各种出现意外的毛病啊，
2: 嗯，
0: 在我看来可能更多一些。
2: 嗯，
0: 你就像这个问题是一样的，你像出租车，人家开的可能20万公里、30万公里，这个阀它不坏，
2: 啥事儿没有。
0: 对
2: 啊，
0: 哎，就是这样。
2: 它这个没有什么所谓的概率啊，
0: 没有，
2: 就是可能正好凑巧了。
0: 对，
2: 碳块电磁阀如果是换几百块钱，它就不会出现这种吸气声音，就正常你加多少是多少。
0: 对，
2: 充气浪里边感觉有气儿顶出来，这个问题也不大。
0: 是。
2: 但是是否意味着，比如说我们给油箱加油的时候，如果不像以往那么顺畅了，咱们是不是就应该去查一下了？
0: 对，你像这个呢，通过电脑啊可以读取到这个故障码。
2: 嗯，
0: 所以说呢，你就上你附近的一个维修厂，你去检查一下。第一个，有这个声音是不正常的。
2: 嗯。
0: 第二个，你排除一下这个碳罐电磁阀的故障。
2: 嗯，
0: 哎。
2: 好，刚才呢，这个小歪呀，啊，也补充了，就是有一个叫思远的，不说他的雨刮器的问题吗？他说还有一种可能性，这哥们可以参考一下，你那个雨刮器呀，啊，有可能是雨刮胶条里边加上了树枝或者夹了树叶子，夹上某一种杂物了，所以呢，你一划了，它可能就有划痕，也就是说，在胶条和胶那个胶片之间有可能有异物，有这种可能性吗？
0: 这个异物啊，它每次都有啊，首先。它因为胶条啊非常窄的一条
2: 啊，对，
0: 然后呢
2: 像刀片似的吗？
0: 对，像刀片似的。然后呢，其实这个异物啊，按照这个车主这种方式描述啊，车主一定会看见的。
2: 嗯，
0: 因为你正好咱们驾驶员和这个胶条这块是直视的。
2: 嗯，
0: 所以说有胶条以外的异物的话，一定会看得到。
2: 那你就把它扒拉掉了再试试呗。如果真的是有这个异物的话，
0: 啊，
2: 那咱把它弄掉就行。如果没有异物，那再查一查你这个刀片不是这个雨刮器的片是否，本身是否平滑。
0: 对，而且这个 这个雨刷片呢，它压不住太大的衣物。
2: 它，我在想这个小歪的意思，就是这个雨刮片和雨刮器之间，它在夹这个雨刮片的时候，是不是中间夹了什么东西？
0: 不可能，
2: 不可能哈。
0: 对。
2: 真的，我一会儿我就是去换一个，我上王总那去换一个，就是我
1: 准备换多少钱的？
2: 我觉得像我那个车七八十块钱的，是不是已经很好了？
0: 足以，对，
2: 是不是？
1: 七八十块钱就是前面也一对儿呗，
0: 对，
1: 然后后面一对儿也得买七十块钱的，
0: 后面的
1: 不
0: 用，后面的一个，后面的一
1: 个
0: 便宜一些，
1: 就三四十就行了，
0: 对，三五十块钱那样。
2: 你这个常识不一定准确呢，
1: 后面就一个，你
2: 我后边没有，完了我前边只有一个，
0: 对是。
1: 哇，那你那一个需要好长的，
2: 是的，
1: 是吧？
2: 我前面只有一个雨刮
1: 片，那你那个需要定制啊？
2: 不用，那个我那车也不是杂牌子，人也能有匹配的好吗？这不像说你们这些豪车双雨刮片后边还带一个什么小，我那就没有。
1: 不基本都是那样的吗？好，说到雨刮这个细节真的是需要用到了啊，大家还有哪方面的细节问题都可以随时的发信息来咨询咨询王总。
2: 好，编辑您的车型公里数以及车辆使用过程中的问题的描述情况，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今天安安和达明为您邀请到的是龙腾汽车的王丽华王总。

0: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市内各条主干路街的通行状态，依旧保持得比较平稳。医院的周边呢，略微有点压力，但整体还算比较可控。星海广场南侧环岛车辆的压力会略高一点，但整体走下来呢，不会受特别大的这个阻碍感。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雾，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15到23度。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14:31的时候，继续1008车友会，我们是达明和安安。那这也是一个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啊，就是买了车以后呢，我们会发现很多朋友就买了新车的时候特兴奋哈，这车呀停哪儿啊？是不是停在了一棵这个大树下边？这有没有这个鸟粪滴落呀？这些问题都要好好的思考思考啊。也特别注重保养啊，就正常的去换油啊，换三滤呀。但是你发现没有，4年之后啊，往往是我们更该给车更多呵护的时候，他反倒这些事儿倒不太在意了。
1: 好嘞，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边为您邀请到的是王立华王总，大家有关这个使用车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呢，可以继续跟我们沟通。
0: 对，
1: 这位朋友的问题是别克的一款车，20款的别克英朗，开了3.5万公里，是1.5L 的这个基础款。我开空调怠速的时候剧烈抖动，甚至能憋熄火。这种情况王总给分析一下。
2: 这种严重的是因为这个小马拉大车，它这个动力不足，然后呢其实也跟它养护不到位有关系。它这个火花塞肯定没换过，节气门肯定是没洗过。
1: 你是说节气门积碳了？
2: 对，
1: 火花塞可能也没有那么痛快了。
2: 对，点火半径已经超出这个极限值了。所以说这块就表现的动力不足。因为
1: 但是它没开多少，才开了3万多呀。
2: 对呀，因为它时间也在着了。
0: 你说这个小马拉大车指的是1.5升吗？
2: 对，
0: 1.5L 哈。
2: 对，
0: 嗯。
2: 它这个功率，你要是如果2.0的，肯定不存在这个问题；哪怕就1.8的，它也不存在这个问题。
0: 这么回事儿。
2: 对，比较常见这款车。
1: 那该怎么处理呢？
2: 把这个保养做到位就好了。
1: 可是它3万多，按理说它3万多不就是做了3-4次保养吗？
0: 对，我们都觉得这车挺新的，因为原来的印象当中好像积碳这件事情不应该发生在这点公里数的时候。
2: 它这个是节气门啊、配油嘴啊，其实这两个因素你就影响到这个它的动力。

0: 首先呢，因为它的排量比较小。
1: 嗯，
0: 如果2.0的，你可能是因为这两个因素影响就比较小一些。
2: 哦，
0: 对，因为它1.5的呢，本身你再有一些这个无功功率的这个缩减，所以说呢，它的排量就非常小。
1: 你这么一说，以后买车就尽量还是买2.0级以上的呗。
0: 对呀、啊，所以说呢，
1: 尽量别买1.5的，
0: 尽量别买，
2: 就别买小马拉大车的。
0: 对，
2: 你比如说我这车就是个小型车，你买4.0的也没有用。
0: 对，
1: 你说这个我要买车呀，我一般有可能买个小的呀，1.5的、嗯，我觉得便宜、啊。
2: 那你的车型、车体什么也小也没问题，
1: 是便宜
0: 啊，是便宜。
2: 你比如说你开个1.5的，开个超8座的大 SUV， 那哪行啊？
1: 你看一般我们买车也是多少钱？他说多少多少钱起？
2: 嗯，
1: 你听这价格，哎，可以啊。
2: 我就愿意买那个起，
1: 起前面那价啊、嗯。
0: 其实为什么2.0的车型比较畅销呢？
1: 嗯，
0: 就是这个原因，它比较适中，
1: 就不至于这个，比方说稍微有积碳了。
0: 对，
1: 就容易导致抖。
0: 对，
1: 哦，
2: 它这个处理起来也不麻烦，节气门、积碳洗一洗，
0: 对，
2: 换个火花塞，
0: 是。
2: 那这样的话，它就能够至少是改善它目前的这种抖动的状态。
0: 对，
2: 我在想一个问题，它有没有可能说是因为这个机脚胶，
0: 还没到4万公里，
2: 35000，
1: 嗯，
0: 不会出现、这个，
2: 不会哈，
0: 对。
1: 哦，因为我们一般说抖动嘛，就原因比较多方面哈。
2: 对，
0: 因为它开空调的时候抖动，
2: 不开还没事儿。
0: 对，如果是机关转的问题的话，那肯定是这个
1: 不开空调也这样。
0: 对，
1: 嗯
0: 嗯，
2: 尤其这个季节，你会发现开空调的人越来越多，相应的问题也就多了。
0: 对，
2: 好，这位叫世权啊，发了一个问题啊，长安 CS 75 Plus 21款，现在 P 档或者是 R 档到 D 档之间切换有延迟了。换完档得停几秒才能走道，但是呢，走起来各档位切换都没啥问题。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
0: 你把变速箱保养的周期和公里数，你发过来
2: 哈。
0: 对，
2: 你包括我一边读他的信息，我也在猜测。
1: 就变速箱的事
2: 没换过变速箱油，
0: 应该是
1: 21款的哈。
2: 今年是5年了。
1: 哎，那你看这种情况，只要换了变速箱油，就立马解决吗？
0: 对，
1: 它不至于阀体什么之类的出问题了。
0: 像如果阀体有问题的话，它现在就是出现顿挫了，就有反应了。
2: 它现在仅仅是延迟，
0: 对，现在呢其实也是这个比较轻的症状而已。
2: 哦，
0: 嗯，
2: 所以反正我猜测他是没换过变速箱油。
0: 对，
2: 你也是这么
0: 对，为什么我让他说你把变速箱的保养周期你发过来？
1: 嗯
0: 嗯，
2: 世权，你回忆一下这款车到你手里之后是否换过变速箱油？
1: 嗯，5年的车啊，
2: 回忆一下，然后再跟我们互动。四月老可爱了，就揪着这个变速雨刷的事，他就说。啊，真是，我那个雨刷呀，真是在网上买的，
0: 嗯，
2: 可是我花了59呢，
1: 那也不便宜啊。
2: 说，请问王总，有没有好一点的雨刷器的品牌推荐？
0: 品牌咱就不推荐了，你就上实体店去让他给你按上，好用了咱交钱。
2: 现试，
0: 对，
2: 当场试，
0: 好用了咱交钱就完了呗。
2: 不好用你给我拆了。
0: 对呀，啊，
1: 实体店基本都是70起吗？
0: 没有，其实你要如果花59在实体店买，
2: 也能换着，
0: 最起码能保证你好用啊。
1: 也能买上来哈。
0: 对呀，
1: 啊，这位朋友好像特别喜欢自己 DIY， 就喜欢自己在网上买，然后自己换上去。
0: 嗯，
2: 我告诉你，我现在在网上买东西我学乖了，
1: 嗯，
2: 我只买一物一拍的东西。
1: 什么东西啊？
2: 一物一拍。
1: 这是一品牌呗，
0: 采购放肆。
2: 哎，你还号称这个什么达人，冲浪达人啊？
1: 我完全不是冲浪达人啊！
2: 一物一拍什么？你比如说我最近不是迷上了枫树吗？
1: 嗯，
2: 比如说你家的苗圃要在网上卖这个枫树，
1: 嗯，
2: 它会滴溜出一棵来，这棵多高多什么的，我就买这一棵，我拍下来这个图片，你发的如果和这个图片不一样，我都不行。哎，
1: 是吧？
2: 这叫一物一拍。它不是那种比如说像雨刮器一下子生产了几千副几万副，
1: 哦，
2: 它是这种流水线产品。
1: 但是你买那个枫树有可能是那样的，但买雨刮器我估计很难做到那样。
2: 所以雨刮器我怎么可能上网上去买呢？
1: 那我一定要店里去安呢。
2: 啊，是啊，
1: 嗯，
2: 我在店里买店里安。现在刚才王总说也不贵吗？
1: 而且达明说了，我自己买我怎么安上去，啊，
2: 你咋说那么对呢？好嘞，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刚的朋友啊，
1: 说
2: 用雨刷之前用抹布擦一片，说雨刮器就能变得扛用。我的天哪，那你
1: 回神了呗？
2: 那你每次都去擦一遍，是不是很麻烦呀？
0: 其实不用，嗯，这个操作，我个人觉得
2: 多此一举，
0: 对，不用。
1: 哦，
0: 嗯，因为第一个那个雨刷胶条啊，它本身呢，它就是一个橡胶，有一定的这个韧性，
2: 嗯，
0: 同时呢，与这个玻璃水呢也有一定的清洁作用，
2: 嗯，
0: 是在两者相互作用的前提下，你把这个玻璃给它擦干净了，那二者呢缺一不可。那你如果雨刷片有这个缺口，或者是这个力度不够， 就是类似于你用时间长了它有老化的这么一个缺口，那可能就是这个刮的不干净。那好了，你第二个用那些劣质的玻璃水，只是有这个玻璃水的颜色但是没有清洁作用，那它也是刮不干净的。
2: 对，
0: 嗯
1: 嗯，哎，你说这个我想起来啊，就是冬天有的时候不是那个前挡风玻璃上霜了吗？
0: 对啊，
1: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打开空调先吹一会儿哈。
0: 对，
1: 等吹到那个霜已经处于这种半融化的状态，
0: 对，
1: 这个时候用这个雨刮刮也伤雨刮吗？
0: 有影响，
2: 最好是先拿抹布把那个秃落下来的冰块先给它擦掉。
0: 是，但是很难，因为基本上都是这个边走边开，然后呢，这个基本上把那个驾驶员这个部位可能是用那个
2: 毛巾
0: 毛巾什么的给它擦的比较干净一些，你不可能把整个玻璃都擦的。
2: 就这个阶段是最费雨刷的。
0: 对，
1: 嗯，
2: 我以前就是那种硬刮呀，就是
1: 我也是
2: 啊，
1: 我觉得对雨刮没什么影响吧。
2: 啊，后来我才发现这不行啊，
0: 费钱
2: 呢，全是痕迹呀。
1: 嗯，
0: 对。
2: 好嘞，你看咱真猜对了。释权的问题就是说，我这个车呀，就是刚才说的长安 CS Plus
1: 挂挡有问题的这个，
2: 我是在38000公里，才38000公里，可是我买的是二手。他说根据你们这一说，我猜是没换过变速箱油，
1: 那抓紧换，
2: 应该是
0: 对。
2: 你想，他38000的时候，人家那个车也正该换的时候，人没换，卖给你了。
0: 对，
2: 到你手里呢，你还没做过一次大保养。
0: 是。
1: 嗯，其实这也是我们提醒所有买二手车的朋友哈，即使公里数比较少，也应该先去这个专业的店去看一下，
0: 对，
1: 油水啊需不需要换哈，整备整备
2: 胎什么的。
0: 对，其实我建议买二手车呢，你做一个全面的整备，就是所有的油水加上气儿都从这个从零开始，加上自己做一个档案，做一个记录，其实对自己负责，对车也负责，你把车养护好了呢，在路上不给你抛锚，真给你卖力。那你如果你这个慢待了它之后呢，它一定会这个一抛锚，把你给扔在道上。
2: 尤其是买二手车，你不知道前任车主做过什么，没做过什么。
0: 是，
1: 嗯，哎，你这样说，我最近看一些视频号哈，就有一些车呢就在某品牌哈，这个品牌其实也挺有名字，挺有名的。他就说这个车呢已经4-5年了，就公里数极少，然后做这个二手车来销售。那其实就4-5年的车咱们买回来虽然没打开，也得把油水得好好整备整备哈，
2: 也得检查。
0: 对呀、
2: 啊、
0: 其实咱们经常讲嘛，油水
1: 该老化的也老化了。
0: 对呀、
1: 啊、
0: 因为油水啊，你不单纯要看公里数，
1: 是
2: 还看年限，
0: 还要看年限，这两个因素你都要考虑啊。
1: 嗯
0: 嗯，
2: 这位叫莫忘初衷的朋友说，12款的轩逸手动挡的，我挂5档的时候向上推挡那一瞬间呀、啊、就有摩擦的异响了，可是呢其他的档位还是正常的。这个是什么情况？
0: 两种可能性哈。第一个就是这个离合器三件套可能是到了使用寿命了，第二个可能就是高速齿然后可能有问题，因为它是手动挡嘛，分低速齿、1、2档齿、3档、4档齿，齿数不一样。
2: 它这个不是变速箱的问题，
0: 是变速，也是变速箱，
2: 这个齿也是变速箱，
0: 变速箱
2: 在外面，
0: 在也在里边，
2: 在
0: 变速箱里边。
1: 你说那个离合器三件套是什么呀？
0: 就是离合器片分离轴承压板。
1: 哦，
2: 这个不是在变速箱里边吧？
0: 也是在里边，它只不过是跟那个齿轮俩是分有间隔
2: 的，
0: 对，
2: 分开的。
0: 对。
2: 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处理比较好？如果是三件套，如果我们更换的话，多少钱？
0: 1000块钱左右吧。
2: 这一套。
0: 对。
2: 先查是不是三件套有问题。
0: 对。
2: 如果三件套没有问题，就是您说这个高速齿是吧？
0: 对。
2: 这个它要是更换呢？
0: 这个可能就费用稍微大一些了。
2: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应该大于1000块钱了，
2: 大于1000，它这个需要拆解吗？
0: 就
2: 是
0: 一定是把变速箱整个都分解了，
2: 分解掉。
0: 对。
2: 哎呀，那实际上还是变速箱的问题。
0: 对，
2: 12款这才4年呢。
0: 其实你就
2: 啊，不是14年，
1: 14年。
0: 其实你就找一个修配厂来讲，他就给你排查了，你最终灌注一个结果就可以了。
2: 啊，对
0: 啊，
2: 他也不会说轻易的说给都给你换了，你得是哪里有问题才给你换。
0: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比较纠结在哪儿呢？就是说为什么就只挂5档有问题，其他档位都没问题呢？
0: 嗯，其实是这样啊，因为是你不同的档位，它磨合的这个齿轮是不一样的。
2: 嗯，
0: 而且速度不一样，它产生的扭矩也是不一样的。嗯，
2: 就是可能1、2、3、4档是挂的是这个底下的这个轮儿，
0: 对，
2: 然后到5档的时候是上面这个轮，
0: 是，
2: 所以这个情况你这就不是上电脑的问题了，
0: 对，
2: 是，你就得说去路试，
0: 对，
2: 然后你就能听出来这个摩擦的异响是大概是源自于哪里。
0: 是，其实有经验的我们这个同行的维修师傅们，这个一看一试即准，
2: 这就是给到经验。就是常常为什么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好像我们已经说过无数遍，所以千万不要认为我开车时间已经很长了，我能够给我的车把脉，还真不一定。
0: 对，

0: 好嘞，再来看其他朋友的问题。
1: 嗯，这位听众的车是2018年的宝马三 2.0T， 开了7.2万公里。他说我这个跑高速之后呢，冷却风扇狂转不止，这是怎么回事儿？
2: 首先呢，这个属于高温的一种表现，
0: 嗯，
2: 也是缺防冻液的一种表现。
1: 哦，
0: 是在散热吧？
2: 对，它是在强行散热。像这种呢，就是不建议车主继续开，而且要及时的这个检查，送到这个附近的维修点，不能长距离开，检查防冻液，检查水泵，检查节温器。
0: 反正就是高温了，
2: 对，
0: 肯定是高温。
2: 对，高温。嗯，
0: 至于说是哪个地方高温，我们也能查出来。
2: 不是，高温能查出来，一个是节温器，这个第二个就是缺防冻液。嗯，
0: 哎，我突然间想起，我以前有一款车，我现在记不住了是哪一款，就是我车已经熄火了之后呢，
1: 你那个冷却风扇还在转啊？
0: 我不知道是不是冷却风扇，反正就是还在嗡嗡嗡嗡嗡在工作。
2: 只有熄火之后，
0: 而且我好像是德系的那款，
2: 对，只有这个风扇在工作。
0: 它为什么我都已经熄火了，它怎么还干活呢？
2: 因为它温度没降下来呢。
0: 所以你知道我刚开始遇到这种情况，我就说完了，我这车坏了，他怎么还，我都已经钥匙都拿出来，他怎么还搁那转转转，
1: 然后你接着等他转呗。
0: 啊，对，通常再转个一分钟左右，他就动静就没了。
2: 对，
1: 那转一分钟左右他这成属于正常的情况吗？
2: 如果是在极高温度下你跑了长途的话，这种情况倒是正常的。
1: 嗯，
0: 还真的就是跑得远的时候出这个问题。
2: 对，
0: 你光在室内秃了好像还真没有这么严重。
2: 对，再有一个
1: 温度达不到那么高。
2: 对，再有一个出现这种情况，你一定是防冻液没有很长时间没有更换了。
0: 嗯嗯，我以前就那款德系车有这个问题，后来换了日系车之后，嗯，就是我上一款那个油车就没有这个情况。
2: 对，
1: 你说这个万一在高速上啊，真的发生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找个靠边哈，熄火。
2: 是，
1: 嗯，千万不能这个时候把那个前机关盖打开，这太危险了。
2: 对，太危险了。
0: 不是，你跑高速的时候你也听不见这个风扇的转声，只有熄火之后你才能听见。
1: 哦，
2: 嗯，它这个高速响的话，如果是风扇高速转的话，在高速上也是特别刺耳的，也能听见了。
0: 是吗？
2: 对。
0: 那这种情况仪表盘不会有显示吗？
2: 会显示。
1: 嗯，那你说我要在服务区多停留一会儿呢，一个小时左右呢？
2: 那也没有用啊，你水温只是暂时降下来了，你一开起来之后呢，
1: 我往里加点那个防冻液。
2: 那没有用啊，它是如果是节温器坏了的话，那不行。
0: 嗯，所以这个就是检查，就是一系列的检查。
2: 对，
1: 而且还要专业性的检查。
2: 对，
0: 嗯，好，接下来这位朋友的问题是16款的福特福克斯 1.6L 的，跑了10万公里，冷车启动呢有流水声，然后暖风还不热，
2: 这个应该是一个缺防冻液的一种表现。因为暖风水箱的里头有这个气体，
0: 暖风水箱里边有气体，
2: 对，
0: 有了气体才会出现流水声，
2: 对，
0: 然后暖风不热，
2: 对，因为它防冻液不够，它不能很好的循环。
1: 哦，
0: 它
1: 这
0: 个是，哦，这难道防冻液是漏了吗？还是蒸发了？还是怎么着啊？
2: 它有可能是这个产生，因为它的公里数也在这，也有可能产生一些这个漏点，或者一些这个防冻液这个产生的这种连接件啊，或者是这个。还有防冻液本身呢产生的自变都有可能。
1: 哎呦，平时好像很多朋友觉得这个防冻液呀
2: 不主要，
1: 没那么重要。
2: 对，
1: 看来很重要啊。
2: 其实防冻液
1: 而且它还不贵。
2: 其实防冻液其实在我看来吧，它要是这个功效作用啊要大于机油的。因为你机油打个比方，我可以用个200块钱机油也可以，用个400块钱机油也可以，但是你如果防冻液要是用了不达标的话，那你这个车发动机很快就废了。
1: 防冻液基本一升是多少钱到多少钱的呀？现在
2: 一升也就30块钱左右，30-50块钱，
1: 就是不错的了，
2: 不错的了，对，
1: 嗯，
2: 那是专用的了，
1: 也就5升左右呗，就差不多了。
2: 8升整个车就是基本上2.0的这个威力的话呢，也就是8升左右，那也就是在200块钱左右。
0: 它正常的更换周期是按公里来还是按年限？
2: 都要考虑，2年，其实我建议2年40万公里，
0: 2年40万，
2: 对
0: 啊，更换防冻液。其实都不用补充，是不是？就是更换就行了。
2: 对，更换。
0: 嗯，
1: 那你这样说来，现在有一些 4S 店啊，或者说一些修理厂推出的一些套餐，比方说你一次买3次的汽车保养，就基础保养，
2: 对，
1: 啊，换机油、换三滤，那这里面通常会包含换防冻液吗？
2: 不包括。
1: 哦，
2: 它只是基础保养，
1: 它就是另算了。
2: 对，
0: 基础保养就是机油、三滤。
2: 对。
1: 哦，现在我听说有的连三滤都没有了，就变成一滤了，是吗？
2: 那有。

0: 几率
1: 199的应该就是这种犯
2: 啊、哦，但是打的就是个概念，
1: 对，
0: 机油和疑虑哈，
1: 对，
0: 有几率和机油
1: 是
0: 哦，是这样的啊、嗯，但是防冻液这个时候就是基本上第二年第四年呗，这个时候都需要换，
1: 是啊，
0: 二四六八以此类推，
1: 对呀、
0: 啊，
1: 嗯
0: 嗯。
2: 好了，这位朋友的问题不是油车的啊，是这个2022款的比亚迪秦 PLUS EV 纯电款，跑了50000公里了。王总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或者有没有电车去哪里啊？他说是快充速度骤降，就是充电的速度下降了，仪表会有提示叫电池冷却中，那就是电池过热呗。
1: 对，它就是个电池保护。那这个你肯定是需要检查，通过这个钻检这块来检查这个电池里面的这个数据，就跟咱们读发动机里的这个数据流是一个道理。
2: 它这个电池就是你插到这个电脑上就能看出，比如说哪一组电池出现了线束的问题，或者是短路的问题，或者是什么什么跑浆的问题，能看出来。
1: 对，
2: 哦，
1: 特别精准。
2: 而且以前我们请那个专业的那个电动车专家的时候也提到说，现在这个电池啊，就像我们理解它不是一整块电池，
1: 对，
2: 它是无数的小电池绑在一起捆在一起集成在一起的。
1: 对，
2: 你能查出来某一块电池出了问题？
1: 对，它每颗电池啊都带标号的，就跟那个红外线是一样的，红外线电汇线圈，然后呢都分一杠二杠三杠四杠嘛，
0: 嗯，
1: 然后那个电池组这块也是，它分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一直到70几号，一直到多少号。
2: 那我们是不是就理解它这款车的电池确实是某一块某一组出了问题？
1: 对，
2: 然后如果这个问题能够解决，比如说我们换其中的某一个模组就行了。
1: 因为它这个冷却系统啊是个独立的，首先呢你用数据流来读出来是什么原因产生的这个异常，要是电池个别电池的原因，还是因为这个循环系统产生的原因，所以说呢这个你就上钻检读取这个数据就可以了。
2: 尤其现在啊，很多的这个像你们这样的维修保养店呢，也在陆续的接洽一些新能源车，因为很早一批的新能源车陆续都已经过保了，
1: 是，
2: 包括我那个车也都过了，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尝试找一些有专业这个设备的地方查一下。其实我也给这位朋友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这个充电的汽车，我的这个经验之谈是什么呢？不要每天都快充，
1: 对，
2: 偶尔呢一定要让它的这个电池休息一下，比如说一周啊或者什么要来一次慢充，
1: 对，
2: 时间长一点的慢充，就
1: 是
2: 让它叫什么苏醒或者是恢复或者休息，
1: 对
2: 啊、
0: 嗯、
2: 你要是一年365天哇哇哇哇快充，其实对于车辆是非常不好的。
0: 那这么说你开了好几年的这个新能源车还没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啊？
2: 我没有，因为我只快充过几次，就是我有一次去年11嘛，我不是开这个我这小电车回农村老家嘛、嗯，我在路上大概充了4次快充，仅此而已，剩下都是在我自己家的车库慢充。所以我的电池前一阵子我去那个进行保养的时候，那个检测的时候，你这车的这个叫什么能耗还有98%。
1: 嗯，对，确实是这种状态，
2: 98就是损耗，又就只有损耗了2%。
1: 你看，这就是同样是车主，同样是电车车主，
2: 嗯，
1: 对于车的养护程度的确是不一样，包括用车习惯，
2: 嗯，
1: 包括充电习惯，其实。电车呢和油车其实在养护这方面都是一样的，油车呢可能养护面稍微多一些，范围可能广一些，节气门啊、排油嘴啊、火花塞啊，那电车可能就是这个冷却系统是比较至关重要的，
2: 对，
1: 包括还有前面这个风扇一个这个异物的一个清理，其实这都是一个细节。
2: 没错，王总提的非常的关键，就是有很多新能源的就是纯电车的这个风扇的这种清洁呀、清理啊，包括有没有异物很重要。
1: 对，
2: 偶尔就会有一些新能源车，比如说某比亚迪也好，包括特斯拉也好，它风扇的这个异响比较大。
1: 对，
2: 然后你要打开之后，其实里边是有东西的，
1: 是，
2: 就是肉眼可见的，比如说树叶子呀、
0: 嗯、
2: 什么能看见。
1: 对，因为电车呢，主要冷却系统它主要依靠这个冷却系统，它到了一定的这个温度之后呢，它就保护了，就不工作了，这是也为了安全这个设计。也就是这么个
0: 保护，
1: 对，基本这个要件但是有一点呢，就是如果是因为咱们自己疏于养护，就是前面树叶也不去清理，那你一定会就是高温的，一定就是不要把你抛锚在路上。
2: 尤其你这个车停放的位置是不是经常说窝风啊、掉树叶子什么的，就很重要。
1: 是，
2: 后来我就说我隔壁邻居大哥那个车，就是把它打开之后掏出了几片树叶，它就不动静了，不动它了。我说大哥，你为什么不保护一下你这车？他说其实在我家我有车库，可是我这车我儿子开的时候呢，就在他家附近就停在。

0: 它就没有了辅助动力，这个电机的问题，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
1: 这个电机。
0: 比较容易出现问题。48伏啊，它电压等级啊比较低，然后呢，你让它来做这个与发动机相匹配的这个功率输出，所以说对于它来讲就是相当于小马拉大车。然后呢，因为它1.5T 的发动机本身功率就小，你再让这个电机本身电压等级比较低，然后呢，再让它输出功率，所以说它就比较容易出问题。
1: 它这个就涉及到等红灯启停之后没法起步，难道不是说它这个小电池电力不足，或者是说电压不足造成的？
0: 也有这种可能性。所以说呢，这个就是第二种可能，就是需要你到这个专业店进行一个数据检查，然后呢，再排查出这个电机的问题还是电池的问题。
1: 它这个电池是有专门的电池的检测的
0: 对，
1: 这
0: 工
1: 个
0: 具，
1: 设备。
0: 对。
1: 你比如说，如果真的是这个辅助电池，或者我们所说的小电池的容量减退了，因为我为什么特意追问一下，我那个车在第4万公里，你记不记得，不就电池没电了吗？
0: 对，
1: 打不着火了吗？
0: 对，
1: 后来我花了300多块钱换了一个电池之后，就迎刃而解，
0: 对，
1: 有这种可能性。
0: 对。为什么我把这种可能性我放在了这个第二位呢？其次呢，因为如果报辅助电池有问题的话，这个仪表盘上多数会报，辅助电池有故障。
1: 他这还特意标注了48伏故
0: 对，
1: 障，
0: 48伏呢，就指的是这个轻混电机的问题。
1: 轻混电机哈，
0: 对。
1: 因为他这款车一说您就懂了，就是1.5T 的轻混车，
0: 对，
1: 而且也这种故障也是比较常见的。
0: 对，
1: 这个很容易，它不只要不是说你这个发动机的问题，
0: 对，
1: 不是什么什么什么电池、变速箱的问题，就不必过分担心，这都是比较简单解决的。
0: 不简单，这个电机啊，如果换新的话，这个代价不低。
1: 不是换电机代价不低，换电池就便宜
0: 啊，对，是，
1: 就是像他这款车换电池，也就是300-400块钱，也就差不多了。
0: 不够，
1: 小电池
0: 小电池不够，
1: 啊，贵吗？
0: 大于700吧。
1: 哎呀，人家品牌在这儿呢。
2: 好嘞，那我们今儿就跟王总聊到这儿了啊，给大家答疑解惑了，谢谢，感谢，再见。那下一档是小蝶带来的《天天好听》。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2: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1: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2: 送烤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烤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烤更安心。
1: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烤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2: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烤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烤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1: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
3: 一路护航。
4: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1: 路况报道。
5: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车辆的密度依旧保持的比较理想，不高，走起来呢通畅度也是不错的，大家小心慢行。医院的周边呢，现在车辆开始慢慢的有减少的趋势，大家选择的时候稍微留心即可。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6: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好嘞，下午好，现时间是5:03，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是多云有雾，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再转东南风是5到6级，大连是个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气温15到23度，因为没有风哈，所以呢此时此刻如果说你是行走在大连的路街上，会觉得热。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

系，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0: 家这个时候来坐坐，这里是交通广播 FM100.8 天天好听开始了。我们节目首播的时间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钟，重播就随缘了。我是小蝶。雨终于停了，雨过天晴了。
1: 您好，这是您的金丝带。
2: 2026大连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送考再次启程。20年，改变的是城市的模样，不变的是那份落在方向盘上的承诺。
3: 一年一度高考季，爱心护航再出发，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即将开始。在送考队伍中，一支自发组建的民间爱心车队，20年来持续参与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他们就是炮癌爱心车队。多年来，车队人来人往，但是一位私家车车主吴刚却从2007年一直坚守到今天。完成今年的爱心送考，就意味着他已经连续送考20年了。而谈起送考的初衷，他说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想干点有意义的事。吴刚，
4: 最开始就是单纯的响应交广的号召，那时候私家车也没太普及，范围大，考生还特别多，其实全市有很多送考的站点，由于我们都是家住在炮癌的，所以就聚集在西流公园门前。2010年，大家也逐渐的熟了起来，讨论着其实各自为营也不是个事儿，后来就成立了现在的炮癌爱心车队。最开始送考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触，随着送考和考生家长越来越多，其实就是每次看着考生啊，能向着向我们挥挥手摆摆手，再听到一句特别真诚的谢谢叔叔谢谢阿姨，这心里头最强烈的其实就是一个踏实和温暖。人生大事无外乎3件，高考、结婚、生孩子。我们作为一个个不相识的一个外人，能够参与到孩子们人生当中最重要也是第一个大事当中，同时也让送考这事儿多了份沉甸甸的意义。每年送考也都成了我们格外期待的日子。这些年印象深的事儿其实真不少，挑战呢也遇到过。有一年高考接到了一个特殊的考生，他的父亲是高位截瘫，母亲呢有小儿麻痹，并且这个父母还坚持在街道做义工，孩子呢也特别特别懂事，真是令我们真的所有队员感动的同时又多了几分敬佩。车队的副队长王磊呢就瞒着大伙儿，个人资助这个孩子念完大学，这还是几年以后的一个酒局上由于喝多了才让大伙知道这个事儿。另外呢也有加入我们新队员说呀，当时我就是坐着你们的爱心车进的考场，现在我想把这份温暖和爱心继续传递下去。那一刻呀，我们大家伙心里都特别感动，这份感动这份力量也让我们能将这个事儿继续做下去。
5: 有幸全程参与大连交通广播20届爱心送考，20年坚守，每年6月准时出发，愿每一位考生平安复考，未来可期。
3: 炮癌爱心车队的司机因为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活动结缘相识，因共同的公益理念走到一起，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也将这份爱心理念延伸到送考之外的更多公益行动中。吴刚，
6: 2018年春夏，我市遭遇数次强降雨，其中最大雨量达到几十年不遇级别，导致大量车辆被困，道路严重拥堵。炮癌爱心车队的司机们连续奋战，协助转移低洼区域受困群众10人，解救道路被困车辆30余辆，救助司机及司乘人员近40人。
3: 20年坚守初心，20年为爱护航。感谢炮爱心车队的全体队员，多年来积极投身大连交通广播。

0: 爱心送卡公益活动，并将这份善举延伸到城市的每个角落，用平凡善举汇聚城市温暖。愿所有高考学子乘风破浪，金榜题名。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卡公益活动，与爱同行，守护每一份青春梦想。
1: 丝带飘起的地方，就是离梦想最近的地方。感谢每一个不缺席的你，送考20年，归来仍是少年。
2: 嗯，因为在前面开始看到了心若定无缝无数亦无风，我好像第二次看到你的留言呢。第一次就觉得你这个名字好长，心若定无数亦无风。他说想了解一下我们交通广播这次跟英博联名的爱心送考车贴在哪领取。哦，其实这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断的跟大家讲啊，车贴跟金丝带的领取地点与具体派发时间还没有正式公布。我不说了吗？根据我以往的经验，因为在交通广播时间也长了，掐指一算应该在六月初嘛。一切事宜啊，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推送为主，一切以交通广播线上每个整点的活动通告为主，好吧？

一定要在下过雨之后迎来晴朗天气这一天来听这首歌曲，叫做雨过天晴。雨过天晴对于好多人来讲，心也会变得明媚晴朗，于是有一首歌叫做雨过心晴，你听过吗？刚刚这首歌的演唱者是无印良品，而雨过心晴是孟庭苇。

又收获一首新歌是吧？孟庭苇的《雨过心情》，对，照比他之前那些响当当的一句话歌名的歌曲，那肯定是知名度没那么高了。但他真的是，是为一些特殊的节点应运而生的。比方说，今天在经历了两天半的雨之后，终于是停了，见到太阳了，晾晒在这个阳台上的衣服渐干了啊。家里不会那么潮了，于是乎啊，天晴了，心也晴了。孟庭苇的《雨过心情》。

听成龙唱歌是另外一种舒坦，有一点小小的戏腔夹杂在里面。另外他唱歌特别有那种近距离感啊，就好像跟你唠着嗑，促膝长谈的感觉，娓娓道来的感觉。这首歌叫做《我心万里情》，是豪情励志之歌，给每一位勇往直前坚定努力的人。风雨兼程，你还是当初的模样，一辈子就要这样，我心万里情。不是什么新歌，又当新歌听了，又当新歌听了，好吧。

不管啊、是早还是晚，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对的时间听到自己心仪的声音，都是好的缘分。

过瘾是吧？成龙大哥的《百年守护》，又一首来自故宫百年的世纪回响。红墙初起，守护初心不曾变，五千年璀璨的中华文明的历史底蕴，一首关于中华文化传承与永恒守护的颂歌。所以成龙大哥的声音真的是好特别，就是有那种独特的味道，别人是无法企及的。在家他每次唱歌总是能够带动我们的情绪，让我们的情绪非常的高亢和激昂，对吧？厉害。张木木，你的信息我看到了，我想这就是我们天天好听存在的意义吧，另外一种意义。他说谢谢你在这个时候让我听到了雨过天晴这首歌，希望可以真的让你雨过心晴。他今天遭遇了一件怎么讲，让他比较伤心的事情。但他讲，他说可是25岁生来不是富二代，我去年赚到了20万，你太厉害了，我觉得是我的上限了，但也许这个事情的发生可以让我更进一步的成长吧，给你点个大大的赞。25岁，但是你特别会跟自己自洽，我觉得这一点是好多可能同龄人没法做到的。所以天天好听当中的歌曲，如果一下子契合了你这个当下的心情，让你找到了一个出口，太好了。

所以呢，我给你留言了啊，你自己收一下，敬自己坦坦荡荡，好吧？继续，我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也跟你讲，你值得更好的人。这不是鸡汤啊，过来人啊，与你共勉。一边开车一边听歌应景，是吧？雨过天晴，雨过心情。好，继续看一看接下来的歌曲。哦，接下来一首歌应该是这两天我们随天气的变化啊，心情也会在辗转的一首比较特别的代表作，叫做晴天阴天下雨天。

0: 能演会唱。温兆伦的晴天、阴天、下雨天，这就是最近我们在经历的哈，不同的天气在无缝的切换。待会儿关注一下，关注一下近期啊，明后天的天气预报哈。好，我们先关注路面上通行状况，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天天好听，天天好听，交通广播 FM 100.8正在播出，我是小蝶。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呢，平稳度依旧不错，车辆不算太多，大家走的时候注意驾驶安全，包括下午的一个驾驶状态的保持就好。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嗯，最近啊，生病的小伙伴特别多，一般都是走这个上呼吸道哈。一旦发炎了，那就会发现啊，说话就比较吃力。我们的欣欣也中招了啊，都好好保护自己啊。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0: 是最近你发现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陆续中招，陆续康复，陆续回到工作岗位。是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每个同事之间的相互体谅补位也非常的重要啊，所以也希望在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也能够身体健康啊。看一下未来两天天气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全是多云转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南风是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转东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气温15到19度，15到19度。雨又来啊，这是明天晚上到后天晚上，全区阴有小雨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再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明天晚上到后天晚上的气温15到21度，15到21度。那这个温度啊的起伏倒不大啊，但是呢，阴多云雨晴啊，不断的切换的。这两天出门还是带雨具吧。看一下生活气象指数，赶海指数啊，3级啊，可以赶海，可以赶海。富家庄、下家河、棋盘磨、渔人码头、黑日礁可以赶海啊。雨伞指数1级啊。22号夜间，就明天晚上夜间是有雨的，出门要带雨具。垂钓指数4级，沿海有雾，不太适合垂钓。洗车指数5级，有雨，不太适合洗车。晾晒指数3级，云量稍多，不太适合，晾晒或者晒不透吧，试试晾晒吧。珍惜有阳光，有阳光的时候。

0: 您好，这是您的金丝带。
1: 2026大连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送考再次启程。20年，改变的是城市的模样，不变的是那份握在方向盘上的承诺。
2: 大连交通广播20年爱心送考活动中，冲在最前面的一个群体就是大连的出租车司机，他们总是最快响应，最具长情。在这个群体中有个身影很特别，2003年，打从他成为一名出租司机开始，他就给自己的服务立下了这样一个目标，把乘客当亲人，用爱心回报社会。你别说，他还真做到了。23年的出租车从业经历里，他做了很多助人为乐的好事。他就是有着最美的哥大连好人称号的的哥张硕。爱心送考他坚持了整整20年。
3: 2021年我帮着那个社区做志愿服务就起火了。我想是5楼的一个老太太家着火了。我上了3楼的时候，老太太站着，我说你谁家的，完了他家起火了。完了以后我就去，我说他家回去上去拿东西，他有东西要拿。完了我说你别去了，赶紧这样，我下楼吧。然后我就直接从楼上给他老太太给抱起来了。
4: 大火挺大的，人都往外跑，你往楼上冲，你当时不害怕吗？
3: 当时也没觉着害怕，当时就想往

0: 从楼上有没有人受到危险，我能帮他一把。
1: 2021年，张硕光荣地成为了一名党员，现在是锡林个体共产党号爱心车队的队长。
2: 咱都知道出租车这个行业呀，它都是个体，那个体你为什么要入党呢？你知道入党意味着什么吗？
0: 其实我觉得我入党就是为了让自己做得更好，我想用这个加入党组织，跟着党组织走，用这个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完了以后带动身边更多的人这个一起做好事儿。
1: 党员就是要吃苦、冲锋、付出在前的。一名好党员不仅要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还要有爱心，要用自己的行动感召和带动更多的人。张硕就是这样一名党员的哥，他从交通广播有爱心送考时就参加了这项爱心活动，一坚持就是整整20年。
0: 其实讲这么多年我能坚持下来，就是想让这些通过高仿孩子们知道这座城市里有些人在为他们这个默默的付出，为他们默默的加油，完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就在我们这些平凡的岗位里也能做一些不平凡的事儿，让这个温暖反正一年一年一届一届的传下去，等着有一天他们这个长大了以后也能就是回报社会，心里种下一个善意的种子，在他们心里生根开花结果，希望他们有能力的时候也能做一个有爱心的人。
1: 20年爱心接力，20年温暖相伴，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早已成为我们这座城市最动人的文明名片。岁月流转，爱心从未褪色，最美的哥大连好人张硕全程陪伴爱心送考走过20年，见证了公益传承，把善意酿成了最绵长的城市温情。
3: 丝带飘起的地方就是离梦想最近的地方，感谢每一个不缺席的你，送考20年，归来仍是少年。
4: 空中110，空中110，
5: 聊接警亲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接警员啊，吴道真，你好。
6: 啊，大家好。近期有诈骗分子混进学生班级群里，冒充老师进行诈骗，有家长遭受损失。在此提醒各位家长，在班级群里，家长如果收到任何需要扫码或交费的信息时啊，核实之后再进行转账汇款。对于涉及个人、孩子以及家长群的信息，尽量避免发在其他公开的网络平台，以防信息泄露被人利用。更不要随意拉其他人进班级群。同时，接到类似孩子受伤、突发疾病等需要转账的电话或信息时啊，保持冷静，先联系学校老师或当事人核实，不要盲目汇款。一旦发现被骗，要及时报警。警钟长鸣，天安遂行。生活中您遇到的各种危险困难状况，都可以拨打110报警求助，也可以拨打交通广播新闻线88118969提供线索。空中要警报，下次再见。
7: 听歌扫货，心情有我，听听好听，听歌 Go Let's Go。
8: One Two Let's Go Break My Heart。
5: 来吧，今天我们一起来团面膜。关键词是面膜啊 ！SK two 的前男友面膜又上架了。嗯，这么多年过去哈，不管美妆圈出了多少新款的面膜，但是 SK two 的面膜始终是急救面膜天花板。所以呢，趁活动啊，每次活动一来，要囤的赶紧啊，赶紧囤。它堪称是神仙水的加强版，它把 SK two 品牌核心的啊那个酵母精华高倍浓缩在一片面膜当中，它能够深入肌底调理我们这个皮肤的状态。啊，通常呢，你敷上15分钟，就像在美容院做了一次焕肤的 SPA， 急救效果啊，怎么讲叫快、准、狠。睡前呢敷上一片，而第二天脸呢立刻是亮了一个度，摸起来软乎乎、水润润，毛孔都细腻了不少，妥妥的一夜啊就可以让你看到啊你皮肤的状态水嫩嫩。就是每一片满满30毫升的高浓度的酵母精华，相当于一整瓶神仙水的营养。我天哪，那就敷面膜吧，一片相当于一整瓶神仙水的营养啊，深层补水、去黄提亮。平时舍不得买的姐妹，今天

要出手了啊！这款前男友面膜在某宝官方旗舰店一盒是1130。哎呀，能舍得的不多呀。但是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哈，直降到底，同样是一盒十片，拍一发二，到手是20片呗，20片520。啊，这个活动仅限我们这个推广期，到22号零点就结束了，之后就恢复原价。足足20片带回家只要520。SK2 的前男友的面膜相当于3折啊。所以心动的可以出手，要囤的可以出手，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面膜，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面膜啊，就是可以520拿下两盒，每盒10片，到手20片 SK2 的前男友面膜，难以想象，3折，效期啊，效期到明年的9月份，就完全不用担心过期啊。限时福利，对，活动结束就恢复原价了，说到22号零点吗？所以有需要的啊，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面膜，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面膜，就下单链接回弹给你喽。

黄安老师的一首歌曲叫点一首歌给你听，点一首歌给这个时候在收听天天好听的人，在吗？收到了没？都收到了没？收到请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告诉我，冒个泡。哎，谁问呢？问油价是吧？好，我们就说说油价啊，大家最关心就是油价。开车出行的小伙伴啊，油价调整在今天晚上12点钟，5月21号晚上的12点钟，从今天晚上12点开始，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嗯，涨价了。对，我看一下啊，涨多少钱呢？国家发改委发布消息说，从今天晚上12点开始嘛，国内汽油价格和柴油价格分别上调每吨75元、每吨7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都上调了 0.06 元。嗯，上涨的幅度不大，是吧？6分钱啊，6分钱。

看到你们出现了，都收到了是吧？下午好，冒个泡，收到了。这首歌就叫《出现》，等待你们的出现，依然来自黄安。

我在没有看黄安老师的《灯下夜读》他的系列视频之前呢，我不知道有这首歌，或者当年我们忽略了这首歌。但自从他在他的那个视频里面分享了这首歌，我就想赶紧拿来和大家一起听。这首歌叫《出现》，来自于2012年啊，黄安。那一年的他走的是什么路线呢？是摇滚路线。他以一张专辑诠释霸气男人新形象。如果呢引起你的好奇感，那就会让你记住他。但是遗憾的是呢，他没有让我看到。如果让我看到的话呢，我也许真的是大跌眼镜哈。强烈建议大家搜他那张《肯定句》专辑，这个出现啊歌曲就是在《肯定句》那个专辑里面的，实在是颠覆又风趣。你去搜一搜看哈、啊，黄安在2012年有一张专辑叫《肯定句》，是一张走摇滚路线的专辑。哇，那个时候的黄安，你真的是很难以对位。

这首歌的歌词啊，真的是脑洞大开，把黑洞堵上和如来击掌，给太阳擦防晒霜，叫扶摇直上，歌名啊叫扶摇直上，筷子兄弟王太利的。油价变化趋势啊，刚刚讲油价啊，今天晚上12点油价微微上调，算了一下，92号油如果你加满一箱的话，会照比现在多花3块钱。

0: 就
1: 嗯，难舍难分的旋律。
0: 尤其是在喧闹
1: 要说再见了，今天节目到这儿了，海拉阿莫的走。

0: 其实每一天都要说你好，每一天都要说再见，那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的恋恋不舍。
1: 地球人不会回头。
0: 好了，明天啊，明天下午我们再见吧。今天节目到这儿咯，天天好听，我是小蝶，稍后是品有天下，欢迎大家继续

0: 停。
1: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2: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3: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2: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3: 送烤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烤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烤更安心。
2: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烤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3: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烤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烤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2: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4: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5: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6: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其实大部分的通行状态平稳度还是不错的，但是要提示各位啊，东北路东快路的出市方向香炉礁高架的部分车辆的密度已经是走得比较高了，而且今天呢是有一部分的中小学它是有一个研学的活动，那这个时间点呢应该是陆陆续续的都返回到了校园周边，所以呢在学校的周边整体的车辆压力给的会比较大，各位如果有条件尽量避让一下。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动态。全市呢多云转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气温在15到19度。
9: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10: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9: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10: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9: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10: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9: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6点为各位带出的品游天下相声版。
1: 我说这个品字怎么下了这么大力气、
0: 啊、我是浩哲
1: 啊，我是苏林。
0: 哎，这个月光茶坊就说了、哎、品游天下相声版马上要开始了。
1: 是这样，以后咱们再加一个，就是浩哲会说我是品游天下相声版的逗哏
0: 啊
1: 对，我是品游天下相声版的这个

0: 捧哏。
1: 人家都说了，说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搭档。
0: 哎，
1: 是吧？
0: 是的，嗯。
1: 那其实我从小啊
0: 没来，
1: 就
0: 你看
1: 就没提，
0: 是是啊、
1: 没提。
0: 碰我呢，我呢，我
1: 哎，也希望大家啊，在每周一到周五呢，其实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啊，听我们呢来聊一聊关于旅游的事儿。
0: 哎，
1: 其实啊，有很多的朋友呢，他并不知道说，哎，我有时间，那么呢，我有假期，到底上哪玩比较好一些？
0: 是。所以说呢，听我们的节目就可以弥补这个信息差。
1: 而且你看，我们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啊，也会呢经常的去补充一些这个内容。
0: 嗯，
1: 比如说，可能每个月呢，我们都会推出一到两条的主持人带队线路。
0: 是。
1: 那么现在呢，我们还在和其他的一些合作的旅行社呢，来商讨的是七八月份的暑期游的一些线路。
0: 哎，正在紧锣密鼓。
1: 哎，在这个与此同时呢，就是七八月份的时候呢，你不想远走，如果说你有一个周末甚至2到3天的时间，咱不用多，就2天1夜的时间，
0: 能干什么呢？
1: 完全可以啊，咱们找一个海岛去玩一玩。
0: 哎呦，这真是啊，你很有经验，
1: 太好玩了。
0: 对对，
1: 就
0: 是吗？
1: 咱们大连周边的海岛，不知道各位你都去过哪些海岛啊？
0: 嗯，
1: 找时间的话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好好的跟大家来介绍介绍，
0: 盘点一下。
1: 哎，我去年呢去到了广陆，广陆岛呢，我是在网上啊找的这个民宿，然后呢，民宿的老板呢，他是会帮你来订返程的船票。
0: 你看看，
1: 但是你去的船票呢，需要你自己购买。但是如果说我们来组织的话，通过旅行社，
0: 不用操心了，
1: 对，
0: 是不是？
1: 我们就统一买。你要是个人买的话，比如说在旺季你要登广陆啊，你要去这个蚂蚁岛啊，这个票不好买，
0: 那是
1: 啊，非常难买，可能你去排队，人家说10点半开始卖中午12点的船票，但是你10点半。你一看根本没有票，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团队他都提前订好了，
0: 这都是经验之谈。
1: 哎，包括呢，到岛上之后呢，先是自由活动，
0: 嗯，
1: 可以领着孩子赶海啊，
0: 没错，
1: 或者是看一看这个骑个自行车了，
0: 哎，
1: 然后呢，晚上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的其实就是那种氛围，就是烧烤自助，
0: 哎呦喂。
1: 一人一个小炉，
0: 哦，
1: 然后大串啊、海鲜呢、小拌菜啊、花生、毛豆全都给你准备好了，你就自己拿。刚一开始呢，我们去年是去了4组家庭，
0: 嗯，
1: 啊，我们沈阳的朋友来了，再加上我们家，一共4家，12个人。
0: 哎呦，真是大部队。
1: 然后我们一开始没去过啊，我们的心里就是说，这自助，那你不得先猛拿呀？你要去晚不都没有了吗？
0: 你先想的是这个，
1: 一顿大串，
0: 哎呦，
1: 一顿大虾呀，一顿花生毛豆啊。
0: 结果呢？
1: 结果人家不限量。最后我们跟老板说对不起，我们拿多了，我们能放回去吧，实在吃不了了。
0: 是这样的，
1: 哎，就特别好玩，
0: 大气。
1: 哎，然后第二天啊，我们又联系老板说我们能不能这个租个船？
0: 哦，
1: 啊，我们一家一条船，4家，我们早晨凌晨3点半4点集合。出海看日出，
0: 哎呦，这老板怎么说的？
1: 哎，手把线钓鱼，就我们就去了，
0: 哎，去了，
1: 他就帮着订，真好玩，
0: 哎，
1: 真好玩。
0: 你看看，
1: 哎，
0: 想想啊，真是说完了以后，很多人就有这个想法。
1: 然后还能带宠物，就你小狗可以上船，
0: 哦，真的吗？
1: 不要票
0: 啊，哦？他晕船不晕船？
1: 哎，晕不晕跟我没关系，哎，我开心就行。
0: 哎呦，这不负责任，这是。
1: 或者说什么呢？在甲板上你可以一直站着，1个小时左右，40分钟就可以到了，啊。
0: 这是反正不一样的感受。
1: 哎，这样，今年我们争取，看看呢能不能啊，就是找一家合作的，然后咱们也带一个导游，
0: 哦，
1: 专业一些的，然后给大家做一个讲解，然后海上环岛的咱们玩一玩啊。
0: 静候佳音。
1: 哎，这个其实很快，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啊，在我们的这个节目组的微信跟我来联系。
0: 就现在你就发旅行两个字，
1: 旅游，旅行都可以。
0: 哦，旅游，最好还是旅游啊。
1: 啊，
0: 发送了之后的话呢，就是你可以备注一下，就比方说加了我们那个绿色的二维码之后，你就说这个海岛这事儿啊，别落了我。
1: 哎，是，
0: 哎，
1: 我们
0: 就
1: 备注了啊。
0: 是的，
1: 行，我们争取在暑期的时候找一个周末，
0: 哎，
1: 或者2个周末啊，
0: 是的，
1: 一起玩一玩，
0: 特别趁那个啊风高云大那个，
1: 哎哎，
0: 不不不，不是风急浪涌的那个，
1: 哎呦我天，
0: 去了之后呢，
1: 太贵了，
0: 咱们有机会咱们回不来，暂时，
1: 哎哎，别，
0: 就是咱们是属于这个非可抗力，
1: 啊，
0: 看看单位怎么处理
1: 啊。行行，
0: 哎，
1: 那就咱一起去。哎呀，另外啊，看到了轩轩姥姥
0: 被开除，我觉得
1: 轩轩姥姥她说我 我就愿意听这个相声版的品味天下。
0: 你看他是捧的。
1: 还有这个微光他说相声版呢那是周一到周四。
0: 嗯。
1: 周五呢属于是这个徐老板的单头出。
0: 哦，单出头啊，这属于什么呢？这属于这个应该是
1: 单口吧。
0: 对，单口，他说的这个单出头啊其实是二人转。叫做单出头。
1: 你看又到文艺界了。
0: 这个这真是啊，就是把这都整混了。其实是这样的啊，其实我认为咱们所有的听众才是最好的捧哏。
1: 对。
0: 咱们这上面没少疏漏。
1: 是。
0: 然后大家特别能担待。
1: 哎呀，另外呢在微信公众平台啊依然发来信息，发来了三个字黄丝带。我们的爱心送考的活动即将开始了。
0: 是的。
1: 每年五月份啊，其实呢就是进入到了家长和学子们最为关心的这么一个环节。
0: 小小的纠正一点点
1: 啊怎么了呢？
0: 这个黄和金呢、它是一对儿，是不
1: 是？
0: 你叫黄丝带，也行，
1: 但是我觉得金丝带会更好。
0: 如果叫黄金丝带呢？你说以后咱们肯定
1: 真值钱，真值钱。
0: 我认为啊，
1: 我想问一下，
0: 活动如果想火
1: 啊，
0: 咱们以后把那个金丝带也好，黄丝带也好，咱们改为
1: 黄金丝带。那玩意儿扛烧不？那一条丝带的话，得有能达到零点几克、
0: 啊？谁舍得烧啊？
1: 哎呦
0: 啊，就得收藏了。
1: 那不得把倒后镜都给你拆了吗？
0: 对，你就得想尽办法哈、看看这个是。
1: 别闹啊！我们就是金丝带，
0: 金丝带
1: 或者黄丝带都行啊。
0: 对对对，好。
1: 哎，这个现在呢还没有到派发时间，我们预定的一个派发地点呢，现在还在这个征集当中。
0: 咱俩小小的透露一下，这一次的派发地点应该会超过十个。所以说呢大家不用担心啊。
1: 这么多呀。
0: 就在您身边，哎呦，这还直门拦着呢。使劲拦着，那就是有一个截止日期，就和咱们那个就是跑那个马拉松那天不直播吗？有个关门时间。
1: 明白明白。
0: 哎，你要是来晚了的话你不能入选了。对啊。
1: 反正我现在知道的什么呢，像什么中西沙干金州啊、其实都有。
0: 是的。
1: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啊关注一下。另外呢月光茶坊呢他这是
0: 出差去了，
1: 这趟这个打卡了几个车站，哎呦我天哪，这家怎么干内蒙去了呢？
0: 对，他这一趟行程确实是啊，昨天晚间的时候还发了一些小的视频，然后呢就在这个车上啊，我发现呢他特意拍了一下咱们这个瓜子儿、花生、矿泉水
1: 啊、
0: 这个腿麻烦让一下，就这个啊，
1: 收
0: 一下这个地。然后现在这个餐车呢，其实已经比较窄了啊，但是你说那个坐那个卧铺的那个地方
1: 啊，
0: 离窗边不还有一个小桌板吗？
1: 对，
0: 中间那个小路啊还是挺窄的。
1: 是的，
0: 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咱们应该是以后仍旧会有这个现象，就是推小车
1: 腿收一收，对吧？
0: 这句话肯定还有，
1: 一定是这样，
0: 太好了啊，太好了。
1: 另外啊，这个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爱心送稿的活动啊，这一次呢，我们这个车贴是有变化。而且呢这个车贴不单独的是后面一张大的单透的这个车贴了。
0: 不单单是了。
1: 而是有三张。有一张呢是交通广播和大连英博足球队啊、联名的一个车贴。
0: 没错，对。
1: 联名车贴呢有五款不同的高考助力的口号。到时候大家呢可以看得到啊。另外呢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车贴呢，还有两个车贴，那么是贴在车的车门。你比如说你贴到这个驾驶室副驾驶啊，或者说你后面两个车门呢都可以。
0: 你看
1: 啊，都是可以啊。
0: 今年真的是。
1: 但我那个车可能
0: 下本了。
1: 我那个车就费点劲了。
0: 自行车吗那个，是不是你得贴轮子上。
1: 这怎么就是直接就把活给刨了。
0: 不对，是不是啊，
1: 是不是啊，
0: 为什么你的车不行呢？你说，快给我们讲讲，这太想听了。
1: 没有轮儿。
0: 哎呦，这个活儿，
1: 没有轮儿，
0: 永远都跑不到，
1: 是不是？
0: 靠两条腿是吗？
1: 靠两条腿啊！
0: 那这左腿一个，右腿一个，身后身前各一个。
1: 对对啊，好了，那么我们这个派发的时间呢，拟定在6月1号和2号两天。然后具体的派发地点呢，会在27号，也就是下个周三。全天滚动开始跟大家来分享
0: 了，你看看就要
1: 这里边也要有哪位主持人会在哪个派发地点来进行派发。
0: 这个时候5月27号就知道了。
1: 对，27号肯定差不多就能知道了。
0: 你看看
1: 啊，好，
0: 所以说咱们也说敬请期待。
1: 对，
0: 说不定你家门口啊一下楼一出门一看，一是派发点儿。
1: 嗯，
0: 你看看。
1: 好，另外呢还有啊要跟大家分享的，你看呢南叶发来了旅游两个字，你是可以收到一个回弹链接。那么这边呢我们做的也是非常的详细啊，比如说呢新疆游、尼泊尔的8日游都有主持人带队。 但是呢，目前6月11号的团期只剩下3个名额
0: 啊，
1: 只剩下
0: 还有
1: 对，昨天不是5个，没有，昨天剩的更多，昨天是。我们这一个团一共是24位团友。
0: 是啊。
1: 啊，昨天的时候呢应该是还有个大概九个十个那样。
0: 没事，可以脱鞋咱们算行吗？
1: 九个十个那样。然后今天呢是有2组家庭，就高考。

0: 的家庭，两组六个人啊，
1: 同时
0: 集体报名，
1: 哦，集体报名，
0: 然后还有一位单独的男士，也报名成功，所以现在目前还剩下最后三个名额。如果说您是高考考生，那么您就可以一家三口快速来报名，没有问题，
1: 真得快速了。
0: 对，
1: 现在剩多少个？准确点说，
0: 就三个，
1: 只有三个，
0: 真的就三个，因为我们一共是25张票，不瞒大家说，
1: 多一个都没有，
0: 因为多一个的话。主持人就去不了了
1: 那我们能不能就不让主持人
0: 就没有票了、哎、
1: 这回主持人是谁来着
0: 啊？燃峰
1: 一会儿就打我来了、
0: 啊、然后啊6月23号是有位置的。其实呢建议大家如果说您的时间 OK 啊，比如说您已经退休了、甚至是您的假期呢在六月中下旬可以请
1: 比较充裕，
0: 也想着六月份呢去到新疆玩，那么完全可以选择6月23号。为什么？因为首先呢六月份两个日期的团期内容完全一样，价格相同，
1: 是的。
0: 然后呢可能会避开比如说像高考之后的一些人群呢，
1: 是。
0: 还有呢就是其他城市啊还没有进入到暑期，南方城市呢7月初开始放假，北方的城市呢是7月15号开始放假，那么呢我们23号出发这个团呢可能对于中考的考生呢没有机会参加了，因为我们是跟小薇的这个今天出发的这个团的时间是一样的，
1: 哦，
0: 上午9点的航班，
1: 嗯，
0: 他们现在刚刚落地，我们在群里边看到了小薇老师在群里边发说他们已经落地新疆了，
1: 是
0: 啊，已经落地大美新疆了，
1: 对，
0: 所以呢23号呢现在还有名额啊，大家如果感兴趣想给家人报名想自己报名甚至是呢请假，在6月底的时候6月23号跟我们走都没问题。
1: 就是大家应该知道我们这初心啊，为什么赶6月23呢？因为咱们这个端午小长假刚过，
0: 对，
1: 要不然确实是很多地方呢也会比较拥挤嘛。
0: 另外呢，还有一点什么呢？就是今天在送机啊，比如说小薇带队的这个团当中啊，有几位大姐也在问说，
1: 鹅怎么想
0: 啊？
1: 鹅怎么想？
0: 鹅
1: 送鸡，你老是送鸡，
0: 啊、
1: 是不是？
0: 杀只鸡啊。然后呢，有的团友就在问说，哎，那这个六月份听说你们还有增加了独库公路啊，然后还有这个赛里木湖的帆船呢。我说没错，
1: 问了。
0: 对，我说问不怕问，为什么呢？因为它月份不一样。
1: 是。
0: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呢？6月1号。独库公路正式开通，这是官方给出来的时间，但是它会因为天气的原因可能会2号3号会是怎么样，但是呢它会分段，它不是说每天的全天24小时开通，它是分时间段，比如说早晨的8点到晚上的11点它会开这个北段中段南段，可能后半夜的时候可能中段就关闭。
1: 哎，这是整个独库从就是只要开通了之后都是这样的，还是只
0: 是
1: 限于前一段时间？
0: 就是前段时间。
1: 哦，前段时间变化比较大。
0: 所以说你看六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带着大家那么落地了新疆之后，然后第一天就直奔独山子。这是什么呢？这个是独库公路啊北段起点，就是往南疆走嘛。啊，然后呢到库车直接是到南疆。所以呢从这个独山子一路向南用大概半天的时间嘛，差不多就能到达的是那拉提草原。
1: 哦，
0: 然后我们呢先带着大家先参观其他草原，晚上住在那拉提，第二天一早就是第三天的行程就直接进那拉提。但是你看五月份这两个团期21号23号他们走的线路什么，第一天先上赛里木湖，第四天第五天再去独山子，
1: 是的，
0: 就是，
1: 正好反向走。
0: 哎，反向走了，因为他独库没开，所以他必须要绕远。
1: 哎，
0: 你看六月份的时候是这样，然后他们还说哎，那你看六月份的时候还有这个赛里木湖帆船，我说赛里木湖帆船你什么时候去都有，只是六月份的时候我们把帆船的费用算在了团费里。
1: 哦，团费确实比五月份也高啊，
0: 那得高出将近900块钱。
1: 你看，说实话，
0: 机票也贵，然后呢，包括我们还换成了4个7座的小车，它使用一天的费用加上司机的费用，其实是不便宜的。
1: 没错，
0: 但是相对来说的话呢，6月23号新疆这个团期要比7月份来说的话，天气没有那么热，价格也没有那么高。
1: 对，
0: 7月份各位看一看市场上的价格，市场上很多的旅行社推出的新疆已经突破万元了。
1: 突破万元了，
0: 就对啊，就很正常啊，有8天的10天的基本上都是什么这个1-2万。
1: 那您估计咱们的呢？
0: 我觉得7月份新疆的话可能会破7000。
1: 哦，才破7000。
0: 差不多。
1: 那这中间的这个差价啊可真不少。
0: 哎，所以说你看啊，就是我们呢所带出的是品质， 啊，也有很高的一个性价比，
1: 嗯
0: 啊，是在里边的。所以呢，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考虑一下。
1: 哎，
0: 啊、
1: 我记得昨天你曾经说过，有一个特懂行的朋友就说了。
0: 嗯，
1: 一生应该去新疆多少次呢？
0: 他要去十次。
1: 对，就是他觉得好像说是错十次啊，
0: 啊
1: 也还不一定能把这个大美新疆看遍。
0: 嗯，
1: 所以说呢，今年在五月份，对不对？
0: 对，
1: 明年咱们可以考虑七月嘛。
0: 啊，
1: 所以咱们就可以啊，就是感受一下独乌公路。
0: 哎，
1: 各有各的分布。
0: 雨佳他又说，他说六月份呢，新疆才是最值得期待的独乌公路，说不定能碰到囊景观和皮牙子景观。他俩改名了。
1: 哦，怎么这么说呢？
0: 他俩在这个官网上可能不叫囊景观和皮牙景观。
1: 哦，这个是网红，
0: 对，两位网红啊、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啊，你一定要抓紧时间先看行程，然后再确定你是否来参团啊。我们呢、
1: 嗯、
0: 在前期报名和交名单的时候，我们不收取任何费用，不像其他的，比如说一些机构说，哎，你先把钱交过来，那么等你不去的时候呢，再办这个退款就非常麻烦。
1: 咱们也不需要。
0: 你看，我们现在六月十一号呢，还剩下三个名额，如果说今晚。
1: 嗯，
0: 有三个人报名，我们明天就会通知大家。
1: 哎，
0: 最后确定位置，就是你交钱那为准。
1: 嗯，
0: 对吧？有的人可能说，哎，我六月十一号还有其他的事儿，那就退出，我们再继续来这个招募啊，都没问题啊。
1: 一单如果真的交了费用之后，其他人如果再想进团，
0: 很难了，
1: 嗯，就是没有这个机会了。
0: 其实阳光这个团就是一个例子，他这个团呢就是满团的很早、
1: 嗯，
0: 但是有很多的朋友就说，你们五月二十三难道不能加了吗？一个都加不进去，那个时候真的就是一个都加不进去。
1: 哦、是的，
0: 因为加的话，对于旅行社来说的话，他负担很大，
1: 嗯，
0: 他有团队的。机票，他有个人的机票，他、
1: 嗯、
0: 个人的机票和团队的机票
1: 相差
0: 非常大，非常大。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拿到的这个价格
1: 性价比
0: 对
1: 也这么高？
0: 对，是比较好的、
1: 哎
0: 啊，
1: 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也就是说，你们得早点报名之后，咱们拿到最优惠的价格，是吧？
0: 嗯，
1: 像雨佳妹妹刚才就说到了，这个新疆团，她是已经关注这么长时间了，估计啊，有机会的时候，雨佳妹妹也能跟咱们去。去新疆去看看，
0: 哎，也可以啊，
1: 哎，
0: 对不对？
1: 就是雨佳妹妹每年可能都要出去旅行，
0: 嗯，
1: 感受一下，看看呢，今年下半年或者是明年有没有机会，咱们就去新疆去转转去啊，
0: 嗯，
1: 很多人现在都已经发这个旅游两个字了，您别着急啊，发送过来之后啊，很快我们这边呢就会加您单独的微信，
0: 对，
1: 一对一的为您服务，
0: 没错啊。好了，另外呢，我们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消息啊，我们再继续云游一下全国各地。
1: 嗯，去哪儿啊？
0: 哎，咱们今天呢，按照纬度来说一说。
1: 哦，纬度
0: 有这么一条地理纬度线，它呢是宛如一条神秘的一个横轴，贯穿着中国乃至全球。它其实不像北纬三十度，人尽皆知。它呢是北纬四十度，被称为地球上的金项链。
1: 哦，
0: 哎，看看北纬四十度都有哪些地方？比如说有新疆东部的。库木塔格沙漠，
1: 哦，这是个沙漠，
0: 哎，
1: 这名字挺陌生。
0: 你看，我们经常啊会说我们到新疆的北疆，
1: 是
0: 我们到新疆的南疆，
1: 嗯，
0: 我们到新疆北疆的偏西部，
1: 嗯，
0: 那么可能是新疆东部去的人比较少，
1: 确实，
0: 因为都是沙漠呀，
1: 哦，
0: 对吧？它呢，这个气候呢是极为干燥的，而且分布着各种比较奇特的这种沙漠景观。
1: 有什么可看呢？
0: 哎，你身处在沙漠当中啊。就是你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绵延起伏的沙山，就是沙子，它就被风吹完之后，它就形成各种各样的一个沙山。
1: 这不是和电影里面的很像吗？
0: 哎，有点那个意思、
1: 嗯、
0: 啊、
1: 哎。
0: 然后呢，金色沙子它堆成在这种像海市蜃楼一般，而且呢，沙尘暴袭来的时候呢，就跟电影里边是一样，就是春节档不是有一部电影吗？叫什么？
1: 嗯，这个镖人，
0: 哎，对，镖人，
1: 对，
0: 镖人，他不就是吗？有一个场景，就是在这个沙尘当中的一个这个决斗嘛。
1: 对，这大战了好长时间。
0: 哦，你要知道，整个沙尘过往了之后啊、
1: 嗯，
0: 他可能人都找不到了。
1: 那是，
0: 对吧？
1: 哎，很危险，
0: 哎，
1: 感觉啊、
0: 哎。这个是新疆啊，还有呢，在北纬四十度还有什么呢？
1: 什么呢？
0: 小五台山。
1: 哦，小五台山在那儿。
0: 哎，小五台山呢，这个小五台的。这个金莲花也是小五台山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特有的一个高山野生植物。
1: 嗯，
0: 哎，它呢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生态药用的文化价值。
1: 哎呦，今天怎么都泛金字儿呢？
0: 你看，都泛金字儿吧，
1: 金丝带，
0: 哎
1: 啊，金莲花，
0: 哎
1: 是是，
0: 然后金色沙子，
1: 就你看是不是？
0: 是啊，
1: 对不对 啊？您贵姓啊？
0: 我姓徐。
1: 哎，你这是，哎，反应太快了。
0: 我可以改名，但是不能改姓。
1: 你看看，
0: 我可以叫徐金。
1: 叫寻金子，徐金，
0: 徐金子。

0: 怎么样？哎呦，这个小名好哈、啊
1: 哎，
0: 金子。哎，
1: 也不能啊，也不能太让朋友们知道我的姓氏、啊、
0: 哦，是这样的啊，啊，真是
1: 怕他们转账。
0: 那你还嘘？这不是都告诉了吗？就是都虚出去了，您这
1: 忘好。这个是小五台山啊，那么也是太行山，自山西广陵一带北上，经过河北，然后呢一路一直到北京的头门沟。
0: 哦，
1: 哎，你看看这个山啊，特别好，
0: 哎、真是、嗯。
1: 其中五座呢，海拔已经超过2600米，
0: 嗯，
1: 山峰耸立啊，耸立在群山之中啊。哦，
0: 这海拔也不低啊，
1: 对，
0: 2600呢。
1: 另外呢，还有一个地方也在北纬40度，
0: 嗯
1: 啊，叫撒丁岛。
0: 哦，你必须要念撒，
1: 嗯，
0: 哎，
1: 撒丁岛。
0: 你看这
1: 撒丁岛呢、
0: 啊、
1: 是在哪儿？是在意大利的西部，
0: 嗯，
1: 是一座岛屿。那么呢，
0: 撒贝宁那个撒，
1: 哎，
0: 对，
1: 它也不是那个字儿啊，是什么呢？是西地中海啊，属于是西西里岛的第二大岛。
0: 嗯，
1: 而且呢，
0: 出国了。
1: 对，他就因为他整个的他是一个就是金项链嘛，
0: 哦，就是一圈
1: 北纬四十度，他就一圈啊，全球的城市
0: 项链都必须是金的了。
1: 对，
0: 今天真犯金字，
1: 是不是啊？
0: 是、嗯、
1: 啊。另外呢，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叫埃特纳火山啊，这个也是
0: 埃特谁？
1: 埃特纳
0: 啊，
1: 埃特纳，它是火山的名字
0: 哦。
1: 它、啊、呢是也是刚才说到的这个撒丁岛东侧的西西里岛，面积只有啊。25000余平方公里，那么它地处呢是地中海的中部。
0: 有什么好看的？
1: 那就是火山嘛，
0: 哦，
1: 对不对？
0: 嗯、
1: 它呢是富有啊，含有这个火山灰的土壤，然后再给当地的葡萄酒赋予了独特的这种矿物质的口感。你看看人家
0: 独特在哪儿呢？
1: 就是它火山的口感吗？
0: 火山灰的土壤是不是、
1: 哎？因为是这样的，
0: 啊、
1: 因为葡萄成熟呢，它提。嗯，必须要有一个比较优良的土壤条件，
0: 那是
1: 高海拔，
0: 嗯，
1: 昼夜温差明显，
0: 哦，
1: 所以呢，让葡萄呢，它是充分的啊，这种饱满度和甜度非常高，
0: 哦，
1: 所以它酿出来的葡萄酒呢，它不会特别的这个，就是它这个酸度和它的甜度是刚刚好，
0: 嗯、你看看，绝了！
1: 你看咱们国内啊，是在哪儿呢？
0: 嗯，
1: 国内的这个葡萄啊，除了新疆以外。那么可能啊，还有几个城市
0: 哦，
1: 就是因为它的纬度，
0: 嗯
1: 啊偏西，
0: 还有它的温度，
1: 对温度啊、
0: 哎、
1: 都不太一样，
0: 早晚温差大才可以。
1: 另外呢，还有一个地方啊、
0: 嗯、
1: 是哪儿啊？是里海，
0: 哦、里海，
1: 它属于是呢亚欧大陆啊文化交流的一个地理纽带，
0: 嗯，
1: 而且呢里海呢不仅是藏着独特的自然特征，而且它悄悄影响着周边的一些国家的贸易、能源甚至生活。严格来说的话，里海不是海，而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咸水湖。
0: 哦，
1: 对，
0: 这是一个湖，
1: 对，它是咸水湖、哦、
0: 它叫海但其实是湖，
1: 对对、
0: 嗯、
1: 啊，就跟这个云南洱海是一样嘛，
0: 哦，
1: 对吧，
0: 洱海不是海，
1: 对，
0: 嗯，
1: 是吧，啊，它就是洱海。还有什么呢？
0: 嗯，
1: 还有就是说到了盐湖，
0: 是
1: 啊，还有一个大盐湖。
0: 哎，我知道了，它肯定是海。
1: 不是，它是盐湖。
0: 你里海不是海是湖，大盐湖不是湖，
1: 不一样，
0: 是海。
1: 你跟什么呢？跟这个，比如说青海湖，
0: 啊，
1: 它就不是海啊。
0: 是是是。
1: 它的什么呢？它的这个盐度非常高。
0: 哦。
1: 甚至是说，我有一年去到青海的时候，
0: 嗯，
1: 去到了这个景区，就脚踩在盐湖上，
0: 哦，
1: 那种感觉是非常微妙的。
0: 脚踩在盐湖上，
1: 它可以踩上，它可以踩上吗？
0: 为什么结晶了？
1: 对呀、啊，它就
0: 结
1: 晶
0: 了，
1: 已经结晶了，
0: 哦，
1: 就是非常厚，就是盐湖基本上你看到的全是盐、
0: 哦、
1: 啊。然后呢，在北纬四十度啊，还有这个北美洲啊最大的啊最著名的一个大盐湖，
0: 是
1: 啊，它也是呢更新了一个新式古湖残留的一个现代表面的一个卤水湖，
0: 嗯，
1: 含盐量是海水的3倍，
0: 哎呦喂、哎，
1: 蛋白质非常非常丰富啊，
0: 太齁了
1: 啊，哎呀，怎么还来一勺？哎呀，
0: 哎呀，你看看是不是？你都站湖上，
1: 你是拿馒头去的吧？
0: 这万一要掉下去的话，你不就能够尝一口吗？
1: 哎呀，真
0: 是，
1: 哎呀，我天哪！
0: 哎，最重要，
1: 住口吧！
0: 他也犯金字儿，你看，
1: 对，
0: 说是什么？新的淘金地，
1: 哎，淘金地，
0: 哎呦，
1: 是不是、啊？
0: 真是、啊，
1: 哎，另外呢，还有一个地方啊、
0: 嗯，
1: 我们在半点前再来说一说，
0: 再说一个，
1: 就是喀什。
0: 哦，喀什，
1: 啊、喀什大家都非常的了解啊，它其实也在北纬四十度啊，是从喀什这个北纬四十度线呢，其实它是从喀什进入到中国的，
0: 嗯。

0: 这里呢保留着世界规模最大的一个土建筑群，每一捧黄土其实都透露着一个西域的风情。所以你看，去到南疆的话，你一定要去看一看喀什古城嘛。喀什古城的这个是有几分人工的雕塑，这个雕塑，而且呢，更加的是什么浑然一体。走进其中呢，满眼都是黄色，你看，我们又提到了这个颜色。
1: 你看看金色，就是黄和金嘛，
0: 黄和金，
1: 对不对？
0: 对吧？
1: 对，黄色带金色带都行。这又出来了。
0: 另外呢，你看，既是蓝天形成和它和蓝天是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
1: 美呀，
0: 又和周边的这个山十分的和谐。
1: 嗯，
0: 所以呢，去到南疆的话，一定要去喀什啊。喀什呢，位于的是塔里木盆地的边缘，气候干燥。那么自古以来呢，它的这个建筑材料啊，多是
1: 土坯。
0: 对，都是土坯，就
1: 是
0: 当地取材，
1: 哎，
0: 所以呢，你会看到说它这个颜色啊，泛黄，
1: 对，
0: 就它的古城，这个古不是土城，是古城啊，
1: 古城，
0: 这个古城啊，就是这种土黄色，
1: 就是金灿灿一片，
0: 就是咱们说的就是毛坯房，就这种
1: 感
0: 觉，但是它特别富有历史感啊，还有几个城市，你看我们顺着这个北纬四十度呢，已经进入到咱们国内了啊，一会儿再跟大家来继续说一说啊。
1: 好的，
0: 也希望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有任何关于旅游方面的咨询都可以啊，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来互动内容，发送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稍后呢我们会更新啊回谈的内容，会告诉大家具体的团期的时间和目前剩余的名额啊。另外，如果要是想在暑期，比如说七月、八月，想要了解呢七八月份，甚至是八月之后的一些城市行程的话，大家都可以先添加我们的咨询微信，然后我们会给大家做详细的解答啊。

0: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情况呢，大部分来讲还算是比较平稳。像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目前呢在出市区的方向，整体已经开始往晚高峰来过渡。各位如果选择的话呢，稍微注意一下，这里可能会稍拥堵一点点。另外在华香桥的部分，目前迎客路、包括华北路、香洲路交汇的十字路口，也是有了不同程度车辆等候的现象。行经的时候注意驾驶安全。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是多云转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5到19度。

0: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
1: 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2: 旅行线路已就位，
3: 西藏的圣洁，江南的温婉，云南的浪漫，扬州的诗意，港澳的繁华，四川的多彩，新疆的辽阔，更有老挝、泰国、韩国等多条出境线路等你打卡。春暖花开，欢喜启程，陪你一起看山、看海、看世界。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解锁你的春日旅程。
4: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
5: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凌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好了，那继续来说啊，刚刚说到了北纬四十度，还有一个城市
5: 转到国内了啊，
4: 就是敦煌。
5: 哎呦，
4: 哎，敦煌呢是河西走廊西端的一个重镇，而且呢它南靠的是祁连山，北面呢是北塞山，西接的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5: 是
4: 啊，东连的是三危山，而且呢，北纬四十度线呢，在这里是进入到了河西走廊了。
5: 哦，
4: 你看这个北纬四十度其实还很关键的啊。
5: 那当然了。
4: 那么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呢，有北、中、南三条路。那么这三条路呢，是以敦煌为起点。
5: 哦，三条路都以敦煌为起点。
4: 那么进而呢，是到达的是中亚、欧洲啊。那东来西去的商人呢，都是要在敦煌来进行这个停留的，
5: 太重要了。
4: 对，它也是一个国际商贸城市的地标啊。
5: 是的，枢纽。
4: 对，
5: 哎，
4: 其实啊，还有一个啊，就是北京。那
5: 北
4: 京的纬度
5: 啊，
4: 大概是东经115.7度到117.4度，那么北纬呢是39.4到41.6，
5: 哦，跨40。
4: 那么你看北纬四十度都会穿过哪儿呢？
5: 哪儿呢？
4: 是国家植物园，
5: 这么准确？
4: 颐和园，
5: 哦，
4: 北京大学，鸟巢和望京等地。
5: 哎呀，真挺重要的这些地儿啊。
4: 还有什么？还有呢，就是北京呢国家这个植物园是北纬四十度的地理标识，
5: 哦，就正好，
4: 它正好就在北纬
5: 四十
4: 度
5: 那个位置。
4: 对，
5: 你看看，哎，
4: 包括呢东经116度，北纬四十度也是中国北京的主坐标，啊，它也是呢东亚和澳大利亚、西亚还有中亚和西太平洋三条候鸟迁徙路线的一个交汇点。
5: 哦，这是在这儿交汇。
4: 对，就在这儿交汇了。
5: 哦，
4: 还有一个地方啊是在西班牙，马德里。提到西班牙呢，是否一直有一个错觉，
5: 什么呢？
4: 说呢这是一个充满热量的国家。
5: 为什么这么说？
4: 因为呢它至少呢北纬度呢和广东云南差不多，
5: 确实，
4: 所以夏天呢才会特别的干燥炎热。
5: 哦，有那么点，
4: 冬天也不会特别冷。
5: 嗯，
4: 其实呢西班牙是一个和咱们中国华北地区差不多的纬度。
5: 哦，
4: 因为呢这马德里啊和北京居然都是北纬四十度。
5: 哦，没想到。
4: 哎，所以呢北纬四十度啊，这个在纬线自西，在这个叫伊比利亚半岛，啊，从这个马德里开始一路向东。
5: 哎呦，
4: 包括大西洋啊地中海啊，像一个巨大的这种恒温器。它使得欧洲大部分地区呢是处于一个地中海的一个气候。
5: 哦，
4: 全年的温差比较小，而且冬季的温度呢5到10度，夏季是16到26，超级凉快。
5: 这会不会是一个足球之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纬度呢？
4: 人家什么就是踢不热。
5: 对啊，你看马德里西班牙
4: 是不是？
5: 哎呦，这就是重镇
4: 的，踢球不热，
5: 是不是？
4: 气候好，
5: 太好了。
4: 另外还有一个地方是土耳其。
5: 土耳其。
4: 土耳其呢它呢是属于是跨越了欧亚啊，融合了古今的一个传奇之城。
5: 哦，
4: 啊，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
5: 哦，伊斯坦布尔在这儿。
4: 是的。
5: 哦，
4: 它的纬度呢是北纬41度，东经28.9度。伊斯坦布尔呢是世界上唯一一座跨越亚欧啊两洲的一个大城市。另外还有呢美国的费城。
5: 哦，美国的费城，
4: 美国费城也在这个北纬四十度上。
5: 哦，
4: 啊，包括呢费城市的这个市政厅大楼，哎， 那么也是呢与这个市政厅呢是遥遥相望的。
5: 嗯
4: 啊，它也是费城著名的一个地标。
5: 哦
4: 啊，还有什么呢？
5: 还有，
4: 哎，还有就是啊，这个它这个园内啊，
5: 嗯，
4: 也是呢坐落着象征着美国起点的啊这么一些这个
5: 建筑、
4: 小建筑、小装置啊。
5: 对、
4: 哦、啊，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呢，其实不妨也可以跟着纬度，咱们去感受一下这几个城市和国家。
5: 哎呦，这个角度啊，可太新颖了！
4: 哎，
5: 今天太眼界了啊！
4: 就是、昨天我看到的这个标题的时候啊，
5: 嗯、
4: 它只是说什么北纬三十度，
5: 四十度，
4: 对、嗯，北纬提到四十度的时候。那这个很多人可能就不是特别了解了。
5: 哎呀、
4: 啊、
5: 那下一次咱们有机会再找找。
4: 再找找。
5: 三十九度。
4: 啊，北纬三十九度。
5: 对，
4: 不用找啊。
5: 就是、首先咱们就先
4: 家门口啊。
5: 咱们家门口
4: 的。咱家门口就是、啊。
5: 但咱家门口这一圈绕全球这一圈
4: 嗯、
5: 哎、到底都是什么呢？
4: 那这么的。
5: 挺好奇。
4: 下周我走一圈。
5: 啊，你哎呦喂、
4: 啊、
5: 真的。
4: 那你看啊，
5: 嗯、
4: 分别是什么呢？
5: 是
4: 这个。东北路、中山公园、
5: 哎啊、
4: 长江路，
5: 都没走出
4: 鞍山路
5: 三十九，是不是这意思？
4: 我都没走出沙口，
5: 你看看，哎，哎呦，这透着一巧，哎，
4: 真是啊，
5: 确实是大开眼界。
4: 对，其实你看啊，有很多人他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你会一定要去听讲解，
5: 嗯
4: 啊，这个是最近几年我的一个习惯，
5: 嗯，
4: 无论是领着孩子还是和我爱人，我们两个人单独出去旅行的时候，
5: 哦，
4: 一定要去。到这个景区先问说有讲解吗？
5: 是。
4: 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国内的景点呢，它配备的是什么呢？这种电子的，
5: 嗯，
4: 甚至是戴个耳机，你可以选择。博物馆也是一样的。
5: 对。
4: 比如说这个文物是多少多少号，158号，我就选158，就开始听它的讲解。但是呢，人工这种生动的和互动的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5: 哦。
4: 一定要去听。
5: 嗯、
4: 包括你看呢，我无论带队去到新疆也好，西藏也好，还是其他的城市，就是我要听它当地的故事。
5: 哦。
4: 那比如说新疆，小薇他们明天开始启程的新疆，
5: 嗯，
4: 导游一定会跟他讲的新。

0: 江它的一个总面积占全国的国土面积的百分之多少，甚至
1: 哎，
0: 是几分之几？
1: 让你觉得啊，立刻啊，就觉得
0: 哇，一看
1: 非常
0: 我
1: 的
0: 的
1: 心
0: 天，
1: 生向
0: 地
1: 往。
0: 大物博的这种大。
1: 对，
0: 是你想象不到的，
1: 嗯。
0: 哎，所以说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旅游啊。旅游呢是一直持续到年底，我们说的现在合作的这个旅行社啊，会一直服务大家到年底啊。但是我们争取让他多合作几年
1: 就
0: 啊。
1: 我们现在这么说，是让他有危机感。我
0: 对，
1: 跟你说，现在就到年底啊。
0: 你看呢，这
1: 对，
0: 是说到新疆啊，6月11号、6月23号，有朋友也在发微信来咨询。另外呢，如果你要是想去感受一下异国风情的话，在6月19号，因为6月8号呢，这个团期啊临近的有点太近了啊，所以呢，我们现在约
1: 主
0: 定
1: 推
0: 的
1: 六月
0: 是
1: 十九，
0: 6月19号的尼泊尔的团期，
1: 是的。
0: 然后我们是8天7晚，但是这8天呢很有意思，我们的第一天晚上和第七天的晚上都是住在昆明，然后呢第二天启程，我们下午的航班直接飞到尼泊尔。
1: 就相当于咱们去两个地方，
0: 对，一
1: 啊，
0: 个昆明，一
1: 是，
0: 个尼泊尔的加德满都，
1: 没错。
0: 然后呢，可以去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其实，在4月底的时候，领着很多我们的一些听友，3月底、4月底去到老挝的时候，他们就很喜欢，就是没有想到说，哎呦，老挝那个地方还有那么多好吃的，然后啤酒也不错，咖啡也不错。那其实尼泊尔也是一样的啊。那么去了之后呢，我们也是一日三餐全都包含。一价全含啊，我们定的价格呢是四飞的机票，再加上呢，加德满都的酒店，然后呢还有就是三餐，我们的团费总价格是5999，
1: 性价比很
0: 但是
1: 高，
0: 这个不是最终价格啊，现在报名的话，最终我们还会给大家来有一个折扣嘛。
1: 最重要，行程当中有很多小惊喜，
0: 是，
1: 是的
0: 没
1: 啊，
0: 错，
1: 有很多都是我们交通广播的诚意，
0: 是
1: 你都能
0: 啊。
1: 够感受得到，
0: 哎，对，
1: 哎，
0: 所以呢，这一次啊，我们可能在7月份的时候呢，还会又开始变换线路了啊。这边的话，我也会
1: 正
0: 和，
1: 在设计，
0: 对，我们的这个合作旅行社，我们在协商，
1: 哎。
0: 看看是不是拿出一条，比如说像这个青海啊，像敦煌啊，
1: 哎
0: 像这
1: 呦，
0: 种西北的沿线，大家如果喜欢的话，我们在暑期的时候也推一推，
1: 太好了，
0: 对吧？大家
1: 是不
0: 感
1: 是？
0: 兴趣也可以去感受一
1: 什么
0: 下啊。
1: 长隆啊，是不是？
0: 哎，长
1: 哎，
0: 隆是广州嘛，
1: 啊，
0: 对
1: 广
0: 吧？
1: 州的，
0: 广州的长隆啊，
1: 嗯，
0: 包括什么贵州啊，
1: 对，
0: 包括重庆三峡呀，这
1: 都
0: 边
1: 有可能。
0: 都是在计划当中。但是我们最终还是要看机票的价格，因为也不能太高。说在暑期的时候，你去趟重庆，你花7000-8000，我天哪，一家三口出去花好几万，
1: 那是。
0: 这有点犯不上。我们也是看看最终的价格合不合得上。
1: 就是想尽办法给大家提供品质最好、性价比最好的
0: 没
1: 行
0: 错。
1: 程，这才是我们的目标啊！
0: 哎，
1: 有兴趣的现在就发"旅游"两个字，这个是什么呢？Jordan 是不是啊？Jonah 好
0: 哎，
1: 像
0: 他
1: 是
0: 这个是想要
1: 发了旅
0: 寻
1: 游，
0: 求的是其他的，不是，他是其他的
1: 是
0: 这
1: 这个
0: 个
1: 是下面这个
0: 啊，对，他已
1: 啊，
0: 经添加了，
1: 是
0: 他已
1: 吧啊？
0: 经添
1: 加
0: 加，
1: 了一下，看
0: 对，
1: 了
0: 一
1: 说
0: 会
1: 到
0: 儿
1: 了，
0: 啊，一会儿呢
1: 二维
0: 就
1: 码，
0: 告诉大家啊，现
1: 对。
0: 在呢，你要输入旅游的话呢，你是可以看到新疆的团期和这个两个团期，包括尼泊尔的团期，现在目前的一个招募情况，我们都有所更新，
1: 是，
0: 实时为大家更新啊。
1: 对，好的。
0: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
1: 哎
0: 那么稍
1: 呦，
0: 后呢，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和各位分享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2: 世上没有丑女人，只有不善于装扮的女人。轻松变美时间，
3: 美丽大过天。
0: 好的，各位，欢迎来到《美丽大过天》。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的是深耕形体管理10多年的资深的专家于洋老师。那么今天呢，再次的把于洋老师请到我们节目当中啊，还是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关于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形体变得越来越好啊。于洋老师，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呢，我一直啊发现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很多人真正的瘦下来之后呢，不是体重的变轻，而是整个五官它变立体了，面部的轮廓更加清晰了，气质直接就提升了一大块。
4: 确实哈，就是有一个双重的收获。在我从业这么多年哈，也是亲眼见证了无数的人，就他也是因为减肥实现了颜值和气质，确实是双重的逆袭。那像我之前就是接待过一位男士，他刚来咨询的时候呢，就体重也是190多斤哈，就是脸上肉多嘛，所以整张脸就圆润浮肿，也是五官显得比较小哈，脸和脖子都连成一片了。当时呢，我就跟他说，其实你底子不差，就是因为胖，你只 要是把体重降下来了，整个人的气质啊、颜值啊，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后来他确实整整瘦。

0: 来了40斤，那整个人的变化就是非常的惊艳的那种哈，就是肉脸直接就变成瓜子脸了，然后五官也更加的立体，哪怕他原生是那种小单眼皮哈，但是呢他整个人的这个气质哈，反而有一种很时尚的那种韩国小哥哥的感觉。那对他来说就是减肥的收获就是颜值和气质上的，还有就是让自己更加自信了哈。那其实也是不管男士还是说女士，那真正你高级的一个美感肯定不是单看五官，而是我们整体的一个体态啊，体型的一个线条啊，精致度啊，综合的一个呈现。像男士的话，那你的体态挺拔，没有大肚子啊，体型匀称，那你就会看起来比同龄人显年轻。那女士的话，就你线条很紧致且有曲线，哪怕你穿一件简单的衣服就能穿出那种高级感和女性的魅力。所以我常说哈，你想要变得精致，想要变得年轻，想提升个人的一个气场，那么身材管理永远是第一步的，就减肥是性价比最高然后见效最直观的投资自己的一个方式啊。
1: 哎，特别认同啊，因为呢身材真的是一个人一生的一个加分项。我发现很多人呢在减肥成功之后，尤其是减脂成功之后啊，不光是外形脱胎换骨，整个人的心态、生活的状态，包括事业机遇都会跟着一路向好。
0: 确实是这样。那现在我看很多人手机里全是那种网红的减肥食谱啊，居家的跟练的一些教程，但大多数呢可能都是咱们三分钟热度哈，就放在这个收藏夹里吃灰去了。更关键的就是这些方法其实它只是做一些表面的功夫，治标不治本，所以你看到的收效甚微哈，而且它根本就减不到你深层的一些顽固的脂肪，而且一停马上就快速反弹。那真正的专业长久有效的一个减肥逻辑，一定是找准我们肥胖的根源，去调理易胖的体质。那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在大连深耕了16年，就靠口碑靠效果取胜的一个专利的瘦身项目，5点瘦身，安全专业不反弹，就真正做到的是让你轻松的来躺瘦，健康的减脂。那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在好奇5点瘦身到底是哪5点呢？那其实它就是精准的去对应我们现代人发胖的5大核心根源：体质辩证、代谢激活、内脏脂肪管理、湿寒的调理和靶向塑形。就是它不是刻意的去追求让你快速的去掉一个秤啊，掉水分呢，而是它去从根源入手，把导致你长胖的、产生水肿的一些代谢低以及易反弹的一些核心的根源问题去逐一解决，这样子才能标本兼顾。那你瘦下来不仅仅是你体重达标了体态紧致了，气色变好了，你的体质也会更加好也正是因为它的技术专业哈，包括效果真实、安全性的保证，所以5点瘦身呢它更是受邀登上了我们央视的影响力对话这个栏目的专访。那能够获得央视权威的一个背书啊，在大连同力的这个瘦身项目里面也是独一份儿。大家选择瘦身项目，其实品牌的实力啊、专业的资质啊、安全保证啊，永远都是放在第一位的。这也正是5点瘦身能够让大家放心选择的一个底气。那今天呢哈，我们只针对交通广播的一些听众朋友们给一个优惠活动，原价呢它298元一次5点瘦身，那节目的专属团购价格198元就能做4次，就相当于一个日常的下午茶的一个开销吧，就是就能够让大家体验到4次专业级别的一个瘦身项目。而且大部分人哈，在你做2到4次内，你就肉眼可见的自己体重啊以及维度的变化，比如说腰围明显收紧了，那肚子肉眼可见的能够变小3到5公分啊，那你的体重呢也会轻松的下降2到8斤。那现在报名通道已经打开了，只有10分钟的报名时间，想改变身材、想变美变年轻、想告别臃肿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啊。报名电话84618813 84618813，如果打电话占线您可以赶紧加个微信啊，搜索字母 M 加上84618813 M 84618813，打电话或者加微信来锁定团购名额。
1: 另外呢，有央视的一个权威认可，有专利的设计背书，而且呢是有多年的一个口碑沉淀啊，这种专业的含金量呢是无可挑剔的。五点瘦身的原价是298元一次，今天节目的一个专属福利呢198元，可以体验整整4次啊，4次之内呢，体重、腰围、体态都能够看到实实在在的变化。而且呢，只要是咱们电台节目报名的听众，

0: 就身心很疲惫，也比较缺乏自信的那种。那他也是在减肥上走了不少的弯路哈，就是有五六年的时间一直在减肥反弹再减肥里面去循环内耗，就包括像一些代餐节食生酮减肥晚上不吃饭，就各种网红的一些方法他也全试了个遍。那不仅仅他没有真正的说瘦下来到自己的理想体重哈，他还把自己的一些身体的代谢啊内分泌啊给打乱了，所以后来就月经不调脱发，所以让他整个人显得比较憔悴。来做五点瘦身呢，我们不会就是盲目的去帮他减，而是从根源上调体质，激活代谢，清理内脏脂肪，排湿塑形，就循序渐进的让他从140多斤瘦到了105斤，足足就是瘦了有30多斤哈、啊。他瘦下来不是那种干瘪的松弛的那种松垮的那种瘦哈、啊，而是就是线条很紧致，凹凸有致，该瘦的地方瘦，该有曲线的地方有曲线，该饱满的地方照样很饱满。那这样的身材才是紧致且耐看的，让气质很显贵的。那现在呢，他的这个事业上也是一路稳步上升。他也跟我分享说，其实自己的工作能力一直都不差，只是过去呢也是因为自己比较胖就而自卑，然后自己状态不太好，所以错失了很多的机会。那真的是这样哈、啊，就不管是事业上发展、人际交往，还是说你的生活状态，那外在的身材永远是最好的一个敲门砖，就机遇永远是留给愿意投资自己、愿意改变自己的人。
1: 嗯，没错啊，这个肥胖呢改变的不仅仅是外表外形，更是呢人生态度和未来机遇。现在拨打电话198元能够做4次五点瘦身，报名电话呢是84618813 84618813，也可以添加微信 m84618813 直接啊锁定名额。于老师呢，很多的听众想问啊，说去门店体验提前需要预约吗？会不会一到店啊就会被开始被推销什么的？
0: 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哈，因为通过咱们节目报名才可以享受198四次一个专属福利，而且全程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没有强制推销。就我们希望是用专业的一个技术哈，然后真正的帮大家去解决肥胖的困扰啊。但是做五点瘦身一定是要提前约好时间啊，因为顾客确实是比较多，这样我们帮你把时间留出来，你来了就不需要等。而且我们首先呢也是会送大家一次免费的体质测评，一对一的去精准的帮你去判断你是属于代谢偏低型的一个肥胖，还是说湿寒堆积型的，还是你的内脏脂肪超标型的肥胖，就先找到你发胖的根源，再去定制专属于你的一个瘦身方案，不去盲目的减。像女士吧，比如说一些产后虚胖啊，或者到了中年发福的，或者是腰腹部有顽固的一些赘肉啊，男士的话呢，像啤酒肚啊，有一些亚健康的状态，比如血脂、血压、尿酸高，都非常适合五点瘦身。而且我们不打针、不吃药、不节食、不运动，就全程你像做 SPA 一样轻松躺瘦，而且瘦得紧致、健康显年轻。198四次，我们今天还送专业的体质测评，想要改变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啊，84618813 84618813，微信 m84618813 m84618813。
1: 嗯，好的，感谢于洋老师。

0: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2: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1: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

0: 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1: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0: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代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1: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0: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
2: 一路护航。
3: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4: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汽车驾照、无人机执照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5: 路况报道。
6: 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呢，在出市区的方向江路较高架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的，西南路的沿线目前的南行是在富民路，北行是在西山街，车辆集中度还是很高，走起来是有压力的。另外香洲路的沿线进入华北路，包括华北路以华江桥为界的双向以及迎客路进入迎客广场交汇华北路，这一段车辆的行驶速度也不算理想。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车辆的集中度是有增加趋势的，再过半小时整体的市区就会进入到一个晚高峰车辆密度比较高的行车状态，请各位做好出行的计划以及提前量的准备。高速公路和市内金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7: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8: 2R 影科近视摘镜全新升级，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5月23日，新技术震撼发布，现场享大额补贴，还能和宇树机器人零距离互动。摘镜看未来，2R超给力，400-077-5677。
9: 马塞尔·布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6级转东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5级，大连气温15-19度。
1: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12: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12: 1008畅快晚高峰。

0: 每天晚上5点到7点准时陪伴您的畅快晚高峰，我是阿豆。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小林。此刻让我们保持好心情，锁定100.8，让我们陪你一路畅聊到家。
0: 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也可以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随时和我们互动起来。可以通过公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此刻的心情，同时呢，报来路面上的最新消息。
0: 相信大家今天最最关注的应该就是油价了。
1: 没错，虽然说昨天呢，这个油价是报昨天啊，国际油价是暴跌超过5%，但是咱们国内油价呢，已经统计到了最后工作日了。油价呢，将在今天晚间的12点呢。24点执行今年的第8次调整，我们来看看最新的消息。
0: 5月八号，国内成品油价调整以来啊，国内国际市场的原油价格震荡上行之后啊，有所回落。本次调价的前十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是高于上次调价的前十个工作日的平均价格啊。第十个工作日，国内的原油变化率是1.7%。
1: 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的情况呢，从5月21号的20-40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的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调价日期是5月21号的24点。今天晚间呢，油价就会进行上调了。所以说，如果说您需要加油、有加油的需求的话，那么在24点之前抓紧啊，把这个油价赶紧给加上啊。
0: 我估计今天是不是机关加油站又该堵了？
1: 你可别说啊。大地说对了，现在滨海路不限号吗？咋没看到公告呢？公告早就有，那滨海路的限号从今年的5月1号起呢就开始正式的实行。那么这个限号公告在哪里呢？其实是从去年的2025年的整个咱们主城区的一个调整公告里面，一个大的通告里面包含了关于旅游季节、针对滨海路等等一些路段的一个限行通告。那这个通告去年呢是到4月25号截止，所以在今年的4月25号之前，4月中旬咱们的交管部门呢又推出了一个延续的公告，就是去年的公告继续延续到今年的12月31号，那就意味着整体大公告的延续，意味着公告里面的滨海路限号也一直保持。所以从今年的5月1号起到11黄金周的最后一天，滨海路的西段依然会维持单双号限行的规定啊。
0: 嗯，这位主持人，
1: 这
0: 业务水平，
1: 怎么的？
0: 这是我听过解释的最最清楚的一版。
1: 哎呀，
0: 不愧是我林呐、
1: 啊！谢谢我豆啊、谢谢我豆。
0: 这回明白了啊，
1: 明白了。
0: 从5月1号开始、一直延续到
1: 10月1号的11、7、7的最后一天，黄金周，针对滨海路的这个啊。
0: 哎，
1: 那其实呢，包括在这个公告里面呢，还有针对旅游季节的其他路段，比如说有一些区域，这个比如说东关街。啊，这样的旅游区域在旅游季节，它一定会有一些可能排队，包括港东五街，所以这个公告里面呢也有一些相关的详细的解释。那这个呢没有特殊标明会有哪些限行的方案，但是在旅游季节，如果这些旅游景区之内会发生了，比如车辆增多呀，可能无法通行啊，可能会有一些临时的调流啊，所以这个等大家行经到那个路段，到那个时候了，您可能就会知道了。
0: 看到小五人提到了一个情况啊，莲花山隧道出市方向有一个送外卖的骑车在逆行。
1: 这太危险了。
0: 是啊，
1: 小雪同学说想买迎风至，周四复温柔，知足常乐，万事圆满啊！两位晚上好，过来打卡来了啊！
0: 哎，非常喜欢。
1: 是今天呢是小满的节气，我特别喜欢24节气中小满。就是咱们人生就是小满即可。
0: 哎，
1: 知足是不是、啊？
0: 是
1: 常乐。
0: 不能溢出来啊，
1: 也别太多。
0: 大海泉水说小豆雪糕晚上好。
1: 为什么是小豆雪糕呢？
0: 你不是小林吗？
1: 啊，
0: 我不是阿豆吗？
1: 啊，是这个意思啊，在这儿呢。
0: 小豆雪糕
1: 啊，接收到了，接收到了，
0: 感谢感谢啊。
1: 另外还有两条施工封闭的这个消息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来关注一下，因为大连市甘井的区排水设施的升级改造工程需要，原定于2026年4月16号的0点至5月20号的24点，对樱花街、汇丰街至甘南路采取全幅封闭的交通管理措施，因为施工原因呢，需要延期到2026年的5月31号，继续采取全幅封闭交通管理措施。那么途经的车辆呢，请按照现场的道路交通标志和工作人员指示通行。
1: 另外一条呢，施工的消息呢，是来自金浦新区啊，港兴大街大窑湾6号桥的封闭施工调流的一个通告。那么这个桥呢，是要6号桥呢需要加固改造，所以呢，根据咱们道交法的规定，是从5月25号的0时起。到6月10号的24点，港兴大街大窑湾6号桥进港道路进行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呢，进港的车辆您可以按照现场的标志指示，由港兴大街、金港路、港。

0: 路来进行绕行进港，所以呢提醒各位，以上两个路段咱们多多注意一下啊。
1: 好，也看了到洞洞和莫西啊还有卓儿的到来啊，欢迎大家。
0: 嗯，是的。好嘞，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再来说说最近豆包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儿，就发生在江苏镇江啊。
1: 哎，
0: 就有一家饭店在平台上有一个差评，就被网友给截图了啊，就本来差评，但大家乐得都不得了哈、啊、看看咋回事儿。
1: 写下这个差评的用户表示啊，说他是通过正规渠道预约了5月3号18点30分的两人餐。预约信息明确，渠道反馈预约成功，但是这个用户称呢，说到店之后啊，多次拨打门店电话都没有接通啊。按照预约信息，到店之后被店员告知，你找豆包预约，那你找豆包啊。哎，写下这条差评的这个用户还表示，店员态度真是傲慢无礼啊。
0: 哎，这个用户还附上了一张和豆包 AI 的聊天截图啊，截图就显示豆包回复了，那你直接去某某店就行，妥妥的淮扬本土口味，记得到店报18点30两位豆包预留的位子，好好享受美食，用餐愉快。然后用户回复说好、
1: 嗯、呵，哎，不少网友的这个在这个差评下面提出质疑，评论的发布者啊则回应说，豆包只是沟通里代称而已，我给差评那是因为门店的服务员的态度让我不得劲儿啊、
0: 嗯、
1: 既不尊重顾客也无视预约的规则。
0: 对，但是商家人家在评论里是这么说的，说经过核实，您提到的豆包呢是 AI 的对话工具，它的模拟输出预约功能，预约成功并非指向或同步到我们店系统的有效预订信息，而且五一期间的客流量老大了，未能按 AI 回复的状态实现一对一的对接，那我们就深表歉意了。
1: 哎，5月19号呢，记者也是联系到这个门店工作人员，表示说门店不支持使用豆包进行订座啊。对此呢，豆包官方客服回应啊，平台暂不支持通过这个应用进行实际的餐厅预约，而且因为对话属于是用户隐私，无法代为向第三方传递信息。部分用户呢，因为电话预约困难或者存在社交焦虑，转而依赖 AI 完成全流程的服务，误将模拟信息视为有效的凭证了。
0: 对，所以这件事引起很多网友的调侃哈，有网友就说是 AI 最大的问题并非是答错问题，而是盲目自认全能、
1: 嗯、
0: 还有网友戏称建议豆包啊新增一个叫精神支持预约功能，
1: 嗯，
0: 只做推荐不实际操作。
1: 实际上呢，这类的翻车事件啊也直指当下的主流 AI 大模型普遍存在的一个 AI 幻觉的问题啊。啥意思呢，就是 AI 常常会出现一本正经的啊造一些不实的信息的情况、
0: 哎、对对对
1: 啊，这一类问题并不是 AI 刻意造假，而是统计类语言模型与生俱来的一个技术短板。
0: 嗯，
1: 大语言模型依靠海量的文本数据啊进行训练而成，依靠上下文的逻辑预测生成文字，这个核心追求的语句啊通顺连贯就行了，并不具备自主辨别这个事实真伪的能力。
0: 嗯，
1: 就像之前好像搜一个民国时期的一个人，
0: 嗯，
1: 然后呢那个豆包把范伟那个照片给拿出来了啊，
0: 就是一本正经的，
1: 哎，
0: 跟你讨论这件事情。
1: 哥告诉你，这就是啊，
0: 这模型所有的知识其实来自于什么训练的素材，一旦你的数据源啊存在错误的内容、片面的观点或者是不实的信息， AI 呢就会将这类内容整理成看似严谨准确的答案对外输出，最终会出现看似真实合理但是完全脱离现实的虚假结果。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也是 AI 幻觉难以彻底根治的原因。
1: 其实啊我跟你讲啊，这个人这个事儿啊很少人知道啊，之前豆包、嗯短暂的出过一部分的豆包手机，
0: 嗯，
1: 然后这个手机就具备像类似于像龙虾的功能，
0: 嗯，
1: 就是你告诉他一个指令，他真的会实际的给你执行。你说，比如说给我，在网上对比的情况下选一个价格比较低的一个围巾，
0: 嗯，
1: 啊，要蓝色的什么什么的，他咔就给你下单了，
0: 哦，
1: 啊，真的有这个。但是呢，据说这个用户隐私的安全不太保证。
0: 其实像刚才说的，嗯，相当于他向第三方转移你们的隐私对话了
1: 啊。是的，
0: 对吧？
1: 嗯，
0: 那像你这种科技达人，你不走在最前面，你没拥有一个豆包手机吗？
1: 我没有啊。
0: 那我让我挺意外的，
1: 我手机里都有豆包啊。
0: 你说的挺对的啊。
1: 嗯，
0: 啊，所谓的说滨海路不是节假日单双号吗？确实是节假日啊。啊，这整个这个期间，从五一的第一天一直到十月这个十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在这个期间之内的法定节假日啊和这个调休日，它是单双号的限行的。
1: 木染离心提到，玉农街利民小学门口啊，有辆私家车发生了独立事故，现在停在右侧的车道上啊，造成了双向通行的车辆拥堵，请途经的车辆注意避让。啊，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好嘞，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小卖部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份惊喜好礼啊，带来的是
1: 前男友面膜。
0: 对，你这停的有点吓人呢。
1: 哎，
0: 啊，带来的是水光透亮的好皮肤啊。昨天刚520，今天就来前男友了。
1: 嗯，哎，
0: 自带磨皮的滤镜啊，素颜都能打，约会急救神器 SK2 的前男友面膜。
1: 这么多年过去了，
0: 哎，
1: 不管是美妆圈出多少。

0: 多款新面膜，这 SK 2的面膜始终是急救面膜的天花板，所以说呢趁活动啊一定要囤货啊，囤一波，堪称是神仙水的加强版，把 SK 2的这个核心的酵母精华呀高倍浓缩在一片面膜当中啊，能够深入肌肤的基底来调整你的肌肤状态，敷上15分钟就像是在美容院做了一次焕肤SPA啊，急救效果是快准狠啊。
1: 嗯，睡前敷上一片，第二天这脸小脸蛋啊马上就亮一个度，而且摸起来软乎乎的，水润润的，毛孔都细腻了不少，妥妥的一夜回春呐、啊！这个每片呢有满满30毫升的高浓度的酵母精粹，相当于一整瓶神仙水的营养，深层补水去黄提亮。平时舍不得买的姐妹呢，今天一定不要错过了啊！
0: 这款洁男友面膜在某宝的官方旗舰店啊，一盒要1130块钱，但是今天的520大牌美妆宠粉福利直降到底啊！同样是一盒10片的，拍一发二，到手价只要520元。
1: 嗯。这下说实话仅限咱520活动期间了，也就是到22号的零点啊，之后就恢复原价了，足足20片带回家，相当于就是3折了。心动的朋友呢抓紧时间啊，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字面膜啊，您就可以直接来拼手速啦。
0: 嗯，来吧，面膜两个字刷起来吧。
1: 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啊，就到22号的零点，所以说如果您最近有面膜的需求，护肤的需求，抓紧囤上就可以了。
0: 嗯，
1: 好嘞，我们来看看小东啊发来的，说这个哪儿机关加油站，说咋的，这都堵的都不行了，排队都排大马路上了。
0: 小东还说这怎么的，就这油好吗？这是据说是省点钱啊，
1: 他那可能就是便宜，
0: 而且呢、就是好像每一次他都会延后2天涨价、
1: 啊、那今年不一定啊、
0: 嗯、
1: 那今年不一定啊，
0: 咱不敢打这保票啊。
1: 对对，关于油价这个事儿，大家还是各个加油站它可能的这个优惠力度和政策都不一样，但油其实都差不多，都是那些东西，
0: 是的、
1: 啊、就便宜一点啊、
0: 哎、
1: 好了，先来继续来说说咱们交通广播的爱心送好，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好晴暖送好路致敬20年的坚守。
0: 今年呢是我们第20届爱心送好了，今年有很多的升级点啊，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车贴的形式革新，推出了一套车贴共3张，其中呢一张是我们交通广播与大连英博足球队的联名车贴。
1: 哎呀，这是最近很多朋友特别喜欢，说天哪，竟然跟
0: 哎呀
1: 英博联名推车贴了、
0: 啊、好期待啊。
1: 是的，而且我们的这个联名车贴呢有5款，这5款呢分别对应不同的高考助力的口号，而且我们的车贴设计当中也融入大连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福我们的考生马到成功。这个我们一共是一套呢是3张、
0: 嗯、
1: 所以呢这个车贴呢相当于是其中的一张，您是可以贴在后风挡玻璃上的。
0: 今年还特别设计了贴在左右车门的新款爱心这个送考的车贴啊，可以与系在后视镜上的金丝带形成一个同框的一个效果，寓意是20年的爱与坚持，也让送考的车辆更具辨识度和纪念意义。
1: 嗯，那现在我们的车贴丝带的领取地点和具体的派发时间呢大家可以通过后续我们的节目和我们的官方渠道公号呢来随时的关注，我们会进行统一发布的，发布的时间大概就在下周、
0: 嗯、
1: 怎么来领取，在哪儿领取，所以广大车主呢密切关注我们的交通网后续的节目就可以了。那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两天啊听到了我们的活动宣传，很多热心的车友都发来了信息，并且呢引起了大家无数的回忆哈、
0: 嗯、
1: 因为你想20年了，我们送了多少的孩子，又有多少的爱心司机和爱心企业热情的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来啊。所以说呢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晚上节目有位听友就发来信息，要寻找2008年这个18年前送他去高考的那位司机郭大哥。
0: 嗯，
1: 今天早间我相信有朋友听节目可能听到了，说这郭大哥找着了。
0: 哦，找着了，
1: 找着可激动了、
0: 哎、
1: 郭大哥自己也非常激动，非常的意外。那这个整个事件的回顾呢，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温暖而又感动的回忆啊。
2: 您好，这是您的金丝带。
3: 2026大连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送考再次启程，20年改变的是城市的模样，不变的是那份握在方向盘上的承诺。
4: 在第20届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的宣传中，有一位听友的信息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他说自己2008年参加高考，有幸在当年被一位姓郭的哥哥爱心送考，可是年代久远，双方失去了联系方式，希望能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他。听众李女士说，当年那个紧张青涩的女孩要在18年后向他说声谢谢。
5: 当时是我妈妈在听咱们交通广播，咱们有

0: 个爱心送好的活动。考虑到我这个距离考场可能比较远，电话联系了咱们这个电台，就对接到了爱心送考的司机。考试的前一天，司机郭大哥就带着我们去考场先踩点，研究好路线，又约定好了时间，就是很细致的。而第二天考试的时候，他就很早早的就来到了我家楼下等待。当我上车的时候，就看他在车里啃汉堡，我就感觉，哎呀，这个爱心送考司机就是很认真、很负责任。他为了就是给我充足的时间，自己都早餐都来不及吃，而就觉得很感动。考试的两天过程中，他就往返送考，在路上呢也驾驶得非常的平稳，然后给我营造了一种很轻松愉快的氛围，陪伴我度过了两天非常紧张的考试。
1: 李女士在听到交通广播在今年就要举办第20届爱心送考时，心中充满了感动。她没想到这件事儿我们做了20年，于是她想试试，看看能不能找到18年前送她去考场的郭大哥呢。
0: 然后没想到咱们特别幸运，非常快非常给力的就找到了郭大哥，很厉害。我当时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也觉得很意外很惊喜，他就没有想到这么10多年前的一件小事，然后我一直记得很清楚。然后他也没有想到咱们的电台，然后还有就媒体的工作人员这么认真负责任的找到他，然后跟他核对了信息，然后最终确认了是他。我感觉非常的惊喜，也非常的感动。而且他说他自己回去之后还把这个消息也给他妈妈分享了，然后还给他的家人也分享了，他都觉得很感动。但是我跟他说，我说其实这个感动是源于你，是因为你在做一件好事，所以带给大家这份感动。他就还把这个给他那个儿子看了，然后跟他儿子说，说你将来要做好人，多做好事，就是这么一件小事儿，在年复一年的，我们这么多的爱心人士，从交广的号令汇聚在一起，然后有爱心企业，大家一起在努力做着一件事情。可能送考只是两天，但是这两天呢，却是感觉到一种虔诚的联动。其实我后来就每一年在路上，我都会留意看到那些绑着金丝带的车，然后每一次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就是一种传承下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文明的风气。
1: 李女士说，我永远记得2008年的夏天，记得从家到考场的那段路，记得那位啃着汉堡坚守的郭大哥。大连交通广播的爱心送考是整座城市延续20年的温柔，而我有幸成为被这份温柔照亮前行之路的一员。当我们找到郭大哥时，他非常的意外且感慨，他说没想到18年过去，自己当年微小的举动还依然有人记得。
2: 我妈是交通广播忠实听众，我也听，我妈听到有爱心送考的活动的时候，她第一个反应就是报名了。报名之后呢，说儿子，我就想送考。我说别了，我去吧，我就把这个活揽下来了，然后能给人家减轻点负担，其实也没起多大作用。真没想到当时微不足道的一个举动能给一个孩子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我看他写的就是那天微信，昨天让我儿子就是从头到尾反复看了一遍，我感觉到这个儿子也对我这个行为挺骄傲的。没想到微不足道的一点举动，可能给我的家庭，给他的家庭都带来了不一样的感动吧。这个我确实是没想到。
1: 一根金丝带，一座城的接力，不为别的，只为让你奔赴考场的路上不孤单、不慌张。情感送考路，这份绵延18年的感恩，在今天迎来了最美的回响。
3: 丝带飘起的地方，就是离梦想最近的地方。感谢每一个不缺席的你，送考20年，归来仍是少年。
4: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5: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4: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5: 1008畅快晚高峰。

0: 喂，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1: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0: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1: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0: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1: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0: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2: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3: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汽车驾照、无人机执照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4: 火灾爆炸、水管爆裂、居家盗抢，平安家财险全方位护航，免费享家电医协清洗与家庭医生，宠物版更包揽爱宠医疗，三者责任及疫苗驱虫。5月限时半价抢购，详情可登录好车主 APP 搜索大连平安家财险了解。
5: 路况报道。
6: 来关注这个点位的目前的路面情况，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环岛以及向进出口呢，车辆的密集度比较高，民主广场的周边世纪街进入民主广场通过率比较低，长江路进入东关街的桥洞，疏港路西行向路交高架桥沿线目前车多，东快路的出市区方向白云隧道进入向路交高架部分，入市方向苏一湾进入广电中心已经进入晚高峰的状态，东联路入市区方向春柳下桥口有排队缓行的情况，西快路出市方向西南路桥上部分车辆尾端逼近中山路上桥口附近，西南路北行黄河桥，南行富民路，车辆的滞缓情况比较明显。黄河路以黄河桥为界，双向车型压力较大。兰溪文苑去往石门山隧道车辆集中度较高。红林路暖山路口双向，金柳路路口双向，庙岭路口北行方向车辆通过需要两组信号灯以上周期。市内新海湾跨海大桥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感谢您的收听，以上路况是由新鲜编辑小林播报，稍后我们再会。
3: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7: 大连鲜奶喝新乐，新乐乳业提醒您：五一广场，
8: 大连人自己的好奶，一味劲，所以鲜。订奶热线400-811-8333。
9: 奥尔眼科近视摘镜全新升级，开启机器人摘镜普露时代。5月23日，新技术震撼发布，现场享大额补贴，还能和语数机器人零距离互动。摘镜看未来，奥尔超给力，400-077-5677。
10: 与主持人出发去旅游，乐在旅途出品。
11: 6月11日、23日出发去新疆，高考结束就出发。
10: 主持人然峰带队，8天7晚在新疆伊犁赛里木湖帆船游湖，在独库公路感受一日四季。
11: 6月8日和19日还有尼泊尔出境8日游，
10: 骑大象深度体验，丛林越野。
11: 主持人鸿飞带队，端午假期请假5天玩8天。
10: 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78282。
12: 交通气象快报。
13: 交通气象快报。
14: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6级转东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5级。大连气温15-19度。

0: 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铁路出行提示。
2: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文，小文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齐齐哈尔、哈尔滨、丹东方向票额充足，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6月4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

0: 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1: 此刻，无论您是
2: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3: 处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2: 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4: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2: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好嘞，唱歌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阿豆，
1: 我是小林。我们来看看三十二立方来消息啊，东联路出市区方向春柳上桥口，刚刚上去最右侧车道呢是有辆私家车坏了，打着双闪呢，后方呢还放置了三角警示架，提醒各位朋友们注意了啊。
0: 而立提到在西部通道的出市方向石门山隧道前行100米的左侧车道上啊，有一辆车是独立事故。护栏已经撞到了旁边去了啊，然后交警把那个护栏复位了啊。
1: 我觉得要给一个交警一个蓝灯立式正能量啊。另外也提醒大家啊，就开车咱一定留神，尤其是这种弯路拐弯的地方，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撞护栏的情况啊。吴桐提的是哪里呢？看一下，这追尾啊、你看出来这是哪儿没？咱俩沟通黄河路，
0: 对
1: 啊、去往火车站东行的方向上，这个旁边应该是在哪儿呢？这个地方是哪儿？是沙区的一个什么教育部门来着？大概就在白山路
0: 教师大厦附近。
1: 这个不是教师大厦，教师大厦是东北路桥下那个地方，那教师大厦。
0: 这个地方呢，就是往左拐，是那个五四广场的方向，是吧？
1: 大概就是在白山路那附近、啊。
0: 这个玻璃亮亮的发绿的那个，就是教师培训大进修大厦那后面那个。
1: 对对对啊，吴桐，哎，给我们发来信，我俩这一看啊，原来是这里啊。还有我们看看这个是传奇给我们发来了白山路机关加油站现场的盛况啊，再来看看吧。
0: 哎呦我，还有卖衣服的。
1: 哎呀，这都是，这个我想知道这隔离锥是怎么个情况？
0: 是加油站自己放置的吗？
1: 另外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谁呢？还有 Sophie 说，哎呦，刚才听了我们的这个录音报道，听得非常的感动，渔人玫瑰手有余香啊。其实在20年间我们的这种感动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每年都有，只是很多人觉得，就像我们采访当中的这个郭大哥，他觉得这就是小事儿啊，不值一提啊，是不是？但其实我们感受到的接受到这份这个感恩的，其实是觉得非常感动的。
0: 但是考生被这份温暖可能会铭记一辈子。
1: 对，因为那个时候呢，像08年那个时候，不是家家户户都现在车辆保有量那么的高的时候，你说我要家里想送孩子上学，而且考试高考那么重要还很远，怎么办？这时候有一个人特别靠谱的一个人，每天来接你，而且提前踩一点，特别认真，
0: 稳稳当当送到考点。
1: 对，所以你就会觉得特别的安心。
0: 而且再通过小林的这个一演绎啊，这个声线啊，就让我特别有画面感，就感觉是一个午后的暖阳，然后呢一个人娓娓道来的感觉。
1: 前后再加上阿豆老师的这个深情演绎，哎呀，这家伙的
0: 这嘎的是精髓。
1: 听说开发区镇联路下桥口呢现在拥堵挺严重的，希望交警能过来帮忙指挥一下啊。
0: 小鱼提到石门山隧道什么方向这个什么情况啊，前面有事故啊，看到有人撞了护栏。
1: 哎，对的。还有啊，这个是江胜说想问问那华香桥啥时候能通车，这个到时候我们帮您看看。你别说这一杆子支的华香桥，我们就感觉施工已经很长时间了哈。另外还有邹毅说，哎，普兰店这边能不能申请车贴四代的发放地点呢？目前我们没有接到普兰店区的相关的一些爱心企业来跟我们来报名啊，就这个是比较遗憾的。所以明年呢，大家可以，邹毅你也可以发动一下你们当地的这些商家，谁愿意参加我们的活动，跟我们来联系啊。
0: 哎，前提是有爱心的企业愿意参与这个活动。
1: 对的。哎呀，还有瑜伽说昨天不是放等你爱我了吗，一下子勾起回忆了、今天特地把将爱情进行到底又看了一遍，
0: 今天
1: 太经典了。
0: 你说看的是电影吧，瑜伽？应该
1: 电视剧，
0: 这个有电影有电视剧，
1: 但是电影的主题曲也是这个吗？
0: 但是他能一下子全天就把这个所有的剧看完吗？
1: 但是经典的肯定是电视剧，就当年的电视剧，说实话，就真正的剧情的含量不太多
0: 啊。
1: 可能是不是我觉得就是2倍速、1.5倍速就行了。
0: 但是你看，当时啊，我觉得不是很起眼的廖凡，现在是影帝哎。
1: 对，所以真的是你也不知道这个多少年之后，这个人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0: 当时被我给予厚望的那个
1: 李亚鹏
0: 。现在带货呢，
1: 不是人家现在也发展的很好呀。
0: 那个天使啊，嫣然天使
1: 基金、
0: 公益，
1: 对，也做的很好。
0: 我还捐了钱了。
1: 还有说到了，说出我儿子就问这个，刚才我们俩说豆包这话。

0: 大题，他说我儿子问豆包和 DeepSeek 说他们俩啊，这个应该把谁给卸了。 DeepSeek 分析了一下两个软件的优缺点，豆包直接说 DeepSeek 卸载，把它卸了直接把它卸了啊，说自己更好啊，这特有意思。因为 DeepSeek 的特点呢，就是他先自己在那儿捣鼓一遍啊，跟那心理活动似的啊啊，你说说这个和这个，我怀疑你是不是想这个这个这个，那我觉得应该这个这个，你更想要的是这个这个这个，然后他再给你说出答案来，有解析的过程，挺有意思的。分析你的心理，你到底想要什么？其实这个是对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跟这个 AI 对话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给他的指令并不是那么的准确，就是我们觉得说啊，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是有的时候他的 AI 并不一定能完全 get 到你想要的那个点。
1: 哎，说到这个啊，我昨天呢就是生成了一个 AI 视频，
0: 嗯，
1: 他就没 get 我那点。我有一个现场的照片，活动现场，我说把这个人啊披上披风，原地飞起来，像超人一样。然后呢，他把我的脸也变了，原地就蹦了个高，又落地了。嗯，
0: 都无法理解。所以 Sophie 说豆包参考一下就行了。
1: 嗯，
0: 还能真能信他的吗？你这说特别对。
1: 哎，
0: 你还真能信他的吗？但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帮助，这倒是真的啊。
1: 是的。
0: 好嘞，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继续聊聊我们爱心送考的话题。很多朋友都非常的感兴趣，想问问说我们的爱心送考啊，今年有什么样新的变化，何时来预约，这是最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今年的爱心送考的预约呢，我们下周呢会出预约的时间，包括领取的方式，大家耐心收听我们的节目，包括我们的公众号的推送就可以了。
1: 嗯，
0: 而且呢这次的爱心送考因为是我们的交通广播第20届了，所以呢我们也是确实是诚意推荐，而且准精心满满的准备了很多的惊喜，其中呢就有关于我们的记者大欢啊，欢欢领衔带来的我们的爱心送考大使的团队。那有请欢欢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情况。欢欢你好。
2: 好嘞，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是我们爱心送考公益活动的第20载时节了，20载初心不变，爱心延绵全程，这也是我们大连的一个城市榜样，也算是我们持续壮大的一个重磅荣誉吧，因为它已经获得了全国最具创新影响力的公益活动了，我们身在其中还是感觉到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激动。那么刚才你们提到了 AI 社会， AI 时代，其实我想说 AI 带给了我们很多便利的生活，虽然有的时候我们有 AI 在线的时候可能会少动脑一些，但是 AI 确实给我们创造了很多的奇迹。刚才我们提到了爱心送考的大使，是的，每一年我们都会有各个频率出一些代表来为我们爱心送考的这些考生们来代言，虽然有的时候是一对一的服务，有一些没有一对一服务，我们只是一个宣言，是让我们感受到我们这些温暖的力量。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今年也选取了优秀的9位代表，我们也用 AI 生成了一个诗朗诵。在这个里面我还特别想说，特别感谢豆哥小林你们在节目当中播放的那个能够让我们觉得青春洋溢的，能够让我们觉得非常盎然的，提起我们鼓舞士气的那种歌曲，让我们有很多的力量，所以我们就通过这首歌曲又通过 AI 给它转化成了一个非常有力量的诗朗诵。那同时呢，我们的新闻中心的郑明还会带上他的琴，哎，我不知道应该是什么琴，应该是电子琴，为我们大家现场演奏。所以6月1号上午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启动仪式，现场一定会有直播，也希望大家随时关注我们交通广播带给大家的一个最大的诚意。这次呢，我们车贴是有一点点变化的，这个变化是一个完美的升级，因为今年呢，我们是与英国足球队联名共同创建了一个有创意的车贴，而且曾经的车贴都是我们在后挡风玻璃上有，今年不仅仅在后挡风玻璃有，在我们的侧方也会有，就是在我们旁边也会有一个大马奔腾的马到成功的一个美好的寓意，整个车贴都是蓝色背景为主。那这次我们的爱心大使啊，我今天我先爆料几个，我不每一天我都把它全说出来，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他们的节目啊。
0: 嗯，
2: 先说一下日报今天派出的代表是金博元，长得特别的漂亮，而且声音呢也是很甜美的那种类型。电视台新闻中心这边派的是郑明，还有前几天在槐花节里面主持的季宇，也是非常优秀的主持人啊。那么在我们广播当中，我们交通广播，好了，现在互动来了，猜一猜我们交通广播的爱心大使会是谁呢？现在在我们的屏幕上赶紧跟我们互动起来哈！先卖个关子，交通广播会有一个小美女作为我们的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的代言人，那么她是谁呢？ 稍后我联系结束之后，
0: 我怎么感觉

0: 你不已经把他身份证号报出来了呢？都是小美女了，你说。
1: 我猜大欢说的肯定是大点儿。
2: 不是，交通广播就一个小美女吗？
0: 不是，堪称美女的有很多，但是堪称小美女的是不是也不多了吧？
2: 小美女。你这么说也没毛病，还好今年我不是爱心宣传的那一大使啊，还好我今天是负责连线的。那么都市之声广播呢是有小雨，
0: 对的，
2: 还有少儿广播。
0: 嗯，那小雨呢还给我们特别录制了一个祝福的视频、已经通过在今天通过我们交通广播的视频号进行发出了，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来关注，帮我们来点赞和转发一下。
2: 没错没错，少儿广播的高鹏我要特别说，是因为在唱歌的时候我让他卖点力气了，我们在朗诵和唱歌的时候他都是一个主力军啊。那这几天我们在视频号当中会陆陆续续的发出大家的视频，然后也有大家集合的视频，那么在下一周我们在广播端也会推出我们的爱心大使宣言的视频，所以敬请关注我们爱心送卡的活动，6月1号的时候是启动仪式，希望大家随时关注交通广播。主持人，
0: 好的，
1: 感谢大欢，
0: 非常感谢欢欢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哎呀，我们再来看一下此刻路面上的情况啊，你看看有没有人发，就是大海泉水说月如，Q 说我才是月如
1: 啊，
0: 因为堪称交通广播小美女的，就是身份证号已经出来了。
1: 是啊，他又不加这个小，
0: 月如同志，对、
1: 因为说美女的话，哎呀，那都挺美。
0: 对，好了，我们来看看路况哈。有人说这个，疏港路下桥口接近绿波桥公交站那个位置，右侧第2、第3车道是发生了刮蹭事故。侯二小区啊，现在开始出市区方向已经是黄色缓行了。
1: Q 想问一下，西部通道机场方向的事故已经撤离了吗？红岭路现在堵得有点发紫喽。
0: 还有人这个 Sophie 也在说，想问问华东路这施工啥时候结束啊？就一排道，前面公交车到站点停车，后面的车呢就得一直等着。那对，那肯定是得这样了啊、在此刻施工期间确实是这样。还有呢，我们再看看油价啊 ，VV 想问明天上涨还是下降？今天晚间的24点呢，油价是应声上调的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咱们大连地区的这个油价，上调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价钱？
1: 我们来关注一下92号的乙醇汽油，每升上调0.06元，就6分钱吧，价格是每升8.85元。
0: 哎，95号的乙醇汽油呢，每升上调0.06元，价格呢是每升9.46元。
1: 98号的乙醇汽油每升上调0.08元，每升上调上调之后的价格是10.37元。
0: 哎，0号车用柴油呢是每升上调0.06元，价格呢上调之后的价格是每升8.36元。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大连地区的小伙伴啊，如果按照一般的加油油箱来50升来估算的话呢。加满一箱92，大概会多花3块，这个涨价的幅度大家心里就有数了啊。
1: 但我想说啊，就如果说你油箱啊还有一半以上，
0: 甚至2/3，我觉得就不用加，
1: 大可不必啊，
0: 因为你耗这个劲儿去加油，然后搁那排队，
1: 你搁那排着3块钱也消耗了了，
0: 可真是，
1: 是不是？
0: 所以就是如果说达到1/3，这我觉得还剩1/3的朋友你就该加就加，
1: 对，
0: 你再多一点的我觉得其实也没必要，因为涨的幅度没有那么的大。
1: 提示丽丽啊，这个高考的金丝带啊，得下周才能正式预约哦。
0: 对啊，派发的地点包括预约的方式，我们会在下周开始呢，在节目当中进行预报的，所以大家不要着急，等待我们的通知吧。

0: 好嘞，回到节目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广播和家天下旅行社共同推出的主持人带队游，每个月的线路都有更新啊。六月呢，我们大连交广和天津广播电台共同推出新疆八日游和八天尼泊尔的出境游。六月八号和六月十九号，大连出发，昆明出境，落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主持人呢是鸿飞啊，来进行带队的。十九号的团期呢，恰逢是端午假期啊，请假五天，跟着我们玩八天。六月尼泊尔平均气温呢仅18到25度，正是探访众神国度的黄金窗口期。住宿上呢，全境甄选五钻的高端酒店，还特别安排了红酒晚宴和素斋，行程涵盖奇特旺丛林越野、骑大象啊、泛舟、独木舟等等深度的体验，而且全程是零自费的。有没有人好奇骑大象的呀？
1: 真想骑一骑啊！再来说说新疆的八日游啊，六月继续加推，六月十一号和六月23号两个团期啊，高考结束之后直接就可以出发，主持人燃峰带队啊，目前据说十一号马上就要爆满了，
0: 哎呦，
1: 好像还有两三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抓紧了。想马上就走的就报十一号，想歇一歇再走的就六月二十三号。六月新疆游特别安排了一天独库公路，感受真正的一日四季的变化。跟着我们游赛里木湖啊，特别安排了这个帆船游湖体验，还有独山子大峡谷、那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等等美景，还有新疆的水果、手抓饭、羊肉串等你啊。报名方式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或者是城市的名称来报名。微信也可以或者电话同步啊，13500799782，13500799782进行咨询。团费呢是一价全含，往返的机票啊，加一日三餐啊，每餐是50元的标准，加上景区的这个交通，加上旅游险。大家也可以关注每天下午4点的品游天下的旅游节目详情的介绍。席位有限，先到先得，来赶紧回复起来吧。
2: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3: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2: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3: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2: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3: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

0: 园区云展览等你上船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1: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2: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0: 火灾爆炸、水管爆裂、居家盗抢，平安家财险全方位护航，免费享家电医学清洗与家庭医生，宠物版更包揽爱宠医疗、三者责任及疫苗驱虫。5月限时半价抢购，详情可登录好车主 APP 搜索大连平安家财险了解。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最新情况。本时段呢，目前呢各初中啊是放学的时间段，各个初中的周边的人流量、车流量的密度还是非常高的，通过率不太高。那没有接娃需求的驾驶员，咱们尽量避开相应的路段比较好。另外，东快路出市区方向跟上一个时段持平，白云隧道附近进入相路交高架桥，车辆压力比较大；入市方向相路交高架车辆集中度也相对集中，东联路金三角下桥以及春柳下桥有车辆滞缓；树港路进入西北路到新生桥路段。华北路交汇香洲路迎客广场附近的车辆集中度依然是比较高的，西快路出市方向车辆的尾端排队明显，通过兰溪文苑之后整体情况略有改善。阮建元路和阮娟东路、数码广场、学院广场、数码路沿线车辆集中度较高，学子街、广贤路路口车辆等候时间较长，红林路妙龄北行、暖山双向、金柳路路口车辆通过时间成本较高，广贤路北行、科海街路口、黄浦路陵水路路口、中山路西南路路口、太原街南大亭到胜利路、高尔基路从中山路口汇入口到太原街路口的车辆密度也是呈现比较高的一个状态。东部城区中山路友好广场到中山广场、中山广场的环岛、民主广场、南山路七夕街沿线、五五路望海街路口的车辆压力比较大。西南路南行富民路路口、北行黄河桥附近、西北路新生桥沿线需要等候的信号灯周期时间较长。西北路以松江路为界，车辆等候时间也比较长，华香桥附近华北路香洲路迎客广场车辆排队依旧明显，尤其是红岗路迎客路迎客广场一线车辆集中度比较高。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的环岛、中华路东联路桥下去到华南广场的方向车辆排队比较明显。高速公路市内新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欣欣编辑，小林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下一个时段我们再会。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2R 影科近视摘镜全新升级，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5月23日，新技术震撼发布，现场享大额补贴，还能和语数机器人零距离互动。摘镜看未来，2R超给力，400-077-5677。
5: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0: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据大连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6级转东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5级，大连气温15-19度。
0: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8: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0: 17点整点发车。

0: 好嘞，唱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 FM 100.8唱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
1: 我是小林。我们看看文俊发来的消息，说金三角这边可是有点堵啊，这啥情况啊？了解朋友跟我们说说啊。啊，葵葵说这个莲花山那边那个机关加油站，每到这种涨价。

0: 节点，都需要至少两位交警去协调，说大家能不能有点计划性，咱们打打提前量呢？这是就别抱着这个降价侥幸心理啊。
1: 我觉得吧，就如果说要是涨得特别多
0: 也值
1: 啊，但你说你六分钱你跟那排着那油一直就是
0: 完了，关键是这个加油站可能平时给大家的优惠还更多一些，其实礼拜里是不是就差不多，
1: 没必要其实啊。
0: 对，另外就是大家尽量错峰啊，就你排在那儿耗的那个油其实真不抵这次就是涨下来这三块钱了，
1: 真的。
0: 还有党委说今年这个高考啊，咱们自驾游考生可以去领吗？当然可以了，因为其实现在我们的车贴丝带大部分呢可能都是加油考生然后来领取我们的车贴和丝带，也会有一部分的考生可能是家里边可能是有特殊情况没有车辆来进行接送，或者有些什么样情况，这个呢我们是可以安排一对一进行对接的。请外其他的所有家里边自己有考生的都可以来领取我们的车贴丝带，所以呢高三的学生家长朋友们也可以互相转告周知，一号和二六月的一号二号一般是我们的领取的这个时间，那去哪儿领取呢？下周我们会进行公布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
1: 大家就是到时候找一个就近的位置领取就可以了、啊。
0: 对的，
1: 嗯。
0: 还有 Q 想问，西部通道机场方向的事故撤了吗？红绿路堵得发紫了。我们刚才看好像是已经是撤了，
1: 嗯，
0: 交警呢把这个护栏复位了，但是啊，这个车在没在呀？梁芳没说。梁芳没说车还在没在，
1: 只说是护栏复位了，但是我估计事故应该也差不多了吧。
0: 但如果是独立事故的需要拖车啊，堵成那样拖车能过去吗？
1: 这是五点半发来的消息、
0: 也欢迎大家给我们补充一下前方啊，大概是在哪儿呢？石门山隧道前100米的位置，出市区方向，这个独立事故现在有没有撤离啊？了解的话告诉我们一下。
1: 任鹏提到香格里拉中山广场方向内侧车道中间啊有一大瓶
0: 大可乐
1: 立中间了什么情况？这是
0: 我高度怀疑之前这儿有事故，他车里没有三角警示架、他就从他的后备箱拿这玩意儿去跟在那儿，
1: 对对对，
0: 完了走了就一溜烟走了，
1: 忘了
0: 把他给忘了。
1: 呵，
0: 经常在路上看到一个桶了、看到啥玩意儿了，基本上可能都是之前这里是不是有事故，
1: 损失七块钱
0: 好嘞，先来咱先来说说今天咱们推荐的 SK2 的前男友面膜啊，很多朋友非常喜欢，而且呢因为这次价格特别给力的原因是因为520是算是我们的一个活动期间，我们这次的活动呢就到22号的零点之后就恢复原价了，所以呢大家就是如果您想囤面膜的话，这次真的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因为同样是一盒十片拍一发二，到手呢只要520元，这个价格真的只有活动期间才有，就是20片带回家相当于就是给您打三折了。
1: 而且呢就是恢复原价之后啊，你这个价格就真的拿不下来了，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大连交通广播上回复面膜两个字来进行抢购吧。
0: 对，对于爱美的女生来说，面膜绝对是日常护肤的刚需啊，一年365天至少咱得100天来敷面膜调理肌肤啊。那这个面膜为什么有人管它叫前男友面膜呢？就是敷完一片啊，第二天皮肤好到出门偶遇前任都能够昂首挺胸，直接惊艳到他让他后悔。
1: 呵
0: 素颜呢但是又亮又嫩又紧致，气场全开，让他高攀不起啊！
1: 哎，
0: 下班回到家，咱卸下一天的疲惫和彩妆，皮肤又干又暗沉，敷上一片这个面膜呢，15分钟就能够舒缓肌肤，给这个皮肤深层啊补水修护。换季的时候呢，更是离不开它。高浓度的酵母精华，每周敷2到3片，能稳稳的修护肌肤屏障，让您的脸蛋由内而外的强韧和自信。
1: 熬夜党呢，就是你可以更是拿它当主场啊，早上敷一片啊，快速的提亮肤色，收缩毛孔，敷完之后立马是元气满满，上妆也不卡粉了啊，告别黄气和暗沉。没用过这款面膜的朋友，想体验焕新这个皮肤的这种神奇感啊 ，SK2 这款面膜值得拥有。官网一盒10片装的是1130啊，今天再说一次啊，拍一发二只要520，直接大连交通广播回复面膜两个字开始抢购吧。
0: 嗯，是的。算下来这一片才30来块钱，花小钱咱就能办大事了啊！跨境之彩芝士麦炼素源有效期到2027年9月，跨境仓现货库存不多，限时福利，活动结束咱就调回原价了。各位发送面膜两个字，抓紧抢购吧！而且呢，买赠啊福利层层加码，还有1元的告白礼，抢大牌美妆小样，可以去商城看一看啊，有没有心动的好物啊？来看看云鹏说西部通道那个撤了，桂兰西门院就好了。
1: 哎呀，太好了，
0: 好消息
1: 啊！
0: 你看这个拖车已经把事故车辆拖走了、
1: 嗯，
0: 然后刚才经过看到交警也撤离现场了，因为这个事故已经撤离好了，护栏已经回复了，大家慢慢走就可以了，不要再发生二次事故。

0: 股啊。
1: 好嘞，小光波提醒一辆蓝色的铃木啊，尾号是 3F0， 他左侧刹车灯不亮了，现在他就在我前面，提示他赶快修吧，要不然真看不清他刹车。
0: 嗯，好嘞，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小光波啊就爆料的就是这件事儿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得赶紧修一修，在路上的时候随时检查自己的爱车呀。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件事儿，我想问问家里边有小宝宝的朋友，或者是这个孩子小时候你最喜欢亲哪里呢？我最喜欢亲宝贝的小脚丫、
1: 小脚丫和小手还有脸蛋儿，
0: 太可爱了。
1: 是的，
0: 最近河北的一个女子就因为亲吻孩子的小脚丫导致上唇迅速红肿如香肠，
1: 呵，
0: 被确诊为脚部细菌或真菌感染引发的接触性皮炎。
1: 嘴唇红肿的其实是孩子的姥姥啊，家中已经排除了传染的可能。姥姥此前呢是因为太喜欢宝宝了，多次亲吻宝宝的脚丫，这个症状呢就是格外严重。目前姥姥已经就医了啊，唇部的患处已经消肿了。
0: 天哪，
1: 已经香肠嘴了。哦，
0: 但是那么点的小婴儿怎么会有脚气的真菌呢？你说说，这我就不太理解，
1: 是不是？妈妈爸爸扶着给地上炸，
0: 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比如因为现在的宝宝都有爬爬垫儿、家里谁都上去踩着去陪他玩，
1: 是，
0: 所以很可能是不是有其他的这个家里边有类似脚气症状的人踩那爬爬垫儿之后宝宝又踩了，所以宝宝的脚可能感染了、
1: 是。
0: 人家皮肤科的主任就接受采访说，人体啊正常的皮肤表面正常都是存在着一定的菌群的，那婴儿的脚部同样存有大量的微生物，而成年人的嘴部黏膜呢是比较脆弱的，体质敏感人群啊接触到婴儿脚部的外来菌群后呢很容易诱发接触性的唇炎啊，出现唇部的水肿啊、皮肤的瘙痒啊等等不适的症状。
1: 同时呢，婴儿的汗液里面是含有蛋白质等各种代谢物啊，对于成年人而言呢是属于是异型蛋白啊，接触之后呢可能会触发人体的过敏反应，而新生儿相较于成年人发生过敏反应的概率更高。部分先天属于是特应性的体质的婴儿啊，皮肤受到外界刺激之后还容易长出红斑啊，出现皮肤肿胀的情况。
0: 是的，除此之外呢，大人亲吻孩子皮肤的时候力度过大也会造成孩子局部的皮肤红肿发痒啊，所以医生就提醒日常生活当中家中的长辈啊、家长啊，咱尽量不要用嘴唇直接的亲吻宝宝的手脚、口鼻、臀部等部位，他的皮肤表面的菌群比较繁杂，直接亲吻呢很容易造成双方都出现过敏的问题、而且呢或者是发生交叉的感染。
1: 另外呢，大人涂抹的这个唇膏等化妆品啊，这个唇部残留的化学物质还有进食之后嘴唇残留的食物残渣，一旦接触到身体这个体质比较敏感的婴儿皮肤啊，同样会诱发这个各类的过敏反应、
0: 对，这个真的是要注意、所以我经常看到网上就实在是扛不了了咋办，你知道咱们都咋做不？
1: 咬，
0: 缠保鲜膜，然后缠完之后，然后再接。
1: 哎，我们、
0: 太喜欢了这个小宝宝，
1: 家里的老人
0: 白白嫩嫩的，
1: 就是都特别喜欢咬孩子。
0: 哎呦我天！
1: 感觉亲已经不解渴了，
0: 不解得咬。好，还有鹿晗发来消息说，大连北站啊，这个北站的北路总有这个车呢是占道停车，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注意啊，咱规范停车。

0: 我一不回家说，刚刚听到宝宝那个亲宝宝小脚过敏的新闻啊，他说我家14岁的神兽说啊，娘亲你听听，再不能听亲小脚丫了。然后我说还小脚，你大脚酸臭酸臭的，只有家里的狗才喜欢。
1: 天哪，午夜不回家的孩子已经14岁了。我再次感慨，因为你知道午夜回家一直是我们忠实老听众，我怎么记得他以前最开始听节目的时候，
0: 是、啊、
1: 就是他可能那个时候还没有宝宝。嗯，那然后现在都已经14岁了，时间过太快。也是，你看咱交通广播爱心送好了多少年了？
0: 那时候午夜不回家还是个宝宝。
1: 对，我他在我心中他一直是一个单身女青年，你知道吗？
0: 嗯，给我们的感觉一直是很年轻、很活跃的啊。
1: 对，小杨说这个民政街啊，有一条有民政街有一辆车呢是违停，占据了一条道。我们来看一下啊，我全是大巴车呀，
0: 大巴车
1: 要 BN9404，这不赶紧贴他，给他发短信提醒，
0: 赶紧挪啊，不要占道啊。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个儿童食品啊，手撕肉干，这个零食的碎渣，这描述场景是不是太正常了？家有孩子觉得这不是吃什么手撕肉干啊，掉满地渣，这不正常吗？
0: 还什么肉脯肉干的啊？
1: 对呀、
0: 啊。
1: 但是最近就是因为这个肉干零食碎渣掉落地面，吸引了蚂蚁群啃食之后，蚂蚁在短时间内集体死亡。这条视频引起了网友的广泛关注，而涉事的零食配料表显示呢，含有一种叫做乙基麦芽酚。它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增香剂和亚硝酸钠，也就是我们说的防腐剂这两种东西。
0: 嗯，资料显示呢，这个乙基麦芽酚散发出的甜香啊，会吸引蚂蚁。那么亚硝酸钠呢，则是通过抑制细胞血氧的能力导致窒息死亡。两者协同作用，类似于像商业杀虫饵料的这种原理啊。
1: 天哪，之所以蚂蚁会死亡，是因为它体型非常的微小，它的体重只有5毫克，它的代谢速率呢又非常的快，对人类安全。的添加剂的剂量啊，对蚂蚁可能就是致命的，类似水能淹死蚂蚁但对人无害，或者巧克力对狗有毒但对人安全，是大概一个意思啊。
0: 嗯，当然这个视频呢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啊，有人直言说蚂蚁死亡不能直接推定零食就对人有毒，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标准啊，是基于人体的代谢设定的啊，合规使用对人体的急性毒性风险比较低，例如这个亚硝酸钠在肉

0: 制品当中可以抑制肉毒杆菌，合理用量有必要性。
1: 嗯，更多人表示部分零食呢确实可能会存在什么呢，添加剂超标或滥用，尤其是杂牌的这个产品啊，长期摄入高盐高添加剂的零食呢也可能会加重儿童的肝肾负担啊，影响味觉的发育，比如说特别的依赖重口味啊等等等等啊。所以呢提醒咱们的孩子们尽量不要吃零食，少吃零食。
0: 是的，
1: 虽然说这个马上这个什么春游啊研学呀运动会呀就不得不买呀，这上半年是零食的就必买的一个时期哈，尽量少吃点、是不是。
0: 有没有孩子就是这一周当中是一点零食都不碰的？
1: 一周当中我觉得是很多孩子能做到吧。
0: 挺难的吧。
1: 一周我觉得还可以。
0: 一周啊。
1: 一周还可以吧，一周还可以了豆哥。
0: 啊那我记得是有很多孩子就是一放学他是习惯性的会冲进小店
1: 去
0: 买东西。去
1: 买零食。
0: 对、
1: 养成这习惯了、对，其实挺不好的。
0: 好，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在线互动，稍后我们过渡半点的路况，一会儿回来。

0: 路况报道。来关注这个点位的路情，晚间的六点半呢，市内的各条主干路街通行状态逐步呈现出一个恢复的趋势。东快路入市区方向压力明显降低啊，出市区方向向路交高架车辆集中度依然是偏高。那东联路入市区春柳下桥口整体秩序向好，西南路沙区法院南行、西山街北行车辆等候时间缩短。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环岛车行速度相对较低，但通行秩序良好。另外，世纪街北行进入民主广场、中山路西行市场街路口、黄河路西行黄河桥路口、高尔基路太原街路口通行速度略有缓慢。西快路出市方向来新闻院、红林路北行庙岭、数码广场环岛、学子街出市区广贤路路口、黄埔路出市区陵水路路口车辆集中度略高。高速公路市内新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以上呢是由欣欣编辑、小林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我们再会。
1: 奥运可近视摘镜全新升级，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5月23日，新技术震撼发布，现场享大额补贴，还能和。

0: 数机器人零距离互动，摘镜看未来，爱尔超给力，400-077-5677，
1: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大连鲜奶喝鲜乐，鲜乐乳业提醒您：五一广场，
3: 大连人自己的好奶，因为近所以鲜。订奶热线400-811-8333。
4: 与主持人出发去旅游，乐在旅途出品。
5: 6月11日、23日出发去新疆，高考结束就出发。
4: 主持人然峰带队，8天7晚在新疆伊犁赛里木湖帆船游湖，在独库公路感受一日四季。
5: 6月8日和19日还有尼泊尔出境8日游，
4: 骑大象深度体验，丛林越野。
5: 主持人鸿飞带队，端午假期请假5天玩8天。
4: 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8。
1: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5到19度。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 海港航班动态，
6: 航班动态。
7: 好，来关注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你带来的今夜和明天白天的海上航班情况。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0:30龙兴岛轮，22:30普陀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00葫芦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昌隆海轮，12:50长山岛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属优惠等您来。
5: 此刻无论您是
10: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11: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10: 又或是
11: 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5: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2: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1: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此刻，无论您是
1: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2: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1: 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0: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3: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2: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来说一说关于天气啊。今天呢，我们是迎来了小满的节气。小满呢，其实就是指麦子啊等等下熟的作物的籽粒已经开始饱满了，但是还没有成熟。嗯、对于我们大连来说呢，小满的节气仍然是我们大连处在春季当中，现在还是春天的朋友们啊。市区平均气温呢是19度，平均的最高气温呢也只有23.3度，平均的降水量呢是23毫米，因此天气整体来说呢是非常舒适的。而且今天就是特别难得的是阳光还短暂露脸了。
1: 是的。
0: 然后呢也算是近一周以来最干爽最舒服的一天，应该今天是不是有很多人洗衣服了？
1: 哎，确实，我就昨天啊，
0: 昨天晚上洗了，正好今天晾，
1: 要不然的话你知道阴天洗衣服之后呢就潮乎乎的有股怪味儿啊。然后来看看明天的天气情况，预计受到一轮东北冷涡流系统的影响，明天大连市上空的云量又开始增多了，天气呢是多云转阴，夜间又会有小雨光临，气温方面呢会有小幅下降啊。市区的气温在15到19度之间，东南风转偏南风，风力不大，空气的湿度又将持续增高，有雾，体感呢会稍微显凉一点、
0: 嗯、对的。双休日呢我市天气会转为多云为主啊，偏南风，风力轻缓，气温小幅回升，市区最高气温呢在21到22度，最低气温在15到16度，非常的适合大家开展户外活动啊。
1: 嗯，那么下一周呢受到气旋系统的影响，咱们大连天气将再度是多云转阴啊，周一夜间到周二白天会有小雨再次洒落，不过呢气温攀升的步伐并不会受到太多影响，届时呢气温还会继续有小幅度的上扬、啊、
0: 嗯，好，我们来看看洗车指数达到5级，有雨不适合洗车、
1: 哎、
0: 所以别看今天这天挺好的，但是确实这个不太适合，因为马上小雨又来了、
1: 嗯、是的。
0: 啊，我朋友说柳树南街啊全是违停的，导致压车，能管管吗？啊，当然可以了，我们后台的这个交警呢也能同步的看到大家发来的信息啊。
1: 嗯，雨佳还分享了一个零食，说哎最近迷上吃这个红薯干，刚吃完在犹豫买不买。我跟你讲啊，这里面呢
0: 含糖量老高，
1: 含糖量是真的老高了啊！
0: 因为本身红薯它就是一个
1: 含糖
0: 量
1: 比较
0: 高的一个东西，
1: 对，
0: 尤其是它烘干之后，它都不用
1: 那种，
0: 对，它都不用加啥东西，就已经超级甜了。
1: 我跟你讲，就是健身的人啊，吃红薯，红薯不是那个优质蛋白吗？
0: 嗯，
1: 有优质碳水啊，但是呢，你蒸着吃就比烤着吃要好很多，
0: 更健康一些。
1: 哎，对，要不然烤着吃啊。又有油又甜，好吃是好吃了啊，但是呢就是
0: 白练了，
1: 嗯，白练了。
0: 还有少年说想问一下，今天油价涨吗？涨啊，24点之后就涨了啊，
1: 是的。
0: 但是

0: 是合着咱大连地区的话，五十升加满一箱才多3块钱，所以大家看看有没有必要去执着。
1: 我觉得有这功夫啊，咱别排了，回家啊陪老婆孩儿去啊，别浪费的时间了啊。
0: 真是这样。

0: 好，接下来呢，来说说 AI 短剧的事情啊。现在呢 ，AI 短剧呢就是低成本、高效率席卷行业，真人的演员正在被挤出市场，但是观众开始厌倦这种完美却没有灵魂的表演了。真正的情绪张力、人际温度，才是真正无法替代的艺术价值。所以 AI 能模拟眼泪，但是永远造不出会痛的心。
1: 当一个行业开始用算法写剧本，用 AI 生成表演的时候，那些曾经站在镜头前靠一颦一笑打动观众的演员们该何去何从呢？这不是科幻电影里的情节，而是正在短剧行业发生的现实。
0: 对，最近有一个话题登上热搜，就是短剧演员从三年摆布到无戏可拍，引发了讨论。随着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呢，短剧行业迎来了深度的洗牌。其中的一个短剧演员他就分享自己的经历啊，他说他亲历了短剧从蓝海爆发、红海内卷到如今被 AI 短剧冲击的全过程，而只需要三年。这三年呢，他参与了上百部的短剧，是行业爆发期最忙碌的那批演员之一。但如今呢，他却面临着无戏可拍的职业困境。
1: 其实他的经历并非是个例啊，整个行业的缩影现在都是这样的啊。数据显示，目前横店、西安、郑州等主要的短剧拍摄基地，真人短剧的开机量大幅锐减。原因很简单，就是平台纷纷都入局了 AI 短剧啊。 AI 短剧的制作成本更低，周期更短，产能更高。一部 AI 生成的短剧可能只需要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就能完成。那么在商业逻辑的驱动下，平台倾向于选择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生产方式。其实这也无可厚非啊，但是代价是什么呢？那些靠演技吃饭的真人演员们正在被一点点的挤出市场。
0: 当然了，这个行业并非是完全没有希望啊。我们提到的目前呢，已经有部分平台叫停了 AI 短剧的扶持，加码真人短剧的项目。行业呢，显然是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回暖的迹象。原因也很简单，就是观众开始对 AI 生产内容也开始说这个审美疲劳了，
1: 没灵魂
0: 啊，那些过于完美但缺少灵魂的表演真的很难打动人心。真人演员身上那种真实的情绪张力啊，临场迸发的创作灵感啊，以及人和人之间交流的时候才有的温度，是 AI 目前难以复制的。所以呢，之前我们说那个演员也说 AI 只是工具，他也期盼着行业和政策能共同完善，来守护真人表演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啊。
1: 其实这句话也非常值得深思啊， AI 确实是一个强大的工具，它可以辅助创作，提高效率，降低门槛，但它不应该是成为取代人类表演的理由。那表演的本质是啥呀？是演员用自己的身体、声音和情感去诠释一个角色啊，去和观众建立一个情感的链接。这种链接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的。那么观众知道屏幕里的那个流泪的人是真人，他的眼泪是真的眼泪，痛苦是真的啊，喜悦也是真的。而 AI 生成的表演再逼真，它也是模拟的啊，假的。观众心里很清楚，那背后没有心跳，也没有体温，没有活生生的一个人。
0: 是的，那么对于短剧行业而言呢，这场 AI 带来的冲击啊，短期内可能还会继续啊。演员们面临的困境也不会一夜之间消失，但是从长远来看呢，技术终究是为人服务的。平台需要效率，但观众呢需要共鸣。当 AI 短剧铺天盖地的涌来的时候，那些拥有着真情实感、独特的气质、不可替代性的真人演员反而会变得更为珍贵。他们不是被淘汰的旧物种，而是这个行业里最不该被替代的灵魂。我觉得跟我们的主持人是一样的，就是他其实 AI 是没有灵魂的，他就是播报。
1: 就这么讲嘛，就是说他可能把这个文字啊播报得很流畅啊，很顺利，但是
0: 他没有情感，
1: 他能随便就抛一个梗吗？
0: 最后呢，希望行业和政策能给出更多的保护和支持，也希望那些像刚才我们提到那个演员吴威斌一样热爱表演的演员们能够撑过这段寒冬。 AI 呢可以生成一张流泪的脸啊，但是生成不了一颗会痛的心，所以真正的表演永远是属于活生生的人啊。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看看其他的热搜新闻。
1: 是的，最近几年在短视频上呢出现了一个词儿，叫做碳水脸。
0: 哎，
1: 这三个字总引起讨论啊，有主播就捏着自己脸颊的肉声称说这是每天吃馒头吃的。也有人呢晒出戒断碳水之后的下颌线，配文终于摆脱了廉价感，甚至还有人分享自己的妈妈做的这个手擀面去公司却被同事嘲笑，这是要把碳水脸遗传给下一代吗？
0: 更有商家借此开始推销啊，什么抗糖丸啊、代餐粉啊，制造碳水等于肥胖等于丑陋等于不自律的焦虑链条啊。那么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02-2022的推荐啊，每天碳水提供的能量占据总能量的50%-65%。
1: 是的，然而在互联网上的碳水这种身体必不可缺的营养物质却被贴上了丑陋的标签，本是以健康为目的的讨论呢，却不知不觉异化成了一场对外貌的刻薄评价。随着碳水脸一词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有人指出了该词的不恰当啊，用碳水脸给他人和地域贴标签令人不适，也暴露了精神上的浅薄和傲慢啊。
0: 碳水化合物也就是碳水啊，就是维持机体正常运作的三大能量营养元素之一。研究发现呢，高质量的碳水化合物对于

0: 减缓衰老啊，体质管理是至关重要的啊。
1: 高质量碳水的又被称为是优质碳水、好碳水，不仅能够提供热量，还能提供维生素、矿物质和其他的有益成分啊。这里边包括全谷物、薯类、豆类，部分的淀粉类的蔬菜和水果类。
0: 低质量碳水呢，只能提供热量，大多数缺乏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元素啊。这类食物通常具有高油、高盐或者高糖的特点，味道是特别好，容易吃多。主要是包括什么呢？像油炸薯条啊、薯片啊，添加这个糖食物啊，比如说像糕点的蛋糕啊、饼干等等，含糖饮品也是。
1: 有人认为呢，精致米面的升糖指数较高，属于是坏碳水。但也有营养师说啊，精致米面好消化，对于肠胃功能较弱的人来说呢，肠胃负担较小。如果主食全部摄入粗粮、薯类、杂豆类，会导致腹痛、腹胀等等症状。所以呢，粗细搭配才是正道啊。
0: 而就在不久之前，南京的一名大学生因为长期坚持啊几乎不摄入碳水的生酮饮食啊，出现了继发性的闭经啊、血脂啊、肝功能啊、心血管风险的指标都是非常异常超标了啊，体脂率也是超标了。
1: 对，所以呢，有媒体就评论说，碳水脸不该成为一种羞耻的标签，我们需要夺回对自己身体的定义权。同时呢，也呼吁平台啊停止对这些标签的推波助澜，同时也呼吁大家在内心建立一个更丰富的价值体系，从你我做起，不要把碳水脸挂在嘴边，不要用饮食结构来分彼此的高低贵贱。每一张脸，无论是圆润的还是清瘦的，都闪烁着生命最真实的光泽。毕竟比完美脸型更重要的是热气腾腾的人生啊，朋友们，是不是？
0: 说的太好了啊。
1: 好嘞，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个关于足球的消息。最近呢有很多足球的消息，比如说咱们东北超啊本周开赛在即了。而这个世界杯呢最近也是热门的话题。那么据五星体育的报道呢，5月21号第一届拥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啊现在还没有开打，但是有一项新的提案已经上谈判桌了，那就是2030年的世界杯由西班牙主要主办，并与摩洛哥、葡萄牙联合承办的这届世界杯呢，有可能参赛规模或进一步的扩大到66支参赛队。
0: 哎呦，据悉呢，这个提案最初是有几个月前啊，南美足联提出的。目前呢是旨在继续放宽参赛的门槛，让更多很少能在世界顶级足球舞台上亮相的球队啊，更容易参加竞争。那当时呢，这个想法还仅仅停留在初步的试探阶段，现在这个构想正在重新被放到台面上来聊。
1: 哎呦天哪，66个球队，国际足联就开始认为啊，继续扩军呢是符合足球多元化的愿景。因为呢，这个凡蒂诺经常将世界杯形容为一场盛大的节日啊，应该啊，他认为应该让更多的队伍获得在国际最高足球舞台上亮相的机会啊。
0: 而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上，我们就看到了像诸如福德角啊，还有这个库拉索、约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队的首次亮相。那目前的2030年世界杯的规划结构仍为48支球队，国际足联尚未有投入到下一届赛事的具体组织工作当中，这一切啊都要等到今年世界杯结束之后才会真正的开始推进。
1: 根据体坛周报此前的报道呢，就是根据卫报的报道啊，当国际足联将世界杯的参赛队伍的数量从32支扩大到48支的时候呢，他们曾经是寄希望于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总数加起来超过27亿的足球大国能够晋级决赛圈，而不是像福德角和库拉索这种总人口大约70万，仅相当于孟买或上海一个区规模的国家晋级。66支，咱有希望吧？
0: 太有希望了啊！
1: 希望
0: 高高的，
1: 保有希望啊！
0: 嗯，
1: 好嘞。还有呢，这个是微光说刷到过一些 AI 的短剧，那表演的特别机械化，和真人演的就差的太多了，
0: 肯定不能一样啦。
1: 刚开始看个热闹，时间长了谁也受不了，是不是？
0: 嗯，好了，看看时间，感谢大家一路陪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接下来是由大点带来的1008换车帮，我们明天见啦，
1: 拜拜。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2: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1: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2: 送烤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烤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烤更安心。
1: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烤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2: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烤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烤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1: 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
3: 一路护航。
4: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5: 路况报道。
6: 晚间的七点钟，市内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状态已经得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恢复，但是。

0: 天色较暗，提醒各位驾驶员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小心慢行。大连管段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室内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正常通行。本节路情由欣欣编辑，大点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3: 好好好好。
4: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3: 好好好好。
5: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
6: 就当三藏，跟着仨徒弟。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1: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关注气温15度到19度。

0: 部都得拎起，方向要准，油门要稳，说车节目那么多你一选就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呆？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今天是2026年的5月21号，星期四。提醒您，如果说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此刻编辑文字消息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那么受到了可能新车价格的波动以及常规淡季的种种影响吧，4、5月份的目前二手车的状态呢，销量啊不是特别的好。那么销量一不好呢，带来的其实就是收车价格格外的低。那收车价格低，大伙儿，那我这车我不卖了，我再等等看啊。那越等它也会越便宜啊。所以呢，每年到了4、5月份，我们都会之前啊，2、3月份都会建议大伙儿要卖你早卖啊，要买你可以等一等啊。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收的贵，卖的就贵。那现在呢，就是车商不爱收车，或者说呢要收也低价收，然后呢卖的相对来讲也便宜。这个道理呢，就跟你冬天买那个短袖的效果是一样的啊。夏天，哎呀，大家热的不像样，哎，你就去试那个波司登。哎，那个时候能打折能便宜啊，一个道理。所以呢现在呢其实是一个选购二手车的一个非常好的时间，但是可能受到油价的影响啊，或者说传统的每年到8月份咱们都会等一等大连国际车展啊，包括最近一段时间很多的新车型扎堆上市，买不买不重要，我得看看，哎，我得知道目前流行啥，我得知道未来是上市的新趋势啥，我好去决定我买车。所以目前呢大伙买车热情也不高。那么呢，这是收车不积极，卖车呢，大伙儿还想再观望看一看，所以导致了目前4、5月份呢有一定的这个销量的下滑啊，也是常规内容。但是今年的下滑呢，那就不是说大连哈，全国都一样啊，因为我们是关注全国市场的一档节目，不光光只是说，因为我们在大连，但是大连肯定作为我们的主要的发展方向，但是呢，从全国来看啊，都一样啊。哈哈哈。但是呢，我就建议各位，如果说有明确购车想法的，而且是我也不等什么新能源怎么地啊，这个电池它有800公里了，它有800伏了，跟我没有关系，我可能就想买个燃油车，或者我就想买个2、3万、3、5万带不练手的车，其实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下手的时机啊。所以说，如果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每年都有朋友在问什么时候买二手车最合适，其实现在就是最合适的时间，只不过你不信。2、3月份车贵。年前年后车贵，为什么？那时候买卖好，而且现在我再多说一点，现在新能源车。

0: 二手的啊，咱们都是二手车。现在二手的新能源车它也贵，但是最关键的，我认为就是油价的变化波动带来的。哎呦，我可不开了，这油车我可不，我赶紧卖，赶紧我要换电车。我觉得我还算就是比较明智的一个人啊。我今天算了一下，我是上一次保养是去年的11月28号，今天是5月21号，相当于就是半年的时间呗。我跑了8000公里，我自己都想，要不我也换个纯电的。但后来想想，哎呀，要添好多钱，不值当。所以你看，都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呢，一定要经过这样的一个深思熟虑，最终来进行一个判断啊。1008换车帮是一档专业的二手车节目。如果说您想关注二手车买卖置换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此刻发送文字信息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啊，包括想花多少钱呐？哎，油的电的呀，我就要买电车，行。啊，那我确点跟你讲完了，你要几你就买呗，是不是啊？或者说我就想买个3-5万的代步练手油车，我一年10000公里都跑不着啊，我就换呗，是不是？都可以啊。所以说关于买车方面的问题，可以说的比较具体，给您推荐车，给您找车，帮您看车况，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卖车更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评估。但您放心，此刻的价格肯定不如今年3月份高，除非你要卖的是新能源。有可能会持平，比如说特斯拉近半年乃至于一年，它的二手车价格就车况相当的情况下啊，没掉。所以说具体车型咱们可以来具体分析啊。提醒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怎么找到我们呢？很简单，拿着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节目进行期间不敢保证每位朋友的信息都能回复到，也可以添加一下大点的这个微信，也都是没有问题的，或者说节目之外的时间抖音搜索大点说车私信我都是可以的，大小的大四点水的点说车就是那个说车了啊。给你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啊，老朋友了，大天啊。大天你好。
1: 晚上好大点，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大天，很高兴这个时间段跟大家一起聊聊二手车。
0: 我刚才说的对不对？我刚才说的一大吐噜，我现在得问问你意见怎么样。
1: 一点问题都没有，一点毛病都没有。现在确实是熟车，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不太受的状态，因为加价库存都比较满，比较充足，所以说熟车这块，特别是什么呢，特别是5万以上的车，能不售就不售了，因为它降价空间还是有比较大的。你像5万以下的，特别是3-4万、2-3万的，它是没有什么降价空间了，所以说我们就是不管存多少都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就现在虽然说包售不好卖的状态下，2-3万市场现在还是比较空缺的，就是缺车，没有能报废都报废了，所以说这个车源呢会更少，所以说我们现在主打就是2-3万的可以监库存，然后5万以上的就是租清处理，车况就是好，过里数就是少，然后品牌也好，那售可行。但是你要是说跟2-3月份价格差不多的情况下，就不研究了。除非你觉得大便宜，大点便宜，我们才敢买。
0: 就是很明确的情况，就是要么你这个车价格有优势，要么你车况有优势，不然的话，我也不缺车。就拿你自己举例的话，你现在库存有多少？
1: 我现在库存将近40台吧。
0: 40台。
1: 然后现在已经算是饱和的状态了。能不能售？能售。你照以前来说，家里库存40台，走后店外面道上最起码得有个10台到20台，够周转的。你等一个礼拜之后，这10台2台到了之后，怎么地也卖个10台8台的，
0: 就是比较乐观那个时候。
1: 对，他那有周期啊，有周转率啊。你今天卖多少，明天进来多少，你都能进来，不能老空着呀。现在不是，现在就是可能说，以前一个月卖个30台40台，怎么地也能卖20台吧。现在一个月就10台8台的，所以说周转率的东西就谈不上了，就是。有好的就收一半个，没好的就能不收就不收了。
0: 来，这就是目前行情的变化。所以说，那我刚才说的非常准啊，就是如果你2-3月份了解过价格，你现在再问，你会有落差。
1: 那差的不是一星半点，特别是那种豪华，就是 BBA， 或者就是说10万以上的车型，最少最少差5000到10000块钱，这是最少的。那些带瑕疵的就差的更多了。关键是，我就打个比方，2017年，我就是3月份，就是这个印象很深刻。3月份有个2017年的英菲尼迪 Q50，就是那小吉普，2.5自吸的，7万多公里，中规中矩。

0: 就一辆1237，当时我给5万，他说赛店这边有补贴，能合到5万5，他就没卖。现在不想买赛店车了，想单独卖车，我说45000我都给不上了，不想要，就是不想要。
1: 差就是从他4S 店价格差1万，从你给价格差5000。
0: 对你，我还没往下说，你要是4万出头，我能买，除非就是还是不够便宜，够便宜我能买，要4万5的话我就不爱买，就这么情况。
1: 就是买了之后可能也是停着，也是放着那种感觉，是不是？
0: 对，咱感觉，哎，你说到3月份这个价差5000块钱，是不是够便宜了？那一年你不也就掉5000块钱吗？但是你现在买，可能5月份买，放到8月份，放到10月份还是放着，但是你要过10月份就两个概念了，那就是按明年的价格，那就是
1: 就
0: 就
1: 算
0: 赔
1: 过
0: 钱
1: 生
0: 了。
1: 日了，那就行。
0: 啊，对，赔钱了，你这个东西就挣不着钱了。所以说现在可买可不买，关键现在这个大排量真的是不卖呀，就是再怎么好车况，问的人就是少。
1: 来，所以各位了解一下哈。所以说今天晚间，如果说您这车确实想出手，因为确实啊，刚才这几条信息都挺冷门啊，包括车况说的不清楚。首先评估车价哈，您要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少排量，这几点您得说清楚。您不能发个时间发个年限，估计吧啊，手动自动不知道啊，车况不清楚就不清楚吧，没关系，我们到时候看车也得给您估个精准的，有没有事故啥的，您不说也没事，给您个按照好车况原本原漆打点本地一手去估，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你把公里数得带上啊，所以说提醒您，如果您要评估车价，一定要说清楚这几点。但是我要表达的什么意思呢？如果说您不是特别想卖的话，现在绝对不是个好时间，是不是？
0: 对，你不是特别想卖，或者可卖可不卖，问问价，你就听着就行了。
1: 对，
0: 等你真正想出手的时候，未必是你理想的价格。
1: 是这样的啊，就是为啥表达这个意思？就是现在我想表达啥？就是买车现在是特别好的时机，尤其是买油车啊。新能源车我刚才说了还是比较坚挺的，因为油价的关系啊。但现在买油车的价格绝对合适。
0: 是，现在油车不用说您过来讲价，我们都主动降价，只要看出你有那个购买的意愿，我们都主动降价挽留客户。新能源这一块就是都有目标，你像主流的新能源，你现在都端着，你买就买，不买拉倒，反正二手车市场就这么多，量就这么大，你买着了你都归着买，都反正现在都已经，今年新能源真的抬头了，特别是这些像特斯拉。理想啊，蔚来啊，还有这个小鹏这些主流的新能源价格有所提升，但是没有说上涨的趋势，
1: 对，就是不怎么降了，就是好事儿的。
0: 对，它能保持住在那儿，因为什么呢？前期你像特斯拉什么，一年都降个3万到5万，它要是3年的话降10万，那剩多少钱了？没多少钱，它没法再降了，再降就跟普通的一些油车价格差不多了，所以说不能再降了，再降就没了。
1: 就是这个道理啊，了解一下。然后呢，另外多说一嘴哈，这个其实从买卖角度来讲的话，现在车商聪明的就该转型做新能源了。但是呢，这个也没有那么多车源去收，所以也挺尴尬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大伙发来的消息。我发现年糕是这个点下班嘛，都是在我节目上哈发来一条路情，说西部通道上桥剧堵。我看看照片，这应该是去往星海方向吧，我这条道真跑得少，我盲猜啊，这应该是去往星海方向吧，最好能把这个哪个方向带上啊，年糕可以补充一下。继续来看到的是这位朋友 Rambo 啊，还真有点像刚才大天提到那个问题，一两万那种车型，但是我还是建议他这走报废啊。08年的新胜达进口24万公里，车况我都不感兴趣，就报废得了呗。然后但是他说的啥意思呢？他还不准备买新车，那他卖还能比报废多吗？08年胜达24万公里。
0: 其实他这个走报废也好，卖也好，就是我们买回来就24万公里这个车，08年的，我们也是拿铁价去收。只不过就是说，我卖不出去，我们就走报废；要卖出去了，我们就走过户，就这么事儿。但是我们收车就是按斤儿走的，不是按车走的，就是按斤儿走的。
1: 对，这种车型车况都不重要了。
0: 对，最起码卖一年卖半年，我不至于赔钱。哎，这肯定是按这个标准来的。
1: 所以说如果你确认不要了，你都不如自己报废，因为可能卖也就跟报废一个价，说白了。
0: 是，可能有些像这种大型 SUV 啊，还有那些大型轿车，我们也遇到过。其实他卖铁的价格，就是报废的价格、残值的价格，跟他市场的价格都差不太多。所以说我们都图省事，直接就是。哎，您录视频，或者说卖了我们就过户，不卖我们打报废，哎，就这么情况。
1: 对，您参考啊。来看一下顾阳发来的消息，您这是典型赔的多的车型哈，我建议是 不了解最好。23款的别克昂克旗，四驱六座二零。

0: 替5万公里，你咋给价？昂克旗本来就不保值。
1: 对他那个还赶不上昂克威，咱说一说昂克旗这车，新车还贵，但是市场卖的特别少，问的人特别少。23年，我觉得这车就是12-3，就是现在行情好的话，收收就那么低了，卖个13-4，就是看有没有行情，要再贵了就没啥大意思了。真就是这么事，
0: 就这么个行情啊，所以说建议别卖，建议留着啊。看到好想你发来消息了，说西部通道是往机场方向啊，目前是特别堵车，拖车已经来了，已经拖走了，那应该有事故是不是啊？提醒各位，目前西部通道这里是有事故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勇敢的心，这个还行。19年的三厢思域，白色 1.5T 劲动版，75000公里，公里数车，这个年限都非常好。都非常中规中矩吧，可以说是19年三厢思域 1.5T， 默认为大连本地一手，原本原漆，75000公里，公里数也挺好。
1: 这车收车就是55000，就是这个条件，就是像表格似的，一年一个价，就一年差5000块钱。收车55000，卖个5万大。就是原本原漆啥都好，能卖个靠6万边。
0: 行，您参考一下啊。然后这位朋友是一辆，这就是我说那个冷门车哈，18年名爵 ZS。公里数你是3万、5万、7、8万都不重要了，这太冷门了这车呀。
1: 名爵 ZS 这车，你要是说是自动挡的话，就老款的1.5那个，它这个属于是那个叫半自动，不是真正意义上那个全自动。这个车呀，要是说车况好，公里数小，就是10000多块钱。不像别的国产车，18年可能往2万多靠，没有市场什么价值。你要是手动挡，就是10000多块钱，10000左右。关键看这车有没有秀，就是管自动挡、手动挡，只要是能开能用住的，就是10000多块钱。看看车型。
0: 是的，了解一下啊。然后提醒一下年糕，我们这语音消息听不了啊，这只能以文字的形式来跟我们互动啊。方便的话可以转一下文字，但是如果说你想表达的是西部通道那个问题的话，有朋友已经发来了，说是往机场方向，目前是比较拥堵的。但是还好啊，已经要半撤退状态了，因为拖车已经来了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您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但是现在此刻最近建议大家伙是一个买车的好时间。就2-3月份，我记得当时跟大天聊，我说现在是一个卖车的好时间，哪怕你不买车，你现在给它卖了，你打车都合适。现在呢反过来了，这个时间点适合买车，是吧？
1: 是，咱那天2月份、3月份做节目的时候，非常建议大家，你看你现在如果说用车需求不是那么大，那你就先把车卖了。往后等车展，或者说等7、8月份、5、6月份有新车车展出来，您再买车都赶趟，就是省下来那个钱，或者多卖车那个钱，肯定比你打车合适。
0: 对，就这个道理啊。甚至于说，咱就是说极端一点，那没有必要，那挺折腾、挺麻烦的哈。我2、3月份把车卖了，我这个时候我再买个啥车都合适。
1: 是，确实是这样，省下来都是钱。但是这玩意儿就是跟行情走的，
0: 对，
1: 你谁能想一两个月能降就4、5万的车能降4、5千块钱，谁能想不到？
0: 就这道理啊。看一下周旭明啊，也是非常简单，18年 ATSL 10万公里，没说颜色，没说车况，默认为大连本地一手，原始原漆，默认为成白色啊，因为红色得掉价。我们都往好的情况跟你说啊，因为很多朋友说啊，我听电台雇那个价，怎么到哪手里就低了啊，我们都尽量给您装饰成最好的车况给您往外说的。
1: 18年 ATS 啊，这必须是白色，别的颜色
0: 必须白色，
1: 灰的啊、红的啊、肯定是不行。ATS 18年就是公里数稍大点，10万公里也是中规中矩吧。毕竟也是8年车了，它有好几个版本，都是2.0T 的，咱就按中配吧，就按基础型中配。这个车现在就收车就是6万多块钱啊，卖个6万56，就是什么条件都好。但凡要是说，毕竟它也是2线豪华品牌，有点刮蹭，出险多的话，就是6万1里看看车，就这么行吗？
0: 对，就这个价格，我这还是按照白色说的啊。你要红色得下5000。
1: 对，最少下5000。关键是红色，咱们早都讲过，红色你是差5000，但是我宁愿多5000买白的，不愿意差5000买红的，这是这个心理。
0: 但是这个车红的其实是多的呀，要我说是不是啊？
1: 不少，但是市场红的真的，除非。就是我的概念是什么？没有卖不出去的车，就是你价格不便宜。你足够便宜，它肯定有市场，就这么说。
0: 你卖4万试试。
1: 对，那肯定是，这不能说有事故，就是差颜色。你要是差跟白的差1万，它肯定会有人考虑。打什么比方呢？您这 ATS， 你要是红的跟速腾一个价，你看他是买速腾还是买这个红的 ATS？ 要我贴个膜我就买一 TS， 它不是一个东西。
0: 嗯，了解了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节目正在进行，不敢保证每一位朋友的信息都能在节目上一一回复到，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这位朋友在问报废厂的事啊，因为刚才我也给那个也要看水滴啊，刚才给那个 Rambo 那朋友我也发报废厂联系方式的，我跟人讲过，如果你要走以就报废补贴的话，你尽量自己找报废厂去报废。为什么？你给四 S 店，四 S 店挣钱啊，所以你自己找报废厂去报废去，这车是报废3000，报废5000，哪怕报废8000都给你。你要是通过四 S 店，他得挣你个1000、2000、3000的啊，所以呢，自己去弄。如果不知道报废厂大门从哪儿开的，可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报废"两个字，我给你手动回复，告诉你怎么走。二楼租给第一家上举个例子啊，告诉你怎么去操作这件事儿。同时，因为咱们交通广播的听友还能赠送一个大连市内四区的免费拖车哦。因为有些要报废那个车吧，交强险都没交，你上不了道啊，只能通过拖车的形式啊。怎么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能跟我们实时互动了。包括说啊，这个哎呀，我可能想这个关于二手车的事我想咨询一下，没问题，节目进行期间我们都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各位进行互动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哎呀，顾阳啊，你这个车值得吗？你要真想卖的话，你卖这个神是谁呢？刚才昂克奇那个人，他说我还有一台车，我有辆比亚迪海鸥，25年最低配15000公里，这个车赔不了多少。你这个车要卖，你抓紧，你给昂克奇留着开吧。
1: 对，这个海鸥啊，现在新车说是6万多块钱，但是现在今年购置税也出来了，有5%的购置税。之后那个车价现在也没有那么大优惠了，而且补贴也下来了。以前可能你有报废补贴，可能能补个2万块钱，现在但是补贴可能也就是4000、5000块钱吧，
0: 对，因为你得把那个补贴的钱变少了，你还得把购置税扣了呢，所以就他去年如果有个补贴，他买这车特别便宜，现在又贵了。
1: 对，去年如果说有报废补贴，这个车也就是4万多块钱，加保险应该4万多块钱就能上道。今年怎么地的，靠6万块钱能上道。这个25年最起码现在能卖个5万块钱边没有问题。
0: 嗯，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咱确实要卖的话，咱卖海鸥，那昂克奇先留着开开。
1: 对，昂克奇啊，就说你看你25年就这个电车，也就是跑了1万多公里，可能觉得这个电车使用场景可能差一些。
0: 嗯，
1: 那么您不行考虑这个海鸥置换一下，我之后把那昂克奇留着，那个确实赔的太多了。我们收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原车主的用户啊，我们当就是喊价的时候，我们心里不得劲，我们心里不得劲。哎呦，我这真是，你明晃晃的钱没了，这真是，这没招，一点招没有。关键选择，你要是当时选个什么昂科威啊，或者你们选七座，选个那个X6都行。关键是这个车确实没人找，确实是这样。
0: 对，了解一下啊。德裕的消息是一辆15年的手动轩逸，19万公里，银色。能卖几千块钱，能卖上几千块钱，具体几千就看看车吧，但肯定比报废多。
1: 对，轩逸啊，它有15年有轩逸经典，有新轩逸，19万公里日系车，手动挡来说问题不是很大，主要是看车况。您这个车如果说就是喷漆多点都不要紧，没有什么大事故，肯定是10000以上，这是定下来了，不能几千。
0: 肯定比报废多，反而且你这也不符合报废补贴的年限，人要求的是2013年6月30号之前的，你2015年你也不能报废，所以呢，指定是得卖啊，卖多钱就是咱也跟看车况，你毕竟2015年11年的车，手动挡19万公里没少开，别屁儿片的浑滑的，这漆面都裂了，下面都底坎都锈了，那不行啊，咱就说好车况的，就说10000多应该是能上去，是不是啊？
1: 是是，你要是说像有一些就是咱们那个用户。是干装修的呀、是干土建的呀，就拿那个车里边装一些装修材料啊、设备啊，结果内饰也刮了，外表也碰了，那肯定就是价值可能大打折扣。但是如果就是正常家用车，19万公里问题不大，就肯定是10000多块钱。
0: 就这个情况，参考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节目进行期间，我们仅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各位互动交流啊。没人问买车的事，刚就之前的买车真的划算啊，现在真的是卖车不划算，卖车划算啊。但是咱说啥也没人信啊。我记得当时2、3月份，咱都说成那样式的， 还是问当时是买车的人多，现在呢，就我说车这么不保值，还是卖车的人多，这

0: 回事呢？大天分没分析过原因？因为点啥呢？咱说了这么没有用吗？
1: 这个不就是市场经济吗？那个你像楼似的，楼涨价越涨他越买，就现在是买涨不买跌。现在越便宜，哎，我越问问我卖多少钱，他就是哎呀，我这车是不是越来不值钱了？哎，我买完了之后是不是还能降价呀？就老是这样，越买都买。越不卖，哎，都不卖，就这个感觉。
0: 哎，也是，你这么说我就能理解了，因为可能咱们一直研究车的事儿，稍微的能比大家伙关注的多一些啊，所以说可能知道的多一些，就根据之前的经验也有点预判。但你像刚才你说房子是，你说哎呀问我，我也不懂啊，我说啥时候贵啥时候贱，但是车咱明白，但说了也不一定信，也不一定感觉，这小判断能准确吗？
1: 这个就是咱们每年做节目，咱都有经验，就是刚需的时候，就是你现在确实不是一个就是买车一个高峰时段。
0: 嗯。
1: 要不你年前年后，我是想做买卖，还是今年啊，或者借这个过年呢，有个转折点，我有对自己有一个目标，去实现这个目标，去有一个一年一个总结或者新年的开始，有这个东西作为依衬，哎，或者说年前年后钱回款了。工程啊也好，还是说做的项目回款了，
0: 嗯，
1: 他有这钱，
0: 那也对，
1: 阶段去买这个消费，啊，去买这个车，但是中间的时候就咋说都是牛马，都撅屁股干活
0: 呢，对，挣钱，先把我挣钱，他没挣着钱，我买什么车？
1: 这不能消费，所以说都是时间点的事儿，哎，都没问题，
0: 有道理。我觉得这个你说的，我一下又豁然开朗了啊！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古美的消息是一辆2019年的宝骏510，90000公里，没说手动自动，但这玩意儿好像是不是也是半自动那样式的？19年510啊？
1: 它有自动挡的，就是半自动；手动挡，我就是像这种半自动的这种国产车呀，我推就往往二手车手动挡要比半自动那个自动挡要卖的要好，而且用得住。它要是自动挡，肯定是半自动。19年这个要是半自动的话，就是10000多块钱；你要手动挡，能15000看看车，哎，还是值点钱的。就是主要就是它这个锈烂，就是反锈。这个很关键。
0: 嗯，明白了。所以说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哈，像这种车型的话，咱说实话，价格波动不大，是不是啊？
1: 对，你像咱说，就因为咱们这个最低点，二手车的最低点，它已经价格在那儿放着了，你再往下折，它没法折了。你会发现，我就是做节目评车的时候，很少会给这车就几千块钱。
0: 嗯，
1: 因为现在咱们买车卖车的政策在这卡着，我能让你去最就是更优解或者最大化最大利益化，我都会让你去做个补贴呀，或者说怎么置换呢是合适，我都给你推荐这个。您会发现但凡您这个车想置换或者想报废都会超过10000块钱，所以说我现在几千块钱车市场根本就找不着，或者说几千块钱买个能用住的好车基本上买不着了。
0: 嗯，明白了。所以说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这个价格看看是否是能接受的啊。林海雪原这边也是需要一个报废厂联系方式，没问题，我稍后给您文字回复。其他朋友也是有需要的话，我直接发送文字消息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啊。继续来看一下马守宇的消息，16年的别克英朗1.55自吸，对，106000公里，一手车没有大修过，大概值多少钱？这个就不太值钱了，是吧？
1: 嗯。这个车你肯定是20000以里收，就是售车价，卖就卖20000左右块钱。它是15年改的款，你因为你是新款1.5的，要老款1.6的，现在就是18000块钱了。
0: 嗯，
1: 这种情况。
0: 行，了解了啊。这个小黑呀，想理想 i6 啊，买新车去啊，二手车不用寻思，有也跟新车一个价，不如直接买新车，太新了，今年还去年年底才出吧。
1: 对对，就今年刚上，而且这些汽车博主什么今年才开始说试驾呀、评测呀，才上来，根本就二手车没有。
0: 嗯，不用寻思啊，直接买新车就完事儿了啊。另外来看到的是少发来的消息，2017年的福特翼虎4驱的2.0T 零出险，全程4S店，原本原漆。过一次户啊、过一次户应该是啊，过一次户，90000公里，车况真不错，但是车型不行了，翼虎不时髦了。
1: 对，第一个它是翼虎本身在我们这个二手车行业就是一个冷门车，它性能是不错的，它对标的是阿尔维斯 CRV， 但是它二手车的保值率啊，到 CRV 阿尔维斯可差多了。2017年有个小改款，有16小改款，如果它改款了，这车收车3万5。就是白色2.0T 四驱，就3万多点吧，基本因为它90000公里了，公里数也不是说特别小， 就是3万多块钱收车，大概这样。
0: 明白了，所以说你看看，车况是不错，咱说开着也没毛病，四驱油耗也稍高点吧，反正也能接受范围内，但是，不行，价格上不好使了，是不是啊？
1: 对，它其实它油耗跟2.4的二 V、4C 二 V 都差不多，得10个油、11个油，大概那样。你要纯市区，可能12油、13个油。其实日系车2.4的它并不省油，那说白了，翼虎还有1.5T 的，1.5T 相当于 CRV、二 V 是2.0的，就是8个油、9个油。但是我推荐你，如果说真要是买福特，还是买2.0T 的。第一，它那发动机是 EcoBoost， 是全球十佳发动机。路虎也用它那个路虎2.0T 也用他家那个发动机。之后，这个它的变速箱是6AT 的，2017年是6AT 的，那个1.5T 的也是6AT， 但是说动力操控或者说给你那种驾驶感受，1.5T 比不了，所以说我建议，而且它俩价格差不多，差个3-5千块钱，建议还是买2.0T 的。
0: 嗯，好的，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是想买车了啊，终于看到买车的了啊，买个21年、22年的皓影，想要黑色的，公里数7-8万。不用，21年、22年，咱说现在4-5年的车，7-8万算多的了，不用费那么大公里数的哈，可能3-4万、4-5万的就有了，大概得多少钱？挺会买车。首先，皓影我觉得比 CRV 的颜值要高，虽然大差不差哈，但是我觉得能好看点，配置难的少高点，完还比 CRV 便宜，挺会买车。
1: 对，皓影就是说白了，它是依托 CRV 的平台，我就是之后是，就是姊妹厂家吧。出了一个同款的车型，依托 CRV 那个平台，就是想抢占 CRV 的市场，这个级别的市场。CRV 21年的话，现在能卖个就是高配，打几张有电动座椅那款啊，能卖个11万块钱左右。皓影就是10万到11万左右，你看一看，因为它俩价格现在还是很坚挺的，没有说太大的降价空间。您可以如果说2023年的话，您都可以去参考一下新车了，新车应该是现在不到15了。就是全完事的话，应该是不到15，应该13万多块钱。
0: 哦、oh. ，
1: 你看看，你要是这差了3-4年了，你看看差个3-4万块钱，你看你能不能接受？那就是中于中于建议了。
0: 对，您参考一下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李涛。哎，他是不是听你刚才说话的？还是你刚才说那个车呀？他是17啊，他是 Q50L， 17年的英菲尼迪 Q50L 2.0T， 17年呢，将近10年车，才跑了53000公里啊。然后想问问，一手车没有大事故能卖多少钱？
1: 刚才那是 Q50 是那个小吉普，
0: 对对对
1: ，Q50L， 其实 Q50L 的车我是非常认可的。它发动机虽然是用奔驰的，反正毛病能多一些，但是它的外观颜值真的是很漂亮。但是它跟奔驰 C 啊，真就是差价差的太多了。如果2017年的 Q50L， 如果是白色啊，那个蓝色或者说灰色，确实差价，主要是白色。白色2017年现在也就是6万多块钱，也就6万多块钱。
0: 嗯，
1: 你还5万公里，如果是你这10万公里的话，可能就是得6万以里收车。确实，你看那么大个车，往品牌价值也行，它但是就是不保值，没有办法。
0: 对，
1: 收车肯定是6万多，卖也是6万多，你想卖7-8万不可能了。现在2019年的 Q50L 就卖个7万多块钱，市场就是这么残酷。
0: 对，别人还说，哎呀，你这个车，你等等啊，就是现在价格不合适，你这个卖抓紧吧哈，万一不讴歌的后尘，希望不要啊，是不是？
1: 对你像这个什么 BBA 啊，你别说这个英菲尼迪了，现在就是奔驰、宝马、奥迪，就是这个10年左右的车，或者说八九年、10年左右的车。降价都非常厉害，不仅二手车降，新车它降的也是厉害，各种补贴、各种优惠，我导致二手车也是掉的厉害。
0: 没办法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狼人啊，是一辆18年的东风风光580白色中配，14万公里，换过一个大灯啊，想问问能卖多少钱？东风风光580是面包还是 SUV 呀？
1: 风光580是一个 SUV， 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个 SUV。那个他这个车就是就像刚才我说的国产车，你就像这2018、2019年，就是基本都是10000多块钱，具体只要是不锈不烂。我见过一个2021年的，因为他在经常在这个海边沿海城市，就是咱都是沿海城市，就离海边像旅顺呐、啊，就什么金日滩呐、啊，离那儿特别近。他那个2021年的车机盖都烂穿了，所以说具体还是看车况，只要不锈不烂，没有什么大事故，这个车肯定就是10000多块钱，多了也。

0: 也不值，少了它也不能太少，毕竟是个车，能跑。
1: 嗯，明白。所以说，就也属于那种你什么时候卖都行啊，已经到头了，是不是？
0: 对，你这个车咋说？你卖残值还能卖个大几，就不能说大几千块钱，就是四五千块钱肯定是没问题。你现在卖10000多块钱，那你就开3年5年，它也就有5000块钱折头了，没大折头了。
1: 嗯，明白了，参考一下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你这个车我觉得你直接买新车得了啊，想买5万公里以内的柴油哈弗 H5， 还要23款、25款的，买新车吧。
0: 本身这个 H5 啊，二手车市场就不多，而且你还点名要柴油，还有要求公里数，
1: 对，
0: 真的不好找。真的不好找，
1: 嗯，就是太冷了啊！这个就咱直接买，你要有个旧车啥的，直接置换还是报废的，直接走补贴，完了买新车得了。
0: 对，确实这样，市场确实不好找。你越不好找，你找那个东西，第一个不很难就是尽你意，第二个就是未必能买到你想要的东西。
1: 嗯，
0: 直接不如就是买个新的，其实没差多少。
1: 对，就这个道理，
2: 就这个道理啊。
1: 来看一下王亮，12年的本田思域，自动挡深灰色，13万公里，公里数还真挺好，能卖多少钱？哎呦，你这个我觉得能过万吧？12年自动挡13万公里，当你大连本地一手原本原漆的话，
0: 对，要原本原漆能卖15000块钱的车。
1: 嗯，反正我们就按照高，我们就使劲给高价啊，因为不说车况，我们就默认为最好的车况了。
0: 对，再一个我用这个就是这个车型衍生一个问题，就前段时间也是咱听友留的那个刘资，我给他回的电话，当时就是12年的一个天籁2.5的，他的就是描述就是有2-3件喷漆，我说15000到20000我去看看车，我去看了，看了之后我说只能给15000，他哥们儿你这个给的太少了，我说我为什么给你这个价呀、啊？还得看以您这个车况为准，因为他这个车第一保险到期了。回去你要是说保险加检车，他那是2.5的，将近2000块钱，而且他那车收拾外表啊，就是前后保险杠碎了，之后以前喷过5件漆，那5件漆喷过漆的地方腻子全炸了，就是喷漆加上这个修保险杠也得1500到2000，这就将近3-4千了，所以说我15000买也被18000-19000了，就卖20000多块钱，所以说车价这个东西还得看后期你整备需要花多少钱，
1: 哎，
0: 这都是
1: 需要添钱。就是看你，
0: 对，有
1: 你收这车了，咱说你不能说我收来之后你就漆也这儿也那儿怎么都泥啷当的，内饰也破破烂烂的，我就直接卖，没有个就货卖一张脸，那没有这个皮儿啊，怎么收拾？那收拾也是成本嘛，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对，您看，您觉得您车开的没问题，因为这是您的车。如果您的车现在这个车是我的，您要来买这个车，不弄光鲜亮丽，腻子也爆了，保险杠也碎了，您会买吗？或者说您会按20000那个价格买，市场价去买吗？肯定会跟我杀价的，
1: 对，
0: 这怎么情况？
1: 那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可以了解一下，关注一下路情。疏港路往港湾广场方向，在距离港湾广场1公里左右左侧车道有路面施工，提醒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啊。来看一下美好，哎，这车挺好啊，22年的比亚迪唐 DMI， 你没说你是多大续航的，因为这可能涉及到你中高低配价格的问题啊。说只走4S店，就是全程4S店保养维修呗。22年4年跑了7万公里，不是原本原漆啊，那也就当你没事故啊，因为你电车事故出险，你出好几万，特别多啊，所以先默认为你小磕碰无所谓。他没说配置，这个还不好给价哈、啊，这个车还真挺看配置的。
0: 对，第一个看配置，第二个看它的款式，因为这个新能源的款式啊，你差一年差不少东西的，一个是续航，再一个支架乱七八糟，因为那前可能没有支架。这个唐啊，我一般就是爱跟汉呢、啊，他俩价格基本差不多。我就往一起拉 ，DMI 它有续航有几十有100多的有200多的，
1: 对对，就这个意思，这高低配嘛，那新车就差价了，
0: 那差不少呢，咱就是按中规中矩的价格，你要是22年的汉呢，现在就是 DMI 的话，现在也就是7-8万块钱，7万多块钱吧，就是车况非常好，公里数小的话，它这个也就是7-8万块钱高低配。你是100公里是200公里，就是7-8万块钱左右的价格了。
1: 嗯，就是这个情况啊。一生平安呐、啊！您这11年手动 B50 37万公里，外表都烂了，我直接把报废厂联系方式发送给您就完事了，就没有买卖交易的价值了。
0: 对，确实没有价值了。你就是，咱说你没锈没烂，就是10万公里，它也是报废厂服役。
1: 对，就是我这咱就不用寻思了，直接报废就完事了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

0: 消息啊，这是一辆10年的，不对，开了10年森林人，那就是16年的森林人呗啊，咱就说哪年的就行，你整个开了10年还给我设一个陷阱题啊，16年的森林人 2.5 的，没有大事故，10万公里。哎，这车其实挺好，开着没啥毛病，而且16年改完款之后，发动机机油消耗也变小了，好像是啊。
1: 对，16年改款了，我不知道它这是不是16款的，从13年改的款，16年，其实13年往后改款就是不大了，就是13年到现在的款，就是变动都不是很大，就是主要是13年改的款，16年2.5啊，这个车我们就是市面上它的级别对标也是 CRV 2V4，但是它新车原装进口贵。CRV 2V420万，它可能得27-28万，将近30万的东西，但是它卖价未必能卖过 CRV 2V4。
0: 嗯，
1: 16年 CRV 2V4现在卖5万左右，它这个车收车就4万多块钱，哎，中规中矩的价格。
0: 嗯，您看看是不是能接受吧？啊，麒麟啊，想问个车型，哎，这个好久没人问了啊，想买一台16年以后的福特野马。大概得多少钱？公里数别太大，车况差不多就行。哎呦，这个车真的好久没有人问了。
1: 对，第一个就是以前买这个野马都是小年轻，或者说你看中说动力啊，或者外观呢颜值高，或者说性能能好一些。其实2.3T 那个大车壳来说，并不是很，只是那个时候对于这个跑车、对性能车市场比较空缺，资源比较空缺，所以这个车崭露头角。但是现在，一个是油耗，再一个就是说动力性能，再一个外观颜值，还有配置，它样样都不占，而且它只能拉俩人，我还家用还不太适合，所以说慢慢被市场所淘汰了。这个车就是现在就是5万多块钱，得车况好。嗯，
0: 了解一下。
1: 大连，
0: 你说
1: 对，市场没有车了，市场都没有车，都淘汰了。
0: 那就想买都找不着了，是这意思是吗？
1: 对对，我好久像您说的，我好久都没见过这个车了。就是没有买这个车了。
0: 嗯，行吧，这紧着让人买车，问让人问买车的问题吧，问一个这个没有，问一个这个没有，真尴尬。
1: 对，你看现在不仅仅是这个野马，你就像咱说同级别的哈，那个奥迪 A4 啊，凯迪拉克的 XT5 啊，还是奔驰 E 也好，现在价格都下来了。那你就像16年左右的奔驰 E 没改16款的，现在也就是7-8万块钱。那谁买这个？咱说这个老野马了，是不是？
0: 对，就这个情况啊。继续来看一下，木木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原版原漆换过保险杠算不算？哎，太好这个问题，我太喜欢了。来，请回答。
1: 请回答。我其实我这么说吧，我作为一个车商，如果说我朋友圈那个发原版原漆，如果说换过保险杠的，我也会发原版原漆。我们车商默认就是铁件是原漆，基本就是原版原漆，因为不管是三方检测也好，还是说我们车商收车也好，至于这个保险杠，它是塑料件，您漆抹各种仪器，你打不出它的数值，所以说它就是不涵盖在这个车况里边，就是不是那么重要，不是特别影响。保险杠是保护车的，车壳是保护人的，所以说车有刮碰或者有事故风险的时候，肯定是保险杠第一个先冲出来的。所以说单换个保险杠，基本上不影响驾驶。但是针对于什么车呢？你要是家用车，像卡罗拉、雷凌啊，或者朗逸这些，换个保险杠出险个2000、3000、4000都不要紧。但是您这车如果说是奔驰、宝马、奥迪新车，40-50万、20-30万的，前面保险杠一换，特别像我出了一个进口的奔驰 A200，前面保险杠一个保险杠18000，说这些像这种的就影响驾驶了。但是原版原漆，我们一般指的都是铁件原漆，是这个概念。但是我们现在卖车都出险记录都给客户看了，就告诉你这个钢换了，但是钢塑料了，但里边骨架不能动。也有很尴尬的，原版原漆就创个保险杠，保险杠把前面的这个纵梁给顶了，纵梁把就是防撞梁顶了，防撞梁把纵梁带上，车也是原版原漆的，但是这就是两个概念，就是看它顶在哪儿。
0: 理解了不？哎，但是呢，接着这个话题，我想多说一嘴哈。刚才大天说的这些，我认为是传统油车的评判标准，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新能源车不一样啊，因为很多的这个新能源车，那个说实话，我都不知道它那叫保险杠还是就属于它车辆的这个铁件部分了哈。这有握个雷达，那是趴两个激光啊，这个大灯是嵌在这里的，那一颗那肯定不能算了，是吧？
1: 对。对对，就是刚才我说的，你换保险杠，你得看以前可能说就是保险杠， 里边啊，说梁头啊，还说那个。

0: 叫加强筋呐、啊、都没动，就是我们说的专业术语，就说白了，保险杠包着里边的车的车体部分没有动，只是外面这个保险杠和保险杠的泡沫，你刮了蹭了都可以直接换掉。但是你刮了碰了，稍微有点力量，像是特别是日系车，你刮保险杠里边的防撞梁，还有里边的加强筋，都会有轻微的变形。你肉眼可能看不到，但是真正你去修车的时候，你拿个新保险杠装上去，装不上去了，那么他就得用钣金呐、啊、什么拽一拽啊，捞一捞，砸吧砸吧，说这就是属于，就是跟事故车就是沾点边了。所以说具体还是看里边，
1: 对，
0: 不要看哎就单独换个保险杠，那不是那么回事。
1: 对，说白了，甚至都得看出险。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哈，就可能这么说，你能听明白一点。我是这个有事故磕碰说啊，就是换个杠子得了。但是呢，人家可能对面保险公司，哎，你保险公司说哥，你这多弄点，或者不，保险公司不会跟你讲，那个四 S 店或者修理厂跟你哥，你这前面我给你踹掉了，完了怎么地？你这块能给你出8000、出6000的，怎么怎么事儿？你说那弄呗，怎么换去呗？那你就不是喽。虽然你可能也只是换了一根杠子，但是在季度上。就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涉及到一个扩损的问题。哎呀，一说这个事儿太多了。
0: 是是，就是我们收车的时候，就是他跟你说还好，有些客户根本就不知道。我说你这个记，我说你记录只要是金额不大的情况下，就换个杠3000-5000我都能接受。一查记录23000，一查记录58000 啊！我啥时候弄过来？我都不知道啊，这个事儿。我说你看这是不是你的车？这是你看你刮蹭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时间啊？是，那就是说修配厂或者4S店。可能说额外多给你做了一些赔付，其实像大灯，像刚才大点说的，大灯都是原车的，然后那个还有那个防撞梁都没有拆卸，对，我翼子板什么都原厂，都是原漆，哪管是，所以说这个没有办法，你只要是出险了，我们肯定我就卖给下任车主，我解释不清楚，我知道你是扩损的，你也知道没有发生这个事儿，但是下任车主只看数据，
1: 对，
0: 只看这个出险记录。
1: 现在都不用我们介绍，现在消费者买二手车，哎，记录有没有啊？保养记录，保险记录调来看一看，人自己都知道，还用我们说，是不是？
0: 对，我们现在就是为了后期少打麻烦，就是这个车出过什么险，你看你能不能接受？但实际车况是什么样的？但是出险报告我给你看，维保的记录加上三方报告，我们全都给你看，让你买的明白。你别的后期卖车的时候啊，这车上卖过是不是不知道啊？我得回去找他呀。
1: 嗯，
0: 我们没必要就是为了就是多挣那个1000-2000的，回去打那麻烦，都会给你解释清楚的。
1: 对，
0: 你
1: 选择
0: 买车也是这个，都问清楚。等你卖车的时候，别弄一个特别意外、特别惊喜啊！怎么可能是这样？所以说现在都透明了。
1: 嗯，所以说借着木木这个问题啊，我觉得给大伙儿讲解一下，而且拓展比较多，咱不知道爱不爱听，反正我们讲完了。你看富二代这个明显就是属于事故车了，2019年。日产蓝鸟45000公里到时都没问题，后备箱底板切割事故呀。
0: 对，它就是它这个底板，它有一个尾板，有个底板，我们底板我们叫都叫备胎槽，它应该是后尾板切割。其实我刚才也说了，你是咱就说刮保险杠，都刮保险杠的情况下，日系车里边骨架受伤的概率要高一些，因为它铁皮薄，保护力都差一些。就底板切割也好，还是说那个尾板切割也好，都是属于事故车，它都正在那个三方的定义上都属于切割车。其实它真正承受车身的这个撞击力啊，它不是说特别关键，但是按照指标或按照标准，它就是事故。2019年这个40000公里，如果说没有伤的话，能卖40000多块钱。你要是有这个有伤的话，这个车就得差10000块钱吧。如果说就是单纯出险记录也好，还是说看车别的地方没有问题的话，怎么地都差个5000-6000块钱，收车就30000多块钱，
1: 车就肯定会跟正常车况造成影响。如果都一样的话，那也好车况凭啥卖那么便宜呢？就是这个就这个意思，是不是？
0: 对啊，那你看为什么都买新车？新车肯定保证你是没有任何刮碰的。那你说好新车，我有个翼子板切割，不影响你安全啊，你就用就行了。那他能卖一个价吗？肯定不一样。
1: 对了，看一下时间，那今天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了哈。非常感谢各位的一路收听与支持，每天晚上7点到8点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儿。最后一条信息来自于 TXT 啊，是21年的奥迪 Q5L， 本地一手50000公里，45高功顶配。哎呦，要不也别卖了，当时买的车得30中吧，得呀，21年呀。
0: 对。你去年这个车呀，收都得20出头，今年肯定不过20了，就18-19吧。而且现在这个价位的车，不太好下手，就是车商都不太爱收了，没有价格优势，不太爱收了。
1: 对，得便宜。
0: 这个车是属于热门车型。 嗯，热门车型确实是这样。
1: 对，而且，什么样好卖呢？你要是个四零的，哎，中配左右。买的人能接受，因为你说我买 OQL， 我买个四五高功顶配，花钱花多花可能得比正常多花一万块钱，买的人感觉性价比不没有那么高了。
0: 是，就像你咱们用户买的时候都会拿四零的价格去给用户
1: 的
0: 四五的价格，哎，你这车怎么比人贵两万呢？就讲价也比人贵一万五，你凭啥呀？你看人家才没多少钱，你才没多少钱。哎呀，客户，我这四五高功，我马力大呀，我动力好，配置高，轮毂大，哎，套件多。没有用，人就是这个价，你爱卖不卖，就这个感觉。
1: 对，所以有影响啊。好吧，看一下时间，那今天节目呢就聊到这儿了。鹏啊，您这信息咋回呀？1.5 T 昂科威21年能卖多少钱？啥都不知道，公里数、车况一无所知。我说10万，你信不信？肯定没有啊，所以说就没有意义。如果评估车价，车况说清楚；如果记不住，节目之后可以在抖音平台私信我，或者添加我的微信，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再次感谢大天连线，只有时间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大天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二手车的事儿，好吗？
0: 好的，非常感谢大姐，拜拜，
1: 拜拜。每年五月，大连高考学子以驾长最关心的爱情送考活动如约而至了。今年，这项由大连交通广播于2007年率先发起的公益活动正式迎来第20届。20年来，爱情送考已成为了槟城高考季不可或缺的温暖符号。20年间，无数车主系上金丝带，贴上送考车贴，为考生提供免费、迅达、安全的送考服务。这不仅是一份金丝带的约定，更是一座城市写给学子们的全程情书。目前呢，车贴与金丝带的领取地点以及派发时间尚未公布，大连交通广播将通过后续节目与官方渠道统一发布，请广大车主与市民密切关注。20年初心未改，2026大连交通广播邀您继续系上金丝带，贴上新车贴，用爱为高考学子加油。
2: 这是您的金丝带。
3: 2026大连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送考再次启程。20年，改变的是城市的模样。不变的是那份落在方向盘上的承诺。
4: 一年一度高考季，爱心护航再出发。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即将开始。在送考队伍中，一支自发组建的民间爱心车队，20年来持续参与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他们就是炮癌爱心车队。多年来，车队人来人往，但是一位私家车车主吴刚却从2007年一直坚守到今天。完成今年的爱心送考，就意味着他已经连续送考20年了。而谈起送考的初衷，他说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想干点有意义的事。吴刚，
5: 最开始就是单纯的响应交广的号召，那时候私家车也没太普及，范围大，考生还特别多，其实全市有很多送考的站点，由于我们都是家住在炮癌的，所以就聚集在西乐公园门前。2010年，大家也逐渐的熟了起来，讨论着其实各自为营也不是个事儿，后来就成立了现在的炮癌爱心车队。最开始送考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触，随着送考和考生家长越来越多，其实就是每次看着考生啊，能向着向我们挥挥手、摆摆手，再听到一句特别真诚的“谢谢叔叔，谢谢阿姨”，这心里头啊，最强烈的其实就是一个踏实和温暖。人生大事儿无外乎三件：高考、结婚、生孩子。我们作为一个个不相识的一个外人，能够参与到孩子们人生当中最重要也是第一个大事当中，同时也让送考这事儿多了份沉甸甸的意义。每年送考也都成了我们格外期待的日子。这些年印象深的事儿其实真不少，挑战呢也遇到过。有一年高考接到了一个特殊的考生，他的父亲是高位截瘫，母亲呢有小儿麻痹，并且这个父母还坚持在街道做义工，孩子呢也特别特别懂事，真是令我们真的所有队员感动的同时又多了几分敬佩。车队的副队长王磊呢就瞒着大伙儿，个人资助这个孩子念完大学，这还是几年以后的一个酒局上由于喝多了才让大伙儿知道这个事儿。另外呢也有加入我们新队员说呀，当时我就是坐着你们的爱心车进的考场，现在我想把这份温暖和爱心继续传递下去。那一刻呀，我们大家伙心里都特别感动，这份感动，这份力量也让我们能将这个事儿继续做下去。 有幸全程参与大连交通广播二十届爱心送考二十年坚守，每年六月准时。

0: 解救道路被困车辆30余辆，救助司机及司乘人员近40人。
1: 20年坚守初心，20年为爱护航，感谢跑爱心车队的全体队员多年来积极投身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卡公益活动，并将这份善举延伸到城市的每个角落，用平凡善举汇聚城市温暖。愿所有高考学子乘风破浪，金榜题名。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卡公益活动，与爱同行，守护每一份青春梦想。
2: 丝带飘起的地方，就是离梦想最近的地方。感谢每一个不缺席的你，送考20年，归来仍是少年。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2: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1: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2: 送烤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烤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烤更安心。
1: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烤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2: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烤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烤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1: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
3: 一路护航。
4: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主城区气温15度到19度。
8: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闯哥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这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3: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2: 我的快递是歌声。
4: 月光快递，
2: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运营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没有发现，以前我们总是觉得生活要马不停蹄才叫有意义，才叫值，后来就会慢慢的发现，那些不赶时间的时刻才是我们生活里面偷偷给自己加的那点糖。所以其实你看，成年人的快乐从来都不用很复杂，只需要一杯你不用砍时间的咖啡和一段只属于自己的不用被打扰的空白。 OK， 我们又一起听歌了，朋友。今天的节目开始了，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好了。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我想我不够爱你，我不曾忘了自己，没那么全心投入，所以会一败涂地。 OK， 今天开场一个翻唱，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不够爱你。

能在一望无际的地方，也不能钻进那拥挤人群，因为寂不寂寞都会提醒我，我失去了。哦，我不够爱的你。心想事成说，第一次听这个版本，刘德华最经典的一首歌。他说这个版本更温柔一些，这个版本确实太温柔了，哈哈。OK， 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周一到周六晚上的8点到9点，我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我们彼此陪伴，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接下来也请你继续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欢迎你，晚上好。今天是小满啊，收到了这么多小满的祝福。大圆儿说小满安康，想听一首海来阿木的烈马燥起来。他说话说现在直播都改半夜了吗？早上不播了吗？他说这也看不到了。对，最近直播改半夜了，难为你还惦记。小曲说时逢小满，恰逢521浪漫的日子，周四安然顺遂，一纸月光快递寄去万般美好，愿清风伴良辰，岁岁皆无忧，日日皆欢喜。他说今天晚上想听一首宋延球的人间小满胜万全。快快乐乐说周四快乐，今日小满恰逢521，今天晚上想点播一首小美满。白志芳也来啦，小满快乐，朋友每时每刻。他说也祝每一位听众朋友都开心顺意，事事圆满。大连小胖周四快乐，他说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521大家人家都是成双成对的，而自己呢只有一个人。他说谢胖嘛，我向你借一点爱，今天晚上想点播一首童安格借我一点爱，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祝大家521快乐。

OK， 这是一首老歌，童安格，借我一点爱。啊，借我一点爱，其实今天我也挺累的，不想硬扛了，来吧，我也借一点爱，希望这点爱能让自己忘记畏惧，能忘了畏惧的存在，明天我们再做一个勇敢的大人。所以累了的时候呢，就让自己好好的歇一歇，别太拼。辛苦了大家，谢谢大家在晚归的路上还在收听我们的节目。OK， 北京时间20:16，欢迎大家继续锁紧调频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我是谢卓，继续。晚上好，吕胖胖，他说谢壮壮啊，来一首期待爱。晚上好，庞庞，划破夜空的流星说想点播一首好听的英文歌曲 Forever Young， 他说要祝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永远年轻，太美好的祝福了。浩夜他说好久不见，甚是想念，想点一首徐威的追晚风的人。嘿，晚上好，星河骏马李强，欢迎大家，小宝森，杨依依爸爸Superman 说每天工作忙碌之余呢，听听月光快递点歌，看谢大厨掀饭盒，增添了生活的情趣，丰富了阅历，成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想点一首听闻远方有你。啊，最近事儿太多了，没时间。

先饭盒，大家多担待。晚上好，志远。晚上好 ，Q。孙姐，好愉快呀。他说坐标现在刚停好车，好久都没在车上听歌了哈。OK， 来吧，下一首歌，我们听林俊杰和金莎带来的《期待爱》。点歌的朋友是吕胖胖。真的要好好的期待爱，一直期待爱，期待一份好的爱情来到我们的身边。爱情是什么样？它应该是让人变得温柔和勇敢的，而不是让我们时常感受到委屈和妥协的，那不是爱。希望我们都永远的拥有一份甜蜜而又美好的爱情。

林俊杰和金莎的期待爱，也好久没听这首歌了，好像有满满的力量。爱是一种力量，真正的爱不是浮于表面的温暖和陪伴，而是在爱的每一次过程当中呢，会让那些忧郁的人变得活泼一点，懦弱的人也变得坚强了，自卑的人变得自信了，对吗？所以爱可能就是会把我们人性当中最积极的、最正向的能量都激发出来的那一种感受。所以真正的爱，我们期待的爱，就可以是让我们欢喜的做自己。嘿，来吧，很开心在这个时间，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这一个小时和大家彼此陪伴，我们一起听着一首接一首的好听的歌。谢谢大家把喜欢听的歌和我们一块分享。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因为节目当中呢互动的信息很多，可能会有朋友的信息照顾不到，大家原谅我。九点钟下节目，我复盘八点到九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谢谢你。明天会更好，晚上好。他说想听收听月光快递就是心情愉悦，点播一首《如果再回到从前》。奔波，他说大家周四快乐，外出一周没听节目，昨天晚上回来了，下雨有点冷，今天又有点热，想点一首《暖洋洋》，祝大家每天暖洋洋，每天都开心。他说这首歌呢，在早高峰的时候就播放过了，你找一找，曲库里肯定有。哈哈，一下子给我架在那儿了，能行还是不能行呢？金河骏马说：“谢胖胖，你那首介绍对象的歌，你再来一遍。”小王阿姨介绍对象那歌不敢来了，哥们儿，我需要勇气。鱼说：“谢老板，你再放一遍《最真的梦》吧。前天我听了一遍，没听够。是不是前天好像节目里面有朋友点播这首不一样版本的《最真的梦》？”小曲说：“请你暂时借我一点爱，好让我向寒冷买点温暖。老歌入耳，温柔入心，所有深情与偏爱，你给的那个人他都收到了。岁岁年年深情不改，谢谢小曲。”天骄说：“我是一个三年级的小学生，想点播一首《涛声依旧》。我的天哪，太惊讶了！”这是惊喜还是惊吓？三年级听《涛声依旧》啊，朋友。同学，你这有点着急了呢。浩夜说：“晚上直播上点才艺呀，弹个琴啥的多好。我这点才艺实在是拿不出手啊，哥们儿。”晚上好，彼岸。他说：“我来晚了，打个卡，我不吱声了。”像做了错事的小朋友一样可爱。OK， 下一首歌，我不知道这个版本对不对。刚才有朋友说想点播一首让我们永远年轻的歌 ，Forever Young。无论我们多大年纪，今天就是我们余生当中最年轻的一天。可能你看我从30岁的时候就开始担心，我害怕30岁40岁50岁，年龄仿佛就好像是一道坎，尤其对女生来说害怕脸上的皱纹。可是现在我想明白了，时间它也许真的不是敌人，而是老天爷赏赐给我们的一份礼物。所以趁着现在是你生命当中最年轻的时候，做想做的事情，尤其是当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只要确定了你想做，那就去做。人家不都说吗，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就是现在。好像是不是不是你想听到的 Forever Young。

0: 知道这首歌不是这个版本，但是这首歌的力量和勇敢，还有一份永远保持 forever young 的这一首心态，我觉得已经体现得足够充分了。每个年龄都有它独特的精彩和魅力，对不对？20岁是青春，30岁的成熟，还有40岁的优雅，50岁的通透，60呢就是豁达，哪一种都值得憧憬和怀念。所以面对年龄，希望我们都可以坦坦荡荡的。有人遮遮掩掩拒绝接受，但是他只是忽略了年龄，他只是一个数字而已。其实我想说的是，真正让人觉得衰老的是我们自弃的心态和梦想。所以保持热爱吧，朋友，保持热烈，永远热烈的鲜活的活着， Forever young。 OK， 北京时间20:30，稍后我们过渡一段信息，也关注一下我们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情暖送考路致敬20载坚守的信息。接下来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
1: 您好，这是您的金丝带。
2: 2026大连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送考再次启程。20年，改变的是城市的模样，不变的是那份握在方向盘上的承诺。
3: 今年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将迎来第20届，我们在大连地区率先发起的这项活动，在20年中汇集数以万计的考生和家长。在活动进行中，有很多爱心企业加入了我们的公益事业。今年平安产险大连分公司与交通广播联手，希望在爱心送考的路上为考生出行平安保驾护航。谈及参与这项爱心公益活动的初衷，平安产险大连分公司副总经理王振宇说，高考是万千家庭的头等大事，我们愿意做考生路上的稳定器和守护者。
4: 我们平安产险呢，参与交通广播爱心送考活动要源于2点初心。第一呢，是践行金融为民的责任，第二呢，是延续我们长期聚焦安全与教育的公益链条。比如去年我们在大连联合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为金浦新区、庄河等乡镇学校周边呢安装了智能的交通设施，解决了孩子们上学路上的安全隐患。从守护乡村求学路到护航城市高考路，平安一直做的事儿就是守护大家安全的奔赴更美好的未来。
3: 交通广播在20年送考路上一直提倡平安抵达、安心高考，而从道路安全到校园安全教育等各个领域，我们都能看到平安产险的身影。也正是这样高契合度的公益理念，让平安产险和大连交通广播走到一起。
4: 我们平安产险的核心公益理念呢，是可以总结为做更有温度的金融，

0: 体现以下两个维度。第一呢，是我们发起了红绿灯的公益活动，在全国改造了上千处高风险路段，在大连呢也联合交警精准地消除道路隐患，把平安送到每一个出行人的手中。那第二个呢，是我们连续11年开展支教活动，从援建寸草安心的心理课程，到希望帮扶槟城的孩子们公平地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最后呢，我想对全市的考生们说，请安心赶考，路上有平安，祝大家金榜题名。
1: 丝带飘起的地方，就是离梦想最近的地方。感谢每一个不缺席的你，送考20年，归来仍是少年。

大连高考学子以及家长最关心的爱心送考的活动如约而至了，朋友。今年呢，这项由大连交通广播于2007年率先发起的公益行动正式的迎来了第二十届。二十年来，爱心送考已经成为了槟城高考季不可或缺的温暖符号。20年期间呢，无数的车主系上金丝带，贴上送考的车贴，为我们的考生提供免费、迅达、安心的送考服务。这不仅是一份金丝带的约定，同时呢，更是一座城市写给学子们的全程的情书。目前呢，车贴和金丝带的领取地点以及具体的派发时间还没有公布，大连交通广播将通过后续的节目以及官方的渠道统一的发布，请广大的车主和市民密切的关注。20年初心未改，2026年大连交通广播邀您继续系上金丝带，贴上新车贴，用爱为高考学子加油。OK， 北京时间20:34，这个声音依然来自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我还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继续问候你。是朱咪呀，他说我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我想点播一首中国话，让全世界都来学中国话，哈哈哈 ，Yes。小马哥说行，来一个谢胖胖版的10次相亲9次还，哥们儿你饶了我吧，我哪有那勇气。来吧，刚才好几个朋友好男人也说我想听最真的梦，我看看1、2、3、4、5位朋友说想听最真的梦，应该是被前两天这个版本深深的打动了，对吗？林夕女生深情版。点歌的朋友是鱼。

燃烧最真的梦这首歌打动了自己三天，哈哈哈。这首歌真的唱的是每一个人的故事，而这个版本更加的深情，深情版。我们曾经都是追梦的人，也都曾弄丢过自己最真的梦，我们也都曾经在回忆里面惆怅过，对不对？也一定会在时光里面和自己和解的，真的朋友。那些错过的、遗憾的、怀念的，最终一定都会化作我们心底的一道痕，它温柔又深刻，而且它时常在那里，时刻提醒我们，咱往后的路呢，都要珍惜每一个当下，千万不要让眼前的风景再变成未来的最真的梦。啊，一起听歌好舒服啊。人说今天打开收音机第一首歌听到的就是这个，太开心了，默默的哼了三天，默默的哼了三天，我现在看这个字也过敏，我看哼这个字我总想应该是四声调吧，哼。心想事成说的确是不一样，这首歌好多的版本，这个版本第一次听好听啊。天骄说想点播一首陈楚生的《庙堂之外》，一曲最真的梦，珍藏岁岁美好。看点歌的朋友还说呢，他说前天你播放完这首歌啊，我昨天啊自己连续听了两天都没听够，太陶醉了。来吧，接下来我们一起追晚风。这首歌来自徐薇，追晚风的人。点歌的朋友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皓夜，是皓夜，好久不见，非常想念。一起追过晚风的人大概一定会在你的心里留下很多很多的痕迹，一定会让你记得很久很久。

有朋友问说这首歌以前听过，很好听。这首歌，徐薇《追晚风的人》，喜欢夜色，喜欢夜色下里，我们感受到的那一丝温暖。晚风掠过窗沿，其实挺舒服的，吹着晚风，开着车，勾起了心底的万千的思绪。那些白天里被忙碌掩盖掉的情绪，可能在那一刻就会清晰起来，有一点惆怅，也有一点惦念，还有一点无人知晓的柔软，在寂静的夜色里面悄悄的蔓延。褪去了浮躁之后，我们可以坦然地拥抱这份独属于自己的多愁善感。是不是一起追过晚风的人啊，朋友？默然离心说：“胖胖啊，路过广电门口，一会儿下节目咱撸串儿去，不去了。最近没啥资格撸串儿。”梦想起航说：“我家六年级的小青年在父母的小店里面忙里偷闲，想听一首《打火机》。”桥本奈奈子说陈楚生的获奖之作。刚才就有朋友点播这首歌啊，陈楚生庙堂之外，点歌的朋友是天骄。听了庙堂之外这首歌之后，就会懂得庙堂之外的人间烟火其实是最动人的，因为我们都是普通人，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守着一份不被打扰的安稳。

们说人这一生啊，要么登庙堂，要么入江湖，可真正活明白的人都知道，这世界上还有第三条路呢。那条路就是走在路上，风灌进袖口，月关铺满肩头，不问归期，也不问来时路，是把功名还给高堂，是把是非留给市井，然后我们只带着一颗还算滚烫的心去旷野里面走走停停。所以你看呢，朋友，这一生不一定我们要非要活成一座庙堂，活成一阵穿堂风是不是也挺好？啊，陈楚生《庙堂之外》太好听了。All right.OK， 北京时间20:51了，欢迎大家一直在听，谢谢大家一直在听我的节目。大圆儿说：“嗯，哦，谢老板不约吗？啊，月底了，明白，懂了。哪天你可以亲自我们见面的时候，亲自来为这段词儿配一下语音，我想听听语气。”天骄说，每天孩子放学回家写完作业就听这个月光快递呀、啊、每天的都定点儿。小朋友眼光真好，比心心想事成说，夏天天气好的话追晚风的人应该会不少。祝韵诗说，你不胖不胖不胖不胖不胖，哥们儿你再多念叨几遍我也胖，我现在特别喜欢我谢胖胖这个名儿。方琪说，谢老板本来想默默地陪伴你，没想到一首最真的梦打动了好多人啊，你看看这首歌，在5月19号的时候点歌的朋友就是方琪，第一次在节目当中把这个版本，林夕的这个版本，深情女生的版本分享给我们，谢谢你。新河骏马还说，胖胖你就整一个那个介绍对象的歌吧，不然广电大门口我堵你了，来吧，看谁溜得快。晚上好慧华，晚安比心。Superman 早早就点播了这首歌，听闻远方有你，

OK， 今儿的节目马上就要告一段落了，好快啊，时间过得真快，我总觉得我今天有点迷迷糊糊晕晕叨叨的，注意力好像不太集中，今天情绪有一点低落呢。你看，只有自己才知道自己内心的感受，所以有的时候尤其是成年人，习惯了把自己的情绪藏起来，也得藏得住啊。晚安大家，晚安李胖胖。章鱼哥说我听了快一个小时了，吱一声，周四快乐，晚安好梦，笑颜常在。小曲的一条路况，他说华南惠爱东街与山东路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不亮呢，过往的车辆注意减速慢行，点位在华南惠爱东街与山东路的十字路口这个位置红绿灯不亮。小曲收到了，帮你及时反馈，谢谢小曲的反馈。

0: 晚上好，记忆，对，我又要下班了，刚下班啊，欢迎你朋友。大家一定要开心呐、啊，快快乐乐说一定要开心啊！明天见，朋友，晚安，大圆儿。
1: 不轻易示弱，我们的过。
0: 朋友说你主持的这档节目四年了，年龄跨度太大了，这就证明一个问题，真的是老少皆宜。OK， 感谢陪伴。明明他说总是感觉时间过得好快，正听得起劲儿呢，一看时间又到点了，晚安。晚安浩夜，晚安大林小胖。
1: 就像凋零的花，寒风吹打着沙，我仍对你情很深重，我站在眼下。
0: 希望每当你吃到好吃的东西。

0: 喂，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1: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0: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1: 送烤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烤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烤更安心。
0: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烤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1: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烤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烤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0: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
2: 一路护航。
3: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15到19度。

0: 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2: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 我的快递是歌声，
0: 月光快递，
1: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1-800-606-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今天收到了一个好久没见的朋友寄来的快递，包裹里面的卡片上呢，他的字迹还和当年一样，看着就很亲切。所以你看，有些朋友呢其实也不用非得天天联系，但是总会在某个普通的日子里突然提醒你，嘿，我还在呢。今天节目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我们先来听来自可米小子的青春纪念册，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

天上掉馅饼的事儿不会发生，但朋友总会无缘无故的送来快递，因为我们总是会在普通的日子里找一个由头送给对方一些喜欢的东西。

北京时间21:1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首先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杨一爸爸，欢迎一世繁华，他说感谢月光快递让我认识最可爱的人。欢迎皮黄小宝孙，还有大连开心宝贝爸爸，欢迎大家。 A 村长说高考车贴在哪领取？目前呢，我们这个爱心送考的车贴呀，还有金丝带的领取的地点包括时间还没有最终的公布，所以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全天档的各档节目以及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有具体的消息呢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以及在公众号上进行推文的发布。那么说到这个车贴呢，其实今年最受关注的就是这个车贴的形式哈，我们总共推出了一套车贴，算是三张。那么其中有一张呢是交通广播和大连英博足球队的一个联名车贴，这个联名车贴呢总共是有5款不同的高考助力口号，而且呢在设计上也是融入了咱们大连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也祝福考生可以马到成功。这个车贴呢是可以贴在后风挡玻璃上，除此之外呢今年还有一个车贴呢是可以贴在左右车门的这么一款新的主题车贴，那么这个呢就可以和系在后视镜上的一个金丝带呀形成同框的效果。所以

果有需要的同学还有家长朋友们，大家呢可以最近再关注一下我们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还有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小许同学说，小马盈满，爱意恰逢五二一，周四晚风正好，他说想听一首小美满。快快乐乐也说了，说晚上好啊月如，今天呢是五二一，恰逢小满，在这个平凡的周四迎来了不平凡的一天。他说今天晚上呢想听一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皎皎说，你好月如姑娘呢，非常喜欢你的声音，马上高考了，希望能够点一首相信自己，送给23中高三四班的学子们，祝他们都能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加油，高考必胜。

高三这一年的每一滴汗，每一个咬牙撑下去的夜，不都是为了长成那个能够扛事儿的自己吗？所以相信自己，然后放手去搏，搏完之后还有更好的明天正在等着大家签收。栀子花开说，高三生刚放学，马上就要毕业了，想听一首我们的明天，纪念我们的过去，也祝福我们更好。

A 村长说："祝愿24中高三八班的全体孩子们都能超常发挥，金榜题名。"他说："感谢班主任这3年的辛苦付出，感恩遇见。"今天呢，距离高考倒计时还有16天。我知道最后的这段时间呢，可能对于孩子们来说，心态呀，包括压力，都会有一定的波动，一定的变化。那我想说什么呢？其实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冲刺的心态，不是说一直要紧绷，而是在拼的时候不遗余力。但是拼完了之后呢，我们也能跟自己说一句，不论结果怎么样都行，我们都能够接受。我觉得尽力了，咱们就问心无愧。东东说想听一首许嵩的《有何不可》。谢林说我猜月如是交通台的爱心大使。天哪，你好会猜呀，你怎么知道？今年真的是爱心大使，过两天应该会有相关的宣传。

小许同学说，插播一条路况，山东路和千山路的十字路口呢，红绿灯不亮了，他说提醒过往的车辆走在这里注意减速慢行。

大约儿声晚高峰，欢哥的一句娇广的小美女一下子就剧透了，毫无疑问嘛，除了月如没别人了，除非娇广又纳新了。我说嘛，大家还知道爱心大使这个事儿，过两天啊，别着急别着急。桃子说晚上好啊，月如，521想点一首徐秉龙的《千玺》。

0: 一世繁华说，谢谢月光快递，因为爱才体会到这个平台的美。海涛说，他提到了一个路况啊，说的是东联路出市区方向到华南中华东路的下桥口处的内侧车道呢，他说有类似于铁板的东西在路面上，所以提醒大家走在这里注意安全。
1: 因药相识，
2: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3: 扔了多浪费啊。
2: 慢，
4: 有点动不能胡思乱想。
1: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5: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得治好你。
1: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15到19度。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您好，这是您的金丝带。
4: 2026大连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送考再次启程。20年，改变的是城市的模样，不变的是那份落在方向盘上的承诺。
5: 大连交通广播20年爱心送考活动中，冲在最前面的一个群体就是大连的出租车司机，他们总是最快响应，最具长情。在这个群体中有个身影很特别，2003年，打从他成为一名出租司机开始，他就给自己的服务立下了这样一个目标，把乘客当亲人，用爱心回报社会。你别说，他还真做到了。23年的出租车从业经历里，他做了很多助人为乐的好事。他就是有着最美的哥大连好人称号的的哥张硕。爱心送考他坚持了整整20年。
6: 2021年，我帮着那个社区做志愿服务，就起火了。我想是5楼的一个老太太家着火了。我上了3楼的时候，老太太站着，我说你谁家的？完了，他家起火了。完了以后，我就去，我说他家回去上去拿东西，还有东西要拿。完了，我说你别去了，赶紧点，我下楼吧。然后我就直接从楼上给他老太太给抱起来了。
7: 大火挺大的，人都往外跑，你往楼上冲，你当时不害怕吗？
6: 当时也没觉着害怕。当时就想往上冲，楼上有没有人受到危险，我能帮他一把。
5: 2021年，张硕光荣地成为了一名党员，现在是西连个体共产党号爱心车队的队长。
7: 咱都知道出租车这个行业呀，它都是个体，那个体你为什么要入党呢？你知道入党意味着什么吗？
6: 其实我觉得我入党就是为了让自己做得更好，我想用这个加入党组织，跟着党组织走，用这个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完了以后带动身边更多的人，这个一起做好事。
5: 党员就是要吃苦、冲锋、付出在前的。一名好党员不仅要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还要有爱心，要用自己的行动感召和带动更多的人。张硕就是这样一名党员的哥，他从交通广播有爱心送考时就参加了这项爱心活动，一坚持就是整整20年。
6: 其实讲这么多年，我能坚持下来，就是想让这些通过高考孩子们知道，这座城市里有些人在为他们这个默默付出，为他们默默的加油。完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就在我们这些平凡的岗位里，也能做一些不平凡的事儿，让这个温暖，反正一年一年、一届一届的传下去。等着有一天，他们这个长大了以后，也能就是回报社会，心里种下一个善意的种子，在他们心里生根开花结果。希望他们有能力的时候，也能做一个有爱心的人。
5: 20年爱心接力，20年温暖相伴，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早已成为我们这座城市最动人的文明名片。岁月流转，爱心从未褪色。最美的哥大连好人张硕全程陪伴爱心送考走过20年，见证了公益传承，把善意酿成了最绵长的城市温情。
4: 丝带飘起的地方，就是离梦想最近的地方。感谢每一个不缺席的你，送考20年，归来仍是少年。

好嘞，北京时间21:4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欢迎麦田和远方，星河君马上说月如521爱你哦。他说想听一首郁可唯的知否知否。还有 Selina 也在问爱心送考的事儿。有关爱心送考的车贴呀，还有金丝带最终的领取时间还有地点，目前还没有最终的公布，所以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全天档的节目以及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有具体的消息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和在公众号上公布的。新疆，他说想听一首李荣浩的《海陆风》。

今天呢是小满，都说小满胜万全，水满则溢，月满则亏，而小满刚刚好，周身小美满。

已是繁华，消息收到了。他说：“感谢月光快递，感谢主持人，让我遇见最可爱的人，让我度过了一个开心的521。感谢大家每天晚上的支持和陪伴。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刘宇宁的《热辣滚烫》。”

说同频的人像礼物会赠予我们许多昂贵的东西，比如爱、信任、尊重和记得。所以谢谢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们，谢谢你们让我一直这么富有。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天晚上的9点我们再会，拜拜。

0: 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 30%。 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主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07-0227，400-807-0227。

0: 02274008070227。
1: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尹琴生。今天呢，我要接着之前的内容啊，把我跟随男人脱牙老师学到和悟到，并且呢亲手用到患者身上，包括呢亲眼见到效果的一整套的调理重症眼病的思路啊，再好好的讲给大家听一听。因为呢，我只有把最核心的这些道理，包括这些经历过的真实的变化，给大家伙的掰开了揉碎了说出来之后，那么大家听完之后，您的心里边才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知道，这么多的老眼病，这么多年的重症眼病。因为尹老师我呢接触民族医学眼科这门学问这么多年，因为尹老师我呢接触民族医学眼科这门学问这么多年，最深刻的一个体会就是，绝大多数的眼病啊，问题呢它不是在眼睛表面，就是在一条我们看不见却时时刻刻决定着眼睛光明或者是黑暗的这个道路上。那么这条通道就是肝和眼之间的气血通路，在老一辈传承的说法里边叫肝眼通道。肝开窍于目，目得血而能视，这句话不是随随便便说的啊，是一代又一代的人在无数真实案例当中总结出来的一个根本的规律。你这一个人的眼睛想要看得清楚，看得明亮，看得持久，到八九十岁咱们都眼不花特明亮，你必须得有足够的气血源源不断的输送上来。你血液不到眼睛就干，气不到的话眼睛就昏花，通道一堵呢，你再好的营养你上不去，再轻的问题它也会拖成重病。我们现在好多人的眼病说实在的就是这么拖出来的，年轻的时候熬夜，用眼过度，情绪呢急躁，压力大，饮食不规律，包括咱们这一代年轻的时候吃不饱饭，营养也跟不上，到了岁数大了之后，这个饮食呢就可能暴饮暴食，喜欢吃一些油腻的，有一些老年朋友还容易喝点酒，一点点的耗伤肝血，一点点的把肝眼通道就给堵上了。最开始可能就是感觉到干涩、疲劳、怕光，看东西发花，好多人这时候不当回事儿啊，就觉得我岁数大了，我忍忍就过去了，我滴点眼药水就行了。可是时间一长呢，您这通道越堵越死，眼底视神经、视网膜、晶状体、黄斑长期的处在缺血缺氧、缺乏滋养的一个状态当中，它的组织就会慢慢的受损，慢慢的退化，那您的眼睛的问题必然就会越来越严重。那么看东西模糊，包括重影，包括变形，还有眼前有黑影，视野变窄，光线一强就刺痛，晚上几乎就看不清道了，就是严重的生活咱们都不能自理了，到那个时候再去调理再去治疗难度就大得太多了。因为普通的方式力量太轻，它不是不好，它是对于我们来讲它力量不够了，它穿不到那层已经堵死的通道上面了。所以说那人突然老师传给我的最核心的就是一句话，治重症眼病先开肝眼通道再修眼内组织，你通道不开一切都白费，通道一开修复自来。而真正能够把这条堵死的通道打开的，并且力量足够穿透深层淤堵的，那么就是一个组合，再加羚羊角最顶端那一厘米的位置的精华，也就是老辈人口口相传的仙灵顶上珠，配上明目二十味丸当中作为君药的赛加羚羊角，这两味核心药材强强联合，再由方中的24味珍贵药材协同修复，才构成了一套真正能够对应多年的老眼病重症眼病的一个完整的体系。 咱们很多人呢就知道这个塞家羚羊角啊很名贵，但是呢又不知道它名贵在哪儿，珍贵在哪儿，它稀缺在哪儿，它这个药效又在哪儿。今天李老师就给大家伙儿啊讲明白一些。塞家羚羊啊本身就不是随处可见的普通的动物，它呢生活在干旱半干旱的荒漠草原地带，生存环境很严苛，气候很恶劣，它生活那地方昼夜温差特别大，夏天的地表温度能超过五六十度，冬天呢又会降到零下三四十度，风沙又大，水源少，植被稀疏。大家想想能够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存活下来的，它本身就具备了极强的生命力和耐受能力。它们在极端环境当中奔跑觅食，抵御寒暑，长年累月的把天地之间的倾诉之气，坚韧之性一点点的凝聚在头顶那对角上。也正是这样的一个生长环境，造就了塞家羚羊角独有的药性，质地坚实通透，色泽光润，药性精纯，是任何人工养殖任何替代品都无法比拟的。而且从古至今呢，塞家羚羊角就一直就是宫廷名医案头极为珍贵的药材，在历代的本草典籍当中都是有明确记载的，被视为平肝息风明目镇惊的上品。而且早在千百年之前呢，传统的医学就已经认识到了羚羊角入肝经心经能平肝息风，清肝明目，清热解毒，对于肝火上炎、肝风内动引起的各种的眼目昏花、视物不清、头晕目眩，都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古代宫廷御医呢，调理皇室成员的眼目昏花、肝火上扰，还有视物不清，常常会用到塞家羚羊角，而且他们就用最精华的部分。普通的老百姓那时候啊，几乎就是一辈子也没缘能够见得着，就是在极为严重的症状的时候啊，才会想方设法的寻一点。由此可见，在古时候就已经是非常稀缺至极的一个珍品了。历史上但凡治疗重症目疾、顽固性视物不清的名方，只要是用到塞家羚羊角，效果呢肯定是超过普通的方剂。不是因为方子大，是因为这一味药的力量就能起到引领全局、打通关键通道的作用。古人用药他讲究的是什么呢？兵不在多而在精，先灵顶上珠，就是这句话最真实的一个体现。到了现代啊，因为生存环境的一个变化，种群的一个数量的稀少，塞家羚羊角呢这个资源呢更加有限了，就是整只羚羊角本身就赖之不易，而我们重用的还是顶端最尖上的那一厘米，就是老一辈人尊称为先灵顶上珠的那部分。这一厘米啊，是整只羚羊角生长时间最长、凝聚天地精气最足、药性也最纯良、药效最集中、穿透力最强的那么一小段。一只羚羊角啊，从根部到顶端越往上，质地越密，药性越足，到了最顶端的一厘米，已经就是整根角的灵魂所在了。取这一厘米啊，要极其的小心呐，你不能有半点损耗，需要这个手工精细切割、筛选、研磨，你稍微有一点点的不谨慎，那么这点点的精华呢就浪费了。一只塞家羚羊角能取到的合格的仙灵顶上珠微乎其微，往往数十只角才能凑出一点点的可用的精华，产量极低，取材极难，成本极高，所以它才如此的稀缺 如此珍贵，也不是普通药材啊可以相提并论的。那么正是因为呢这种极致的稀缺和精纯，才让它拥有了普通药材无法企及的力量。它呢不是简单的给我们缓解症状啊，是直接的深入肝经，去镇肝息风，清肝泻火，疏通经络，把淤堵多年的肝眼通道彻底的打开，就像是一把精准的钥匙，轻轻一拧，堵死的气血呢，那个通道啊，瞬间的就贯通了，让身体里的气血能够一路向上，直达眼底。所以很多人调理了十几年都打不开的淤堵，你用上仙灵顶上珠，就能慢慢的松动，慢慢的畅通。这就是精华药材的见证力量。而蒙药智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这一个方子，它之所以传承了那么久，对复杂的眼病作用那么稳定，最关键的就是它精药啊，同样也是赛迦羚羊角啊。所以说这个赛迦羚羊角跟仙灵顶上珠配合起来，可以快速的冲开通道，引血上行，力道迅猛而精准，专门呢破解多年的淤堵。这两者一结合，力量它不是说一加一等于二，而是呢成倍的往上走。那么肝眼通道彻底的打开了，气血源源不断的往眼睛上去提供，眼睛从根本上就得到了滋养，你后边的修复才能真正的落地呀。有好多人就说了，林老师啊，您说光打通这个通道就行吗？够吗？不够啊，远远不够啊。你通道打开了，是要让营养能够上去。但是我们因为年龄比较大了，我们的眼睛组织已经受损了，已经老化了，包括它长期的缺血缺氧，你这个时候必须有足够全面且深入且足够温和的药材去一点点的修复，去滋养，去稳固我们的眼病。这就是蒙药智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剩下24味药材的价值所在。这24味药材每一味都不是随便添加的，每一味都对应着眼病的一个关键的环节，都是经过千百年验证的道地的药材，同样的非常珍贵，也同样的精准。您看啊，这方子里边麦冬、枸杞，大家熟悉吧？哎，这两位是真正的能够从根上去补养的。肝血不足、肾精亏虚是中老年人眼病最常见的，从中医来讲的一个根源。血不足眼就干，阴不足眼就花。那么这两味药材下去之后，给身子打底子，让气血有源头，让眼睛呢有源源不断的滋养，而不只是去补表面。麦冬养阴生津，润肺清心。枸杞呢滋补肝肾，养肝明目。它们从根上把身体亏虚的阴血啊补回来，让眼睛呢不再处于缺水、缺油、缺营养的状态。还有谁呢？菊花、决明子、清香子，专门啊清眼部的虚火，退翳明目。很多人看东西是有误感的，眼巴前呢好像有什么遮挡一样，哎，模糊不清的，这谁导致的？肝火呀，啊，风热呀，干扰我们的眼睛上面。那么这几味药材呢，把眼部的淤热清净，让眼睛重新的清亮通透。菊花呢，疏散风热，平肝明目。决明子呢，清肝明目，润肠通便。清香子清肝泻火，明目退翳。这三者结合，把眼睛上的浮火浊气异胀一层层的给它清出去，让眼睛呢重新变得清澈明亮。这里还有当归，当归是打通眼部微循环的关键。眼底你到岁数大了之后，你供血很差，血流是慢的，那么视神经它是缺血的，这个是重症眼病最核心的一个病理。

0: 那么这个时候他能把眼底细微的淤血一点一点的散开，让血液真正的流到最深处，让缺氧的组织呢重新活过来。当归补血活血，它调经止痛啊，它有这些功能啊。所以说当归能够让眼部气血运行特别的畅通，让眼底的每一寸每一个细胞都得到新鲜血液的濡养。当然还有珍珠，我昨天给大家也讲了，珍珠是质地非常重，药性很纯，能安神定志，明目退翳。眼睛长期疲劳紧张跳动，干涩难睁，靠它来安定滋润保护。而且珍珠产自于深海，我不是说养殖的啊，它一定是产自深海，凝聚的是水晶之气，能滋养肝阴，安神明目，安定心神。所以说你看珍珠它产自于深海，它又凝聚了深水当中的水晶之气，它其实对于我们全身的一个滋养，包括肝阴，包括气血，包括心神的一个养护，包括眼睛的一个养护，包括对于心脏的一个养护，它是非常非常棒的。而且对于眼睛来讲，它可以让我们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的眼部神经慢慢的放松，让眼睛变得像珍珠一样的温润柔和，不燥也不涩。除此之外呢，方子当中还有牛黄、麝香，经过规范的炮制的珍贵的药材。那么这些药材同样的稀缺名贵，能够开窍醒神，明目退翳，安定心神，进一步加强了整个方子的穿透力和修复力。就是每一味药材都有它的位置，每一味药材都有它的使命，没有多余的，没有浪费的，配伍非常严谨，它是环环相扣的。这24味药材组合在一起，不是简单堆出来的一个大方子，它是一套完整的修复系统，就是我给大家去面面俱到的，该有的咱们这里边都有，有补的，有清的，有通的，有养的，有稳定的，有固摄的，有稳固的。先灵顶上珠和方中的君药，再加灵羊角，把肝眼通道打开，那么这24味药材的力量像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直接进入到眼底，开始全面的给我们修复，然后修复受损的视神经，改善眼底的供血，又滋养我们的视网膜，滋润我们的晶状体，稳定泪液的分泌，缓解眼部的疲劳，淡化黑影、重影、模糊感，一步一步的，一层一层的，从里到外，把眼睛慢慢的修复回我们以前稳定也健康的状态。这就是这套组合真正厉害的地方。所以说两位核心药材强强联手啊，打开我们的肝眼通道，方中24味珍贵的药材呢协同作战，修复眼部的一个组织，一通一养，一开一修，标本兼顾，层层深入，解决呢我们当下这些不适的症状，能从根源上去稳住多年的老问题。更加难得的是什么呢？仙灵顶上珠本身它这个量就少啊，非常的稀缺呀。我们是取之不易，用之有度的，不是随便就能得到的。因为它珍贵呀，稀缺呀，包括药性精纯，才能在重症久病、通道堵死的情况之下，发挥出普通药材根本达不到的作用。好多人调理了好多年不见好，一用上这套组合，方向对了，药用对了，路通了，力量也够了，自然而然你这个变化效果就出来了。所以我接下来会给大家分享一个我触动很大的一个案例啊。我记得这个患者呀是一个年过七旬的老大哥，他是被眼病折磨了16年，最早呢就是眼睛容易干容易累，他没在意就一直拖着嘛，后来就越来越严重了，看东西也很模糊，包括有重影啊，直线看成弯的，眼前呢有一块固定的黑影挡在正中间，光线稍微强一点他就睁不开眼，晚上呢出门也不敢走。那么医院检查就告诉他，就说眼底长期的供血不足，视神经慢性的损伤，组织老化太严重了，病程太长了，只能是尽量的维持，很难再有明显的改善了。老大哥和家里人就已经快放弃了，十几年里边说句实在的话，该用的方法也都用了， 眼药水啊、口服药啊、理疗啊、按摩呀、针灸啊、偏方啊、艾灸啊，钱花了不少，罪也受了很多。可是这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到最后是一个什么状态呢？据他后来跟我说，就是吃饭的时候也看不清菜，看电视的时候也看不清里边的人，风景什么都看不出来，只要一出门必须得有人扶着，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了。所以整个人后来心情就极度差，心情就一差的话，他没有活着的心气儿了，就看到这个人他就好像就是一个躯体，精神非常的萎靡，他老是一个人坐在那发呆，就老是说自己就家人的累赘了，活着没意思。后来呢就经过人介绍吧，找到了我。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我当时印象也挺深刻的，就这老大哥呀眼神已经发暗了，没有光了，说话一点力气都没有，整个人呢散发着一种特别绝望，感觉命不久矣的一种气息吧，那种能量，这个只有大夫能够感觉出来。我一问这个情况啊，一看他这个心态呀，我就心里清楚了，就他这个问题不是眼睛表面坏了，就是干眼通道彻底堵死了，肝血严重的不足，再加上这么多年他这个心里边特别的焦虑，严重的肝血不足，肝郁气滞，然后眼底的组织呢长期的失养，损伤已经非常深了，你普通的调理方式力量太轻，穿不透那层淤堵，所以说别的治疗不会明显的，花再多钱也不行。所以当时呢我就按照我的恩师纳仁图雅老师传承下来的治病思路啊，给他定下了方案，先用仙灵顶藏珠给打开他的干眼通道，引气血上行，再配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方子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强化打通干眼通道的力量，方中的其他24味的药材全面的去修复眼组织。同时呢我就叮嘱他，我说您的情绪一定一定要改变过来，你情绪一定要好，你一定要本着就是我不能放弃我自己，千万不要天天在忧郁了，在流泪了，或者在情绪暴怒了，你情绪一定要好，你情绪好首先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养肝养身体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另外作息要规律，别半宿半宿不睡觉了，你越不睡觉的话你这眼睛越养不好，包括用眼习惯等等的，就是都要配合起来。三管齐下，老大哥呢他很信任我，也很配合，就是安安心心的按照我的方案进行调理。最开始的十几天呢，他自己说呢眼睛没那么胀了，没那么怕光了，干涩感呢也减轻了，睡觉踏实了，然后那种啊长期紧绷像被什么东西拽着的感觉呢慢慢松下来了。以前呢晚上睡觉啊眼睛就干得发疼，想闭眼睛倍儿费劲，但是现在呢感觉到一丝温润了，不再是那种火烧火燎的感觉了。一个月左右啊，他说看东西没那么累了，迎风流泪也少了，白天呢睁着眼睛待得住了，家里头人最明显的感受就是老大哥这眼神比以前亮了，不再是那种灰蒙蒙发暗的样子了，而且老人家脸上的笑容多起来了，这多好啊。两三个月的时候变化真正的明显起来了，老人家眼前的黑影变淡了，变小了，重影呢减轻了，看东西不那么变形了，模糊感呢被擦掉一层雾一样清晰了一大截吧。老大哥自己说，这辈子呀这十几年呢眼睛从来没像现在那么松快过，就好像压在眼睛上那个大石头终于被挪开了。四五个月之后他已经能自己慢慢的出门走道了，看清楚路牌，看清楚家人的表情，看清楚家人今天穿了什么样的衣服，坐下来看会儿电视，自己吃饭看报纸，生活基本都能自理了。他第一次自己走到院子里边，抬头看清楚天上的白白的云朵，蓝蓝的天空，看清树上的叶子，当时激动的是劳累纵横啊，半天都说不出话来啊。再往后坚持调理，眼睛状态越来越稳定，干涩疲劳怕光遮挡那个感觉大幅度的减轻了， 眼底的供血改善了，视神经不再持续的受损了，整个眼部的环境慢慢的回到稳定滋润有滋养的状态。后来老大哥就跟我说了，他说以前呢就老觉得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只能是在模模糊糊的日子里边度过了，甚至已经做好了失明的准备，没想到那么多年的老眼病还能一点点的好转，还能重新看清这个世界，重新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他自己呀、都感觉不可思议，他就认为有点两世为人的感觉吧，又一次的看清楚家人的脸，所以说对待家人他也更加的宽容了，不像以前动不动的就把老伴训一顿，把孩子们训一顿，他就觉得家人是最可靠的一个靠山吧，就更加珍惜家人了，更加珍惜每一天的生活了，每一次晒太阳他都觉得非常的感恩，他觉得自己后半辈子一定要好好的活。所以我觉得这个案例我一定要分享给大家，因为我记了很多很多年。首先我们说眼病一定是因为干眼通道堵塞了，我们通过干眼通道一点点的给它打开，气血一点点的上来，组织功能慢慢修复，状态一定会稳定起来的，就一步一个脚印，一天一个变化，它会越来越好的。其实背后的道理就是我今天讲的这一切，重症眼病拖得越久，堵得越深，耗得越重，所以我们必须呢要把干眼通道给它打开，必须用足够珍贵稀缺且穿透力强的药材去引路，全面系统温和的配伍去修复组织，才能从根上把问题稳住改善好转。而仙灵顶上珠和猛药赤眼奇方、明目二鼠尾丸当中的金药赛迦羚羊角就是打开干眼通道的钥匙，方子当中其他24味药材呢就是修复眼组织的完整的一个队伍。那我为什么愿意把这些个知识包括这些病例给大家伙真真切切的讲出来，因为这么多年呢我见过太多人呢被眼病困扰住，有的人年龄也不大眼睛就先老了，有的人年纪大了眼睛先废了，也看不清，感觉活受罪，心里头苦啊，家里头人也不好过，因为一个人的眼睛看不见了，他会特别特别的心焦，肝气会越来越旺盛，跟家里人没好脸子，天天跟自己较劲，跟家里人发火，好好的人生到最后因为眼睛的问题被闹得一塌糊涂。所以说我自己啊，在跟纳仁托亚老师学习的那几十年当中，我也亲眼看到一个又一个的人从绝望当中走出来，从模糊的世界当中重新看清楚这个世界，然后呢跟家人重新过上了正常幸福快乐的生活。那么我也深知道这套思路它是有根的，有源的，有理论，有药材，有实践，挺有结果的。药材的珍贵呀、不在于价格有多高，而在于它能在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上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药材的稀缺不在于少，而在于它真正的可以打开那条别人打不开的干眼通道。方子的厉害不在于说这里边有多少味药材，而是在于它能精准的配伍，把修复做到眼底，做到深处，做到根上。这就是为什么这一套组合能让那么多的老年性的眼病，多少年的老眼病，重症眼病的患者重新看到希望，重新感受到光明。眼睛啊，是咱们人一生最不可缺少的东西。为什么我们说管人临终之前叫闭眼了呢？因为人最后那一口气息出来的时候，他的眼睛闭上了，他就再也看不到这个世界了。那么说如果人没有去世，眼睛就先看不见了，我们是不是这个人生我们缺少了太多的东西啊？所以我们眼睛可以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父母，看见孩子，看见风景，看到身边发生的所有的事情，能够让我们去看电视剧，去看人生，看生活，看到希望。那么眼睛一暗，人生就暗淡了，眼睛一亮呢，人生就重新的亮起来了。所以尹老师今天呢，把这套从纳仁托亚恩师那里传承下来的又实践一次又一次验证的理念和方法完整的讲给大家听， 就是希望还被眼病困扰的朋友们，我们少走弯路，能够找到真正对的方向，明白自己的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又应该从哪里入手解决。千万不要放弃，千万不要绝望，只要通道打开了，滋养到位了，修复能够深入，眼睛就有重新清亮，重新舒服，重新看清世界的那一天。也愿每一个人呢，都能守护住自己明亮的双眼，看清一生的风景。好了，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里啊，接下来我们接听场外的眼病患者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未完，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今天电话打进来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4: 尹老师啊，我现在特别着急，因为现在买不到药啊，马上我的药就要断了。这个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未完，你说啥时候能到药啊？
0: 我能理解您现在着急的这个心情啊。
4: 嗯，
0: 关键的是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未完当中的君药野生赛加羚羊角啊，它的原材料太稀少了，咱们药的生产量呢就非常少。为什么大家用上药，你看治疗眼病的效果这么好啊？不就是因为咱们药材用的好吗？你药材用的好，才有好的疗效啊。所以说，你说它这个菌药现在这么稀少，咱们肯定就是在药材的生产量上它供不上来呀。所以希望大家能理解，希望您能够理解。
4: 好好好，能理解能理解。因为上一回呀，我买了两个疗程的药，现在呀最多再治上五天我就没有药了。我是治疗葡萄膜炎的，
0: 嗯，
4: 你说我这眼睛啊也太遭罪了，我治了3年多也没治好啊。
0: 葡萄膜炎本身就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眼病，因为葡萄膜发炎之后啊，它最主要的就是疼啊，这种疼痛呢，
4: 对对对，
0: 是白天会轻一些，晚上加重，就是晚上该睡觉的时候了，别人都睡得挺香的，但您是因为这个眼睛这种疼痛呢睡不着，特别遭罪啊，整宿整宿睡不着，所以说这个葡萄膜炎它是挺熬人的一种眼病啊。
4: 哎呀，是啊，发病的时候啊，哎呦，那太难受了，太遭罪了，疼得根本受不了。去医
0: 院去开那些药，大多数就是抗炎的，跟着激素药，它不出根儿啊。
4: 嗯，
0: 一旦那个药劲过了之后，他这个病院去开那些药，大多数就是抗炎的，跟着激素药，它不出根儿啊。
4: 嗯，
0: 一旦那个药劲过了之后，他这个病他不还是会反复吗？而且不仅是疼，还会伴随着视力的下降，您是不是也有这个情况？
4: 是啊，最后那视力啊，左眼吧大概也就在0.1，右眼呢也就在0.4，平时生活全靠右眼，右眼呢原来视力都是在0.8左右，后来呀下降的特别厉害也快。
0: 嗯嗯， 因为人看东西是双眼，

0: 它是通过融合的一个功能，我们才能看清楚东西。也就是说，两只眼睛共同负责我们视力的这个任务。您一只眼睛视力严重下降，另外一只眼睛它就跟着受累，久而久之呢，另外一只眼睛的视力也就跟着下降了。
1: 对呀，尹老师，你说的太对了。这左眼眼前的中间位置啊，还有黑点儿了，看东西看不清。去医院检查吧，说是什么黄斑病变了。
0: 嗯，葡萄膜炎已经是波及到眼底了，黄斑区的视细胞呢受到连累了。如果说出现黑点儿，说明这个黄斑区已经是有裂孔了。
1: 哦，是啊，我就一直用药，可视力越来越差，后来呢就越来越厉害了，越来越害怕，用不了多久啊那眼睛瞎了，你说该咋办呢？我也害怕的不得了。
0: 我特别能够共情到您当时那个痛苦，包括很焦虑，包括迫切想要治疗的那个心情啊。因为这个眼病它跟其他的疾病确实不一样，就像您的眼病一样，视力越来越差，所以它在时时刻刻提醒着您，就好像脑子当中有一个声音告诉您说，如果不治的话您就会看不见了，您看不见的话您就什么都干不了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心急，越来越心焦，万一看不见了，后半辈子在黑暗当中生活，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了，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谁去管？这是我们每一位中老年人最害怕发生的事情。所以说为什么尹老师，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不遗余力的在节目当中一次又一次的给大家去讲知识，去告诉大家，给大家想办法治眼病，就是因为我太理解大家这种痛苦和内心焦虑了。所以说我也想通过自己的一些个技术，包括多年积攒下来的这个经验，去真正的帮助到大家。
1: 对呀，尹老师一心一意为我们。后来呀，一个病友介绍的，他说他用这个猛药自眼七方明目25味丸，那效果很好，所以我就把您这个药啊给用上了。我用上了大概也就是7-8天嘛，就有了改善，眼睛啊就舒服一些了。我又用到1个月，眼睛疼的感觉就没有了，而且也不怕光了，眼睛呢也不发红了。
0: 现在的治疗是不遭罪了，后期呢我们要把眼内这个葡萄膜的细胞啊给它修复好，同时呢要把您眼底的黄斑区的细胞修复好。因为您用上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丸之后，它里边的赛加羚羊角啊快速的打通了干眼通道，干眼通道通畅之后呢，方子里边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了 1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打通的干眼通道送达到眼内，激活了您葡萄膜的细胞还有黄斑区的细胞，这个时候细胞健康了，得到修复了，看东西的能力呢它就回来了，视力也提升了。所以现在您的治疗它是属于最初级的一个阶段，后期呢咱们一鼓作气争取把这个眼病一气儿就治好了。
1: 是啊，我现在可有信心了，我都3年了，每一天呢一睁开眼睛就难受，但是我自从用上您的药，现在啊每天都是看到希望了，都有希望了。
0: 以后会越来越好的啊，放心吧。
1: 哎，确实确实确实这样，尹老师啊，我也想一直用啊，这马上药啊就用完了，我怕一段药啊影响它的治疗效果。尹老师啊，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呗？
0: 我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现在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君药我统购不到，所以说咱们这个药的生产量就非常少。那赛加羚羊有那么一小部分吧。它仅是栖息在中亚干旱的荒漠草原的地带，生存环境非常的恶劣，然后呢分布的范围又极其小，只有成年的雄性的羚羊角才能够入药，就天然种族它的基数量就极低，再加上呢历史上过度的捕猎，包括对于它栖息地的一个破坏，就导致了赛加羚羊角大幅度的一个锐减，所以说现在也就是保护的一个阶段嘛，就极其珍贵和稀缺。另外呀，我劝大家伙儿也别着急，因为我们这个眼病啊最怕的就是着急，越着急你这病就越重。你在着急害怕的过程当中，你吃再好的药有的时候都不见效，但是如果说我们心情呢
2: 稳定下来，乐观起来，别害怕。你有尹老师在了，大家伙害怕什么呀？肯定会给大家争取到的，可能就是其中的波折会多一些。咱们就在家里边安安心心等着，手里有药呢，慢慢的用，也别舍不得用。现在呢，您可以拨打场外电话领取三盒的熊胆石的眼贴，眼贴能控制住症状，而且里边用的是非常好的熊胆粉，药量也非常足。我们就给大家呢，我这边争取药，大家呢就慢慢的等着。
1: 哎，好好好，那尹老师，那太感谢您了，您辛苦了。
2: 哎啊，不辛苦啊，大家一定要耐心等着尹老师的好消息啊、
1: 嗯、
2: 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尹老师。
2: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
5: 尹老师您好，能亲自和您说话、哎、用上您那个药，我就觉得是我最大的福气了。哦，自从我用上你这个猛药之眼七方明目25丸以后哈
2: 啊，
5: 这个眼睛治疗的我说真是太好了。我跟你说，我这可是发自内心的高兴，真的是高兴。
2: 那就好啊，高兴就好。眼睛是咱们心灵的窗户啊，你看日常生活当中80%的周围的周遭的事物你都是靠眼神来识别，一旦我们通过正确的治疗眼睛开始看清楚之后，就会有一种重生的感觉，这个一点都不夸张、嗯、您眼睛现在见到效果了，我也为您开心。
5: 难怪你一直在节目中讲在家零羊角这个稀缺啊，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丸这个方子里中药真的是名不虚传。那你看我这样一个已经忘记治疗的人了，这回让我又重新看到了希望、嗯、我都觉得真的这些都是尹老师您在帮我，是您救了我了，
2: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觉得您最应该谢谢的人就是您自己，因为是您自己的起心动念相信尹老师，相信猛药治眼七方，才会有现在的看到希望了，这是您自己的一个功劳。我觉得眼睛以前具体是什么情况、嗯、您可以跟我说一下。
5: 要说我这个眼睛哈、啊、就是在前年的时候查出来的问题，开始就是、
2: 啊、
5: 呀就觉得眼睛它有点不舒服，又干又涩、
2: 啊、
5: 还有点胀，只要是盯着手机就看20分钟呀，这眼睛就开始胀痛不说哈、啊、到后来每分钟每秒钟都开始疼了，都眼睛都是那种红血丝。我也害怕到医院一检查，大夫就说是地表型的青光眼，可是大夫给我开了2种那个眼药水，用了到我这儿没用，一点都不管事儿。大夫呢又让我做玻璃体放液手术，手术以后啊这眼压就开始反反复复的，最后到后头还是高。
2: 嗯，
5: 最后呢又睫状体粘连了，最后大夫说我什么，说我这是青光眼，属于说是恶性的青光眼，就是属于那种特别难治的那种青光眼、
2: 嗯、这个其实这种治疗啊在医学上现在特别常见，大家伙儿也都听说过一句话，就是爱着葫芦起了瓢。
5: 是
2: 您这个青光眼呢产生的根本原因还是那句话，干眼通道堵塞了，然后呢、
5: 嗯、
2: 大量的垃圾和毒素它排不出去，浑浊了防水，防水循环它堵住了之后，它就会造成呢眼压升高、
5: 哦、
2: 那您做的玻璃体放液是通过切割玻璃体之后让您眼内的房角宽了一些，但是表面上眼压、
5: 嗯、
2: 哎下了病根没除啊，之后还是会反复，很快这不就上来了吗？而且你说反反复复的、
5: 嗯、
2: 它这个眼压又忽高忽低的，它会损伤视神经，形成的视神经萎缩。
5: 是这样，不管那次哈、啊、做了手术哈、啊，后面这不又做了一次这个玻璃体切割手术。
2: 嗯。
5: 当时呢，我根本就没有视力了，那当时。
2: 嗯嗯嗯。
5: 眼睛看什么、啊？看哪都是一个黑影。那时候。
2: 其实啊，手术啊，我在临床的时候我也做过，但是如果您当初找到我的话，我。可能不会先给您做手术，我还是要先保守治疗、
5: 嗯、

0: 尽量的不伤害眼内的一些组织，就是有一些手术我跟您讲啊，就是有一些手术是必须要做的，但是它是把握一个时机的，有的手术呢得先需要前期的一个稳定，先需要前期的一些个心辅助治疗，然后再去手术，然后再去进行一个后期的一个治疗，有的呢就一上来必须要手术，所以说要根据这个眼病，根据这个不同的一个情况然后做一个评估。但是现在呢有一些年轻的大夫啊，他不会做这个评估，一上来就做手术，所以说做手术的话呢正好是这个眼病又急发的一个时期，它就会破坏掉眼内的一个组织，所以说这个手术也是要讲究时机的。您后来这个眼病发展到什么情况了，您跟我说说。
1: 哎呀，后来我的眼睛啊眼压都是在30左右，关键什么视力是越来越差，你看去年8月份哈，就这眼睛连那个黑影都已经看不到了，黑影看不到它还是胀啊疼啊，就那眼球硬的哈，你摸着都邦邦硬。后来放弃治疗了，我真的对任何事情也都提不起兴趣，真到了就是绝望那个地步了。后来还是我一个老同学哈，说什么说让我呀听听您的节目，他就说您的医术也高，说或许能治好我的眼睛呢，我就听他的话，这不开始听哈。说心里话，开始听的时候我真的没抱多大希望，后来觉得你讲的我说真是太有道理了，觉得你看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能治好我的眼睛，另外您老师你给了我动力了，就让我觉得我的生活现在有希望了那时候。
0: 所以我一直提倡的就是趁着还有希望的时候一定要给自己想办法找出路，不能放弃，这是我一直告诉大家的。
1: 对对对，要我就觉得我自从认识了尹老师您哈，老天就像怎么说也在帮我一样，他让我不会失明了，我就能好好的去活着。我这不就打电话订上了药，我就觉得什么不管怎么样吧，反正我都给自己一个希望。当时我买药的时候啊，场外的老师觉得我这个病吧确实是太重了，用药呢也不一定能治好，好像就是不想卖给我了。最后我把我的想法也讲给场外老师听，最后就卖给我一个疗程药，他就说什么你这样吧你先试试，就是说让我
0: 对待这事儿您也别多想，因为在临床上吧有一个宗旨，就是有光感才有希望，您当时眼睛也看不着了，所以说呢
1: 是
0: 场外老师他就是不愿意再让您又花钱，然后在没有治疗把握的情况之下给您去开药，让您又花钱到最后又失望的。但是呢如果说我们看不见的时间不长，及时用上药的还是有希望的，但是这个希望不是说100%，这是几率性的问题。而且我必须要表扬您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机会是您自己争取来的。用上药之后眼睛有什么变化了吗？
1: 有，我用了4天之后哈，眼睛就开始变化哈。最开始是排毒了，那眼屎很多很多不说，再继续用了有10天左右哈，这眼屎就开始慢慢就减少了，就感觉眼睛的胀啊痛啊这情况明显就减轻了，眼睛就感觉是那种清清亮亮的那种了。我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眼睛也不胀不疼，呀我说我的眼睛哈，从中间那个地方就能慢慢的就像说一下给透进亮来了，要我这一看啊，我说这可真的有好转了。当时我跟你说真的特别激动啊，正好赶上不是有大活动吗，我就直接订了12盒的药，直接订购了疗程。现在你看眼前越来越清晰了，现在。
0: 对呀、因为您用对了药了嘛，用上了这个明目25丸之后，再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然后20多味药材进入到眼睛当中，各司其职，激活您眼内的已经损伤的、已经衰老的细胞，修复这个组织，所以说让我们现在能够恢复视力嘛。
1: 对对对对对，真是这样。我都简直有点不敢相信啊，我说没想到我的眼睛真的还能好起来。我说想我说说什么我得继续用下去，我肯定就能看到东西了，最起码就是能看到东西就能生活自理了。
0: 对，你感觉现在有信心吗？
1: 肯定有信心呀、
0: 有信心就好，到任何时候一定要相信相信的力量。现在眼睛一天天的在好转，日子会越来越好的，包括您现在的一个乐观的心态，我听着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以后我们眼病好了之后呢，生活能自理了，自己呀、做个饭呢，然后洗个衣服啊，照顾好自己，这就行了。

0: 后半辈子咱不要求太多。
1: 是是是，太好了，要是那样的话。
0: 肯定会越来越好的，你相信尹老师。嗯、好了，说到这儿啊，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1: 好，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呢。电话打进来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4: 其实今天在通话之前吧，我在心里头就讲了好多感谢你的话要跟你说。但是电话接通了以后吧，我觉得这些个话吧，它都不够表达我对尹老师这个感谢之情。
0: 不用客气啊，这个我能理解。但是我想说呢，大伙儿无论呢是因为尹老师的医术获得到的光明，或者是因为大家呢、对于我的这个信任获得到的，大家心里呢会感觉到开心，会觉得自己生活有盼望了、那这就是我开心的、所以说您真的不要感谢啊。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70岁了啊。
0: 嗯，
4: 我觉得人吧岁数大了就不中用了，这个身体毛病也挺多、可是毛病再多、我也要运动起来，不能待着、但是眼睛吧给我限制很多了。我这个眼睛呢本来就是高度近视，再加上我自己本身就高血压高血脂还有这个脂肪肝，对我这个眼睛吧都挺影响的。原来我也不懂这个，都是听尹老师节目之后我才懂的。之前吧我还做过一次视网膜脱落复位手术，看东西就越来越模糊了，还看什么都像隔了一层厚厚的白塑料布，哎，往外看2米之内这个人不说话的话就分不清他谁是谁。
0: 也就是说最远能看2米，如果说那人站在那儿不说话就您分不清谁是谁。
4: 哎，对对对，我当初呢我把全部希望都放在做手术上面了，就想着做了手术之后能重新看见了。但是当大夫告诉我说不能做这个手术了，眼睛治不了，当时我就觉得我这辈子就完了，我说只能就等着瞎了，每天就生活在黑暗当中，生活也不能自理。
0: 嗯，
4: 现在有我老伴照顾，如果我老伴要走了、自己一个人那可怎么活呀？到时候
0: 对、
4: 当时是真的就绝望了。后来就听了尹老师的节目，每天吧您这个声音一出现就像一束温暖的光一样，哎，一下子就照亮了我这个生活了，给我带来这个希望了。就正是因为我听节目里边听到您的治病的故事，你讲的打通干眼通道之后就治病根，确实这个挺有道理。还有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里边这个好药材啊，我接着吧我自己就有希望了，就特别的想治，就给您打了电话，可是吧打不进来呀。后来打场外的电话，场外老师告诉我说我这个情况4个疗程就可以了。
0: 嗯，
4: 直接我就订了4个疗程的药。
0: 嗯，
4: 后来你们场外薛老师经常就给我打电话啊、这人特别好，哎，特别有耐心指导我老师。
0: 嗯，都是应该的啊，每一位患者我们都会安排一位专门的指导老师指导全程用药。另外呢我觉得您刚才说的特别对，就是通过我的一说讲解能够给大家在心里边种下一颗希望的种子。那么这个希望的种子如果是好的希望的话，那么它就会生根发芽，最后呢就会给我们带来光明、我觉得非常好。那您用上药之后是第几天有的感觉呀？
4: 我就不用，你就是4天的时候
0: 啊，
4: 我记得特别清楚，就这个眼睛吧就开始有那个黏黏的那个分泌物。
0: 嗯，
4: 我老伴还有说还有点带血丝儿。
0: 嗯，
4: 每天早上起来的眼屎就特别多，哎。
0: 嗯，排毒的这是。
4: 哎，是是是，这不是我就继续用，用下去之后吧，眼睛就慢慢就感觉特别舒服了。
0: 嗯，
4: 而且这个眼睛吧，不但没有干涩了，而且还感觉到轻松了、湿润了。用到1个疗程的时候，这个眼前的那个雾就散了。
0: 嗯，
4: 场外指导老师呢说你坚持用会越来越好的。现在这不是用到第4个疗程了吗？这个视力呢好多了。

0: 好的，太谢谢您了啊，严老师，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1: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一世，不管干啥都得讲究方法。就拿喝茶来说，西湖龙井绿茶这种茶，你要是会泡，就香气四溢，喝到嘴里甜滋滋的，颜色也好，绿油油亮汪汪，招人稀罕，看着就有喝的欲望。但如果冲泡的方法不对，再上等的龙井也哇苦哇苦的，闻着苦，喝着更苦，喝两口就倒掉了，糟践了好东西。我爱喝茶，什么茶都喝，红茶、绿茶、黄茶、白茶都喝。我喝绿茶、白茶、黄茶时，都是用玻璃杯子泡，犯不着用什么名贵的大师造的茶壶和盖碗去泡茶，没有用，我就用一个普通的玻璃杯子，按照1:50的比例，三克茶叶，冲水150毫升。家里喝水的玻璃杯子一般都是150毫升的，然后泡龙井茶的水温85度最好，味道最正，所以等水烧开之后要晾3分钟再泡绿茶。如果用开水泡绿茶，茶叶就变成黄色了，就不是绿色的，然后绿茶的清香味也会随着高温都散出去。有的茶闻着挺香，但喝到嘴里没味儿，就是因为你水温太高了，香味儿、甜味儿流失了。泡茶的时候也要注意，分3个步骤倒水。第一步，少倒一点，能把茶叶没过去就行。等茶叶湿润了，都舒展了，再倒一次水，水线到杯子一半时再停。停下来的目的是啥？等待茶叶和水分成，要是一口气把水倒满，茶叶子容易飞上去，漂浮在杯子上面下不去了。但是倒半杯水，它很快就能沉下去，然后再倒满，它就不往上飞了。按照我说的这3个步骤泡西湖龙井，你再品这个茶，再看这个茶。

汤的颜色跟用盖碗泡的绝对不一样，不光好看，味道也绝佳。尤其是当茶叶刚入喉的时候，那股香气会在人的体内蒸腾，会先于茶水一步往肚子里钻，往脑门上冲。所以不是茶不好，有可能是咱们泡的方法不对。不同的茶有不同的泡法，只要方式方法选对了，茶的养生保健作用就出来了。喝茶有开窍醒脑的作用，减脂减肥，软化血管，还能明心见性，增智慧。喝茶是多么养生的一件事儿！老祖宗传下来的生活习惯一定是有道理的。所有的食材，无论是茶叶还是大米、白面，各种蔬菜水果，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加工，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好吃的菜能多下半碗饭，难吃的菜吃两口就饱了，吃不下去没胃口。食品这样，药品也是如此。我一再强调，药的核心秘密在工艺上。同样的配方，同时用药，有的方子能治病，有的人吃多少都不好使。差别在哪儿？就在工艺流程上。有的药成分很普遍，为啥好使呢？好在制药过程上，像云南白药全世界闻名，已经卖到国外去了。就认这个说好使，云南白药的外用喷剂名气更大，专门用于止血止痛、解毒消肿，治跌打损伤谁也没法跟它比。但是你看它的成分没啥特别的，田七、丁片、散瘀草、淮山药、苦凉姜、老鹳草、酒精都是常用药。但是你拿这个配方你去做，你就做不出来人家这个疗效了。因为什么呢？流程不一样，这个药是怎么加工的，怎么制作，怎么生产出来的，每味药材的比例是多少，这些都绝对保密，谁也不能告诉。胡家老高也是如此。胡家老高一共就五样药材，都是常用药，但是有的药厂拿着我们的方子去加工生产，跟胡家老高很类似的剂型，也是膏方，但是吃上之后效果跟正经八百的老高没法比。就拿风湿骨病来说，喝胡家老高三到五瓶肯定见效了，最起码骨头关节不串着疼了，而且全身上下的主要大关节都开始热乎，不像以前凉飕飕的往外直冒风。以前咱们都是天气预报员，一变天骨头肯定难受，但是只要能坚持用正宗的由江西新正药业生产的胡家老高，多了不说也就两个季度六个月。你再看看困扰你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风湿都不算问题了。胡家老高为啥敢叫板？他的精髓都在流程和工序里头藏着。你

药劲猛，但是副作用始终存在的西药，我们把受西药之苦的患者从苦中解脱出来就够了。依赖西药治病的人大有人在，至于那些追在胡家老高后边模仿老高的中成药，我们不用管他，让他自生自灭就可以了。说到底儿，药效才是硬道理，谁都不傻，用上之后一对比，差距就出来了。所以正在吃激素药或者吃过激素抗生素，但是控制不住病情的患者，或者在这上边遭过罪害怕西药危害的患者，都可以试试胡家老高。胡家老高是纯中药的零添加，它的见效速度稍稍比西药慢一点，但是长期稳定的疗效是西药比不了的。一年之前，有一位65岁的女患者找我看病，姓王，枣庄马兰屯人，大老远的来北京找我来看病。她就有类风湿，得病十几年了，08年因为咳嗽上不来气，到医院做检查，说胸腺上长了一个东西，性质不太好，必须做手术。这个手术之后，咳嗽和上不来气的问题缓解了，但是又出现两个后遗症。第一个就是胸疼，胸脯子开刀的位置里头钝痛，常年的，但是这个疼能耐受，耐受不了的是关节疼，最开始是游走性的，今天肩膀疼，后天手指节疼，大后天可能膝盖骨疼，来回跑，来回窜，抓不住影儿，关节疼的同时浑身乏力，没有劲儿，怕寒怕风，夏天天热的时候连窗户都不敢打开，一吹过堂风马上犯病，骨头疼的受不了。为了防止风吹，大热天也得捂两层棉，一层棉挡不住，冬天不敢出屋，不管穿多厚，一出去就跟没穿衣服一样，直接就打透。自从做完手术，对冷特别敏感，这还是发病的初期，他也没系统的治疗过，一直都是靠着贴膏药和吃止疼药维持。后来随着岁数越来越大，自从过了60岁往后，疼痛的关节越来越多，尤其是手上的关节是最严重的，因为别的地方的关节随时随地都受保护，穿厚衣服厚裤子能捂住点，唯独这双手，这手无论春夏秋冬都得在外边露着，得干活啊，尤其在农村生活，哪有闲着的时候，每天做菜做饭洗洗涮涮都得用手。自从60岁开始，他手上的类风湿越来越重，每天早上起来都僵硬，手指头硬的做不了饭，不敢回弯，即使活动活动一个来小时之后能缓解一点，但是也不像常人那么精细。如果

0: 的事儿。他以前除了关节疼，胸口窝原来做手术的位置也疼，疼起来就像心绞痛那个劲儿。但是用上老高之后，这个问题很快就消失了，再也没犯过。我常跟患者们说，用胡家老高治病，不光治你想治的病，很多你没想到的，你没指望他能治好的顽疾，他在无形之中自然而然就能帮你化解。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高的治病角度是360度全面型的治疗，要治就全治好，从不单一治一种病。就像老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叫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不管多狂的风都不会刮一天，不管多大的雨都不会不停地下，总有响晴的那天，总有风平浪静的时候，这是自然规律。天地不会让任何一种东西始终存在，不会始终晴，也不会始终下雨，人不会始终健康，也不会始终都生病。所以不要把病看得多么可怕，多么难缠，它就相当于刮风下雨，自然气候。只要用对方法，按照正确的流程用药，它一定会化解的。如果咱们身体素质差，身子骨太弱了，或者岁数太大衰老了，那么我建议您就别着急跟哪种疾病较劲儿，你换个角度，不用想着去治好哪种病，病是你身体好，能力变强，自然而然就会减弱的现象。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它一定会消失不见的。这种感觉我说不准，但是你用上老高，坚持用一段时间，至少3月，最好半年，你就一定会体会得到。好了，线上已经有听众在等了，把听众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啊，我是
0: 你
2: 的老朋友老胡老。
0: 好，非常欢迎你啊。
2: 哦，我是云南昆明的一个患者。
0: 哦。
2: 啊，我姓李，今年68岁了。哎呀，能跟胡老通上话，我既高兴又激动啊，胡老啊。
0: 啊，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谢谢您对我的热情，好吧，哎。
2: 因为我用你们那个胡家老高啊已经快一年了、
0: 嗯、
2: 哎呀，现在身体变化特别大，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嗯、也麻烦胡老帮我指导指导。
0: 哎，好的。嗯，
2: 我呢有那个慢性支气管炎啊，哎呦，这个毛病有10多年了。
0: 嗯，
2: 首先的话呢是每天早上起来会咳嗽几声，平时的话衣服穿少了就是着凉啊也会咳一阵子、
0: 嗯、
2: 我呢特别怕感冒，因为我一感冒就得住院、
0: 啊、
2: 然后就咳嗽啊是更加严重，就是一阵一阵的咳个不停，还有呕吐的情况、
0: 嗯、
2: 有时候啊吐那个白痰，有的时候

0: 什么也没有，只是干呕，还连了那个嗓子都疼，哎呀，让人啊受不了啊！再就是我心脏也不好，晚上啊憋了睡不着觉，没办法要起来就满地的走
1: 啊。
0: 那2018年的时候吧，我这在家里面就吸上氧治疗了
1: 啊，
0: 用上这个呼吸机没几个月吧，我就突发心衰住院了。
1: 嗯
0: 啊，当时病情控制好啊，我不就出院了吗？
1: 啊，
0: 但没两个月他又住院了，因为我那天早上啊，我记得是4点多吧，突然就感觉到特别烦躁，翻来覆去啊也睡不着觉，总感觉憋得慌，哎呀，这不是又下地上来回走吗？可能是吹着风还是怎么的呀，他当时就咕咚了一下就倒地上了。
1: 哎呀，
0: 全家人都吓醒了，就连忙把我送到医院去了。到医院吧，检查说我是突发那个支气管痉挛，出现心衰，呼吸也衰竭了，当时吓人了，跟我老伴都急哭了。哎呀，幸亏当时抢救回来了，胡老啊，我跟你说啊，我每一项指标都超标了，而且超的非常多，当时血压、高压都已经到多少？到210了。低压都是138了，脉搏也特别快，都是135，呼吸频率呢比正常人高2-3倍，心率也132了呀，
1: 相当严重啊。
0: 是啊，在医院住了挺长时间的，那些素质才慢慢的稳定下来。后来出院的时候吧，我老伴啊，被子衣服啊都是捂得严严实实的，就怕再受风啊出点什么意外了。每天我跟你讲，胡老啊，我活得像个花瓶一样啊，就只能说是吃饭、喝水、上厕所、睡觉，有时候吧听听收音机，我也不敢出门啊，怕受风
1: 啊，
0: 也不敢活动太大呀，怕上不来气呀，哎呀，每天都怕这怕那的，活得整个人挺累的。
1: 是是是的，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0: 是啊，后来我老伴不是在收音机里面听见你胡家老高嘛，我就想啊，他说他当时跟我说，他说你也用这药试试吧。我当时我跟你讲，我不愿意，因为啥呢？我治病啊，哎呀，都花了钱花的比较多了。我跟老伴说，我说买这干啥呀？我老伴就跟我讲，他说反正都治那么长时间的病了，有能治好的希望，他说就能抓住呀。哎，既然人家那么多患者用了这胡椒老膏，效果都非常好，
1: 是
0: 咱们也试试吧。
1: 这个尝试是绝对正确的这个方向，对不对？啊，
0: 是啊，我当时我不是觉得后来老伴觉得有道理吗？我就同意了。哎呀，干吃这胡椒老膏吧，差不多2个礼拜吧，我就觉得我这呼吸啊，哎，有力了，不像之前那么上不来气。而且咳嗽的次数啊也越来越少了，用了有2-3个月的时候吧，这个心衰的症状啊也好了很多。
1: 你看看多快，
0: 人没那么乏力了呀，能稍微活动活动，而且我这个心脏啊，就是晚上也感觉不那么憋了，没睡不着觉。
1: 您已经体会到了是吧？这是最让我们高兴的事情，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啊，胡老吃了有半年多的时候吧，我那个病情就有了很大好转了，也不咳了，也不喘了，呼吸呢也顺畅了，身体啊，哎，感觉越来越有劲了。哎呀，老伴做家务的时候啊，我也能给他搭把手了。
1: 你看看，
0: 哎呀，服用胡椒老膏差不多不是有1年的时间吗？我觉得我那个身体情况啊，恢复得非常好。你看啊。呼吸机早就不用了，身体呢越来越好，人呢看了也一天比一天精神。每天我都还下楼呢溜达2圈啊，跟老伴出去溜溜弯啊，一起买个菜呀，或者在小区花园啊跟人家学一学打太极呀，锻炼锻炼身体啊。
1: 你看，
0: 再不就是在家里面跟老伴一起听听戏呀。
1: 这个转变是非常大的，这是过去您用各种方法花了那么多的钱啊，走了那么些个弯路没有解决，而这一次很短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解决，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
0: 是，哎呀，胡老，这还要谢谢您啊，这个我的身体。

0: 能有这些变化的话，除了感谢我老伴的照顾以外啊，还得感恩老师啊，您给我带来的胡椒老糕啊。
1: 所以说胡椒老糕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能解决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的本源的原因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在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东西它可以维护咱们的正常的生理功能啊。胡椒老糕的作用是什么？它把咱们的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三方面激发起来，让能更好的来啊抵抗一些个疾病，来更好的发挥我们的生理功能啊，解决发病的源头，这一点很重要啊。咱们用了胡椒老糕，您选用是绝对是正确了，很重要。
0: 是啊，是啊，
1: 所以本源疗法非常重要啊。
0: 哎，
1: 祝你们健康长寿。好，再会吧，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吧。
0: 好，再见，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哎，您好，这位朋友，好，欢迎你啊。
3: 我是陕西荆州的一个农民。
1: 哦，
3: 我叫刘宝红。
1: 啊，
3: 今年67岁了。
1: 啊，
3: 今天打电话来是来给你报喜的。
1: 嗯，好的。哎，我非常高兴啊。哈，您请讲吧。
3: 我出现呀好多病困扰着我。
1: 嗯，
3: 有那个高血压、耳鸣、静脉曲张、腰疼、腿疼。
1: 嗯，
3: 尤其是腰疼的呀特别厉害。
1: 嗯，
3: 一干活这腰就直不起来了
1: 啊。
3: 哎呀，这些病可折磨人了。
1: 嗯，
3: 但是自打我吃上胡椒老糕之后，这些毛病就治好了。
1: 哦，是吧？啊
3: 啊啊，我跟你具体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哎，好的，您请讲。
3: 你看这么些病给我闹的呀是浑身没劲。
1: 嗯，
3: 啥活都干不了了。
1: 嗯，
3: 最困扰我的就是我的高血压
1: 啊，
3: 血压80，高压170、180
1: 啊，这么高。嗯，
3: 哎呦，经常感觉头晕目眩嘛。
1: 啊，
3: 但是我买了加压的药，按人家告诉我的吃。
1: 嗯，
3: 哎呀，我就感觉吃上了，还是不够啊。
1: 啊，
3: 就自己独吃一天半天的。
1: 哎，
3: 我一天血压下来一点。
1: 啊，
3: 我就合计这个药也不能老吃啊。
1: 啊，
3: 后来我就不吃了。
1: 嗯，
3: 我有一次在地里边正干活呢，就感觉到浑身没劲。
1: 嗯，
3: 是虚汗，就打在地下了呀。
1: 啊，
3: 哎呀，想起来时候啊，就起不来了呀。
1: 啊啊啊，
3: 我试了好几回还是起不来，到后来实在就没招了。
1: 嗯，
3: 就给孩子们打了个电话。
1: 嗯，
3: 他们的弟弟呀把我接到家里边来。
1: 嗯，
3: 又把我送到医院去了。
1: 啊，
3: 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因为我的血压太高了。
1: 啊，
3: 都快200了呀。
1: 嗯，那么高。嗯，
3: 哎呦，血液流通不畅。
1: 嗯，
3: 又说我左腿有静脉曲张。
1: 嗯，
3: 反正我那条腿呀疼得就动弹不了了。
1: 嗯，很厉害，
3: 就再也疼得厉害。
1: 嗯，
3: 这时候啊，在医院给我又是打针又是输液的，做了10多天。
1: 嗯，
3: 哎呀，可遭罪了呀。
1: 啊，
3: 你看去年
1: 啊，
3: 我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听这个收音机了。
1: 嗯，
3: 就听到老师你的讲座的呀。
1: 啊，
3: 就像那个本源疗法嘛，我从前听了呀那么多老师讲课，没有一直像你讲的那么好的呀。
1: 是吧，老朋友。
3: 哎，

0: 之前，我也没拿这当回事。
1: 哎，
0: 可是这回了，我就请了个命了。
1: 哎，
0: 我一听你这个职分，对我这个病有那么大的帮助，
1: 嗯，
0: 我就有点动心的心思了呀。
1: 哎
0: 呀，可是我当时又想，我之前挣了不少玩喽，花了不少的冤枉钱，也都没有什么效果。
1: 嗯，
0: 万一这个药不好使了，那个咋办呢？
1: 嗯，
0: 所以呢，我当时还是没有买。
1: 嗯，
0: 我就继续请老师讲座了。
1: 啊，
0: 听讲了三个多月吧，我越听呀、越觉得有道理。
1: 嗯，
0: 我就决定试一试了。
1: 啊，
0: 哎呀，没想到，用了也就十多天吧、我就见到效果了。
1: 哦，你看看，
0: 感觉身上有点力气了。
1: 嗯。
0: 耳鸣呢也减轻了，
1: 嗯，
0: 血压也降了，降到这个高压150，低压90是吧？
1: 你看看降下来了，嗯。
0: 啊，我就接着吃嘛，吃了一个月左右吧，我这耳鸣的毛病就彻底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快啊，效果是吧？哎，
0: 晚上睡觉都特色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个腰了也好了一点了。
1: 嗯，
0: 不用这个阻塞，够意思了。
1: 嗯，
0: 变化了，腰也不疼了。
1: 嗯，你看看，
0: 腿上也那这个松快点了。
1: 嗯，
0: 这不疼了，这是给我活动就轻松多了呀。
1: 嗯，对对对，
0: 就是有劲了嘛。
1: 嗯，
0: 而且我还发现我这个胡家老高对我这个左腿的静脉曲张帮助也很大。
1: 嗯，
0: 说到30多岁的时候啊，我的腿上的鼓起的那个血管。哎，都平下去了。
1: 你看看啊，就把血管改变的也相当快。嗯，
0: 对，腿也光溜溜的了，全好了。
1: 嗯，
0: 你看现在我是那个护家老高呀，也有7-8个月了。
1: 哦，
0: 血压控制非常好。
1: 啊，
0: 血压就在80-90左右吧。
1: 那已经正常了，是吧？
0: 哎呀，高压就在130嘛。
1: 嗯，
0: 最高也不超过140啊。
1: 你看多好，这是正常范围的血压 呀，好极了。
0: 我从前呀，这些的毛病，现在都好了。
1: 啊，
0: 腰腿都不疼了。
1: 嗯。
0: 耳朵里不嗡嗡的响了。
1: 哎、
0: 我又能下地干活了呀。
1: 嗯。
0: 平时不忙的时候，跟人家一起做点豆干，炒一点麦去，以前能挣个180都不错。
1: 啊、
0: 你看郭老师
1: 啊。
0: 我跟你说，我是这个护家老高呀，我没有孩子们拿一分钱。
1: 嗯嗯，
0: 我怎么想的呢？我这些年是这个护家老高，给身体吃好了，体格好了，对孩子们来说，他们也不要管我了。
1: 没错，
0: 他们还轻松了呀。
1: 家里的所有人的这种负担，不管是经济还是体力、精神上。都获得了非常好的解放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对，你看我现在卖点豆干，一年还能挣个2万多块钱的呀！
1: 啊，
0: 拿出了一部分是护家老高，
1: 嗯，
0: 保养我的身体，身体好了，我还能再继续干活挣钱嘛？
1: 啊，
0: 就这么一直下去，你说多好啊！
1: 嗯，
0: 现在我是这个样呀，我觉得我自己年轻多了，胡老师。
1: 啊啊啊啊！
0: 哎、
1: 改变多大呀，是吧，老朋友？
0: 对，我真是感谢你啊，胡老师。
1: 啊，你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胡家老高给您起了非常好的作用，这是难能可贵的，对吧，老朋友？
0: 对，要是我当时没有请教你的节目，我现在呀，哪能这么有底气的活着呢？
1: 这是您的福气呀、是吧？
0: 对、
1: 啊，咱们先说。人为什么要得病，就是咱本源的亏损所引起来的。咱们胡家老高效果这么好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啊？咱们身体里头得能量、气血、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所以说啊，用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从根本上来解决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哎呀， 谢谢胡老师了。啊
1: 啊，别客气，我还是那句话，应当感谢我们吴家老高啊，120多年，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祝贺您，
0: 是是是
1: 啊，
0: 嗯，
1: 您要坚持用好不好，老朋友？让您更长寿、更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吧，就这样，老朋友。
0: 好，谢谢胡老师，祝胡老师健康
1: 啊！再见，老朋友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啊，你好，你好，啊，是胡老吗？你好。
1: 是我，欢迎你啊。
3: 嗯，我是陕西西安的。
1: 哦。
3: 啊，我姓刘，非常感谢您。自从用了胡家老高，身体的变化很大啊。
1: 是吧？
3: 今天想跟老师您反馈一下。
1: 哎，好的。
3: 我今年也刚好虚岁是60啊。
1: 哦。
3: 其实我的病拖了也很多年了。
1: 啊。
3: 我主要是有胃病，还有我的肠道也不好，我还有轻度的脑梗。心脏也有心肌缺血，还有失眠。哎呀，这个睡眠呀，是我最大的障碍，始终睡不着。但是自从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啊，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就想给老师汇报一下。
1: 哎，您请讲吧。
3: 是这样，我刚开始后用那个胡家老高那段时间哈，我的睡眠还是挺差的，那时候啊，总是啊头胀的呀，受不了。越想入睡越睡不着，特别熬夜啊。
1: 嗯。
3: 然后一开始啊，用胡家老高，就是正常吃2勺，别人怎么吃我也一样啊。
1: 嗯。
3: 但是我这头啊始终都很胀，一直啊，到这个鼻梁这块地方啊都是胀的。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这胀的感觉鼻梁啊一下冲到那个后脑勺，还有前额都是胀的。
1: 嗯，
3: 这样的睡不着，整夜整夜都睡不着啊。
1: 嗯嗯嗯。
3: 那个时候说句心里话，我都有点灰心了。哎呀，这药怎么没有效果怎么办呀？哎呀，多亏了指导老师，是那个吴老师，他告诉我说，你这个情况可以一天再多吃1勺，吃3勺，还告诉了我一些帮助睡眠的小方法，像是按摩穴位啊，听音乐之类的。睡得能比之前能强点儿，但是也不是特别好。后来大概用了2个多月吧，我这个头啊就没有那么胀了，轻松不少。
1: 你看，好起来了，是吧？
3: 好了，我现在用了都半年多了，都能睡6-7个小时了，一晚上。
1: 你看反应多大，效果太好了，
3: 我心里特别高兴，
1: 是不
3: 是？以前我根本就没有法睡啊。哎呀，我一般9点半就要上床躺着准备睡觉，我要是过了那个点儿啊，我没上床啊，我就再怎么累也睡不着，
1: 也不能入睡了。
3: 别人能睡几个小时，我1个小时都不能睡呀。头就很胀发抽，人特别焦虑急躁，而且脾气也不好今天我还跟孩子说呢，我能遇到胡老师啊，这是我多大的福分啊。现在我能这睡眠改善了，睡得可好了。哎呀，不用一直在床上躺着等到天亮了。困了我就能
1: 入睡。这是难得的这个改变的，你说对不对？
3: 是的，是的哎呀，胡老，你说太对了，我现在梦也少了再也不用躺到等天亮了，我现在可真是太开心了。
1: 真是变化太大了。这些痛苦得到很好的纠正了，这是难得呀，是吧？
3: 是的，胡老还有我这个胃那才是见效最快的，1个来月的时候就能正常的吃饱饭了。
1: 嗯嗯嗯。
3: 以前根本

0: 没吃几口饭啊，胃就胀得吃不下去了。
1: 嗯，
0: 现在我都能吃一大碗饭啊。
1: 嗯，
0: 还有我的肠道啊，原来一直不好。
1: 嗯，
0: 哎呀，我这是30-40岁有胃病的时候啊，我到处看医生 吃中药都没有改善。后来慢慢的胃病发展到就是先是胃窦炎，胃溃疡，再就是球部溃疡，然后就是慢性胃炎，然后糜烂性胃炎，最后发展到重度的糜烂性胃炎。
1: 你看看，这个往往容易恶变呐，所以他的这个胃的这个胃窦炎和糜烂性胃炎，这是非常麻烦的一种毛病，难治的一个问题啊，是不是？
0: 是。后来再没就没办法吃药了呀，什么药都吃不了，再发展就连带着肠道也不好，这个大便也不成形，破破糟糟的。哎呀，那个时候我1.63米的个子只有83斤，
1: 太
0: 瘦的不像人样现在我用了胡椒老膏之后大便也成形了现在颜色也变了，都是黄色的。但是偶尔还有点就是那个汤便，我觉得可能是我这个脾胃虚弱时间太长了。
1: 对，过一个阶段绝对能纠正过来胡椒老膏治疗这些疾病是绝没有问题的
0: 是啊，我还得继续养着，毕竟这都几十年的病了，哪能这么快就好？
1: 没错，
0: 这我都很知足了我相信这个胡椒老膏肯定能让我这个肠胃恢复的健健康康的
1: 放心吧，绝对没问题因为我治疗这些疾病用胡椒老膏那就太多了都能够得到相应的非常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
0: 对，胡老师，我跟您说，我之前做过一次体检，在肺上发现了一个非常小的结节只有3毫米。因为我天天听你节目，我知道身体里边凡是长个结节呀、囊肿增生之类的，都是情绪，跟情绪有关
1: 没错，跟情绪确实有很大的关系这个肿物有关系的
0: 也是因为那段时间我的情绪确实有问题，我父亲走了以后我家里又出了点事儿，确实是有点不幸吧，所以这又有了肺结节我前两天刚上医院做了体检我这个小结节也没有了，脑梗还有心肌缺血也不用担心了
1: 你看看多好不仅一种疾病好了多种疾病都一块儿消除了，得了这么好的改变，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吧
0: 对，这一下听您的节目用上这胡椒老膏之后我是有很多方面的改变，睡眠也好了肠胃也好了我现在都长胖了，长了13斤了情绪也正常了整个身体好了不少
1: 多好这是难能可贵的让咱们高兴，而且是咱们健康已经回来了，太好了，
0: 是
1: 不是
0: 我确实特别高兴，真是多谢您了多谢胡老。
1: 别客气主要您的福分
0: 要不是你给我们带来的胡椒老膏这么好的药，我都已经开始放弃了我都不想治了，因为我这么多年也真是没少治，我中药西药都吃了，保健品也吃了很多很多，我家里人都不
1: 支持，该用的都用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他们都说我没有病，其实有没有病我自己能不知道吗？
1: 那可不是吧
0: 我都那么瘦了怎么办呢？
1: 体检已经发现有问题非常难治的难崴的一些疾病，你说对不对
0: 对呀我老伴还说哎呀怎么看都看
1: 非常难治的难崴的一些疾病，你说对不对
0: 对呀我老伴还说哎呀怎么看都看不好，还上哪里看呢？所以听见你这个胡椒老膏的时候我就是赌了一把然后赌赢了
1: 赌赢了
0: 所以我也跟这些病友们说不能放弃，如果放弃了你就没有希望了
1: 没错
0: 所以我
1: 太好了。那么为什么您这么些病过去用了那么些方法，也走了很多的大医院都不能得到解决而只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很快的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为什么呢？这个咱必须得追究它的这个原因就是咱们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

0: 咱们总说本源，本源，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身体能够维护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身体里这几种东西：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个东西如果满足了，好了，咱就没病，没问题。所以胡家老高他最大的优势就是解决这问题，啊，激发了这个本源，发挥了他应有的功能，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脏器啊，它的本源物质的滋养发挥了作用。这种发挥了作用以后，然后又把本源回归回去，
1: 嗯，
0: 怎么样呢？就使得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本了。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所以这是最好的一个治疗疾病的方法呀。
1: 是啊，我决定一直跟随胡老师您的脚步，跟着您走下去。
0: 那就对了，啊，
1: 嗯，
0: 现在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1: 嗯，
0: 那是太难得的了，
1: 嗯，
0: 啊，继续的话，
1: 嗯，
0: 您的结果会更好。
1: 谢谢您，胡老，
0: 嗯，好，别客气，就这样吧，老朋友，嗯，
1: 好的，再会，
0: 啊，再会，啊，
1: 嗯，
0: 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

0: 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一世，不管干啥都得讲究方法。就拿喝茶来说，西湖龙井绿茶这种茶，你要是会泡，就香气四溢，喝到嘴里甜滋滋的，颜色也好，绿油油亮汪汪，招人稀罕，看着就有喝的欲望。但如果冲泡的方法不对，再上等的龙井也哇苦哇苦的，闻着苦，喝着更苦，喝两口就倒掉了，糟践了好东西。我爱喝茶，什么茶都喝，红茶、绿茶、黄茶、白茶都喝。我喝绿茶、白茶、黄茶时，都是用玻璃杯子泡，犯不着用什么名贵的大师造的茶壶和盖碗去泡茶，没有用，我就用一个普通的玻璃杯子，按照1:50的比例，三克茶叶，冲水150毫升。家里喝水的玻璃杯子一般都是150毫升的，然后泡龙井茶的水温85度最好，味道最正，所以等水烧开之后要晾3分钟再泡绿茶。如果用开水泡绿茶，茶叶就变成黄色了，就不是绿色的，然后绿茶的清香味儿也会随着高温都散出去。有的茶闻着挺香，但喝到嘴里没味儿，就是因为你水温太高了，香味儿、甜味儿流失了。泡茶的时候也要注意，分3个步骤倒水。第一步，少倒一点，能把茶叶没过去就行。等茶叶湿润了，都舒展了，再倒一次水，水线到杯子1半时再停。停下来的目的是啥？等待茶叶和水分成，要是一口气把水倒满，茶叶子容易飞上去，漂浮在杯子上面下不去了。但是倒半杯水，它很快就能沉下去，然后再倒满，它就不往上飞了。按照我说的这3个步骤泡西湖龙井，你再品这个茶，再看这个茶汤的颜色跟用盖碗泡的绝对不一样，不光好看，味道也绝佳。尤其是当茶叶刚入喉的时候，那股香气会在人的体内蒸腾，会先于茶水一步往肚子里钻，往脑门上冲，

是茶不好，有可能是咱们泡的方法不对。不同的茶有不同的泡法，只要方式方法选对了，茶的养生保健作用就出来了。喝茶有开窍醒脑的作用，减脂减肥，软化血管，还能明心见性，增智慧。喝茶是多么养生的一件事儿！老祖宗传下来的生活习惯一定是有道理的。所有的食材，无论是茶叶还是大米、白面，各种蔬菜水果，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加工，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好吃的菜能多下半碗饭，难吃的菜吃两口就饱了，吃不下去没胃口。食品这样，药品也是如此。我一再强调，药的核心秘密在工艺上，同样的配方同时用药，有的方子能治病，有的人吃多少都不好使。差别在哪儿？就在工艺流程上。有的药成分很普遍，为啥好使呢？好在制药过程上，像云南白药全世界闻名，已经卖到国外去了。就认这个说好使，云南白药的外用喷剂名气更大，专门用于止血止痛、解毒消肿，治跌打损伤谁也没法跟它比。但是你看它的成分没啥特别的，田七、丁片、散瘀草、淮山药、苦凉姜、老鹳草、酒精都是常用药，但是你拿这个配方你去做，你就做不出来人家这个疗效了。因为什么呢？流程不一样，这个药是怎么加工的，怎么制作，怎么生产出来的，每味药材的比例是多少，这些都绝对保密，谁也不能告诉。胡家老高也是如此。胡家老高一共就五样药材，都是常用药，但是有的药厂拿着我们的方子去加工生产，跟胡家老高很类似的剂型，也是膏方，但是吃上之后效果跟正经八百的老高没法比。就拿风湿骨病来说，喝胡家老高三到五瓶肯定见效了，最起码骨头关节不串着疼了，而且全身上下的主要大关节都开始热乎，不像以前凉飕飕的往外直冒风。以前咱们都是天气预报员，一变天骨头肯定难受，但是只要能坚持用正宗的由江西新正药业生产的胡家老高，多了不说也就两个季度六个月，你再看看困扰你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风湿都不算问题了。胡家老高为啥敢叫板？他的精髓都在流程和工序里头藏着，你模仿只能模仿外形，模仿包装，连口感都模仿不了。胡家老高是甜的，甜中带香，这股甜味儿是从大自然的药材中萃取出来的甜味儿，跟加蜂蜜的那种高的甜味儿完全不一样，功效更是天壤之别。

别。我个人认为，胡家老高有竞争对手，他的对手是那些号称见效快、药劲猛，但是副作用始终存在的西药。我们把受西药之苦的患者从苦中解脱出来就够了。依赖西药治病的人大有人在。至于那些追在胡家老高后边模仿老高的中成药，我们不用管他，让他自生自灭就可以了。说到底儿，药效才是硬道理，谁都不傻，用上之后一对比，差距就出来了。所以正在吃激素药或者吃过激素抗生素，但是控制不住病情的患者，或者在这上边遭过罪，害怕西药危害的患者，都可以试试胡家老高。胡家老高是纯中药的，零添加，它的见效速度稍稍比西药慢一点，但是长期稳定的疗效是西药比不了的。一年之前，有一位65岁的女患者找我看病，姓王，枣庄马兰屯人，大老远的来北京找我来看病。她就有类风湿，得病十几年了，08年因为咳嗽上不来气，到医院做检查，说胸腺上长了一个东西，性质不太好，必须做手术。这个手术之后，咳嗽和上不来气的问题缓解了，但是又出现两个后遗症。第一个就是胸疼，胸脯子开刀的位置里头钝痛，常年的，但是这个疼能耐受，耐受不了的是关节疼，最开始是游走性的，今天肩膀疼，后天手指节疼，大后天可能膝盖骨疼，来回跑，来回窜，抓不住影儿，关节疼的同时浑身乏力，没有劲儿，怕寒怕风，夏天天热的时候连窗户都不敢打开，一吹过堂风马上犯病，骨头疼的受不了。为了防止风吹，大热天也得捂两层棉，一层棉挡不住，冬天不敢出屋，不管穿多厚，一出去就跟没穿衣服一样，直接就打透。自从做完手术，对冷特别敏感，这还是发病的初期，他也没系统的治疗过，一直都是靠着贴膏药和吃止疼药维持。后来随着岁数越来越大，自从过了60岁往后，疼痛的关节越来越多，尤其是手上的关节是最严重的，因为别的地方的关节随时随地都受保护，穿厚衣服厚裤子能捂住点，唯独这双手，这手无论春夏秋冬都得在外边露着，得干活啊，尤其在农村生活，哪有闲着的时候，每天做菜做饭洗洗涮涮都得用手。自从60岁开始，他手上的类风湿越来越重，每天早上起来都僵硬，手指头硬的做不了饭，不敢回弯，即使活动

一个来小时之后能缓解一点，但是也不像常人那么精细。如果家里今天做土豆丝的话，都知道土豆丝自己切的好吃，跟叉的两个味儿，但是切不了，握不住刀把，也使不上劲儿，所以只能用叉板叉土豆丝。为这事儿，老伴儿在桌上没少跟他抱怨，抱怨也没招。老妹子说，我手就这程度，能干活就不错了，切丝切不了，切菜切肉都是一只手把着，另一只手扶着这么切的，费老大劲儿了。另外，得病的人心情都不好，说话也冲。老妹子跟老伴说，要切你自己切，嫌我做菜不好吃你自己少。老伴每次听到这话立马就把嘴闭上了，他也不爱干活，家里的活就这么回事，打下啥底儿是啥底儿，只要形成习惯了，有的人不愿意多分担一点，没那根弦儿。这位患者的老伴儿就是这类人，他的原则就是两口子过日子，该是谁的活谁干，咋难受也得干。老妹子也时常抱怨老伴儿，说他老伴儿对他不管不顾，他得类风湿都得了十好几年了，也没带他到正规的地方好好看看。后来还是他姑娘最心疼他妈，过端午节从婆家回来的时候，看他母亲这手啊红肿太严重了，对称性的两只手的所有关节都比正常的手指头粗一圈。其实按患者的想法，粗也不要紧，肿也不要紧，以前早就变形了，但是没现在这么疼，这回疼的实在是顶不住了。正好女儿也跟他说要带他到大医院看一看，女儿说别疼了，再疼下去两只手就废了，你要是干不了活这家就完了，没人经管了。患者心想也是，于是这母女俩就来到了他女儿婆家这边，来到北京找我看病。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无意当中发现一个细节，这位患者挺仔细的，他把他最近在当地的小医院做的化验单也拿北京来了，既然拿来了还摆在我面前，我就扫了一眼，结果这一眼就发现个大问题，他的血常规化验单上提示白细胞血小板降低只有正常值的一半，这种情况与类风湿关节炎发病不相符，所以他除了类风湿关节炎还有其他的病导致这种情况。我发现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总爱使劲眨巴眼睛，我问他眼干不，他说很干，泪少，口也干，吃饭的时候必须得用水送，要不然咽不下去，一伸舌头舌苔都一块一块的，就像地里干旱土壤脱水之后都裂开了一样，典型的干燥综合征。干燥综合征跟类风湿一样是免疫系统的病，可以导致血白细胞

血小板下降，血小板低就容易出血。脑出血、胃出血跟高血压患者、心梗患者长时间吃阿司匹林的危害差不多，而且干燥综合征患者肺子都不好，他的呼吸道干燥不湿润，气管和胸腔内愿意长东西，长非常不好的异物，所以他这个干燥综合征的得病年头不一定会比类风湿年头低。患者当初做胸腺手术极有可能是干燥综合征引起的，其实得类风湿后又得干燥综合征的人特别多，大概有30%-40%的类风湿患者合并有干燥综合征。如果您查出来有类风湿，同时出现有口干、眼干、鼻子干燥的情况，就得注意，你得告诉医生你有这些症状。这些症状看似小，医生也容易忽略，但是危害很大。按照传统的治法，一旦到医院检查出来有干燥综合征，肯定给你吃激素，因为激素既可以止住类风湿的疼痛，又可以治疗干燥综合征，听上去好像一箭双雕，但是吃着吃着免疫力就乱套了，容易过敏，容易这疼那疼，代谢也异常，虚胖，浑身没劲儿，最要命的是治疗的过程中出血控制不住，因为吃激素预防不了出血。所以我的办法就是用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治疗冠心病心梗，治脑中风心梗的效果咋样不用我说，每天跟我通电话的患者有一多半都是心脏不好的，得过脑出血脑梗的，他们都已经得上那种病了，吃上都好使。您呢？您还没得呢，只是一个预防，用老膏不好使都奇怪了。再说治类风湿，姓王这个老妹子在我这儿拿走20盒老膏，从端午节前后阴历5月初5用到立秋，不到2个月时间，手上的关节一点都不疼了。以前严重的时候跟上刑似的，他那个疼法是从里往外疼，只要疼痛能缓解，类风湿患者最大的诉求就解决了。本来以为最难治的症状，结果最快治好，用了1个多月以后，陈江也不天天犯了，以前2只手每天早上起来都梆梆硬，活动至少1个小时能轻松一点，结果刚吃老膏1个多月，陈江1周能犯2回就算最多了，而且每次陈江的时间也缩短到10分钟以内。他的干燥综合征确实比类风湿的年头更久，因为恢复的时间慢，用胡家老膏用了3个多月，眼干燥问题才彻底解决，口干口苦，嗓子眼儿往外冒火，恢复的稍快一点，2个月出头就好了，嘴里湿润了，喘气也顺溜了，没有那种过关口的感觉了。以前喘气气走到哪儿都知道，现在一丁点感觉都没有，彻底舒服了。最让人

0: 望他能治好的顽疾，他在无形之中自然而然就能帮你化解。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高的治病角度是360度全面型的治疗，要治就全治好，从不单一治一种病。就像老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叫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不管多狂的风都不会刮一天，不管多大的雨都不会不停地下，总有响晴的那天，总有风平浪静的时候，这是自然规律。天地不会让任何一种东西始终存在，不会始终晴，也不会始终下雨，人不会始终健康，也不会始终都生病。所以不要把病看得多么可怕，多么难缠，它就相当于刮风下雨，自然气候。只要用对方法，按照正确的流程用药，它一定会化解的。如果咱们身体素质差，身子骨太弱了，或者岁数太大衰老了，那么我建议您就别着急跟哪种疾病较劲儿，你换个角度，不用想着去治好哪种病，病是你身体好，能力变强，自然而然就会减弱的现象。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它一定会消失不见的。这种感觉我说不准，但是你用上老高，坚持用一段时间，至少3月，最好半年，你就一定会体会得到。好了，线上已经有听众在等了，把听众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啊，我是你的老朋友了，胡老。
0: 好，非常欢迎你啊。
2: 哦，我是云南昆明的一个患者。
0: 哦。
2: 啊，我姓李，今年68岁了。哎呀，能跟胡老通上话，我既高兴又激动啊，胡老啊。
0: 啊，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谢谢您对我的热情，好吧，哎。
2: 因为我用你们那个胡家老高啊，已经快一年了。
0: 哦，
2: 哎呀，现在身体变化特别大，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也麻烦胡老帮我指导指导。
0: 哎，好的。
2: 我呢有那个慢性支气管炎啊，哎呦，这个毛病有10多年了。首先的话呢是每天早上起来会咳嗽几声，平时的话衣服穿少了，就是着凉啊也会咳一阵子。我呢特别怕感冒，因为我一感冒就得住院，然后就咳嗽啊是更加严重，就是一阵一阵的咳个不停，还有呕吐的情况，有时候啊吐那个白痰，有的时候呢什么也没有，只是干呕，还连了那个嗓子都疼，哎呀，让人啊受不了啊！再就是我心脏也不好，晚上啊憋了睡不着觉，没办法要起来就满地的走
0: 啊。
2: 那18年的时候吧，我这在家里面就吸上氧治疗了
0: 啊。
2: 用上这个呼吸机没几个月吧，我就突发心衰住院了。当时病情控制好啊，我不就。

0: 出院了嘛。但没两个月他又住院了，因为我那天早上啊，我记得是4点多吧，突然就感觉到特别烦躁，翻来覆去啊也睡不着觉，总感觉憋得慌。哎呀，这不是又下地上来回走吗？可能是吹着风还是怎么的呀，他当时就咕咚了一下就倒地上了。全家人都吓醒了，就连忙把我送到医院去了。到医院吧，检查说我是突发那个支气管痉挛，出现心衰，呼吸也衰竭了。当时吓人了，给我老伴都急哭了。哎呀，幸亏当时抢救回来了。胡老啊，我跟你说啊，我每一项指标都超标了，而且超的非常多。当时血压、高压都已经到多少？到210了。低压都是138了，脉搏也特别快，都是135。呼吸频率呢比正常人高2-3倍，心率也132了呀。
1: 相当严重啊。
0: 是啊，在医院住了挺长时间的，那些数值才慢慢的稳定下来。后来出院的时候吧，我老伴啊，被子衣服啊都是捂得严严实实的，就怕再受风啊。出点什么意外了？每天我跟你讲，胡老啊，我活得像个花瓶一样，就只能说是吃饭、喝水、上厕所、睡觉，有时候吧听听收音机，我也不敢出门啊，怕受风啊，也不敢活动太大呀，怕上不来气呀、哎呦，每天都怕这怕那的，活得整个人挺累的。
1: 是是是的，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0: 是啊，后来我老伴不是在收音机里面听见你呼叫老高嘛，我就想啊，他说他当时跟我说，他说你也用这药试试吧。我当时我跟你讲，我不愿意，因为啥呢？我治病啊，哎呀，都花了钱花的比较多了。我跟老伴说，我说买这干啥呀？我老伴就跟我讲，他说反正都治那么长时间的病了，有能治好的希望，他说就能抓住呀。哎，既然人家那么多患者用了这胡椒老膏，效果都非常好，
1: 是
0: 咱们也试试吧。
1: 这个尝试是绝对正确的这个方向，对不对？啊，
0: 是啊，我当时我不是觉得，后来老伴觉得有道理吗？我就同意了。哎呀，干吃这胡椒老膏吧，差不多2个礼拜吧，我就觉得我这呼吸啊，哎，有力了，不像之前那么上不来气。而且咳嗽的次数啊也越来越少了，用了有2-3个月的时候吧，这个心衰的症状啊也好了很多。
1: 你看看多快。
0: 人没那么乏力了呀，能稍微活动活动。而且我这个心脏啊，就是晚上也感觉不那么憋了，能睡得着觉。
1: 您已经体会到了是吧？这是最让我们高兴的事情，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啊，胡老吃了有半年多的时候吧，我那个病情就有了很大好转了，也不咳了，也不喘了，呼吸呢也顺畅了，身体啊，哎，感觉越来越有劲了。哎呀，老伴做家务的时候啊，我也能给他搭把手了。
1: 你看看，
0: 哎呀，服用胡椒老膏差不多不是有1年的时间吗？我觉得我那个身体情况啊，恢复得非常好。你看啊。呼吸机早就不用了，身体呢越来越好，人呢看了也一天比一天精神。每天我都还下楼呢溜达2圈啊，跟老伴出去溜溜弯啊，一起买个菜呀、或者在小区花园啊跟人家学一学打太极呀、锻炼锻炼身体啊。
1: 你看，
0: 再不就是在家里面跟老伴一起听听戏呀。
1: 这个转变是非常大的，这是过去您用各种方法花了那么多的钱啊，走了那么些个弯路没有解决，而这一次很短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解决，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
0: 是，哎呀，胡老，这还要谢谢您啊！因为我的身体能有这些变化的话，除了感谢我老伴的照顾以外啊，还得感恩老师啊，您给我带来的胡椒老膏啊。
1: 所以说，胡椒老膏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能解决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的本源的原因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在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东西它可以维护咱们的正常的生理功能啊。

0: 月老膏的作用是什么？它把咱们的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三方面激发起来，让能更好的来啊抵抗一些个疾病，来更好的发挥我们的生理功能啊，解决发病的源头，这一点很重要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您选用是绝对是正确了，很重要。
1: 是啊，是啊。
0: 所以本源疗法非常重要啊。祝你们健康长寿。好，再会吧，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
1: 再见，再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这位朋友，好，欢迎你啊。
3: 我是陕西荆州的一个农民。
0: 哦，
3: 我叫刘宝红。
0: 啊。
3: 今年67岁了。
0: 啊。
3: 今天打电话来，是来给你报喜的。
0: 嗯，好的，我非常高兴啊，哈，您请讲吧。
3: 我身体呀，好多病困扰着我。
0: 嗯，
3: 有那个高血压、耳鸣、静脉曲张、腰疼、腿疼。
0: 嗯，
3: 尤其是腰疼的呀，特别厉害。
0: 嗯，
3: 一干活，这腰就直不起来了。
0: 啊，
3: 哎呀，这些病可折磨人了。
0: 嗯，
3: 但是。自打我吃上胡家老膏之后，这些毛病就治好了，
0: 是吧？啊
3: 啊啊！我跟你具体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您请讲。
3: 你看这么些病，给我闹的呀是浑身没劲，
0: 嗯，
3: 啥活都干不了了，
0: 嗯。
3: 最困扰我的就是我的高血压，
0: 啊，
3: 血压80，高压170、180，
0: 啊，这么高。
3: 哎呦，经常感觉头晕目眩嘛，
0: 啊！
3: 但是我买了降压的药，那人家告诉我的吃，哎呀，我就感觉吃上了，还是不够啊，
0: 啊！
3: 就自己独吃一天半天的，
0: 哎，
3: 我应该血压下来一点，
0: 啊啊啊！
3: 我就合计这个药也不能老吃啊，
0: 啊！
3: 后来我就不吃了，
0: 嗯，
3: 我有一次在地里边正干活呢。就感觉都浑身没劲，
0: 嗯，
3: 是虚汗，就打在地下了呀。哎呀，想起来时候啊，又起不来了呀。
0: 啊啊啊！
3: 我试了好几回，还是起不来。到后来实在就没招了，
0: 嗯，
3: 就给孩子们打了个电话，
0: 嗯，
3: 他们到地里呀，把我接到家里边来，
0: 嗯，
3: 又把我送到医院去了。
0: 啊，
3: 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因为我的血压太高了，都快200了呀。
0: 嗯，那么高。嗯。
3: 哎呦，血液流通不畅。
0: 嗯。
3: 又说我左腿有静脉曲张。
0: 嗯。
3: 反正我那条腿呀、啊，疼的就动弹不了了。
0: 嗯，很厉害。
3: 就那一疼的厉害。
0: 嗯。
3: 这时候啊，在医院给我又是打针，又是输液的，做十多天。
0: 嗯嗯、
3: 哎呀，可遭罪了呀。
0: 啊。
3: 你看去年。
0: 啊！
3: 我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听这个收音机了，
0: 嗯嗯嗯，
3: 就听到老师你的讲座的呀，
0: 啊，
3: 就像那个本源疗法嘛，我昨天听了呀，那么多老师讲课，没有一个像你讲的那么好的呀，
0: 是吧，老朋友？
3: 哎，所以我之前我也没拿这当回事，
0: 哎，
3: 可是这回了，我就听得入迷了，
0: 哎，
3: 我一听你这个知识，对我这个病。有那么大的帮助，
0: 嗯，
3: 我就有点动心的心思了呀。
0: 啊啊啊！
3: 哎呀，可是我当时又想，我之前走了不少弯路，花了不少的冤枉钱，也都没有什么效果。
0: 嗯，
3: 万一这个药不好使了，那个咋办呢？
0: 嗯，
3: 所以呢，我当时还是没有买。
0: 嗯，
3: 我就继续请老师讲授啊。
0: 啊，
3: 听讲了三个多月吧，我越听呀、
0: 啊、
3: 越觉得有道理。
0: 嗯，
3: 我就决定试一试了。
0: 啊，
3: 哎呀，没想到，用了也就十多天吧、
0: 啊，
3: 我就见到效果了。
0: 哦，你看看，嗯，
3: 感觉身上有点力气了。
0: 嗯，
3: 耳鸣呢也减轻了。
0: 嗯，
3: 血压也降了。
0: 啊、
3: 嗯，降到这个。
0: 啊
3: 高压150，低压90吧。
0: 你看看降下来了，嗯。
3: 啊，我就接着吃嘛，吃了一个月左右吧，我这耳钉的毛病就彻底没有了。
0: 你看看多快啊，效果、
3: 哎、
0: 是吧？哎。
3: 哎，晚上睡觉都踏实了。
0: 嗯。
3: 而且我这个腰了也好了一点了。
0: 嗯。
3: 不用那个肿胀狗日子了。
0: 嗯。
3: 变化了，腰也不疼了。
0: 嗯，你看看，
3: 这腿上也那这个松快点了，
0: 嗯，
3: 这不疼了，这是给我活动就轻松多了呀。
0: 嗯，对对对，
3: 就是有劲了嘛。
0: 嗯，
3: 而且我还发现我这个胡家老高对我这个走腿的静脉曲张帮助也很大。
0: 嗯，
3: 除了三十岁的时候啊，我的腿上的鼓起的那个血管、
0: 啊，
3: 哎，都平下去了。
0: 你看看。啊，就把曲张改变的也相当快，嗯，
3: 对，腿也光溜溜的了，全好了，
0: 嗯，
3: 你看现在我是那个护驾老高呀，也有七八个月了，
0: 哦，
3: 血压控制非常好，
0: 啊，
3: 低压就在80-90左右吧，
0: 那已经正常了，是吧？
3: 哎呀，高压就在130嘛，
0: 嗯，
3: 最高也不超过140啊，
0: 你看多好，这是正常范围的血压呀。好极了，
3: 我从前呀这些的毛病现在都好了、
0: 嗯、啊，
3: 腰腿都不疼了，
0: 嗯，
3: 耳朵都嗡嗡的响了，
0: 哎、
3: 嗯、我又能下地干活了呀，
0: 嗯，
3: 平时不忙的时候跟人家一起做点豆干、
0: 嗯、
3: 炒一点麦去、
0: 啊、
3: 以前能做个180都不行啊、
0: 嗯、啊，
3: 你看胡老师
0: 啊，
3: 我跟你说，我是这个胡家老高呀，我没有孩子帮拿一分钱，
0: 嗯嗯，
3: 我怎么想的呢？我这些年是这个胡家老高，给身体吃好了，
0: 嗯，
3: 体格好了，对孩子们来说，他们也不要管我了，
0: 没错，
3: 他们还轻松了呀、
0: 啊，家里的所有人的这种负担，不管是经济还是体力、精神上，都获得了非常好的解放了，是不是？太好了！
3: 对对对，你看我现在卖点豆干，一年还能挣2万多块钱的呀！
0: 啊，
3: 拿出了一部分吃胡家老高，
0: 嗯，
3: 保养我的身体，身体好了，
0: 啊、
3: 我还能再继续干活挣钱嘛？
0: 啊，
3: 就这么一直下去，你说多好啊！
0: 嗯，
3: 现在我是这个样呀，我觉得我自己年轻多了，胡老师。
0: 啊啊啊啊！改变多大呀，是吧，老朋友？
3: 对，我真是感谢你啊，胡老师。
0: 啊，你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胡家老高给您起了非常好的作用，这是难能可贵的，对吧，老朋友？
3: 对，要是我当时没有请教你的节目，我现在呀、
0: 嗯、
3: 哪能这么有底气的活着呢？
0: 这是您的福气呀、啊，是吧？
3: 对、嗯，
0: 啊，咱们先说。人为什么要得病，就是咱本源的亏损所引起来的。咱们胡家老高效果这么好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啊？咱们身体里头得能量、气血、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所以说啊，用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从根本上来解决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3: 嗯、哎呀，谢谢胡老师了
0: 啊，别客气，我还是那句话，应当感谢我们胡家老高啊，120多年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老朋友啊，祝贺您、
3: 哎、是是是
0: 啊，
3: 嗯，
0: 您要坚持用好不好，老朋友，让您更长寿更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吧，就这样，老朋友。
3: 好、啊、谢谢胡老师，祝胡老师健康
0: 啊，再见老朋友啊，
3: 再见。
2: 胡一

0: 唐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啊，你好，你好，啊，是胡老吗？你好。
1: 是我，欢迎你啊。
2: 我是陕西西安的。
1: 哦。
2: 我姓刘，非常感谢您。自从用了胡家老高，身体的变化很大啊。
1: 是吧？
2: 今天想跟老师您反馈一下。
1: 哎，好的。
2: 我今年也刚好虚岁是60啊。
1: 哦。
2: 其实我的病拖了也很多年了
1: 啊。
2: 我主要是有胃病，还有我的肠道也不好，我还有轻度的脑梗。心脏也有心肌缺血，还有失眠。哎呀，这个睡眠呀，是我最大的障碍，始终睡不着。但是自从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啊，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就想给老师汇报一下。
1: 哎，您请讲吧。
2: 是这样，我刚开始后用那个胡家老高那段时间哈，我的睡眠还是挺差的，那时候啊，总是啊头胀的呀，受不了。越想入睡越睡不着，特别熬夜啊。然后一开始用胡家老高，就是正常吃两勺，别人怎么吃我也一样啊。但是我这头啊始终都很胀，一直啊，到这个鼻梁这块地方啊都是胀的。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啊，都是胀的，感觉鼻梁啊一下冲到那个后脑勺，还有前额都是胀的。这样的睡不着，整夜整夜都睡不着啊。那个时候说句心里话，我都有点灰心了。哎呀，这药怎么没有效果怎么办呀？多亏了指导老师，是那个吴老师，他告诉我说，你这个情况可以一天再多吃一勺啊，吃三勺，还告诉了我一些帮助睡眠的小方法，像是按摩穴位啊，听音乐之类的。睡得能比之前能强点儿，但是也不是特别好。后来大概用了两个多月吧，我这个头啊就没有那么胀了，轻松不少。
1: 哦，你看好起来了，是吧？
2: 好了，我现在用了都半年多了，都能睡6-7个小时了一晚上。
1: 你看反应多大，效果太好了，
2: 我心里特别高兴。
1: 是
2: 啊，以前我根本就没有法睡啊。哎呀，我一般9:30就要上床躺着准备睡觉，我要是过了那个点儿啊，我没上床啊，我就再怎么累也睡不着，
1: 也不能入睡了。
2: 别人能睡几个小时，我一个小时都不能睡。哎呀，头就很胀发抽，人特别焦虑啊，急躁，而且脾气也不好今天我还跟孩子说呢，我能遇到胡老师啊，这是我多大的福分啊。现在我能这睡眠改善呢，睡得可好了。哎呀，不用一直在床上躺着等到天亮了。困了我就能
1: 睡。这是难得的这个改变的，你说对不对？
2: 是的，是的哎呀，胡老你说太对了，我现在梦也少了再也不用躺到等天亮了，我现在可真是太开心了。
1: 真是变化太大了。这些痛苦得到很好的纠正了，这是难得呀，是吧？
2: 是的，胡老啊，还有我这个胃，那真是见效最快的，一个来月的时候就能正常的吃饱饭了
1: 。
2: 以前根本没吃几口饭啊，胃就胀得吃不下去了。现在我都能吃一大碗饭啊。还有我的肠道原来一直不好。我这是34岁有胃病的时候啊，我到处看医生吃中药都没有改善。后来慢慢的胃病发展到就是先是胃窦炎，胃溃疡，再就是球部溃疡，然后就是慢性胃炎。 然后糜烂性胃炎，最后。

0: 发展到重度的糜烂性胃炎。
1: 你看看，这个往往容易恶变呐，啊，
0: 是的，
1: 所以他的这个胃的这个胃窦炎和糜烂性胃炎，这是非常麻烦的一种毛病，难治的一个问题呀，是不是？
0: 是，后来再没就没办法吃药了呀，什么药都吃不了，再发展就连带着肠道也不好，这个大便也不成形，破破糟糟的。哎呀，那个时候我1.63米的个子，只有83斤。
1: 太
0: 瘦的不像人样。现在我用了胡椒老膏之后啊，大便也成型了，现在颜色也变了，都是黄色的，但是偶尔还有点就是那个汤便，我觉得可能是我这个脾胃虚弱时间太长了。
1: 对，过一个阶段绝对能纠正过来啊，胡椒老膏治疗这些疾病是绝没有问题的啊。
0: 是啊，我还得继续养着，毕竟这都啊几十年的病了。哪能这么快就好？
1: 没错，
0: 这我都很知足了啊！我相信这个胡家老高肯定能让我这个肠胃恢复的健健康康的啊！
1: 放心吧，绝对没有问题啊！因为我治疗这些疾病用胡家老高，那就太多了啊，都能够得到相应的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必然的。
0: 对，胡老师，我跟您说，我之前做过一次体检。在肺上发现了一个非常小的结节只有3毫米。因为我天天听你节目，我知道身体里边凡是长个结节呀、囊肿啊、增生之类的，都是情绪，跟情绪有关啊。
1: 没错，跟情绪确实有很大的关系。这个肿物有关系的。
0: 也是因为那段时间我的情绪确实有问题。我父亲走了以后啊，我家里又出了点事儿，确实。是有点不幸吧，所以这又有了肺结节我前两天刚上医院做了体检我这个小结节啊也没有了，脑梗啊
1: 看看
0: 还有心肌缺血也不用担心了。
1: 你看看多好，不仅一种疾病好了多种疾病都一块消除了，得了这么好的改变，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吧？
0: 对，这一下听您的节目，用上这胡椒老膏之后啊，我是有很多方面的改变，睡眠也好了，肠胃也好了，我现在都长胖了，长了13斤了，情绪也正常了，整个身体好了不少。
1: 多好啊，这是难能可贵的让咱们高兴，而且是咱们健康已经回来了。太好了，
0: 是
1: 不是？
0: 我确实特别高兴，真是多谢您了，多谢胡老。
1: 别客气主要您的福分呢。
0: 要不是你给我们带来的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我都已经开始放弃了，我都不想治了，因为我这么多年也真是没少治，我中药西药都吃了，保健品也吃了很多很多，我家里人都不支持我。
1: 该用的都用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他们都说我没有病，其实有没有病我自己能不知道吗？
1: 那可不是吧
0: 我都那么瘦了怎么办呢？
1: 体检已经发现有问题了，说明是真正的问题尤其您消化道的问题这些个毛病都是非常难治的难崴的一些疾病，你说对不对？
0: 对呀，我老伴儿还说哎呀怎么看都看不好，还要哪里看呢所以听见你这个胡家老膏的时候我就是赌了一把然后赌赢了
1: 赌赢了
0: 所以我也跟这些病友们说不能放弃，如果放弃了你就没有希望了。
1: 没错
0: 所以我
1: 太好了。那么为什么您这么些病过去用了那么些方法，也走了很多的大医院都不能得到解决而只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的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为什么呢？这个咱必须得追究它的这个原因就是咱们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的作用。咱们总说本源本源，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身体能够维护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身体里这几种东西，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个东西如果满足了好了咱就没病没问题所以胡家老膏它最大的优势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激发了这个本源发挥了它应有的功能

0: 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脏器啊，它的本源物质的滋养发挥了作用。这种发挥了作用以后，然后又把本源回归回去，
1: 嗯，
0: 怎么样呢？就使得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本了，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所以这是最好的一个治疗疾病的方法呀。
1: 是啊，我决定一直跟随胡老师您的脚步，跟着您走下去。
0: 那就对了，啊、
1: 嗯，
0: 现在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1: 嗯、
0: 那是太难得的了啊、
1: 嗯！
0: 继续的话，
1: 嗯，
0: 您的结果会更好。
1: 谢谢您，胡老。
0: 嗯、好，别客气，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的，再会。
0: 好、啊，再会 啊, 啊、
1: 嗯，
0: 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1: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2: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1: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2: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1: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代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2: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1: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3: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市多云，20点前后转阴有小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16到20度，旅顺15到20度，金浦新区15到19度，瓦房店15到22度，普兰店15到22度，庄河15到19度，长海15到19度。
8: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

好了，本期时间早间的6:03，交通夜的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这一大清早呢，总算是出太阳了啊，挺晴的。到了今天晚上8点前后才有雨，但是能够享受今天白天的这样的好天气啊。现在呢，我们是小满节气，昨天呢正式迎来了。小满呢，就是指麦子等这个夏熟作物的籽粒呢开始饱满，但是呢还没有成熟啊。对于我们大连来讲呢，这个时节呢还是处于春天啊。市区的平均气温呢是19度啊，平均的最高气温呢是23.3度，平均降水量是23毫米。总体来讲呢，确实比较的宜人舒适啊。昨天呢是难得的啊没有雨的天气，小北风呢也是近10天驻足最久的一天啊。昨天的最小的相对湿度是在60%以上啊，即便这样也是近一周以来最干爽的一天了。今天呢，确实最起码太阳露头了啊，一大清早是如此啊。气温呢也并不算高，但是可以哈。主要呢它也没有刮北风嘛，刮的是东南风嘛啊，然后呢转偏南风。到了晚上大家呢出门的时候带伞啊，毕竟它是有小雨。另外呢这个局部地区还是有雾的。那明天什么天气？明天就雨停了。明天礼拜六啊。好，明天呢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最低温度16度，最高气温21度，跟今天的这个温度啊风啊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啊。周日也差不多，周日最高也就22度，差不多这样啊。所以说呢周末这2天天气都特别好啊。到了下周一天气呢将会再度的多云转阴，周一的夜间到周二的白天有小雨，但是呢气温攀升的步伐呢不会受到影响，届时的气温呢还会继续小幅上扬。

所以天气好啊，心情就格外的明媚哈，爽了，真的是不一样啊。你说这一个礼拜啊都阴雨天气，给咱大连搞得就特别的忧郁啊，就跟这个北方雾都似的，这天天起大雾，天天大阴天的啊。这好多了，这一个礼拜总算见上太阳了啊。我看老外都说这有点像伦敦。呵呵，啊，这个难得的好天气啊，大家锻炼时间出去晒晒太阳，早点出门啊。当然了，你这个要出太阳，还是擦防晒是吧，注意防晒，保护好自己啊。这个面容是很重要的啊，皮肤的健康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得对得起自己这张脸啊。再就说这个脸啊，最近年啊，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三个字儿啊，叫什么叫碳水脸。这啥意思呢？就有主播啊捏着自己的脸颊的肉啊，说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的。哼啊，怎么吃馒头也都不行了啊。但也有人晒出说这个戒断碳水之后的下颌线啊，配文说终于摆脱了廉价感啊。那么还有网友分享自己带妈妈做的手擀面具公司啊，被同事嘲笑这是要把碳水脸遗传给下一代啊，怎么就不怎么不能吃面啊，不能吃这个什么馒头啊都不行啊啊。另外呢，有商家借此开始推销什么抗糖丸、代餐粉，制造碳水等于肥胖等于丑陋等于不自律的焦虑链条。

我们来看一下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呢，每天碳水提供的能量应占总能量的 50% 到 65%。 但是呢，在网上啊，碳水这种身体本来必不可缺的营养物质被贴上了丑陋的标签啊，就是戒碳水啊，这本来呢是以健康为目的的讨论，但不知不觉呢也变成了一场对外貌的刻薄评价。就是碳水脸这个词呢关注度越来越高，有网友呢指出了这个词的不恰当，用碳水脸给他人和地域贴标签令人不适啊。而之前呢央视新闻呢曾经科普啊，就碳水化合物啊是维持机体正常运作的三大能量营养素之一，研究发现呢高质量碳水化合物饮食对于减缓衰老体重管理是至关重要的。那么高质量碳水呢又被称为优质碳水还有好碳水，不仅呢能提供热量，还能提供维生素、矿物质和其他的有益成分。那么主要包括呢全谷物、薯类、豆类，部分呢这个淀粉类、蔬菜、水果类。好，这个是优质碳水啊。那么低质量碳水呢什么呢，几乎是只提供热量，大多呢缺乏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素的食物啊。这类呢食物呢通常是高油、高盐、高糖，哎，这些特点啊，味道比较好，容易吃太多，是吧？油炸薯类，薯条、薯片啊，还有添加食物啊，这个添加糖的这种哈，糕点啊、蛋糕啊、饼干啊、含糖饮品啊，这些是吧？大家也都知道，吃太多对身体不好啊。当然它是好吃嘛。那么有人认为说精米啊，这个升糖指数比较高，属于坏碳水。但是呢、啊，有营养师介绍，精致米面呢好消化。那么对于胃肠功能比较弱的人来说呢，这个胃肠负担比较小。那如果呢主食全部摄入粗粮、薯类、杂豆类，会导致腹痛、腹胀等症状。所以说呢，叫粗细搭配啊最好。那么就在前不久呢，南京的一名大学生就长期坚持几乎不摄入碳水的生酮饮食，出现了什么继发性闭经、血脂、肝功能、心血管风险指标都异常啊，体脂率超标。所以他不能说这样的去所谓的这种完全的戒碳啊。那么对于碳水脸引发的讨论呢，以及碳水被误解呢，有媒体是这样评论的，说呢碳水脸不该成为一种羞耻的标签，我们需要夺回对自己身体的定义权，我们呼吁平台停止对这些标签的推波助澜，同时呢也呼吁大家能在内心建立一个更丰富的价值体系，从你我做起，不要把碳水脸挂在嘴边，不要用饮食结构来分彼此的高低贵贱，每一张脸无论圆润还是清瘦都闪烁着生命最真实的光泽，毕竟比完美脸型更重要的是热气腾腾的人生。所以说我们真正应该戒掉的是那些坏碳水，或者尽量少碰坏碳水啊，就是油炸的、添加了糖食物的，还有含糖的饮品啊。那么这些全谷物、薯类、豆类啊，这些主食啊、水果啊，这些好碳水、优质碳水是可以吃的。所以真正的减肥呢，除了这个在嘴上啊，在节省、在精细啊、在科学的调整之外，我们还是应该啊，通过适量的运动来配合啊。所以千万不要走极端，减肥呢，它不仅是一条方式啊，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啊，慢慢来啊。好，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这首歌是我觉得有点什么嘉年华的味道啊，有一种大联欢的感觉。这是在魔力哥先生总决赛舞台第一轮，蔡奇演唱的《妈妈咪呀》。在最后的时刻，蔡奇终于展现了自己音乐剧王子的风采啊，这个原版音乐剧这种热烈欢快的派对氛围啊，可以说呢完整还原到了魔力哥先生的舞台。哎，这次呢他也邀请他的八宝鸭兄弟团啊，这个包括他的好哥哥满江哈，都在舞台为他助力。所以整体来讲呢，这首歌你能明显的感觉到它是一种对于整一季节目旅程的总结式的表演啊，没有说刻意的去竞技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开心。对结果哈、啊，是不是能够拿到那个唯一的脱颖而出的那个大魔王啊那个称号，其实他没有真正在意，在意的是这一次旅程应该说非常的开心，能够还有机会再演唱两首歌，回馈大家，在舞台上展示自己。另外呢，70多位好朋友啊，这一次旅程啊，认识了这么多的好兄弟，这一趟就值了啊！所以呢，我们来带着这样的一个比较适。

0: 然的心情去面对，我觉得这个心态还是蛮不错的啊。来听到蔡琪的《妈妈咪呀》。
1: 各位先生女士们，欢迎来到魔力哥先生总决赛现场，期待各位能有一个还可以的表现。不要狂飙。

哇，这是蔡奇版的妈妈咪啊，听起来就是非常的欢乐哈。年轻人很不错，有这样的一个成熟的心态，就是没有特别的功利啊。当然了，你要这么说，哎，那他是不是缺乏一种上进心？你既然已经走到了七强的舞台，走到了最后一步，那已经是面对冠军是一步之遥，你一定要全力以赴。这是一种观点啊。另外一种观点可能就像我的想法，就是蔡奇就走到这一步之后就非常的放松啊，就是不是能够拿到那个冠军没有那么重要，而是对过去的这一整季节目啊进行了一次最好的自我总结啊。但这两种态度我不知道你喜欢哪一种啊，反正最后的呈现我觉得还是令人不能说意想不到啊，当然说呢非常的享受啊，他自己很享受，我们看的也很享受啊。好，跟大家说一下油价啊，油价呢现在已经开始调完了啊，这一轮调完之后呢，大连地区的成品油价格92号上调了6分钱啊，现在是8.85块，95呢也是6分，9.46块了，98号是上调了8分，现在是10.37块，零号柴油是上调6分，现在是8.36块。那么加满一箱92号像这个汽油50容量油箱估算呢多花3块钱。啊，其实就是没什么区别啊，这为了这个单独跑一趟加油站都不知道啊。好，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关于槐花啊。因为这个是咱们大连春天啊独有的城市美景，当前呢刺槐进入到盛花期，那么有部分市民呢为了采摘槐花食用，随意的攀折树枝，损毁植株啊，既破坏了城市的绿化景观，也存在着严重的食品安全隐患，更涉嫌违法违规。所以说呢，大连市城市管理局也是郑重提醒广大市民，城区园林行道树、绿化带、公园内的槐花是严禁采摘、食用、折枝的。这事情必须要很严肃的对待啊。那么城市园林绿化树木呢，是以美化环境、净化空气、防尘降噪、改善生态为核心功能，并非食用作物，不适合采摘使用啊。那么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首先呢，它是定期喷施这个药剂啊，这种药剂残留啊危害啊，那么为了防止病虫害啊，保障绿植正常生长，所以园林部门呢就对行道树啊、景观乔木啊就定期的喷施这个消杀药剂，而且呢埋施长效防虫颗粒药剂。药剂残留呢容易附着在槐花花瓣、花蕊和这个枝叶，就普通的清洗难以彻底的去除。所以吃完之后容易恶心、呕吐、腹泻，这种肠胃不适，还有损伤肝脏、肾脏等器官，危害身体健康啊。另外呢，道路两侧的这个行道槐树啊，也是长期受汽车尾气、路面的扬尘等侵扰。槐花呢容易吸附有害颗粒物和重金属物质，污染物含量呢普遍超出食用安全的范围。啊，所以这个吃啊就拉倒吧哈，这也不干净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刺槐呢经常年的修剪养护啊，树形规整，长势优美，是我们城市绿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你采摘啊，你拉扯折枝啊，劈砍啊，造成树木的断枝、窗口破损啊，树形残缺，对吧？然后采摘过程当中的这个攀折、砍剪等破坏行为呢，也会打乱树木的营养分配规律，削弱养分积累，进而引发来年开花减少、长势减退，严重时呢甚至造成长期难以恢复的绿化损毁，那么严重破坏道路绿化整体效果，损害城市形象和市容品质，真是要注意哈。那么随意的采摘槐花、攀折树枝、损毁园林树木是属于什么？破坏城市绿化、损毁公共财物的违法行为，会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根据大连市城市绿化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规定，禁止攀树、折枝、挖根啊、剥损树皮、采摘花果、损毁花草等损害城市绿化的行为。
依据大连市城市绿化管理条例，损毁城市树木花草的，责令停止侵害，并处200元罚款。造成树木枯死、绿化严重损毁的，按直接经济损失3倍以下从重处罚。所以这个事情，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好，看到求救说，开发区辽河西路和辽宁街的红绿灯现在是不亮了。这雨早就停了，怎么这红绿灯还没恢复啊？巨蟹蝈蝈问，这个英博哪天有比赛？明天啊，这轮比赛是礼拜六，明天的晚上8点，我们在主场迎战成都蓉城，领头羊是吧？这高高在上是吧？哎，这是苏玉湾，我们欢迎各种各样的对手啊前来挑战。川少说，这个今晚下雨，是不是预兆明天的比赛要拿下？反正是好兆头嘛，好兆头啊。但是今天下午呢也会进行新闻发布会，我们听一听李指导对本场比赛会有怎样的一个分析判断啊。另外呢，我们看看有没有触发关键词啊。DLCY 说 ,C 罗夺冠了，秋我回来了，大连必胜。对。昨天晚上的斯坦丘已经落地大连周水的国际机场，已经回到球队了啊。那么今天肯定是要恢复一下身体啊，简单的放松放松哈，肯定也不能有大剂这种这个高强度的训练了啊，合练这种啊。主要现在就是别太累就行，别太累就行啊。你看这最近这个赛程，这简直太魔鬼了。咱从当时5月15号主场踢完青岛西海岸是上个礼拜五的事儿，是吧？然后呢这周二直接唰飞到深圳，哎呀，1-1踢平了深圳新蒙城，再从深圳唰又回来了啊。然后呢就是又隔4天，又隔5天啊，不对，隔6天啊，不对，4天，19-23四天，是不是？周二然后到周六嘛，然后呢在主场打成都蓉城。从礼拜五，上个礼拜五到这个礼拜六，哎呦我的天哪，这一个礼拜时间踢3场比赛，所以啊这球员真的不容易啊。蔡蔡美丽说，只要把握住机会，一切皆有可能，期待英博拿下这场主场胜利。是的，应该对方的主力中锋菲利佩没来啊，应该是没来，反正没上飞机。你说有没有可能他自驾来啊，他打个烟雾弹，这可能性不大啊。然后呢就是韦世豪啊，主力左边锋，这场呢是停赛，是吧？因为上一场的红牌啊，还是那个累计黄牌的问题啊，反正这轮是停赛。另外他的右边锋，这个叫成都姆巴佩啊，叫什么，他是可以来的啊。所以我们主要啊就是这毛伟杰这一侧了啊，毛伟杰这又遇到强有力对手啊，维林顿席尔瓦是吧，本赛季现在已经打进7球助攻6次了，一人制造13球。他那个菲利佩更夸张，这个18场比赛已经打进15球助攻1次了，独造16球。这俩人太恐怖了。那韦世豪呢是进7球助攻2次，所以他这个进攻线啊太恐怖啊。那么这场比赛菲利佩不上的话呢，拜克拉姆应该大概率会替他首发出战啊。拜克拉姆本赛季呢12次出场已经打进3球了。拜克拉姆他的这个战术支点作用也很强啊，这他和马来莱的踢法比较类似啊，虽然说射术一般，但是呢就是比较能搅和啊，比较能搅和。但是从之前的比赛来看呢，缺少菲利佩的成都蓉城，通常来讲呢比较艰难啊。那么双方呢其实有的打啊，没有说这差距特别悬殊，但是毕竟对方呢遥遥领先，绝对是强队啊，那么实力肯定是要优于我们的，所以在主场呢我们还是要摆正位置，以一个合理的战术去应对啊。啊，另外呢，在昨天晚上，
U17 的世界杯的抽签这个结果出炉了，最终呢是我们国足 U17 和西班牙、摩洛哥、斐济同在一个小组。那么此前呢，我们的 U17 国家队在亚洲杯当中惊险出现又在四分之一决赛3-1战胜东道主沙特。那么在之前的前天凌晨比赛2-0战胜澳大利亚，已经进行到了决赛。那么 U17 亚洲杯决赛呢，将会在明天凌晨1点钟打响，我们将会迎战日本队。那么接下来呢，踢完了 U17 亚洲杯，我们就会筹备年末的 U17 世界杯会在今年的11月19号到12月13号在卡塔尔举办。无论结果怎样，确实我们登上了世界舞台，这是小伙子们非常好的一次锻炼和展示自己的机会另外我们要恭喜 C 罗的球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沙特阿拉伯联赛第34轮最后一轮比赛当中，利亚德胜利主场对阵达马克，上半场的马内头球破门打破僵局，下半场科曼内切破门结果呢后来西马坎送点对方点球扳回一城，随后 C 罗

场啊。那么这是 C 罗收获他加盟之后的首个联赛冠军，同时呢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的第37个冠军。带着这样一份好心情好状态， C 罗即将奔赴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啊。对啊，明天啊苏鱼湾要跟大家请假一天啊，请假一场。明天呢我要带队和我们的听众启程奔赴新疆啊，所以说呢明天的这场比赛呢我将不会出现在现场了啊，但是落地正好能赶上，所以我也会在乌鲁木齐啊这个遥祝我们大连英博能够在主场拿下比赛啊。另外呢我们六月份还有新疆团啊，还有呢尼泊尔，大家呢想跟着我们出去玩可以呢在我们的平台啊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发旅游两个字，旅游啊，然后呢这个行程推送就能够让你看到你看一看自己的时间整个行程安排合不合适啊，要觉得行的话就跟我们一起出发啊。好，接下来进入到阳光音乐早餐单元，我们要听到的是爱情鸟这个爱情鸟我们听的不是老版，而是520心动版，这是520那天啊上线的一个官方重制录音室版，专门为520的告白日打造啊。这首歌可太老了啊，1993年的，当年也算是这种风靡一时的这种 disco 神曲啊。这么多年了林依轮好像一点也没变啊，还是那么瘦溜跟小伙一样。这个520重制版怎样呢？我们来听听看。

0: 各位早上好，今天呢是5月22号星期五啊，那么在这个周末的早高峰，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车流量密度比较大的是湘博交桥上肉市方向，从海达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另外西北路锦绣小区路段的肉市方向都属于车多流量比较大的，但是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北行方向暂时整体运行状态还是比较理想。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开通，但是有限速没有限速，但是有封闭的是土阳高速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沈阳方向全线封闭，旅顺方向正常开通，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开通。再来关注一下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目前是正常开通。我们再说一下，此时看到香炉的桥上从海达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通行压力非常大，目前我们正在寻找什么样的原因，并没有看到啊，就是单纯车辆会比较多一些。如果您选择香炉的桥上从海达去往广电方向，请各位耐心等待，尤其是最内侧两排车道，目前是直行去往东北路白新村方向，行驶的速度会相对较缓慢一些，并没有看到事故。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我可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这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生意，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与主持人出发去旅游，乐在旅途出品。
4: 6月11日、23日出发去新疆，高考结束就出发。
3: 主持人燃峰带队，8天7晚在新疆伊犁赛里木湖帆船游湖，在独库公路感受一日四季。
4: 6月8日和19日还有尼泊尔出境8日游，
3: 骑大象深度体验，丛林越野。
4: 主持人鸿飞带队，端午假期请假5天玩8天。
3: 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978。
5: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是多云，20点前后转阴有小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16到20度，旅顺15到20度，金木新区15到19度，瓦房店15到22度，普兰店15到22度，庄河15到19度。

0: 海15到19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39，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看一下原说呢，西部通道红林路下桥口是出现了一起事故，是发生在入市方向的下桥口和出市方向下桥口的这个汇合处，占用的是入市方向的下桥口，但是能绕过来是什么追尾啊，双方正在拍照。好，反正占用的是西部通道红林路这个下桥口啊，入市方向下桥口。好，我们再看一下雷雷说，镇联路入市方向是有一辆自行车在逆行的啊，注意啊。老贾说呢，剧透一下，今天8点周二小学有研学活动啊，会有多台大客车停靠，所以呢香洲路沿线肯定会压车的，所以大家呢要注意一下啊。好，今天呢是一个难得的大晴天啊，虽然天气预报说是多云啊，但是最起码今天早上是太阳是露面了啊，相比于前几天的这种阴雨蒙蒙啊，大雾缭绕那可好多了。一般来讲我们看小满节气啊，咱们大连呢平均气温是19度，平均的最高气温呢是 23.3 度，平均降水量是23毫米，可以说呢这个时节还是很舒适的啊。虽然说连续的阴雨，但是也很不错啊，也算是不冷不热啊，凉点就凉点。那今天这个天气可好了，白天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晚上8点前后转阴有小雨，所以晚上出门带伞啊。明天就没有雨了，明天比赛日啊，多云有雾，最高温度21度，最低气温16度，刮的是偏南风4到5级，这不挺好吗？啊，赛前有雨，哎，比赛日没有雨，风平浪静，风和日丽，挺好啊。双休日啊，礼拜天温度也差不多啊，最高呢也就22度啊，最低也就15-16度啊，跟礼拜六天气几乎是一样的。下周一夜间啊，到下周二白天还有小雨，所以呢周末两天你看，这确实特别好啊，也就周末两天呢是稍微下一点雨。好，我们看一下，木果说东港三小大门附近的港龙路和东旭街路口啊，红绿灯从周一开始就不亮了啊，很多小学生啊上下学都要经过这里，不太安全啊。这也发来了照片，这个也是下雨闹的啊。好，接着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即将到来的美加墨世界杯啊，仅剩3周的时间了。揭幕战的举办场地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球星体育场已经进入到世界杯时间了。这个体育场呢是在墨西哥城南部，容纳超过8万名观众。因为规模巨大，被当地人称为圣乌尔苏拉巨人球场。多令人羡慕，你说咱苏尤湾就6万多人，人家都是8万多，咱啥时候能扩容一下啊。那么这个球场啊，此前经历了大概是20个月的翻修啊，满足世界杯的办赛标准，包括改造什么呢，草坪、灯光、音响、屏幕啊，以及观众区域，还有相关的配套设施升级啊。那么现在呢，因为国际足联呢接管了这个场馆的运营，已经正式更名为墨西哥城体育场。根据赛程呢，2026年的世界杯揭幕战将会在当地时间6月11号的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6月12号的凌晨3点，在这个球场举行，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也是墨西哥继1970年1986年之后第3次承办世界杯。那么

这座体育场呢，也是首座承办三届世界杯赛事的球场，不得了啊！另外呢，这届世界杯还没踢呢，关于下一届世界杯的筹备也在推进。据报道呢，国际足联、南美足联等机构呢，在讨论啥事呢？就是下一届2030年世界杯还要扩军啊！因为数个月之前呢，南美足联啊提出请求，说呼吁世界杯啊应该有更多的包容性啊，将参赛队呢扩军到66队。让那些非足球强国的球队呢也能获得参赛机会，那么现在国际足联的领导层啊，表示认可啊，2030年世界杯呢也是三国举办啊，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啊，那么目前呢是扩军是处于概念阶段，要落实呢还早着呢啊，至少呢要等本届世界杯结束啊，才能提上议事日程啊。你说66支球队，今年是48支，下届66支球队，中国队能不能进去？差不多吧，不行就再翻倍呗，啊，总有机会啊，反正将来就没有门槛就得了，大家都去踢，啊，踢了半年的啊。啊，看一下 Sega 说呢，东快路，中华路入东快路的这个入口啊，是有两车刮蹭。好，翠霞啊说，胜利路教师进入的附属学校。今天也是有延续啊，7点半以后会有大巴车啊，胜利路连通东行方向啊。好的，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最近这个 token 啊，磁源啊，最近电信推出了市商用的磁源套餐啊，提供的面向个人和开发者的多档位的选择，最低的是月费是9.9起啊。那么移动和联通啊也在积极布局，这个也比较引发关注啊。那么大家呢说还没搞懂这个 token 啊，就是磁源是什么呢？运营商怎么都有套餐了？哎，这和我们有啥关系呢？是这样解释一下啊，磁源啊是大模型行业里啊最基础也是最小的计量单位，在人工智能时代呢，用户输入的这个每个字，大模型生成的每段话，识别的每一幅图像啊，都要消耗这个磁源。今年一季度呢，我国的日均磁源调用量突破了140万亿，那么这个数据啊，在2024年是只有1000亿。所以呢现在大量应用啊，两年增长超过千倍。粗略来看呢，一个汉字通常对应是一到两个磁源，一个英文单词呢通常对应一个磁源。那我们呢经常用手机上网消耗流量，那么使用 AI 服务消耗的就是磁源。所以说呢，磁源调用量越高，就意味着模型被用的越多，创造的价值也就越大。那么可能你会问了，我这天天跟大模型聊天对话，这也没交过钱啊，运营商的磁源套餐我为什么要交钱啊，和我有什么关系啊？是这样啊，大家平时使用 AI 模型等问个问题啊，聊聊天啊，写个文本啊，消耗资源非常少啊，少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人家愿意让你免费用。但是呢对于一些重度 AI 用户来说呢，资源的费用就比较多了啊。比方说用 AI 工具生成一个1分钟的视频，这就用上了超过100万的资源，差不多这个视频得花50-60块钱呢啊。那么有的人开始养龙虾，这活干得越复杂，资源消耗量就越高啊，呈指数级上升。所以说呢，这次运营商推出了磁源套餐，就是让 AI 干活更便宜。那同样1分钟的视频，你要用磁源套餐，平均下来可能也就花1块钱左右了。啊，业内人士介绍说，9.9，你要是能买到1000万的磁源啊，这意味着大模型的使用成本已经低到可以忽略不计。过去呢，可能需要在手机上安装5到6个大模型 APP 啊，每个都需要单独包月。那未来呢，可能只需要一个运营商的磁源套餐，手机里的 AI 通话等等，就能共享这笔额度了。那么其实各地方的这个电信运营商的总部啊，都在呢，正式推出磁源套餐之前，率先试水。那么更多的磁源套餐呢，会推动 AI 演变成像自来水啊、电费一样便宜的普惠服务。不到10块钱能让一个家庭用上顶级的大模型，花40块钱能让一家小微企业获得整个 AI 开发平台。所以说呢，这也意味着 AI 不再是少数科技公司的专利啊，而是能够渗透到智慧城市啊、在线教育、远程医疗、智慧农业等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当中了啊。所以未来的发展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趋势。小一说8支8支中国队也进不去，那不一定，不一定啊。这次国际足联来跟咱谈不挺好啊？扩军其实确实没意思啊，还是少一点吧。咱就说这届世界杯你看不看赛程，这小组赛啊简直没眼看啊，这强弱分明啊，这有些球队这真的没有什么票房号召力啊。于永久说，国际足联当然希望扩军啊，

0: 是吧？不然也不能在中国转播费只要6000万、啊、就咱啊，这个把价格降下来之后啊，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首先呢，是之前已经交完钱了，1亿、2亿的交完了，他们眼红了，哎，凭什么中国交这么少？哎，其他还没交钱的国家，哎，就已经有对标的对象了。你看，6000万，中国都能6000万拿下了，那我们凭什么交那么多？所以这个价格给出去之后啊，还没交钱的，所以国际足联也没法谈了，只能把价格再压下来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近期上映的电影啊，就最近特别火的就是给阿嬷的情书啊，这个字叫魔嘛，但实际上叫阿嬷的情书啊，还有寒战1994、时间敢死队、消失的人啊，这些都是五一上映的。然后呢，最近还有一个电影叫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5月16号上映的，这个是管虎执导，黄渤和倪妮主演的。另外呢，这个前天啊，这周啊，最新上映一个电影叫错过了遗憾吗，这个是庄达菲主演，饰演的一个毕业生吴小北遭遇断崖式分手之后，在闺蜜陪伴下完成了失恋后也不必做的12件事，和白客、敖子逸、王安宇饰演的不同类型的男生产生交集啊，这个是青春成长题材的啊。另外呢，明天森中有林将上映啊，这部电影呢，这个主演阵容还是非常强大的啊，于和伟、高圆圆、韩庚、张天爱领衔主演，乔杉特别出演啊，这个是改编自正直同名小说，讲述了东北两组家庭因为一桩悬案，三代人纠缠40年的命运故事。另外呢，今天有一部大片啊，《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啊，这部电影要上映。啊，另外呢，昨天的时候呢，《歌手2026》在长沙举行了全球视听发布会，那么在现场呢，齐豫、庾澄庆、魏如萱、胡彦斌、张碧晨、斯纳吉、尤长靖、周兴哲、窦靖童9位首发歌手以及合伙人是正式亮相。那么也是公布了首期节目的歌单，齐豫将会演唱《橄榄树》，魏如萱将演唱《末路狂花》，张碧晨将演唱《Interstellar》星际穿越啊，胡彦斌演唱的是他的自己作品《你要的全拿走》啊，周兴哲也是啊自己的主打歌《永不失联的爱》。窦靖童演唱《同一片天空下》，庾澄庆演唱《让我一次爱个够》，尤长靖演唱《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斯纳吉演唱《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这几首歌，今天晚上将会正式登场。另外呢，这一季的主持人依然是何炅啊，互动主持人是沈梦辰，这俩没变。那英会作为特邀串讲人加入《歌手2026》。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爱心送考的活动啊。今年呢已经是第20届了，可以说呢，这20年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已经成为了我们这座城市啊高考季不可或缺的温暖符号。20年间呢，无数车主系上了金丝带，贴上了送考车贴，为考生呢提供免费迅达、安心的送考服务。那么今年呢，我们爱心送考呢进行了升级，其中最受关注呢是车贴的形式革新了，推出了一套车贴，一共是3张，其中一张呢是我们交通广播和大连英博足球队联名车贴。那么联名车贴呢是有5款不同的高考助力口号，那么车贴设计呢是融入了大连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福考生马到成功。那么联名车贴呢，是贴在车的后风挡玻璃。另外呢，今年呢是特别设计了贴在左右车门的新款爱心送考的主题车贴，那么可以和系在后视镜上的金丝带形成一个同框的效果，寓意20年的爱与坚守，也让送考车辆呢是更具辨识度和纪念意义。大家呢耐心等待啊，我们将会在月底公布具体的派发时间和地点啊。那么大家呢也希望能够密切的关注。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我们的听众张硕他的送考故事。
1: 您好，这是您的金丝带。
2: 2026大连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送考再次启程。20年，改变的是城市的模样，不变的是那份握在方向盘上的承诺。
3: 大连交通广播20年爱心送考活动中，冲在最前面的一个群体就是大连的出租车司机，他们总是最快响应，最具长情。在这个群体中有个身影很特别，2003年，打从他成为一名出租司机开始，他就给自己的服务立下了这样一个目标，把乘客当亲人，用爱心回报社会。

0: 你别说，他还真做到了。23年的出租车从业经历里，他做了很多助人为乐的好事。他就是有着最美的哥、大连好人称号的的哥张硕。爱心送考他坚持了整整20年。
1: 2021年我帮着那个社区做志愿服务就起火了。我想是一个5楼的一个老太太家着火了。我上了3楼的时候，老太太站着，我说你谁家的，完了从他家起火了。完了以后我就去，我说他家回去上去拿东西，还有东西要拿。完了我说你别去了，赶紧这样，我下楼吧。然后我就直接从楼上给他老太太给抱起来了。
2: 大火挺大的，人都往外跑，你往楼上冲，你当时不害怕吗？
1: 当时也没觉着害怕，当时就想往上冲，楼上有没有人受到危险，我能帮他一把。
0: 2021年，张硕光荣地成为了一名党员，现在是西连个体共产党号爱心车队的队长。
2: 咱都知道出租车这个行业呀，它都是个体，那个体你为什么要入党呢？你知道入党意味着什么吗？
1: 其实我觉得我入党就是为了让自己做得更好，我想用这个加入党组织，跟着党组织走，用这个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完了以后带动身边更多的人这个一起做好事儿。
0: 党员就是要吃苦、冲锋、付出在前的。一名好党员不仅要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还要有爱心，要用自己的行动感召和带动更多的人。张硕就是这样一名党员的哥，他从交通广播有爱心送考时就参加了这项爱心活动，一坚持就是整整20年。
1: 其实讲这么多年我能坚持下来，就是想让这些通过高考孩子们知道这座城市里有些人在为他们这个默默付出，为他们默默的加油，完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就在我们这些平凡的岗位里也能做一些不平凡的事儿，让这个温暖反正一年一年一届一届的传下去，等着有一天他们这个长大了以后也能就是回报社会，心里种下一个善意的种子，在他们心里生根开花结果，希望他们有能力的时候也能做一个有爱心的人。
0: 20年爱心接力，20年温暖相伴，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早已成为我们这座城市最动人的文明名片。岁月流转，爱心从未褪色，最美的哥、大连好人张硕全程陪伴爱心送考走过20年，见证了公益传承，把善意酿成了最绵长的城市温情。
3: 丝带飘起的地方，就是离梦想最近的地方。感谢每一个不缺席的你，送考20年，归来仍是少年。
4: 好，谢谢张硕的善举啊。志远问到大凌云在什么地方预约领取金丝带啊？等待我们节目的统一的官宣啊。具体的领取方式在节目当中会通知大家的啊。大海要全是水。胜利街芙蓉酒店门口一辆私家车和公交车相撞，占了最外侧一排车道。另外呢，这面小月提醒说，树港路去往奥莱热电这条道本来就单向这一排路，这个时间有很多骑自行车的这两天路边还停大车，非常影响通行哈。这个大家开车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啊，这大车停在这儿啊，这车辆啊就是只能往中间再靠，和对向的车道这个车啊，这个距离就很窄了，这个双向夹击确实很危险啊。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我们交通广播6月份的旅游行程。6月份呢，我们和天津台共同推出新疆8日游和8天尼泊尔出境游。那么6月19号从大连出发，昆明出境，落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我们呢是这次主持人，鸿飞带队啊。正好啊，请5天假，我们一起出去玩8天。6月份的尼泊尔平均气温呢是18到25度，哎，是特别好的一个黄金窗口期。住宿上呢，全境甄选5钻的高端酒店，而且安排了红酒晚宴和素斋，行程涵盖奇特旺丛林越野、骑大象啊、泛舟独木舟等深度的体验，全程都是零自费的。另外呢，新疆8日游也是6月份继续加推，6月11号和23号两个团期。

0: 燃风带队。那么6月11号呢，现在就剩3个席位了啊，大家抓紧时间啊，就是爆满就结束了，就封团了啊。如果呢说中高考的家长呢想关注新疆游，计划7月中旬继续加推啊，那么我们敬请关注。那么这次6月份的新疆游啊，特别安排一天独库公路北段，从独山子直接去往那拉提大草原，感受真正的一日四季的变化。那么还有呢，赛里木湖啊，特别安排了帆船游湖体验，还有旅拍，还有独山子大峡谷、那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等等美景，还有新疆水果、手抓饭、羊肉串啊。报名方式可以关注一下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获取报名方式。另外呢，微信同步，大家记好13500799782 13500799782，团费一价全含，可以关注下午4点的品游天下旅游节目，介绍详细的行程。
1: 海港航班动态，
2: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越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事航班。大连看我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长龙海轮，12:50长山岛轮，20:30龙兴岛轮，22:30普陀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看我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00葫芦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越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
1: 早上7点，
3: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4: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3: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4: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3: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4: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3: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5: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6: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汽车驾照、无人机执照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0555。
7: 火灾爆炸、水管爆裂、居家盗抢，平安家财险全方位护航，免费享家电医协清洗与家庭医生，宠物版更包揽爱宠医疗、三者责任及疫苗驱虫。5月限时半价抢购，详情可登录好车主 APP 搜索大连平安家财险了解。
8: 路况报道，
9: 分此时我们来关注一下红岭路、金岭路。红岭路目前呢是去往徐四街方向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另外机场附近的红岗路进入到迎客路，去往迎客市广场、大连门广场方向大概有1公里的缓行，东点路金三角上方去往春柳下桥的位置一路也是缓行的。此外呢，在东快路看到东快路的交金山隧道路段途经彭会去往广电以及广电门前路的北行属于黄色的缓慢通行路段。现在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除了土阳高速营城寺收费站到周水寺收费站区间去往沈阳方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都是开通状态。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可近视摘镜全新升级，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

0: 5月23日，新技术震撼发布，现场享大额补贴，还能和宇树机器人零距离互动。宅进看未来，爱尔超给力，400-077-5677。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在八点前后转阴有小雨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气温在16到20度。
3: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4: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4: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5: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3: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感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3: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5: 领先走高峰，
3: 领先生活每一步。

0: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欢迎您收听领先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
1: 哎，早上好，我是阳光。现在呢，大家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是的，节目的实时互动呢，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随时的把路面上的最新消息给我们发送过来啊。我们先来看一早这个小雪同学立马就发来信息了，但是非常遗憾的是，问候的这两位跟今天上节目这俩人完全不一样啊。
1: 但是他第一个把我就提出来了，阳光铺满前路，周五日子温柔，
0: 你这算碰瓷儿啊。还有这个是何说，东快路出事方向有辆摩托车在行驶啊，提醒各位注意一下。
1: 另外呢，这个小刘啊说红林路啊入市方向啊现在压得倍儿倍儿的、
0: 是的。另外雷雷说台子桥的这个交通秩序现在也是稍许的混乱一些、啥原因啊，台子桥这边出现了一些问题呢？另外我们看大海泉水啊也提到了胜利街在芙蓉酒店的门口有一辆私家车和公交车出现了相撞的事故，目前呢是占据了最外侧的一排车道啊、提醒各位注意一下在胜利街在芙蓉酒店的门前出现的这个两车刮蹭的事故。
1: 好，另外呢，一路向北，说红绿路往高新园区方向，安家往公交车站是有两车刮蹭，停在道路的右侧。啊，这个现在不知道是否已经撤离了，原来是之前他看到的啊。
0: 对，也欢迎大家随时把路面上的消息、后续的一些报道呢，也随时告诉我们一声。昨天呢，21号晚间的24点呢，油价进行了本年度的第8轮调整，那我们也关注一下油价的最新消息。

0: 起看看领先提示。
1: 领先提示，
0: 领先提示，我们来看看油价这边的最新的走势情况。那首先呢，是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的情况，跟按照现行的成品油价格机制啊，2026年的5月22号的零时起啊，那国内成品油价格就调整了。本轮价格调整之后呢，大定地区的成品油的售价呢，具体我们一起来看看。首先，92号的乙醇汽油每升呢是上调0.06元，价格呢达到每升8.85元。
2: 另外呢，95号汽油上调0.06元，现在价格是9.46元每升。
0: 98号的乙醇汽油呢是每升上调了0.08元啊，那价格呢现在是每升10.37元。
2: 另外呢，0号柴油每升上调0.66元，现在价格是8.36元每升。
0: 咱按照一般的家用油箱啊，50升的容量来估测，咱大连小伙伴加买一箱92呢，将会多花3块钱啊。这个呢是本轮油价调整之后的一个结果。咱大连我看其他的还不算特别多，
2: 对，
0: 整个全国来看的话，可能加满一箱呢是多花4块，咱们算是比较低位的一个价格了。
2: 跟昨天的预计呢，其实没差多少，
0: 差不多
2: 昨天说大概是
0: 3块5到4块，
2: 4-5块钱啊，
0: 对，咱
2: 结果还好
0: 一点，
2: 又省1块钱啊。
0: 对对对，因为国际油价好像又有下行的变化了。那有最新的油价的走势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实时的告诉各位啊。
1: 领先新气象。
0: 好，领先新气象，我们来看一下预计受到新一轮东北冷涡系统影响的今天，我市上空的云量呢又会逐渐的增多了，天气多云转阴，夜间呢又会有小雨来光顾，气温方面会小幅下降，市区气温在15到19度之间啊，东南转偏南风，风力不大，空气湿度呢又将持续的比较高，而且会有雾，体感呢会稍显得有点凉。
2: 那么在双休日这两天啊，都是多云天气为主，刮的是偏南风，而且呢风力轻缓，气温小幅的回升，市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1-22度，最低气温呢15-16度，所以说呢周末两天天气很好啊，大家呢多出去走走。
0: 是的，按照最新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晚上这场雨呢会在8点左右来光顾。我觉得幸好是能错过晚高峰一些哈。另外呢，下周一受到气旋系统的影响呢，我市天气会再度多云转阴啊，周一的夜间到周二白天会有小雨洒落，不过气温攀升的步伐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这个夏天高温的这个来袭已经是蓄势待发了，届时气温呢会小幅的上扬，所以说呢即使下雨也不会有那种秋天那种一场秋雨一场凉的状态了啊。
2: 春天就是越下雨越热啊。
0: 对，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是 No One 提到了路情啊，红岭路去高新的方向安家旺附近的这个事故，交警呢在现场，这个事故目前还没有
2: 彻底，还没撤啊。
0: 哎，
2: 看一下这个洋洋说，红岭路开往高新区方向啊，现在已经堵到西部通道了。这个希望能够赶紧帮忙疏导疏导啊。
0: 还有我们再看看刚好遇见你，哎，这是我们以前一位老听众啊，前关汉关北路和前关的十字路口有辆黑色车，每天早上都堵在右转道停车，就剩一排路了，他是就早上那一会儿白天就开走，还是就是全天24小时跟僵尸车一样停在那儿了，辽 B5123K， 不知道这车是怎么个情况啊。
2: 但有可能啊，天天早上停在那儿他等人呢。
0: 对，你不觉得自己当害吗？停在右转车道上啊。
2: 对，
0: 那右转车辆该怎么走呢？
2: 于宁说呢，有车窗抛物啊，595AM 这辆车车窗抛物，谴责哈。你昨天早上也在说车窗抛物这个事情，其实绝大多数人都非常的自觉啊，少部分人可能就随手这么一抛，还没有养成习惯，但是一次两次慢慢的就好了，想扔的时候你就发现，哎，我这有个袋儿，扔车里也行啊。
0: 其实它肯定有袋儿啊，它不需要一定要扔在外面，因为你买这个东西的时候它就给你塑料袋儿了。
2: 有的没有塑料袋儿，像我们男司机就是直接扔副驾啊，
0: 你啥玩意儿啊，
2: 然后下车再带走啊。
0: 那没有塑料袋儿的，它一定这个本身这个包装本身就带，比如说薯片儿，它本身就带袋儿，那你吃完之后那个袋儿你就先放在那儿。
2: 所以扔车外反正是你这行为，
0: 我觉得这真的是
2: 一般人理解不了。
0: 对，
2: 理解不了，
0: 我觉得不至于到完全装不下任何东西的地步。
2: 是的
0: 啊，你怎么着都可以副驾先放一块儿。雷雷告诉我们，台子墙那边为啥情况现在有点混乱呢，就是批发市场，然后商贩的车乱停，小货随意穿梭，已经好多年了啊，希望能管理管理治理一下。基本上批发市场门前，
2: 对，就是比较混乱的状态。
0: 对，就是比较混乱状态，只能是大家一定要规规矩矩的了。还有潘帕斯说隔两天就下雨，他说我这车真是洗不了了。对，所以现在洗车指数来到了就是
2: 自然清洗，
0: 自然清洗，关键它是有的时候下的那是毛毛雨儿，它你洗吧还洗不了，完了呢脏呢还特别脏，那这个事儿是比较愁人的事儿啊。接下来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说说最近呢有趣的新闻啊，最近

0: 网友呢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个消息啊，一个视频，说山东青岛的一个婚恋墙的嘉宾照片撞脸了乒乓球运动员樊振东和演员曹骏。这个视频就显示啊，疑似樊振东的照片上标注着本科、国企职员、已购房、已买车等等个人信息。就这5201过来之后，大家这个搅动了大家的心，就想出去看看找找对象了、啊、
1: 春天来了啊，这个单身的朋友也蠢蠢欲动了啊。
0: 是的。
1: 据报道呢，记者也是致电了这个婚恋机构的工作人员，人家说呢，这个婚恋墙上的信息啊百分百真实，但有的嘉宾的照片经过 AI 处理，因为有嘉宾啊愿意公开自己照片，有的是不愿意提供自己照片，那就会进行一个 AI 处理。
0: 对、然后呢记者也问了这个婚恋机构，对方说这不是樊振东、就是嘉宾本人长得有点像樊振东我们肯定不能用樊振东啊，我们都关注了，后期我们就会撤了。然大家是没看那个照片啊，他就是樊振东本东、
1: 不是，你要真的说非得弄樊振东的话，那就直接弄王一博什么得了呗，对不对？用樊振东
0: 啊，太夸张了因为就是樊振东呢还代表着就是普通男性当中比较优秀的这个一面，但是王一博你明显一上去呢就是明星，
1: 明星
0: 他不是普通人。
1: 对，
0: 那网友评论调侃了，说这樊振东和曹骏也需要来相亲吗？有网友说，哎呀，这家伙太像樊振东了、那估计很抢手了。那细心的网友一眼看出端倪，就是撞脸樊振东的相亲照和樊振东曾经在社交平台上晒出来的自拍照非常的像，连背景都一样。然后网友说，那你这不就是侵犯肖像权了吗？那这肯定的。
1: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位男嘉宾本来长得就像樊振东，然后呢他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把樊振东照片给提供给这个相亲机构。
0: 你都那么像了，你就拿你自己的呗、这确实，而且关键是不光樊振东，还有那个曹骏、也是这个照片
1: 也很像，
0: 不是很像，他就是本人。
1: 本人啊、
0: 但是那你问婚恋机构，婚恋机构肯定不可能承认说我们用了人家明星的照片。
1: 那就比对一下嘛。
0: 那肯定说啊，这长得非常像，但实际上，哎呀，这玩意儿你就明眼人一看，你就能知道他是谁。
1: 所以啊，这婚恋啊，这个还是
0: 看照片，对对，看本人，
1: 还是得见面啊。光看照片唠半天没用啊。
0: 就是。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是宠物说淋雨可贵啊，阳光正好。
1: 哎呦，这很有文采啊。
0: 还有啊，这个是泰格虎说，咱这块虽然比人便宜，但要是纯汽油的话，一箱油最少能多跑100公里呀、
1: 这个就别纠结了啊。
0: 对呀、
1: 既来之则安之，请加之。
0: 不是你这个算法我没太弄懂，大家经常就是如果这样就是换成那样是怎么样，这是这么核算的吗？就你便宜这5毛钱是能核算出一箱油来吗？
1: 没说明是乙醇汽油啊。这个问题。
0: 还有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最近又发生一个奇葩的这个酒驾的事儿，但这个词酒驾非比酒驾啊、就开车发生事故之后，想问大家您第一反应应该做什么。最近有一个吕某，他呢是驾驶车辆行驶在某路段被后车追尾，作为被追尾的一方，他呢在交警还没有到场处理的时候，竟然直接跑到旁边的小卖部买了一大瓶的啤酒，然后当场喝了下去。你这种发生事故之后第一时间先去喝酒，下车之后再饮酒，算不算酒驾呢？我们一会儿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而且呢还有过往几年的一个据说是那个奇葩的酒驾的案例啊。然后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好，我们看一下啊，这面呢这个情况就是当时交警啊到了现场，发现呢身上有酒气，就问他这个吕某反复辩称说我自己没开车，是发生事故之后刚买了一大瓶啤酒喝的。经过后续的严格调查，吕某才承认自己当天中午喝了一瓶啤酒。那么发生事故之后呢，为了逃避酒驾处罚，便想通过当场喝酒混淆视听。结果呢经过这个抽血的检查，是达到了一个酒驾的标准了啊。办案人员呢进一步调查发现呢，其实他在去年的6月份就曾经因为酒驾被处罚过。这次是二次酒驾了。最终呢交警依法对他做出了处罚，罚款1500元，行政拘留10天，
0: 你看看，
1: 同时吊销驾驶证。那么其实啊，类似于二次饮酒试图规避酒驾事实的案例啊时有发生。
0: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其他地方的啊。
0: 再梳理梳理啊，在2024年的时候，陕西延安杨某驾驶了一辆小车和出租车在某小区门口发生碰撞，交警就来处理了。然后这杨某一看交警要测酒驾，竟然趁交警没有反应过来，当场喝了半瓶白酒。那么交警当场呢对其进行呼气检测，结果高达每百毫升468毫克， 最后一抽血呢是每百毫升207毫克，属于最佳了。
1: 这就更猛了，这不行啊。那经常呢，就是他前一天晚上和朋友一起吃饭喝酒。

0: 然后呢，这个早上开车回家的时候发生事故了，为了逃避处罚，在交警查处的时候当场喝酒，以混淆事实，最终呢，他是因醉驾被吊销驾驶证，而且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同时因为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事立案。
1: 嗯，我记得咱节目上之前说过类似的情况，今年咱一起在梳理了其他的哈。2025年2月3号、23号的凌晨，在福州街头有个男子也是在面临交警酒驾检查的时候，令人做出非常令人惊讶的举动，当着执法人员的面，咣咣咣猛灌一下一整瓶的白酒，而且呢，试图用我是下车后才喝的来规避责任，而且呢，这段执法记录的视频呢，也迅速的冲上了热搜，被网友呢称之为是史诗级的酒驾抗辩。
0: 这一看就是喝多了，对不对？
1: 不是，他们真的是咋合计的？
0: 清醒下怎么能会有这样的惊世骇俗的举动呢？他被带回了检测中心，然后呢，这个血液酒精含量检测结果是每百毫升236毫克，经常呢，他是在驾车过程当中就是严重醉驾状态了，最终他是因为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3个月零10天啊，而且处罚金10000元。
1: 是的，就大家总是觉得你这样是不是就拿我没办法了呢？其实呢，最高法、最高检和公安部三部门在2013年啊，就12月18号就联合发布了一个意见，这个意见叫《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若干法律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就规定，犯罪嫌疑人经过呼气酒精检测检验达到醉酒标准，在抽取血样之前逃脱的，可以以呼气酒精含量检测结果作为认定其醉酒的依据。
0: 另外呢，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机关依法检查的时候呢，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在呼气酒精含量检验或者抽取血样前又饮酒，就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几起案例哈，经检验其血液酒精含量达到醉酒标准的，应当认定为醉酒。所以交警提醒说，开车不喝酒啊，喝酒不开车，不仅这是耳熟能详的这个标语，更要自觉的遵守。广大群众呢，坚决要杜绝酒后驾车的行为，不要心存侥幸，试图通过什么找方法、钻空子等手段逃避法律的追究，最终还是要自食其果。
1: 对，送上此刻送上赵露思的一首歌，别装了，送给你，真的别装了啊。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哈，我们来看一下晚风若而暖，他说追他尾那车也算是为民除害了。你说太对了，
1: 这不意外吗？发现一个酒驾的啊。
0: 对，还有雷震子表弟说，这个柳顺南街啊，弘毅小学全是大巴，今天是不是有研学的活动啊？今天这好天儿，就是你看这学校啊，选哪天真的是你只能是懵，但你正好赶上了今天，阳光如此的好，天气如此的好，孩子们也是很幸福啊。
1: 哎呀，今天啊，有好几个听友都发来信息，就是说，哎，我们学校今天研学啊，会有大巴车停靠，所以大家提前注意一下啊。某某某说啊，这个软件方向的这个工会巴士开车并道啊，就是太猛了，经常这种穿插，再注意一下哈。
0: 是，还有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程说，连雨不绝春已逝，放晴才知夏意浓，这般时节咱大连气候之温润宜人，格外舒心啊，说牛马上班都有劲儿了呢。
1: 真的，我也特别喜欢这个季节啊。
0: 对，所以人的心情啊，是非常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的。就如果这个天特别的晴，万里无云，微风徐徐，然后不冷不热，你就会感觉整个心情都会好起来。
1: 真好，你看说穿短袖啊，是吧，也有道理。
0: 对，
1: 穿长袖外套啊，
0: 也能撑住，反正是，
1: 哎，也能兜住啊，真好啊，进可攻退可守。
0: 没错， Q 说红林路过了阳光商城不到50米的位置，有个车啊在道边洗车，把这个儿童座椅呢就放在路的最右侧上面。它其实就放在你所谓最右侧上面，是不是说放在这个
1: 人行道上？
0: 人行道上呀，在道边洗车，这地方可以在道边洗车吗？
1: 就这么窄的路，然后他还在停在这洗车呢，这一大清早。
0: 哎呀，还有山高人微风啊，说中山区上空发现了一个非常大的白色气球，由东南向西北飘过去了。这是不是咱们气象部门的相关的东西啊？还是啥东西啊？
1: 看来是非常大，那就不是咱小朋友放那个，
0: 这照片给我们拍来看，让我们长长见识啊。
1: 有可能是跟气象有关系的啊。
0: 对，
1: 看到这个，什么？
0: 川少
1: EL 啊，说呢，中二小学也有研学啊。
0: 还有川少说，高考马上开始了，但是我儿子也开始了2007年的高考倒计时啊。
1: 2027。
0: 2027，对，
1: 还有381天，
0: 全面开始复习了。
1: 哎呦，
0: 哎呦，天哪！
1: 行，等明年就要参加我们的高考，有爱心送考啊。
0: 还有清新啊，说这个机器人有可能成为正常人类一样，我就想到了一个电影，电影里一个妈妈工作太忙了，然后呢没时间陪伴，就买了一个和他一样的仿真机器人替代他陪伴儿子。时间长了呢，这个机器人慢慢就是自己产生错觉了，觉得孩子就是他的。然后这机器人就开始各种办法谋害女主人，跟这个女主人抢孩子。
1: 那，怎么叫科幻片嘛？是不是？咱们还没到那一步呢啊，还早着呢。韩松说呢，今天柳树南街弘毅小学春游啊，那么所以说呢，就现在全是大巴，刚给家里神兽送去，估计会很压车哈，啊。柳树南街弘毅小学这块啊，全是大巴车，路过的朋友注意一下。雨亚说，红林路今天咋的？平时也没这么堵啊。你刚才就说那路边有一辆车停在那，还在那洗车呢，
0: 是的。好嘞，也欢迎大家随时把路面上的消息能发送过来告诉我们一下，你可以在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直接发来文字和图片就可以了。接下来时间呢，跟大家来说说我们的今天小卖部都有什么好货啊哈。今天是给大家带来的是水光透亮的好皮肤，自带磨皮滤镜，素颜都能打，约会急救神器 SK2 的前男友面膜。
1: 哎，这厉害了啊。因为这么多年过去了，无论说美妆圈啊出多少的新款面膜，这个 SK2 的面膜啊，这个尤其是前男友面膜哈，始终就是急救面膜的天花板，所以这次活动啊抓紧囤嘛。它堪称神仙水的加强版，就把 SK2 品牌的这种核心酵母精华高倍浓缩在每一片面膜当中啊，能深入肌底调理肌肤状态。
0: 是的，你就敷上15分钟，你就感觉好像哎呦在美容院做了一次焕肤 SPA 一样啊。急救效果呢是快准狠，睡前敷上一片，第二天小脸蛋立马就亮一个度，摸起来呢还软软乎乎的，水润润的，毛孔都细腻了不少，妥妥的一夜回春呐。
1: 哎，那么每一片满满30毫升的高浓度酵母的精粹，相当于一整瓶的神仙水的营养，深层补水，去黄提亮啊。平时舍不得买的朋友啊，今天千万不错过了啊，就终于来了。那么这款前男友面膜在这个官方的旗舰店啊，一盒是1130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是520大牌美妆的宠粉福利，直降到底啊，同样一盒10片装的。

0: 坏掉了啊。
1: 嗯，还有 Q 又补充了一下，这个洗车那个在盲道上面洗车，然后把座椅放到了最右侧车道，所有车过去都得需要变道啊。他是跟咱俩想的相反，
0: 嗯，
1: 他是把车停在了人行步道上，然后把座椅放到了马路上。
0: 不是，你把座椅也放在这个，
1: 对，你就放在你车后面找地儿就行了呗，
0: 啊，人行车道上不就得了吗？
1: 这是无法理解，
0: 啊，
1: 这个事儿，
0: 人行道
1: 上所有车过去都需要变道，提醒他一下呀，把你的东西拿走啊，
0: 躲你那儿童座椅去，啊，
1: 你说你看似非常遵守交通规则，还按一个叫儿童座椅，然后呢你又不遵守交通规则，把座椅放马路上，
0: 对啊，再给你撞飞了，你上哪说理去啊。山说呢，黑嘴的大船门口啊，现在这个疏港路现在就堵满了啊。涛也提醒说，下周一陵水小学要研学了啊，大家注意一下啊，下周一的这个附近的路况。好，接下来进入到半点的信息。
2: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3: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2: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3: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2: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3: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2: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4: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5: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汽车驾照、无人机执照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6: 火灾爆炸、水管爆裂、居家盗抢，平安家财险全方位护航，免费享家电医协清洗与家庭医生，宠物版更包揽爱宠医疗，三者责任及疫苗驱虫。5月限时半价抢购，详情可登录好车主 APP 搜索大连平安家财险了解。
7: 路况报道。
8: 今天早高峰路面比较复杂，首先来关注一下红岭路、金柳路。那么有朋友提到说，早间红岭路有事故，目前事故呢已经撤离了，但的确通过西部大通道进入到红岭路，去往高新园区方向压力非常大，过了大华锦绣华城之后车速才会有所提升。那么这是红岭路，那么另外一处呢是香炉家桥上鞍山路上方有事故，所以呢导致了东快路彭辉途经海达区往广电方向整体入市方向通行的速度会略显缓慢一些，这一段呢是需要各位格外注意，交警呢正在赶往事故的现场。此外东联路的入市方向金三角的春柳下桥的位置，另外目前看到的在锦绣小区之内的锦绣路进入到西北路入市方向，机场附近的红港路进入到迎客路去往迎客广场方向通行的速度都是非常缓慢的，那么主要是受到华乡立交桥封闭施工的影响，过了大连门广场之后整体入市方向车速会提升。另外几处呢，像西南路沿线熟食品交友中心门前路的南行入市方向，以及呢像黄浦路、陵水路、黄浦路出市区方向黄色缓慢通行。再来关注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除了土阳高速公路，土阳高速公路呢是周水子收费站到营城子收费站区间沈阳方向封闭，旅顺方向是开通，所以除了土阳高速公路，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都是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一编辑播报。
9: 而已，可近视摘镜全新升级，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5月23日，新技术震撼发布，现场享大额补贴，还能和语数机器人零距离互动。摘镜看未来，爱尔超给力，400-077。

0: 5677。
1: 大连鲜奶喝新乐，新乐乳业提醒您：五一广场，
2: 大连人自己的好奶，一味劲，所以鲜。订奶热线：400-811-8333。
3: 与主持人出发去旅游，乐在旅途出品。
4: 6月11日、23日出发去新疆，高考结束就出发。
3: 主持人然峰带队，8天7晚在新疆伊犁、赛里木湖帆船游湖，在独库公路感受一日四季。
4: 6月8日和19日还有尼泊尔出境8日游，
3: 骑大象深度体验，丛林越野。
4: 主持人鸿飞带队，端午假期请假5天玩8天。
3: 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978。
2: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在今晚的20点前后转阴有小雨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气温在16到20度。
2: 活力四射的清晨从这里开始，
8: 大千世界真奇妙，让我为你加点料。
2: 领先早高峰，用声音串联你的。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先看一下松江路这边的一个情况。潇洒告诉我们说，松江路的这个信号灯这儿啊，先拧麻花了啊，大家又开始这个互相绿灯跟进，都插死在这儿了，是不是？
1: 我们看一下这面。林鸿斌啊说，今天是我儿子生日，来个《西游记》版的生日快乐吧。哎，这最近大家
0: 点的特别细致啊，就因为每次老高呢就是这样，他会唱各个版本的生日快乐，用各个版本的这种歌曲曲调风格，然后来唱生日歌。那很遗憾的，今天老高那怎么没
1: 上班啊？都是他来唱，
0: 对。
1: 那我替他唱，
0: 你来吧，行吗
1: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0: 所以你看啊，早高峰的节目连替班要求都如此之高，没有这个能力，班你都替不了。
1: 生日快乐呀、啊，小朋友。
0: 祝这个林鸿斌的儿子、生日快乐。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下，姨妈在问说，怎么来领取高考送考的车贴丝带？下周我们就会正式公布我们的领取地点，包括领取的方式了。别着急，等待我们的节目通知啊，一定不会让大家错过的。
1: 天天都有朋友迫不及待的去问啊，
0: 是的，
1: 耐心等待啊，我们马上官宣。好，那继续来看一下啊，这面涛刚才也说了，就是下周一陵水小学要研学了，附近的路过的朋友要提前要注意一下下周一的早高峰。
0: 是的，还有山啊说黑嘴子大船门口，希望来个交警，一会儿疏港路该堵满了，那这发生什么事了？最好跟我们详细说说呀。
1: Jenny 说呢，红林路大华售楼处红绿灯坏了，现在这个路口呢非常的拥堵啊。
0: 葵葵说，这是什么样的缘分呢？在同一时间同一位置遇到同一个车，那就是你的上班搭子咯。可是你这搭子没有刹车灯啊。尾号是2500啊，这位朋友 FP2600， 赶快检查一下您的刹车灯吧，你的上班搭子都发现你了，老能看见你。就是如果你没有坏，他肯定就是不会特意关注到他，但你会发现那么多车都好好，就你一个坏了，然后每天都遇到这个坏的车，你会印象特别深刻。
1: 对呀、你发现这么多天还没修啊，
0: 是
1: 真忙啊。行者说，高尔基路新华医院路口外侧车道是有两车追尾的事故，距离停了好多交警小摩托的这个位置不远。好，
0: 是的。还有三位说，西部通道的石门山隧道一出来去往高新方向就堵住了，到金柳路路口呢导航显示要堵26分钟啊，2.6公里要堵26分钟。那石门山隧道一出来去往高新的方向，那就是出市区咯。这面是发生什么情况？之前我们说是有一个事故，是不是早间的时候？
1: 能避让就避让。
0: 对，看看有没有最新的消息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啊。还有翠霞说，胜利路啊，这个交通到百家妇产之前，这您说的这是、
1: 反正就是附近吧，有研学大巴。
0: 对，已经陆续到了，因为现在对孩子们基本上呢就是8点钟到校，可能是按照常规的时间，大巴车这个时候就已经陆续到位了。过一会儿呢，孩子们骑了之后就直接出发了。

0: 哎呀，今天早上发面膜这么多啊！
1: 对呀，
0: 太火了啊！
1: 是的，还有啊，这个是 Y 想问阳光说，这个面膜情侣分离的时候能送不？当然可以送啦！就虽然咱俩分手，但我希望你未来更好啊，是不是？就看你怎么说呗，这话。
0: 哎呦，这情义无价，挺
1: 嘎当然了，
0: 这挺贵。
1: 这叫什么来着？和平分手，体面人，是不是？还有啊，这个是赵霞说，过了江山隧道隔离带上是有一位老人特别危险，那您说的是距离哪个方向呢？给个大的方向啊，告诉我们一下。
0: 啊，看到畅儿说呢，淳安岭路盛泰小区往桥南方向啊，下完雨后路上呢出现了四五个坑，大家注意一下避让啊。
1: 嗯，还有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暖堂啊，说反馈一个问题，西南路净水厂莱州街路段增设中央隔离栏之后呢，在这儿安装了一个摄像头，他说这个他觉得护栏的开口不合理，没有在对向车流平缓的位置预留正规挑头口，居民呢需要远行到熟食品或五一路挑头，加剧了高峰的拥堵，有安全隐患。这个暖堂啊，就是这个开口开在哪儿呢？这个肯定它是有一个整体的规划，不是看短短的这一段路，啊，不是看这一段路的。
0: 选择在这儿开口，它一定是有一个科学的评估的。
1: 对，那之前在这儿开口的时候，是不是经常发生事故？这个地方是不是实线呢？不允许变道啊？
0: 另外程说广电门前实线变道。有这样的情况啊，希望加大处罚力度。
1: 哎，就在广电门前这实线栏杆都已经离那么老远了。还要再实线变道，你其实已经变不过来了，早点就提前做好这个准备。一个是广电门前，还有一个哪儿呢，就是中山路进入五回路的这个位置，你要提前预留好你变道的时间。而且在中山路这个位置有个特殊的点，它有辅路，所以呢进入五回路其实是你要提前进入辅路，从辅路进入过去的，你从主路中山路它只剩一排道了，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哎呦太不方便了，原来从前面咔嚓就直接过来了，其实现在进入到五回路相当于两排，还有右侧一条辅路，你提前看，在中山路的东行方向没到五回路的路口之前就有一个小岔口，提前拐入辅路你才能进入到五回路东行，
0: 提前规划好你的出行路线啊。
1: 包括反方向西行方向中山路同样如此，你想在新开路右拐，你需要提前进入到辅路，包括三元街，你不是说到这个马路口了然后我咔嚓我一个这个转向灯我就过去了，这是不可以的啊，在中山路是不可以的。
0: 好，看一下 ZY 说旅顺白玉山隧道现在也是前面压车压得挺严重的哈。
1: 嗯，好，还有这个是下周二啊，炮癌的雨峰小学也会有研学，这个六一之前孩子们挺忙啊，上不上课了我都担心这本教材能不能学完呢。
0: 哎呀，五月份啊非常的欢乐啊，前面五天的放假，而且呢还有这个春假
1: 啊，对，
0: 一放完这回来都八号，
1: 是的，
0: 然后呢现在又研学啊。
1: 还有走大胖啊，是五一路文静街现在也是一动不动，彻底堵上了啊。
0: 嗯，张小耳问说，送考这个车辆和私家车送考有什么不一样？
1: 没啥不一样，有一部分呢是加油考生的，那咱就自动领取车贴送考，这是没有问题的，加油考生的完全可以来领取。还有一部分呢，可能个别的家庭呢，没有这个私家车，或者说刚好这样是这段时间这个车不能够使用了，那还需要接送考生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安排一对一的送考，是一模一样的，没啥区别，只要你加油考生啊，你想送考你都可以来领取我们的送考的车贴和丝带，下周我们来公布领取的地点和时间啊。
0: 看一下一生一世说呢，西北路周水的火车站出市区有很多双黄线挑头的这个情况反馈了啊。
1: 是的，还有朋友们，我想问问现在孩子们研学都研啥，我们小时候咋啥也没有呢？
0: 咱小时候学农啊，
1: 咱不是有春游吗？
0: 啊，有啊，
1: 一样的，
0: 他们也都有。
1: 其实呢就是换了个名字，可能内容呢稍许的会有一点变化，但其实呢根本都差不多啊。还有位朋友说，大华辽师傅啊，研学路边停了七辆大巴，占了整条红岭路右侧车道，怪不得今天早高峰如此拥堵，学校已经连续延三天了，也每天早上都有大巴停在路边，强烈建议啊，这能不能，如果学校有内部的停车场，能不能开放内部停车场？那他应该是没有，他有的话他肯定会开放啊。他也希望孩子们别出来到马路上，他说尽量别占用公共资源造成大面积拥堵，
0: 就这个车啊开不到操场，所以就只能停在路边。
1: 是的，那肯定不可能进操场啊。还有行程码说，松江路小学门前啊都是违停的私家车，送孩子的车呢又把右转专用车道给占用了，因为是丁字路口，你想右转你得去左转道走，说请治理一下。另外这个路虎堵学校门口四天了，
0: 就天天早上都在这儿，
1: 他一直停在这儿。
0: 应该是停在这儿送孩子吧。
1: 那他不走，就每天早上都能见，就是从一他走不走呢？
0: 正好你路过的时候，也是，你俩有缘人呢，你总能碰着。
1: 上班搭子是不是？提醒一下 Q058的这位司机朋友，您停这个地儿啊，它不是停车位，
0: 对。

0: 能在这停，您看你这车轮下面那就是白色实线，那是不可以停车的位置啊。
1: 好，看一下左大胖说，文静街方向绿灯跟进啊，这种情况比较严重，所以导致五一路方向是移动不动的状态啊。
0: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高尔基路，兔子告诉我们说下毛毛雨了。
1: 下毛毛是什么
0: 啊？下毛毛不是毛毛雨、那就是柳絮呗。
1: 对呀、
0: 嗯，这个柳絮这东西啊就不太好、一个是影响大家这个视线，完了还容易过敏，另外一个它还容易聚集在一团之后特别易燃。
1: 四叶草说中山路五辉路交叉口呢现在已经安装硬隔离了，
0: 是，所以提醒大家、您走到五辉路东行想去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并入到中山路的辅路、啊，然后再往五辉路走，
1: 别到时候真来不及啊。暖糖说这什么只给铁路留了口
0: 啊，他
1: 就说
0: 刚才的那个西南路那个地
1: 方、啊、西南路啊，
0: 他认为不合适，就是他要走更远才能挑头
1: 啊，甚至要走到熟食品啊。
0: 对，那其实现在就是这样的、给挑头的车辆呢往前再延伸，现在很多的左拐挑头路口都是如此啊。还有梁在给研学的学校提意见，就是你的时间能不能跟高峰期错开，每次研学下午两点多就回来了，那你能不能上午10点出发完你4点回来，然后然后你就和早晚高峰都错开、那到8点到校干啥呀？
1: 其实哈我觉得倒也行，因为你说研学嘛他也没有那么着急，对不对？然后下午回来那么早，那就晚点走，让孩子多睡一会儿呗，你说呢？
0: 然后我感觉好像就是我们的这个学校呢、每次是就是早上上学点去，大概呢晚上放学点回来、基本上是跟平时上下学的时间是保持一致的、因为你10点出完，那家长8点半上班9点上班怎么办？
1: 对，也没人送，
0: 谁送？
1: 对，也是个问题，
0: 因为他必须要跟你日常的这个时间啊基本上契合，家长不能因为这个事情再重新再调整自己，没人送了，这比较麻烦，
1: 上班打卡之后再出来，有的有这条件，有的可没这条件。
0: 对、
1: 确实是啊、
0: 所以这个确实是您这意见确实我们非常能理解，但是好像实现起来难度是相当大。小竹子也说能不能高峰
1: 没亲身经历过啊，这个
0: 对、那高峰期结束之后再接呢、能不能行，
1: 是有这个问题。
0: 所以孩子那一书包里装的呀全是小视频一本书没有，你说你让他从8点钟到呢然后等到9点10点也不现实。
1: 是啊、看到逆风独行还有松啊都反映说松江路出事方向松江路桥上现在是有两起事故，左侧啊两起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大家注意避让啊。
0: 哎，是的，逆风独行也说到了松江路去炮崖这起事故，左侧两起追尾，然后71说以后这个研学能不能告知交管部门提前通知，就好像哪里要封路一样，大家提前知道。我们的节目现在不是有起到这作用吗？你看下周二的研学都已经提前告我们了，我们就是告诉大家谁知道这信儿，赶紧提前告诉我们。
1: 好。看一下凤西说呢，我是91年的，小学的时候有人雇佣学校带我们收割亚麻和黄豆，那家伙干的比给自己家干还卖力，我一个顶3个同学，现在想的也太虎了，这有啥的呀，对不对？你反正要你干活的，你去就把这活干得漂亮。嗯，
0: 小周说看看058。
1: 就这个路虎车，
0: 就
1: 停在路边，
0: 对，
1: 该走了吧？
0: 对，而且
1: 没有走的意思，
0: 没有走的意思。然后呢，这个就中间这个小道，我想问问哪个车能过去啊？这能过去吗？就留这么一点缝，左边一排违停，右边一排违停，这是哪个小学的门前呢？
1: 他停在路边还不太老实，
0: 而且
1: 就是没有紧紧贴路边。
0: 对，然后呢，车头是往路中间扎的。
1: 对，
0: 旁边就是有交管的协管员，这应该是家长。护校的，我觉得这真的是学校应该跟家长发送通知，就类似这样的小路其他司机真的没办法。
1: 你看在他前面其实也停了一排，不是他自己这么停。
0: 对、但是他车体一个是比较大，另外一个他这车头没有停正。
1: 对，
0: 我就想问问这个谁，这刚才谁，小周，这能过去吗？
1: 这挺难啊。好，看到这个冰雨啊说西部通道机场啤酒厂桥上这面啊，西部通道去往机场方向啤酒厂桥上有一个小猫，大家注意一下避让哈。怎么跑那儿去了？
0: 还有润本说西南路铁道口，就刚才那位朋友发了好几遍信息提到那个位置，他说那个位置本来就不能挑头。人家现在相当于是原来没有栏杆只有双黄线，那你不听怎么办呢？只能是拿栏杆拦起来了，因为影响到了对面的交通秩序，可能是这个意思。所以润本我觉得非常好所以呢每个人都是处在自己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他没有全盘通过别人的视角来考虑，包括梁也说那你就早点正点松教室待着呗，你迟点再出发不也一样吗？
1: 这个还上2小时课还是吃2小时小食品，
0: 这肯定不现实。
1: 还是开个联欢会。
0: 另外呢还有这个10点出发，你到那之后就得11点，你就得吃午饭，完了呢你下午孩子还玩不玩， 应该正常的话就是3:30到4:00之间孩子就应该放学回来了，就基本上没有玩的时间了。
1: Thinker 说呢，这个珠宝街啊

0: 这个路口啊，红灯九秒，对向车道118秒。啊，前面还经常有车路边停车或者倒车，停车就导致这个九秒的时候啊，也就能过一两辆车，大家都抢着过，很危险。所以这个红灯的时间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
1: ？Thinker， 您这个九秒的红灯是不是左拐的信号灯呢？我怎么感觉应该是左拐？因为如果是对向车道118秒的话，这面对向车道如果都是直行，双向直行，差距这么大吗？
0: 对呀、
1: 啊。还有悠悠啊，说陵水小学下周一周二研学两天，朋友们啊，祝陵水小学走的附近的朋友，咱得提前了解知晓一下了。还有
0: 呢，算预告了啊！
1: 哎，还有我们看看疯狗啊，提到了促进路高云街双侧违停也是非常严重的，四排道实际就两排能用，公交车都得在马路中间停车，然后呢，50米不到呢，还有交警的这个应该是有执勤点儿，也希望能管理一下促进路高云街违停的这么一个情况啊。
0: 嗯，看一下这个。无爱海海钓啊，说每天早上4点到中午12点，西南路清水街到三观如月门前啊，哎，车什么停在路中间，什么车？说造成这条路天天压车，这是否能有这个违章拍照？
1: 是啥车？
0: 早上四点这一大清早，这一上午啊。这个地方就有车停在路中间啊。
1: 嗯啊，还有小智说，解放路智仁街北行，现在是有两车刮蹭的事故啊，目前呢是在最右侧的车道上。
0: 嗯，
1: 还有明智在问说，中华路这修路啥时候能结束啊？有没有在现场的朋友有那个牌子，看看这个工期是啥时候结束呢？
0: 嗯，是说这个华香桥啊，胖墩说都已经画完线好几天了，现在还没有动工。啊，说如果好了，是不是
1: 能提前开通？
0: 是不是要开通一下？
1: 啊、我们也咨询一下 啊，看看这个华香桥的事儿。还有鱼啊，说下周二呢，抚春街小学还有研学啊，提醒家长朋友们注意啦，司机朋友们注意啦，下周二啊，你经常走那儿的，那你就得提前做好准备了。哎，下周二怎么这么多研学？
0: 这么多？哎，韩说炮癌雨峰小学也是下周二研学，请炮癌各位车主提前做好行程规划啊。
1: 然后红旗中心小学也是下周二研学，所以呢，这个郝先生预判红旗西路届时可能要堵。
0: 嗯
1: 啊。
0: 谢谢大家啊！
1: 对，但是有一些是没有办法的。你比如说，我就在炮癌子住，然后那个小学就在旁边，那你说我要出来咋整？
0: 嗯，咋整？早点走呗。
1: 哎，对，只能是早点了。在阳光节目开始之前，
0: 是不是
1: 你就得出来？
0: 啊，
1: 在他节目结束之前，你就得到单位。
0: 不是，那你去也太早了。那合计我去了，我是吃小食品呢，我还是上课呢？
1: 还有这个是进步说，晚上经常有这个新水泥路到北站方向大型的载重货车修改号牌、涂改号牌的现象，希望能关注一下。我觉得这个是最需要关注的，因为它真的是一旦开起来之后，你的这个速度无法控制，而且你说跑你就跑啊。
0: 嗯，行者，哎呀，最新的情况啊，这个黄河路右转长春路。外侧车道是有两车刮蹭的事故，大家注意一下啊。
1: 嗯，还有呢，这个是最近呢也有学校所谓的研学是什么呢？就是以前是纯玩儿，但现在不是玩儿，让你在玩儿中学，所以叫研学。所以现在有很多的，比如说博物馆呐、科技馆呐，成为了孩子们研学学习的这么一个目的地。
0: 嗯。
1: 然后呢，但是就是午夜不回家说但时间太短了，能不能就这样的地方稍微长一点，现在我感觉好像每个都是去两个地儿，可能先去个博物馆科技馆、然后再去一个什么公园啊，什么什么动物园啊，游乐场啊，再稍微的玩一玩，这样的话就属于是研学又学
0: 又研又学。
1: 哎，对了
0: 啊，不对，又研学又玩，
1: 对，
0: 研又学，那么多全是学啊。大范范说川岭路盛泰小区门前左转路现在直行的车是太多了。
1: 好，还有少年呢说，二位早上好，我想问一下，金丝带车贴对外地车牌有要求吗？咱这个没有要求，咱这不是滨海路。无论你是本地外地，只要您在大连在高考期间有送考的需求，无论是家里有没有孩子，只要您有送考的需求和意愿，您都可以来领取我们的车贴和丝带，下周我们就会公布具体的领取地点和方式了啊。
0: 看到小胡说柏伦中学新校区下周一不研学
1: 但学工、
0: 对，
1: 但是不是也得坐大巴车出门啊？
0: 对呀、就这意思吧。
1: 还有潘帕斯说，小时候春游总感觉这小食品特别香。
0: 而且呢，就是我们会特别羡慕，就是小食品带的特别多的同学。
1: 还有你看，大陆呢也发表了看法，关于莱州街这个护栏的问题，他认为不合理。说你不能一刀切啊，你得考虑一下周边的小区的住户往星海方向出行的不便，往星海方向和小区所有人都需要走一个门出去，出小区就开始堵到五一路西南路十字路口，又开始堵，不仅绕了大圈还更堵。他说那个路口根本不是以前双黄线挑头的影响交通，本质是横道太宽，双向车辆礼让行人导致的，相关部门应该加一个短时的信号灯，方便小区出行，而且方便行人过马路，行人也安全，这样他认为才更合理。那如果你加了一个信号灯，你是加

0: 了一个短时的，你会说太短了，我这过去来不及，就过去两辆。但你要知道，你加了一个信号灯，对整个后续的交通的影响，它是一个连锁性的反应，它不是短短的说我加这一个就好用的。如果能加，为啥不加呢？
1: 是的，
0: 另外就是你礼让行人和双方线挑头这事儿，它不能，就是这个事儿不能相提并论，
1: 这两个事不能放一起。
0: 对，你这个是肯定要礼让行人的啊，你就是礼让行人导致这种堵车，那不可能不礼让行人。
1: 所以说呢，真正交通这个条流啊，你说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吗？
0: 不可能，
1: 很难很难。
0: 因为每个人都是只是针对站在自己的这个视角，而且这个地方都已经这个位置了，还没有安装信号灯，就说明它不具备安装信号灯条件。
1: 是，新民集合啊，说中华路立交桥下桥去往华北路入市方向，在五金机电城那块啊，是有很多车辆占用导流线，直接往华北路上并道。就刚才我差点和压线的车辆发生事故。
0: 还有笑丹说高考需要志愿者吗？我想带小学生体验高考的气氛。
1: 这是不是早了点啊？
0: 有点早了，但是是这样，今年的高考呢是六月的这个七八九，七号那天刚好是礼拜天儿。高考第一天，我觉得家里如果附近有考点的话，你可以带孩子去考点附近感受一下，看看是什么样的气氛。我记得有一年我印象最深刻，我到考点那个附近去采访，要连线，然后呢，这些孩子们呢，就是现场大家一起聚成一堆儿，然后一起喊口号，然后一起挥拳，就是气氛特别好。但是还有一些呢，可能就是已经是早早就已经保送了，就是已经是不用参加高考了，他也去送他的这些好朋友们、同学们去参加高考。
1: 礼拜天确实是可以，但是要注意一下，本来考点周边啊人和车就比较多，所以哪怕我们要去的话也别开车了，是吧？
0: 因为你考点周边你车开不进去，
1: 对，
0: 他提前就有管制了，
1: 留给这些考生。
0: 对，但你家附近这个学校假如他刚好是考点，那你俩溜达的下楼你就去逛逛了，这就可以很好的感受高考的氛围了啊。
1: 涛说松江路西行刚上有一桥200米连着两起坠尾事故，还没有放三角警示架，这个注意一下啊。
0: 好嘞，接下来时间咱们再来说说另外旅游的事儿。想问问那个阳光，你是啥时候出发呀？你
1: 明天，
0: 明天就出发了。
1: 明天，所以说这近期，反正我一次把节目上个够，这是。
0: 几号回来呀？
1: 30号的深夜。
0: 30号深夜回来。
1: 对，8天7晚。我们一起去新疆，
0: 太羡慕了，你知道吗？这个事儿是我最羡慕的。咱这个新疆游啊，现在是特别的火，就是开团就满，开团就满。
1: 所以我们下个月还有新疆团，
0: 对
1: 啊，大家看看你时间方不方便啊？
0: 哎，下个月的新疆团呢是6月11号和6月23号的两个团期，相当于呢是高考结束直接出发。燃峰带队目前6月11号的仅剩3个席位了，6月23号的还有部分的剩余。如果说中考的考生家长想关注新疆游，咱们计划7月中旬继续加推，所以您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这次6月的新疆游啊，我们特别安排了一天独库公路的北段，从独山子直接去那拉提草原，感受真正的一日四季的变化。
1: 另外呢，赛里木湖啊，我们特别安排了帆船游湖体验，还有旅拍以及呢独山子大峡谷、那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等等美景，还有啊新疆的水果，还有手抓饭、羊肉串，都等着大家呢。报名方式啊，另外还有这个尼泊尔啊，尼泊尔没说，尼泊尔呢，这个是我们是在6月19号，这个时间出发，从昆明出境落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我们呢是19号呢，正好是端午假期嘛。所以呢请假5天我们就能出去玩8天。
0: 对，那这个呢是我们的交广和天津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新疆8日游和8天的尼泊尔的出境游。尼泊尔呢在6月份应该说气温非常的舒适啊，就18到25度，而且正是探访众神国度的黄金窗口期。住宿上呢全境甄选5钻的高端酒店，而且特别安排了红酒晚宴和素斋，行程涵盖奇特旺丛林越野、骑大象、泛舟、独木舟等等深度体验，全程呢是零自费。所以各位感兴趣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旅游或者是城市的名称来获取报名方式，机票一日3餐50元的3标加景区景交加旅游险。您可以关注16点的品游天下节目，介绍详细行程，希望有机票一日3餐50元的3标加景区景交加旅游险。您可以关注16点的品游天下节目，介绍详细行程，希望有限，先到先得。
1: 确实啊，因为我们这个团一报出来就很容易就直接就封团了，所以根据你自己的这个时间好好安排一下，然后抓紧时间咨询，现在可以发旅游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0: 小哥说呢，阳光明天你说不能来看球了，明天是有球赛吗？
1: 明天的比赛我就不能去了就遥祝咱们能够主场 拿下比赛，好不好？虽然是领头羊，但是对方的主力中锋菲利佩，还有主力左边锋的韦世豪这次没来啊，那么我们还是很有希望在主场拿分的哈。
0: 还有孙龙军啊，说西南路加护栏那个位置啊，之前双黄线违规挑头的车太多了，还有很多从最内侧车道直接变到最外侧车道回小区的，不规矩的车太多。啊，我龙军认为确实这个地方应好好的管理一下啊。
1: 好，另外呢，之前看到迎客路说比亚迪对面啊，小面包说有三车的事故，占用了中间的两排车道，交警呢已经到位了。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路段啊，迎客路啊。好，另外呢，我们看到王宁说理工附小门前，三排路停了两排车，那么说送孩子说停就停。哎呀，大家的时间都是时间，无语了。送孩子就理所应当嘛，这送孩子即停即走，咱就站一排就得了啊，别太夸张了啊。也是为他人提供方便啊。接下来进入到整点信息。
2: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3: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4: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3: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4: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3: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代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4: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3: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5: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6: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汽车驾照、无人机执照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7: 火灾爆炸、水管爆裂、居家盗抢，平安家财险全方位护航，免费享家电医协清洗与家庭医生，宠物版更包揽爱宠医疗、三者责任及疫苗驱虫。5月限时半价抢购，详情可登录好车主 APP 搜索大连平安家财险了解。
8: 路况报道。
9: 早上8:03了，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辆比较多的是东快路沿线，从彭辉途经海达去往广电方向，以及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北行方向，通行起来是比较缓慢的。另外呢，几处尤其是在西北路沿线，目前看到西北路新生桥附近到迎客市广场整体的入市方向通行速度是缓慢的。那么继续直行到达西北路和西南路交汇处，去往这个疏港路方向的时候呢，又会出现一个缓行，疏港路和玉华二小区路的东行方向车多。另外呢，在西部大通道目前看到石门山隧道之内缓行，红旗西路红南东街交汇处，红旗西路去往红旗中路，红南东街去往湾家地区，那么平均每组都需要2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此外呢，红岭路金柳路红岭路双向，金柳路进入到红岭路，博远路广贤路去往学子街方向，以及黄埔路陵水路到学院广场的双向，数码广场的整个环岛之内通行速度缓慢。而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北行汇入到香柏交桥上，目前也是有车辆排队等候的情况，过了疏港路上方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另外解放路沿线石葵路去往劳动公园方向，雾路望海街路段的双向，人民路沿线西行方向和职工街的交汇处也是有车辆缓行的状态。 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果端的高速公路有封闭的一段是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是去往沈阳方向区间封闭，旅顺方向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